蒜、盐、鸡精、糖。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些蔬菜呀都洗干净。现在把这个杏鲍菇先切一下。好，双盆儿装在盘子里备用。然后把这个白菜也切一下。现在把这个蒜切成蒜片儿，把蒜片儿装盆，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油。油热了，倒入蒜片儿，爆香。随后倒入杏鲍菇，再倒入白菜，加入少许的盐，继续翻炒。我们加入少许的鸡精，少许的白糖，快速的翻炒一下。随后加点水淀粉勾个芡，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杏鲍菇炒白菜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乌梅三豆饮。那么做这道乌梅三豆饮所需要的食材有红豆、黑豆、绿豆、乌梅以及冰糖，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那么这三种豆在做之前呢，要用温水浸泡2个小时，泡好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锅中去煮了。现在呢，我就做给大家看。把浸泡好的红豆倒入锅中，黑豆倒入锅中，绿豆倒入锅中，乌梅倒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开火，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煮半个小时，把这个豆子呢煮到软烂。好，小火炖煮了半个小时，开锅看一下，豆子已经煮烂了。现在把冰糖放到锅中搅拌一下，开大火稍微煮1分钟，等冰糖化了，我们就可以关火了。冰糖化了，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乌梅三豆饮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这些天我想好了，我打算跟牛大胆离婚。你要是不嫌弃我，咱俩复婚吧。
1: 这话从哪儿讲起的？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想干啥？你有话你说话呀！你还想打我不成？
1: 哪舍得呀？
2: 啊，我哪舍得呀？我哪舍得打姑奶奶您呢？
1: 小云，
2: 你真有能耐呀你啊！你到底把韩美丽给闹跑了？大黑天外边下着雨，她还发着烧呢。
1: 小心眼够宽敞的呀！
0: 早就该走了，被我半截嗓子呢。
1: 没想到你身上还有点仙气儿，
3: 算得真准。
2: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就是没事找事儿。怎么着吧，我就是特意让韩美丽顶着雨过来的。哎，我还让她一定把自己弄感冒了，好一头躺在咱们家炕上。
1: 可是有一件你没算准，我哪能就让她在咱们家待个十天半个月啊？
2: 他就是待个一年半载的，我才乐意呢。
0: 牛大胆，这话可是你说的。
2: 对，我说的，怎么的了？啊，要不要再说一遍？
0: 我看你日子已经不想过了。
2: 嘿，这事儿你都算准了。
0: 行，不过就不过。这日子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散伙！
2: 你干嘛去？
0: 放开！

0: 你呀，条件是简陋点，回头我找一下大胆，把你需要的东西全给你拿过来，啊！
1: 谢谢你啊，村长。哎，
0: 都乡里乡亲的，还谢啥？那你拾到吧，我走了啊。

0: 啊，大胆让我给你送过来的，说是你用的东西。
1: 谢谢啊。
2: 哎，这房子也太破了，你真打算在这常住啊？事已至此，别太难过了，啊，找个机会，两口子把话说开也就过去了。哎，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1: 行了，你回吧。

0: 再蘸点醋吃更香。
1: 你就是来送包子的。
0: 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他走了，我该来了。你倒是说话呀！你还是听你爹的吧，我听我爹的。
1: 不想再折腾，我可以不听我爹的，就看你。丹儿，我爹下葬的时候，我都把话说绝了，收不回来了。你说这要收回来了，那不是辱没祖宗吗？
2: 我们俩的事儿就没指望了，你就别逼我了，行不行？就算我这行了，但你爹那儿也不行。行不行？我让你看看。不行，绝对不行！我早就说过，那就是一个不着调的东西。
3: 咋呀？听好了，媳妇儿给打跑了吧？
4: 我跟你说，就你这性子，你要嫁到他们家去，你一天得挨三顿打，那还少说。乔月是乔月，别说他了。说我吧。
3: 说你咋的？
4: 反正我这回不会听你们的，我就要跟他在一起过日子。
3: 铁了心了。
4: 除非让我死，
2: 闺女，你不能死，咱们爷儿俩得死一个，爹成全你，爹。

你们俩呀，话不过三句就碰出火星子。邓儿，大胆的事儿就听你爹的。

0: 爹，你算是醒过来了。你叫我干啥呀？我不想活了。你这是何苦？你干嘛要拦着闺女的道啊？你知道闺女心里有多苦吗？
1: 你光知道你苦，你知道你爹心里有多苦啊！有苦跟谁说去？我跟你说，你要是不把那话收回去，我还有活。不信你就试试。
0: 爹，就为了当年的过节吗？
1: 都过了那么多年了，您还记着？傻闺女啊，就算我记不得了，那大胆儿他能记不得吗？当年是我失手把他爹给打死，这我后悔一辈子。我们两家是啥仇啊？ 是杀父之仇啊！你说你要是跟了他，那能有好日子过？你要是进了他们家的门，这辈子你也抬不起头来，不能把我闺女往火坑里头推。爹，你让闺女再说句话。别说了。 你要是不断了这个念想，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周年。你爹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要么你断了念想，要么我死。爹，我答应你。
0: 想了。

0: 是你对我好，这些天我想好了，我打算跟牛大胆离婚。你要是不嫌弃我，咱俩复婚吧。
1: 这话从哪儿讲起？咱俩就没结过婚，何谈复婚？
0: 就算我说错了，你还能接受我吗？
1: 那怎么可能呢？
0: 你是不是嫌弃我结过婚？
1: 不，是我骗你。

0: 是雨水打着盆儿碗叮咚咚咚挺好听的，就那样你给整没了
1: 啊。行，我再给你捅一裤子啊。
0: 看着凉了吧，你自找的啊。
1: 壮，你说你说这话多伤人心呢，我好心好意过来帮你半天没落好不说，还受一肚子憋屈，我闲的呀。
0: 哎呦，说理了。行，我谢谢你，那你回吧。
1: 哎，来来来，下这么大雨我回哪儿去啊？你好意思让我回去？
0: 那你不走咋办呢？这么晚的天，孤男寡女住在一起，这不是事儿啊。
1: 我在你那小沙子里凑合着。
0: 行行行，明天凑合凑合啊。

0: 来干伴儿。
1: 您一大早上就上这儿忙活来了？
0: 打雷下雨，我怕这儿害怕，昨晚上我就弯过来了。
1: 在一起了？
0: 那还用问呢？
1: 就这么着了？
0: 这不都跟你学的吗？
2: 哎，找一好日子，请大家伙喝酒啊。
0: 我看行，
2: 那就这么着了。
0: 哎
2: 啊，等着你的喜酒啊！
0: 好嘞，
3: 好嘞，我先走了。
0: 哎，行嘞。哎，干啥这儿？哎，不是，
4: 大海，哎，不是，干啥呀你？
5: 这是胡说八道！你行风吗？
4: 哎呀，
5: 你个臭死人的，谁跟你过一起了啊？你个不要脸的臭！
4: 哎呀，
5: 臭的，打死你！不要脸的，回来！
4: 猪儿，你看这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你打死我也没用啊！你就答应我呗！
5: 我答应你啥呀？啊，你自己的窟窿你还填不满呢？
0: 钱的事儿了，现在我学好了。你放心，你要跟了我呀，我保证你隔三差五吃上肉蛋饺子。
5: 你吹牛吧你！你咋让我吃肉蛋饺子呀？
0: 我现在表现可好了，社长三天两头表扬我呢。你听我的，我以后天天进步。我当上副社长，我当社长，当上社长。

0: 让我当区长，到时候啊，咱就是吃公家粮食的人了。那会儿你就是区长的娘子了。到时咱们就是粮食满仓，猪羊满圈，我再给你雇上两个丫鬟婆子伺候着你，怎么样？
1: 那是旧社会的事儿，现在不行这个。
2: 对对对，我忘这茬了，反正是得有人伺候着你，到时候你就美了，
0: 多好啊。
1: 你行啊，你做美梦吧你。
0: 怎么做梦呢？真是。
1: 那要是这样说的话，嫁给你也行。那你得给我立字据。
0: 行。不会写字儿啊。
1: 正好办，咱找个会写字儿的人去。
0: 行。
1: 那成亲那天规矩得我说了算。
0: 行。你就让我当牛做马都行。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3: 怎么着，大胆儿？我听说你跟乔月要离婚。
4: 不离不行了。
3: 大胆儿啊，你现在是在组织的人啊，不能说结就结，想离就离吧。咱得起带头表率作用啊。
4: 我是想凑合，可是乔月那边不干。
3: 哎呀，那也说不定。你这样回去以后啊，跟乔月同志好好谈一谈，能不离就不离，凑合着过吧。
4: 试试看吧。
5: 你别白费口舌了，我决心下定了，不会回头的。
4: 那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晚上回去一趟吧。咱们吃顿散伙饭。
5: 行，这顿饭我来做。
4: 好，做好做赖我都不挑。
6: 我正要去找你呢，这有你的信。
4: 谢了啊。你学会做凉菜了。行啊，有进步。凉菜加包子。喝点儿。
5: 喝点就喝点儿。
4: 眼瞅着就要分手了，不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5: 你先说。

那咱们就边吃边说。说实话，当初你追我呀，我不是没动心。哪个男人不想搂着好看的媳妇睡觉啊？可话说回来了，过日子不光是睡觉，还得柴米油盐，家里家外。 咱俩这日子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呀？你心里憋屈的慌，我呢，心里焦得慌。我呀，也想过，想着，嗨，将就着过吧。可是脾气不由人，与其咱俩多遭罪啊，还是分开了过好。

0: 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吧。起先，我还是很佩服你的。我也知道，你身上有一些不得已我的地儿。那时候我就想，结了婚以后慢慢改造你呗。可是我错了，生就的脾气，长就的肉，我根本就改造不了你。
1: 我也想改造你，可是不成啊。
0: 看起来啊，咱们俩走到一块儿就是个错儿。行了，啥都别说了，写个离婚申请吧。
1: 我懒得写。
0: 你是不会写。
1: 嘿嘿，就你教我那些字儿啊。他认识我，我可不认识他呀。
0: 那我来写。
1: 你别看我不会写，可我会说。我念你写。
0: 行。
1: 你先看看，这封信里都写了些什么。

0: 这是你娘给你写的信啊？她说她在安山农村挺好的，还问你爹好了，让你们爷儿俩别惦记她。
1: 你跟你说，照片上的小伙子是谁？
0: 你娘说他是你同母异父的弟弟。
1: 这事怎么跟我爹讲了？
0: 该怎么讲你自己琢磨吧。先把正事办了吧。你说。

0: 农民牛嫂，媳妇叫乔月，成亲这些年吵闹度日月，小吵二四六，从来不断六，大闹三六九，神仙躲着走，日子这么过，简直没法活。
1: 天上下雨，地下流，媳妇要走，没法留啊！
2: 大嫂，大嫂，
3: 哎，那手续都办完了。
1: 离就离了吧，啊！但是做不成夫妻呢，咱别多愁人，是吧？
4: 区长，我们不会的，是吧，大大？那就好。这个家呀，好分啊，我来念念是怎么分的啊。这个衣服各归各的，粮食一家一半，锅碗瓢盆对等分配。
1: 各种家具互相商量，各种农具各取所需，就这些吧。哎，还
5: 有呢，铺盖怎么分啊？
1: 这倒是个事儿啊！哎，你们家有几床褥子，几床被啊？
4: 2床褥子，1床被子。
1: 哎，怎么就一床被子呀，乔月？ 你来的时候没带被子呀？
5: 我带了。
4: 大胆，你原先没被子呀？
0: 原来我们俩的被子都特别薄，

0: 他来以后就说呢，咱们就两床毁一床吧，啊，反正以后也是一个被窝睡觉，我想也是，那就这么着吧。
1: 这还真不好办呢，这事儿。
2: 有啥不好办的？好办。

0: 好，加分完了，咱们一块儿到有良家去。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啊！
1: 上了，上了，上了。

0: 俩咋说的？
1: 咋说的呀？
0: 你说过，只要我嫁给你，你就愿意给我当牛做马。今天呀，你就给我做回马。
1: 当真了？
0: 当然了，今儿你要不给我做马，我就不下车了。
2: 一辈子一回，一辈子一回。
1: 来吧，来吧，来吧！
3: 见笑了，见笑了。
4: 新郎驮新娘进洞房。
5: 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你就拉不下脸了，
6: 非得到场，
5: 没得商量。
2: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快快下来，破了，破了，破了！
5: 吃不饱，真行啊，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媳妇给偷回家了哈。
7: 怎么没出力？都拖到这儿了，膝盖都磨破了。
8: 哎，大伙儿都听我说啊，过两天俺和金花也成亲了，大家都去喝喜酒啊。
1: 哎，三猴子，你答应倒插门了？
7: 不让人当马骑了，俺倒插个门也不丢人。
3: 说的有道理。

0: 给你。嗯，洗衣服呢？哦，抽空洗洗呗。吃饭了吗？还没来及做呢。
1: 正好，我蒸了锅包子，韭菜馅的，你尝尝。那可不行，我无功不受禄。你说些啥呀？
0: 我现在是你们社的社员，慰劳慰劳老虎功高的社长，那是应该的。哎呀，我没什么功劳啊，拿回去吧。
1: 你看你，当官的还不打送礼人呢，不就是几个包子吗？不值什么钱。
0: 不值钱也不吃。
1: 你真不吃啊？
0: 不吃。那我喂狗去。哎哎哎！

0: 哟，哎哎哎！你怎么来了？
1: 你不是跟你家那口子离婚了吗？来找你结婚啊？
2: 不是你这不是胡闹呢吗？我离婚了是不假，可我没想着跟你结婚呢。
1: 你拉倒吧！上次到你家来，你媳妇又哭又闹的，还不是因为我？我知道，对我印象不错，正好补这缺。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

0: 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

0: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2: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

0: 路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那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隔，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 告诉你们二弟，给我听清楚了，我娘们离婚是自愿的，你娶她也是自愿的，出了这事你跑我这咋呼什么呀？啊，说什么你也是地主金的小子贤孙，还敢在贫雅中农头上动家伙，这事我捅在乡里头，非蹲几年大牢不可。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我们结婚介绍信我都开好了。嗯，那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混呢？我现在还没有考虑个人问题，啊，你赶紧走。
1: 大老远来的，总得留我吃口饭吧。啊，
0: 可没做什么好的啊。
1: 没事儿，我嘴破，有口吃的就行。
2: 喂，吴哥，
1: 喝点水，别噎着。

0: 哎，小云，我听牛社长说，当初你追他也是用包子。
1: 林里，你能不能不接人家短啊？哟，对不起，我不该胡说啊。
0: 林里，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
1: 我原谅你什么呀？
0: 当初我伤害了你。

0: 你伤害我什么呀？我不该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你，还揭发你，我现在想起来心里都很难受。哎呀，你别难受了，啊，那个时候你做的对，你没必要飞蛾扑火，啊。
1: 那咱俩真的不能走到一起了吗？老岳，我的的确确配不上你。
2: 你是看好我哪一点了？你非要跟我结婚？我就冲着你这人上进，将来啊能干一番大事业。你高看我了？一点没高看，我相信自己的眼光。哎呦！吃饱了？吃饱了。
3: 来回一趟，走人。
2: 那我不送了啊。不用送了，这回到熟了，说来就来。
3: 啊？
2: <笑>牛大胆儿，
3: 嗯，
2: 有句话我得告诉你，我盯上你了，你啊，早晚是我的人，除非你这辈子不结婚。
3: 扛着行李。
2: 不用了，早晚铺你炕上，不麻烦了。

0: 干啥呀？看我笑话啊？
1: 看你说哪去了？这块自留地本来不是咱们俩人的吗？这不连成一片了吗？咱们俩散伙了，这块地就别分开了，啊？
0: 你还想独占呢？
1: 看你这点小心眼儿吧。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俩虽然散伙了，啊，这块地呢，就交给我次了。收了东西，咱俩平半分。
0: 那不就成了剥削你了吗？我不能占你便宜。这样咱俩四六分成。
1: 那就不是剥削了。
0: 行，就按你说的办。
1: 一个人吃闷锅日子不容易，还是嫁个人吧。
0: 你看你这会儿说话多和气，咋不吹胡子瞪眼了呢？
1: 那是因为你不是我媳妇儿。听我的话，没错。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有事儿啊？
2: 我就知道你还没吃饭呢，我蒸了一锅包子。

0: 云豆馅儿的，你就热吃了吧。
1: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以后别再来了。你又来送包子，你走吧。

你怎么了？我太无能了，我除了会唱戏，我就会包包子。我唱戏你不爱听，包包子你也不吃，你可让我咋办呢？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我也知道你心里有疙瘩解不开。你难道非得让我跪下来求你才行吗？

明天咱们两个就去领结婚证。

0: 哎，经理，咱们今天领了证了，是不是该找个饭馆庆祝一下？
1: 还是别太张扬了，咱们回家吃点好吃的啊。
0: 可我就会包包子，不会炒菜。
1: 没关系，我来吧，啊。
0: 咱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1: 我的意思啊，咱别太张扬了，办也背背扭扭的，好，今天晚上就搬过来。
0: 行，都听你的。

0: 你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儿，睡吧。
0: 哎，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
1: 你别胡思乱想了。
0: 哎，不对呀、啊，你跟那牛大胆离婚不到两个月吧？啊，你们俩是不是有了、啊？
1: 不会吧，我一直不想要孩子，都是算着日子的，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不合适吧。

这东西不合适，反应也不至于这么快呀！哎，你说实话，起来。我们俩临分手那天晚上，在一块儿了。 也许就是那次，云里，都怪我疏忽大意。

恩礼，你别不说话呀！你说句话呀，恩礼。

0: 任离，你别这样，我害怕。
1: 牛大胆，我告诉你，我马任离这辈子跟你有三笔账，金条、老婆、孩子。
0: 啥金条啊？
2: 跟你没关系。
0: 任离，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孩子我可以不要，以后我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

0: 哼，完了，偷偷摸的，还把婚事给办了，怎么了？满脸的不高兴啊？
1: 能高兴吗？
0: 马社长，你什么意思呀？
1: 你说什么意思啊？乔月怀孕了，怀的是你的种。
0: 你这不大白天说梦话呢吗？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一直没孩子。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娘们儿，她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1: 你懂个屁呀！乔月是不想跟你要孩子，她有她的办法。你这几年白忙活了。
0: 我说的呢，啊？
1: 这不就结了？那他哪来的孩子呀？我问你，你们离婚的头天晚上是不是在一起来的？
0: 是啊，我那时候还没办手续，合理合法，怎么了？
1: 这臭娘们儿婚了头了，怀了你的种，哼！
0: 这个败家的娘们儿啊，原来她就没打算跟我过到头，心眼也太多了也。
1: 牛大胆！
0: 你害了我，你让我今后怎么办啊？爱倒真是，把黄泥巴掉在裤裆里头，那不是屎也是屎了呀！
1: 你少来这一套，你别装糊涂，你拉的屎往我脸上抹，你不是人糟的。
0: 好小子，你还敢骂我？我看你是欠收拾啊！
1: 你收拾我，我还想收拾你呢，恨不得杀了你！
0: 告诉你们二弟，给我听清楚了！娘们离婚是自愿的，你娶她也是自愿的。出了这事，你跑这咋呼什么呀？啊？说什么你也是地主阶级的小子贤孙，你还敢在贫下中农头上动家伙？这事我捅在箱里头。

我告诉你，你要把我逼急了，我现在就去让你见你爹去。

0: 老首长，我拉活吧。我们社的地平什么你来拉去？别待着。
1: 你看你累的，帮忙你也是好心，不领情的。哼，
0: 你好心，知道。俺老婆肚子搞大了，再送给别人，你这叫无私奉献，应该通报表扬。啊，你等着。
1: 等我闲了的时候啊，我写篇稿子投到报社去，你还能再火一回。林林，你可别这么说啊！我们老牛家到眼下还没后代呢，这你都知道。就为了那个女人不生育，我一直上火。哦，还有二爷爷，心里更着急。我要是知道他有了身孕，打死我也不能放他走啊。 所以说，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咱俩拉伙啊，说实话。
0: 我知道你心里多少受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可谁能想到，能出了这么个事儿？要不这么着，我孩子生下来，我养着，我不怕村里人搬到手里。亏你放得出这种屁来，孩子生下来你养着，那村里人以为我戴绿帽子了呢。
1: 这怎么叫绿帽子呀？
0: 我也没偷你老婆，反正这话说出去不好听。那你说怎么办？啊？那孩子生下来你养着，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了。拿孩子一落地，看着自己的老婆抱着别人的孩子在那吃奶，我心里能不冒火吗？你说呢？
1: 真恨不得把你！啊！
0: 不说了。
1: 大人，我警告你啊，咱大人的事归大人的事儿，孩子在你这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看我扒了你的马屁！
0: 要不这样，
1: 啊，
0: 孩子，我养。不过有个条件，咱们两家得换房子。
1: 怎么扯到房子那儿去了？你干不干？不改胜利的果实是共产党给的，说什么也不能把房子丢了。

0: 怎么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1: 没有。
0: 是不是发烧了？

0: 还是不肯原谅我，我知道我错了，你怎么惩罚我都行，你就是别不理我，我害怕，真的，你别不要我，我求求你，你要是不要我。
1: 真没活路，你也用不着哭，这都是我自找的。我累了，让我睡会儿。

0: 你
1: 冷静点，
2: 该我这是别走了，该我走了，
0: 该这边
2: 对，
3: 是吧？
4: 真正的，来，别慌，别慌。
5: 小梁，什么时候你和小壮为咱们老牛家？
0: 二爷爷，就别再提这事儿了。
5: 怎么了？
0: 你看人家乔月，一嫁到人家马家就生了一孩子，再看我们家小壮，就是一个下荒诞的母鸡。
3: 你别胡说八道啊！人家大夫说了，我寒大，营养不良。你要是天天给我肉蛋吃，我保证给你下一窝牛犊子，你信不信？
0: 哎，那人家乔月也没天天吃肉蛋啊。
4: 哎，行了行了，你俩别犟了啊。我怎么就觉着这事儿有点奇怪呢？看身量，乔月那肚子可不小了。我总觉着，
6: 觉得啥呀？你不就想说，那孩子不是马社长的吗？
3: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6: 你们俩别瞎琢磨了。
7: 二爷，您老找我，
5: 坐吧。你
7: 啊，
5: 乔叶怀的孩子是谁的？哑巴了？问你话呢？
7: 可能是我的。
5: 什么？你这不是把我的重孙子送人了吗？你是想让老牛家绝后啊你啊！
7: 二爷，
5: 我打死你个畜生！
7: 哎，二爷，二爷，您别急好不好？您听我说，好吧？啊，
5: 说。
7: 你之前我也不知道他，怀上了。我要是知道了，我打死也不会离啊！
5: 哼，我就奇了怪了。你跟乔月成亲这么多年，一直没孩子，怎么要离婚了？又有了？怎么回事？这是啊？
7: 他跟我结婚以后啊，就没打算跟我过到底，也就没想要孩子。
5: 怎么？他不跟你睡觉啊？
7: 睡。但他是掐着日子睡。
5: 嘿，这个女人呀，太有心机了，啊，哼，耍心眼你耍不过她。那这个孩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7: 他现在是人家的人了，咱收了也不算呀。
5: 哼，我告诉你啊，这孩子是咱们牛家的种，想想办法，一定要留下来。

0: 你这怎么？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啊？是不是快生了？你说话呀！
1: 我说实话吧，我吃了打胎的药，怕是要出人命了，跟我到医院去。
0: 别慌，我去套车。我老婆怎么样了？
2: 总算没事了，大人和孩子都保住了。
0: 谢谢谢谢。
2: 你们为什么要把孩子打掉呀？
0: 是这么回事，我老婆现在还不太想要孩子，所以背着我吃了药了。
2: 千万不能胡来了，再有一次你老婆就没命了。
0: 哎，谢谢啊。

0: 小月，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你这不是作死呢？天理，我这都是为了你，死了我也不后悔。这事儿不能怨你，啊！我要恨呢，我就恨那牛大胆儿，孩子。
1: 生下来吧，啊！云里，别闹！哎，踏铃停了！
2: 你出去吧你！
1: 干什么呀？又完没完了？反了你了还？
2: 谁反了？我反了还是你反了？
1: 啊！不是你当初舔吧我的时候了，天天拼着命的给我找肉蛋吃，现在把我骗到手了是吧？啊！我不光吃不上肉蛋，我连口肉摊我都喝不上了。我喝不上摊，我也就不说了，你还讲脾气了是吧？你好啊！东家长西家短，拉瞎话的时候，别人三个顶不过你一个，干活的时候三个你顶不过人家一个，你还有理了？
2: 我就有理，咋的？
1: 你说的，我家里你就有肉蛋吃，我不管，我就爱吃肉蛋。那咱家现在不是穷吗？那等合作社起来，日子慢慢不就好了吗？等着麦子堆满仓，我还管不了你肉蛋吃。
2: 你干啥？
1: 回屋。
2: 你想得美你！哎

0: 哎，你派人找我来干什么？大冷天的，喝点儿。少来这一套，有事说事儿。听说乔月倒胎差点送了命，是你逼的吧？
1: 我老婆的事儿，你管不着。
0: 可那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有证据吗？
0: 那不是你，
1: 没有吧？
0: 这，
2: 我求求你行不行？啊，好兄弟，你叫他把孩子生下来，我养活着。你要是心里实在不解气，那什么打呀骂呀，你都冲我来，我全受着，好不好？
1: 美的你，我告诉你，孩子就生下来，我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管不着。
0: 你不想好了是不是？
1: 不想好了咋的？

0: 你是没听说是不是？啊，眼看着要来运动了，这次来头还不小，啊，说扣帽子就扣帽子，啊！
1: 告诉你，你到时候要是有了麻烦，我可不给你说好话。
0: 哼，我有毒的不吃，饭好的不干。
1: 运动怎地？我不怕。
0: 你真不怕？
1: 啊！
0: 你就不怕我把你那封信给捅出去吗？也就是我帮你演苦肉计，嗯，要不你早进去了，别心里没数。那你说应该咋办呢？
1: 先别喝，你先说应该怎么办。我气死了！现在都讲究师傅带徒弟，对不对？你说就我这身份，我要是给你当个装护院的师傅，那你还不得美出点鼻涕泡来呀？啊？谁还敢刺弄你？上级就是知道，他就是想找你麻烦。
2: 他也得掂量掂量，是不是？现在也就得我罩着你，你以为呢？我愿意干这事儿啊？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6: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摩，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 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2: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摩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
8: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打电话，
8: 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吸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颈椎病、
11: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1: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

0: 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

0: 对症，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3: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黑豆、绿豆、黄豆，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0: 红果配绿叶，竟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4: 这个药还很普遍，
3: 对，
4: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0: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4: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0: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0: 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1: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2: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您好，吴主任。
2: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好，谢谢。
0: 请落座。
2: 好。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3: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2: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1: 正确。
0: 好，都回答正确了，
1: 没问题。
2: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0: 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2: 错误的。
0: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2: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

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

0: 不一定就是需要终生服药
1: 哦，不用一直吃。
0: 对
1: 哦，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0: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1: 哦。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2: 正确，
1: 又不一样了哈。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0: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1: 是的。
0: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1: 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0: 正确。
1: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0: 错误的。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1: 是，
0: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1: 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100分，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3: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1: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3: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啊！
1: 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3: 可沉了这袋子。
1: 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3: 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一个是黑豆，哇哦，这个呢是绿豆，哇哦，那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3: 黄豆。哦，是三种豆子。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0: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4: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5: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0: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

0: 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
1: 哦。
0: 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1: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
1: 好，
0: 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1: 胳膊肘
0: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啊，
1: 哇，好酸啊！
0: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1: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0: 对，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知道

0: 山楂这个药它那很普遍，
1: 对，
0: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1: 是的，
0: 还能辅助降血压。那么决明子味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同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1: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人过40，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0: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南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2: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0: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
2: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脑。
0: 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
2: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8: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0: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现腰膝酸软，心慌盗汗，手足心烦热，
1: 怕热啊，
0: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 如果是舌苔

0: 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顶动脉斑块、顶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象，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它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瘀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瘀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0: 也有。
1: 也会有。
0: 也会有。
1: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0: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1: 嗯。
0: 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1: 哦。
0: 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
1: 嗯，
0: 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
1: 嗯，
0: 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1: 嗯，
0: 有关系。
1: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0: 对，
1: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0: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
1: 哦，
0: 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味药。
1: 嗯，
0: 丹参呢用到五到十克，三七五到十克，母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它母鸡的肚子里面。
1: 哦，
0: 去水煮炖熟。
1: 哦，
0: 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
1: 嗯，
0: 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
1: 嗯，
0: 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此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
1: 嗯，
0: 清心除烦，

0: 凉血消痈啊，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
1: 嗯，
0: 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1: 对，
0: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
1: 嗯，
0: 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十克左右啊。如果哪儿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0: 首先呢，给大家写一个穴位敷贴。
1: 嗯，
0: 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
1: 啊。
0: 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1: 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就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0: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1: 倒进去，
0: 调成膏状，
1: 哦，
0: 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1: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外治的一个方法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
1: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0: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
1: 对，
0: 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0: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

0: 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间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最近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跳舞运动的原因，还是我更年期犯了。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了。
2: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3: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1: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0: 好，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这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3: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
4: 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

0: 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
1: 足不出户，直通人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高端专业保健医生李一茂李主任继续为大家分享。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现在不管是年轻人熬夜吃外卖，还是暴饮暴食，还是说咱们中老年人饮食不规律，都容易啊被这个消化问题所困扰，食欲不振，还有腹胀腹泻，口干口苦，就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不适，可能啊都是消化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甚至可能牵连到肝脏还有肾脏，引发更严重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李主任带领着我们大家伙来读懂消化类的疾病，教大家早发现早预防，科学诊疗，远离消化困扰。
3: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不分年龄的啊，也不分性别，人人都可能遇到。特别是现在啊，消化类疾病逐渐攀升，这个越来越年轻化。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消化疾病，避开疾病误区。
2: 那李主任，接下来呢，您请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化类疾病的早期症状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早发现早预防呢？
3: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早期症状其实都很简单，对吧，也很明显，只是大家重视不重视，对吧，因为只要记住几个信号，就会及时能发现问题啊。第一个信号呢，就是消化系统常见的不适都是什么，食欲不振，腹胀腹泻，或者是便秘，尤其是长期反复出现，或者是饭后啊腹胀明显，可能是慢性胃炎的可能。假如说我们说餐后半个小时左右出现了胃痛，这种情况下要么都是胃里边有糜烂，有溃疡，或者有食部的溃疡，信号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人体啊还是比较敏感的，发出这个信号还是比较敏感的，只是我们注意不注意了，好吧？
2: 对，就第一个信号，如果说您经常的是腹胀、腹泻，还有说嗳气，对吧？
3: 对。
2: 那第二个信号呢？
3: 第二个信号就是上部疼痛，不管是隐痛、胀痛，还是其他别的疼痛，我们都要引起高度重视来，因为那个饭后或者空腹时加重的时候，都可能是慢性胃炎，刚才讲了啊，消化性溃疡。如果是右上腹疼痛的话，我们要高度警惕，有没有胆囊炎。对吧，脂肪肝肯定是脂肪肝肝硬化，什么右上腹胀，它不会痛，痛的时候都已经非常晚期了。
2: 第二个信号是腹痛。
3: 对。
2: 第三个呢，
3: 口干口臭口苦，实际上要认为是上火，是吧，他们这中国是中医比较盛行的，认为是上火。
2: 对。
3: 其实这是什么，是肝功能受损，或者是肝胃不和，严重的肝胃不和，引起来的胆汁分泌异常，都可以引起肝长期口干口苦，同时可能还伴有腹胀腹泻或者是乏力，大概率的和消化肝脏问题都有关系。
2: 就第三个信号是长期的口干口苦。第四个信号呢，
3: 就反酸烧心嗳气。这个反酸烧心嗳气是常见啊，在这里边可能第一个是慢性胃炎，也可能食管反流引起来的，对吧，这是症状都比较典型，就是这些长期不管就会造成我们的黏膜的损伤和食道黏膜的损伤，慢慢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严重的胃病或者食道疾病。你比方说长期反流，我们细胞会变形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胃的酸度啊非常高，我们这个胃酸里一般的细菌很难生存，只有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在胃里生存，其他别的生存不了，因为我们胃酸很高的嘛，所以就是你长时间胃酸刺激黏膜的时候会发生黏膜的变性，黏膜变性就会产生慢慢都是增生。
2: 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对照一下了，经常的胃酸，包括第五个信号呢，
3: 第五个信号都是常见症状，可能乏力消瘦，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有没有都是肝脏的情况，因为长时间胃的话，你看慢性浅表性胃炎一般的会影响不大，但是要萎缩性胃炎就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消瘦，身体症状乏力就出来了，但是浅表性胃炎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是
3: 另外一个都肝脏出现的重要的里面肝硬化，也会出现浑身乏力、消瘦明显，对吧，另外也可能就是血色素偏低啊，这些症状都出来了，对吧，无论出现哪种的症状啊， 只要有症状，我们自己不要去判断，只要有症状，我们引起高度重视来，一定要及时就医就行了。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

0: 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0: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2: 那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伙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您是高端的专业保健医师，在这方面您是很有权威的，那么作为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我们该怎么去科学的预防消化类疾病呢，避免被这些疾病困扰呢？
1: 这个预防消化类疾病啊，核心要做到四句话。第一个就是规范饮食，第二个就是规律的作息，第三都是适当运动，第四都是定期体检。具体给大家讲讲这几个实用方法，简单好操作，大家都能用得上。
2: 好，
1: 第一个都是规范饮食，因为守护好消化和肝脏啊，三餐一定要定时定量。当然特殊情况下，另外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定时定量。
2: 定时定量。
1: 对啊，假如说错过时间了，稍微吃一点东西，但不要空饿着，因为消化性疾病，你也是空饿着的时候，会容易产生自我消化，都是产生变成慢性胃炎会加重的。就是另外一个就不要过度的暴饮暴食。暴饮暴食都会造成我们消化系统的影响啊。另外一个也不要过度节食。因为过度节食的话，我们胃里边长时间空胃的话，就会引起慢性浅表性胃炎了，因为会容易消化，自我消化。
2: 第二条呢？
1: 作息要有规律，就是按时睡觉，按时起床。这点可能老人做的比较好一点，
2: 是
1: 年轻人因为工作关系吧，压力比较大，社会压力、工作压力很大，可能经常熬夜。我的小孩他们也是经常熬夜的，但是我也经常劝我尽量早休息吧，是吧？在尽量早休前完成工作，因为这个熬夜也是这样，还是影响我们内分泌，这非常明显的。
2: 明白了。
1: 另外一个影响消化功能，你知道吧？它会使我们消化功能下降，肚子胀，消化不了，对吧？另外一个都是吸收也差，就是影响我们一些能量的吸收。所以为什么熬夜以后第二天容易疲劳啊？就是细胞的代谢明显下降。
2: 就是第二条，咱们一定要避免熬夜，咱们一定要早休息。第三条呢？
1: 适当运动。运动的话，但是运动对消化系统也非常有帮助。你看为什么我说肚子胀，消化不好，刚才我那个小妙招里讲就要运动运动嘛。
2: 是是。
1: 运动的话刺激我们胃肠，让它蠕动加快。
2: 蠕动加快。
1: 对，你长期坐着的话，胃肠蠕动都慢。
2: 就是第三条，我们大家一定要运动啊，保持适量运动，每次30分钟左右。第四条呢？
1: 保持良好心态。这个避免情绪激动吧。这个情绪对消化系统和肝脏影响非常大。对吧？为什么人家说情绪不好是肝气郁结？对吧？焦虑、烦躁、易怒都是肝不好啊。这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影响消化和吸收，对吧？你看情绪不好的人，自己你慢慢体会。我知道，因为情绪影响了，肯定遇到肚子胀，这肯定。大家都是老消化不下去，
2: 一肚子气
1: 嘛，对。所以都是情绪和消化道是非常有关系的。
2: 好，第四条就是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对我们消化和肝脏健康啊都有好处。第五条呢？
1: 一定要规范用药，避免滥用药。这个我们保护肠胃也好，保护肝脏也好，对吧？一定要根据疾病选择药物，不要私自用药。在这点我劝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私自用药。
2: 所以第五条啊，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像李医生和专家团的这种指导之下去用药，不要自行的去买药擅自停药。第六条呢？
1: 第六条就是跟医院有关系了。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啊。这个只有体检你才能早发现，对吧？你不体检怎么发现？一些隐患不发现，你都容易拖小病拖成了大病，
2: 是
1: 大病都拖成了重病，
2: 重病
1: 啊，重病拖成了不治之症。所以我们一定在前面了，一定要止住了就好办。
2: 明白。
1: 不止了你就难。做什么检查呢？消化系统啊，做的检查也很多啊。第一个一定要做全面生化检查，对吧？肝功、肾功，对吧？血脂、血糖都要做啊，这个都很简单，叫生化检查。
2: 对。
1: 另外一个，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做胃镜、肠镜，这都可以做，对吧？超声都可以做。
2: 哇，李主任讲的真的是太全面了，这六个预防方法简单易操作，大家伙啊一定要记好做好。接下来，李主任对于这种已经啊有轻微的消化不适，或者说已经确诊消化类疾病，比如说慢性胃炎呀，还有脂肪肝、胆囊炎的朋友，日常有哪些保健的小妙招，能够帮助他们来？

0: 缓解症状，避免病情的反复发生呢？
1: 这样吧，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吧。
0: 好，
1: 先说慢性胃炎嘛。慢性胃炎一定饮食注意。我饮食注意，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清淡饮食，定时吃，定量吃。另外一个就是避免情绪的变化，尽量保持好的心态啊，要高兴点，高兴点会消化的好点。这是一个胆囊炎的话是这样，泛指是有慢性胆囊炎的病人或者有胆结石的病人啊，我们饮食一定要注意，绝对避免高脂肪的饮食。因为高脂肪特别诱发他胆囊炎发作疼痛，对吧？吃饭一定要注意。这另外一个就是有胃溃疡的人，我们一定要坚持吃，起码用药要在半年以上。半年以上以后一定要复查，对吧？你别说我用了药了就不管了，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们一定让它完全恢复，对吧？你不完全恢复，你最后没解决问题，对吧？所有的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消化性疾病，一定要避开酒，避开辛辣的东西。第二个做好腹部的护理啊，这个慢性胃炎呀、腹胀的朋友啊，每天饭后半个小时。就是按摩腹部啊，顺时针方向做10分钟左右就可以。这样的话做的目的是什么？对吧？第一，促进胃肠蠕动，促进它的供血，缓解腹胀。另外一个可以保暖，保暖实际的暖，你要简单一点，可以用个热水瓶刺激它都可以。这个暖呀，暖的话也是刺激胃肠蠕动的啊。另外一个都是避免受凉，凉的东西都不要吃，你像夏天的冰棍儿啦、冰水呀、都不要喝，也不要吃。这样的话都是尽量的，都是我们喝水的话，起码是，最低是温水。对吧？能喝热水最好，因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很娇气的个东西，你不用，它需要慢慢养，它不是一下子好，
0: 对，
1: 得慢慢养才能好，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时间比较长。
0: 那有没有第三个小妙招呀？
1: 就是运动。
0: 运动
1: 啊、运动的话，几个问题，运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对吧？第二，运动可以让我们心情舒畅，对吧？心情舒畅了，也会促进胃肠蠕动。对吧？你运动也可以促进它，这样说运动都可以适当。都是在运动的话，不能是散步，一定要快步散步，啊，打一些快速散步。另外一个可以没事了做，经常做深呼吸，跑跳运动都可以，因为跑跳过程中就刺激胃肠嘛。
0: 好，还有没有一些关于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
1: 注意就是科学用药，规律用药，这个药都是一定严格按人家是疗程服用，按剂量服用。不要按时服用，不要私自停药啊，不要加大量，也不要减药。因为这个东西每一种药都是经过科学论证的，用多大量。为什么有的药是一天两次，一天一次？
0: 对，
1: 它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它的药物代谢时间来的。有的代谢是12个小时达到高峰，24小时维持，对吧？有的是8个小时都没了，对吧？所以我们用药这一块一定按医生的嘱咐去用，千万不要私自动用它。
0: 而且之前您有说过要定期的监测，对不对？
1: 这个定期监测是这样，监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及时了解情况，对吧？对于病情的变化了解情况，调整治疗方案，对吧？你比方说，我们病人做这个要做个记录，比方我什么情况不舒服啊，做个记录，对吧？我这个时候用的什么药，这样给医生提供个依据，对吧？另外一个可以注意一些大便小便的颜色，比方说结大手以后看看这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对吧？有变化的话就要及时找医生去咨询。
0: 哇，已经有消化不适的朋友啊，咱们李主任说的这些保健小妙招一定要记牢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万一得了消化类疾病该怎么科学的诊疗。很多人啊不知道挂什么科，做什么检查，还有一些人盲目用药反而是加重病情。那李主任你也给我们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1: 要做到科学的诊疗啊，一定要服从科学的规定啊。对，我们科学的诊疗的目的是明确病因，为规范治疗提供一个依据，对吧？所以就是第一个要及时就医啊，明确诊断。我们千万不要自我诊断啊，自我诊断会耽误病情的，对吧？我们这么科学的诊断的目的是为治疗提供依据，对吧？你比方说不能完全靠临床症状去诊断，当然了，临床症状有一定的意义，对吧？
0: 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的话都是要遵循医嘱，规范治疗啊。不同的疾病啊，治疗的方法也不同，一定要严格听医生的。慢性胃炎呀、消化性溃疡啊，一些胃黏膜的损伤啊，抑制胃酸的药啊，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呀、等等，都要听医生用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具备这个用药的知识和能力，
0: 是，
1: 对吧？我们既然治疗的话，一定要规范，所有规范都是包括你的诊断，包括你的用药，包括你的监测都要规范。用药以后的监测也一定要规范。第三的话都定期复诊，就是我们用药以后效果好不好，对吧？有没有效果，对吧？治疗到什么程度了，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必须定期复检才能了解情况。 对吧？在这个情况下，比如说，哎，我的腹很好，可以按照这个方案去治疗了，
0: 是，
1: 对吧？假如说没有作用，那该调整方案，医生会给你调整方案，
0: 对，
1: 是吧？大家千万不要嫌麻烦啊！有的病人可能，哎呀，老给我做检查，多麻烦呀、啊！因为我们医生做事了，一定要有依据，没有依据，他不会给你下药的，对吧？因为他是科学。
0: 对，真的是太关键了，所以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一定不要盲目用药，不拖延，及时就医，规范诊疗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那听到这里啊，我相信大家伙肯定有很多的疑问，就比如说胃镜检查痛苦吗？脂肪肝能不能逆转呀？还有慢性胃炎怎么调理才能够不反复？别着急，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咨询院长专家团队，专家会根据您的情况一对一的解答，来制定专属预防和诊疗方案，帮您科学守护消化健康。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0: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从消化类疾病发展趋势、危害、具体的类型，到早期的信号，再到预防方法、日常的保健小妙招，还有科学诊疗方法，哇，全是干货哈，为我们是讲得明明白白、通俗易懂的，相信大家伙也都收获满满，也对消化健康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那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吧。这第一呢，就是消化类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年轻化明显，危害极大，不仅呢是影响到消化功能，而且还会牵连到肝脏、肾脏，形成连锁的损伤。第二，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个慢性的胃炎、消化不良等常见的疾病，记住了五个早期信号，就能够早发现、早干预。第三，那李主任通过三个真实的案例提醒我们，小症状不能忍，忽视小不适可能拖成大麻烦。第四，掌握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能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第五呢，是科学诊疗，要做到及时就医、规范治疗、定期复诊，不盲目用药、不拖延。
1: 消化健康啊，是人体健康的根基。许多人因为忽视，小腹胀、口干、口苦这些小症状，最后拖成了慢性胃炎、肝硬化，甚至是肾衰，非常可惜。
0: 是。
1: 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起来，重视规范化治疗，学会科学守护自己的家人，远离消化性疾病的困扰。
0: 好的，那再次提醒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想预防消化类疾病，还是已经出现了腹胀、口干、口苦等不适，或者呀有任何消化、肝脏、胆囊相关的疑问，那么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咨询李主任带领的专家团队，专家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免费评估健康风险，制定专属的健康方案，全程一对一的服务，帮您破解消化健康难题。那也请大家记得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您身边的老人朋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消化类疾病，学会提前预防，学会早发现，学会科学诊疗，让我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到来，也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健康知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和陪伴，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3: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0: 怎么了？你哭什么？啊？
1: 我刚才看见孩子睡着了，我就出了趟门，没想到我这一回来，孩子就没了。
0: 啊？不是，你这脸怎么脏的？连个孩子都看不住，你还能干什么？

0: 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山体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5: 你汪我就汪，
4: 妈妈汪汪
6: 汪汪，
4: 妈妈不够汪，
6: 好精神汪汪
4: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7: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现在也就得我罩着你，你以为呢？我愿意干这事儿啊，啊，弄不好也是溅一身污血。你琢磨，
9: 这真的要来运动了？
8: 说来就来。
9: 哦，可是，如果要是讲科学种田的话，那应该是我当你师傅。
8: 那没错。
9: 要不这么办吧，咱们两个。一帮一，一对红；
8: 一帮一，一对黄。
9: 啊！
8: 呸！想得美，顶多咱俩就是一对灰。
9: 哦，
8: 你过不了关。
9: 那好吧。
8: 答应了。
9: 答应了。
8: 光答应不行，还得搞个仪式，啊！得把动静闹大了。
9: 行。那就这么办。
8: 那孩子呢？
9: 生，生，哎呀，生下来再说嘛。
10: 师傅请喝茶，弟子这厢有礼了。
8: 哎。

0: 这是你那年从北京带来的高帽啊？嗯，怎么有点绿树叶子味儿？师傅，喝茶不太在行，这是正宗的西湖龙井。我说呢，味道就是不一样啊。对，分钱一分货嘛。
1: 我们社长可把你们社长耍了。
0: 我亲眼看着我们社长耍了，就把丁香叶子轰了红，当茶叶喝。你现在给我当徒弟了，哎，扶我管吗？
2: 师傅尽管管教，打也打的，骂也骂的。
0: 当真？
2: 当真。
0: 那好，这个过去当徒弟的啊，先得伺候好师娘，啊，来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啊。 我说话就不外道了。这个眼下师娘也让你拐带走了。从今往后啊，你还真得把她当师娘对待。 谨遵师父教诲。
2: 好，《弟子规》知道吗？
0: 知道。
2: 能背吗？
0: 能。
2: 啊，那背给我听听。
0: 哎。
2: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父母呼，应勿缓。行，怎么这么长啊？
0: 师傅，刚刚开始。
2: 行了，往后有功夫啊，你慢慢给我唠叨唠叨。哎，我说老少爷们们。 咱们今儿到这儿吧。好，来，进屋来，给我磕头。哎。

0: 小月，金花嫂，
1: 肚子这么大了，快了吧？啊，入伏前后吧。赶上个大热天儿啊，可不嘛。来了，哎，
2: 小一点啊，小一点。哎，放。
0: 叔，哎哎，你是干啥呢？
2: 这不跟你们村子接电线来了？
0: 真的？
2: 真的？
0: 那我们村也能点电灯啊？
2: 是，当然了。
3: 不光能点电灯，还能拿这个电磨磨面，还能抽水呢。哎呀，
0: 那太好了这！
4: 能给我们家家户户安上小喇叭吗？
5: 那么太简单了。
3: 这，这喇叭，这喇叭，你还笑呢？还我可顶了你的行了。
4: 顶
3: 我的行，省我点唾沫星子，我还高兴呢。那夏老野，顶你的行了，村口那钟啊没用了。
4: 怎么没用？我自己拉钟自己听。

0: 我真想看看这东西到底能亮成什么样。
1: 师傅在家吗？

0: 师傅，我能进来吗？
1: 进来吧。
0: 哎呀，师傅，在哪儿？
1: 有事儿啊？
0: 啊，给师傅问安。
1: 把那凳子搬一边去。
0: 哎。
2: 还像个当徒弟的样
0: 儿。哎，师傅，外头可热

0: 您不期望吗？
1: 有什么可望的呀？不就是要来电了吗？
0: 哎呀，您这话就讲轻巧了。电这东西可好了，
1: 嗯，
0: 您们看这东西啊，看不见摸不着，

0: 话说当年，
1: 嗯，
0: 我在北平的时候，哎呦，可见过大世面。一到了晚上，那路灯一亮，您是没看见，那可真是华灯初上，瑞彩千条，是火树银花，光华夺目，流光溢彩。哦，您听我讲了，
1: 接着讲。
0: 哎，那个时候吧，我就是喜欢坐在道边上看。我这一看呢，我这心里那叫一个亮堂。
1: 那你现在不亮堂？
0: 现在
1: 啊，
0: 现在亮堂。嗯，有您这盏明灯照着，我当然亮堂了，可亮堂了。哎呦，我比以前亮堂多了。师傅，您要不出去看，那我出去看看去。
1: 嗯。行，你想去就去吧。
0: 哎，那我去了。
1: 对了，
0: 啊，孩子怎么样了？哎呦，团金佛，可好了。我呀，没事就喜欢摸他。我这一摸他那小脑瓜啊，你猜怎么着？
1: 怎么了？
0: 嘚儿就支棱出来了。
1: 支棱出来了
0: 啊？
1: 什么支棱出来了？
0: 两只小牛犄角啊！
1: 哎呀妈，到我这儿顺风凉来了。这你小子能得着便宜吗？我就想摸摸他。
2: 哎，师傅，这灯啥时候亮呀？
3: 快了。快了快了，一问就快了。今天晚上能亮吗？
4: 是啊，还能亮不？
5: 闺女，别等了，快睡吧。
6: 不行，他不亮我不睡。
5: 他要一直不亮呢，
6: 那我就一宿也不睡。
5: 你还非得看见个亮？
6: 我就是要看看这个灯啊到底有多亮。
7: 哎，让这帮人糊弄了半天，饭没吃踏实不说，连个亮都没见着。
8: 那你咋不说你还省油钱了呢？想见亮啊，这天上又是星星又是月亮的，使劲看。
1: 哎
9: 呀，老野，你咋不回家睡呢？
10: 这不是村长让我守着吗？说看见灯亮了拉钟报喜。
9: 那灯亮了你能看得见吗？
10: 嗯，那得看那灯有多亮啊。

0: 么亮？
1: 油灯啊！
0: 油灯能有那么亮？

峰休闲，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吗？没有，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每

0: 社长，啊，恭喜了，孩子生下来了。
1: 男孩女孩？
0: 是个带把的，快点，快点进来看看呀。哎哎

0: 熊满呀，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1: 恩里，你说这孩子都到咱家了，你看。
0: 还看什么呀？还能立马把他扔了吧？当个狗养活着吧。
1: 那你给起个名儿啊？
0: 起名儿？你还想让他跟我一个姓啊？他将来跟谁过还不一定呢。回头再说吧。
2: 叔长得随我，
3: 要不回来了。
2: 他放下话了，说是扔了喂狗，也不给我。
3: 这是骂人里的话，他给谁也不能给你呀。
2: 那您说的该怎么办？
3: 也没什么好法子，先看看他怎么对待孩子的吧。要是对孩子好呢，也就罢了。反正是咱们老牛家的种，早晚会认祖归宗。要是对孩子不好，那咱们老牛家的人一起上，给他来个兴师问罪。一句话，我回来。
2: 和尚犯错误了，也得把孩子夺回来。
3: 这些日子你可要长个眼色啊。我担心呐，这马仁礼不会善待孩子呀。
2: 他，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
3: 先别这么说啊。这自古以来，多少男人为了子嗣的事情乱了方寸，生了杀心呐，不能不防。
2: 我明白了。

0: 哭哭哭，就知道哭！你别和红红啊！
1: 我这不是哄着呢吗？我就是哄不好。
0: 你能生不会养啊？还不如老母猪呢！你先，让你给我不用！啊！你哭什么哭啊？啊！我说错了。我来头回听你骂人，看来你是容不下我了。我容不下你，我容不下你跟你结什么婚呢？我是一看这孩子。
2: 你这是跪着干什么呀？有事说事啊！快快快，站起来，站起来！
3: 当姐，救救我儿子，爸爸！

0: 儿子怎么了？哎，这乔玉儿来干啥呀？俩人关着门说话，还不让别人进去？哎，这女人的事儿啊，你别管。我说嘛，马上有了儿子，应该高兴才是。 整天倒拉着驴脸，跟谁欠他200吊似的。看来他心里是容不下这孩子，我得给孩子找条活路。我有个办法，闺女，帮我去磨点粮食去。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娘，地里活不多了，我想去我姑家住两天。
1: 你怎么突然又想去你姑家了？
2: 想想外甥了呗。
1: 去就去吧，住几天就回来啊。
2: 知道了，住不了几天。

0: 婶儿，这件事你不用怕，出了事儿我担着。
1: 我倒是没什么害怕的，可是我就怕瞒不住啊。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只要咱们三个呀最紧一点，瞒得住。赶快回去吧，
1: 啊！
0: 一切照我说的办，千万要沉住气。这事儿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打死也不能说。
2: 娘，对不起。
0: 起个名吧，
2: 大名就要收养他的人起吧，小名叫狗，好养活。

0: 大哥。
1: 哦，二爷爷。
0: 哎，你这是到哪儿去啊？
1: 二爷爷。
0: 这孩子是谁的呀？
1: 二爷爷，我也不瞒您了，这孩子是马仁礼的。
0: 应该说是大胆的吧。

0: 怎么了？你哭什么？
1: 我刚才看见孩子睡着了，我就出了趟门，没想到我这一回来，孩子就没了。
0: 啊！不是，你这脸怎么长的？连个孩子都看不住，你还能干什么？
1: 我寻思着就一会儿功夫，谁知道孩子能没了呢？

0: 你做的也对，哎，赶快走吧。哎，那我走了，阿姨。哎，燕儿，等一下，把孩子的小衣裳留下一件。
1: 乔月在哭，啊，两口子吵架了。哎，行行行，进去看，走走走走走。

0: 孩子没了，怎么没的？我出去那一会儿，孩子就没了。不会让邻居报警玩玩吧？邻居家都问了，没有。
1: 赶紧报案呀！你快去报案！哎，剩下的人，全村各家各户去找找。哎，估计出不了村儿。哎，等等啊！全村每家每户都要找，掘地三尺也得把孩子找回来。
2: 好，好，好，好，好，好，快，多叫点人。

0: 快点！大侄儿，小心别丢了。出去找找。不会吧？怎么会丢了呢？说的是呢。
1: 二爷，
0: 你没看见不认识的人抱着孩子走过去吧？
1: 没有啊，那这孩子能丢哪儿去了呢？哎呦，现在青纱帐起来了，狼下山找吃的，不会叫狼给丢了去了吧？
0: 你不会吧？这可不好说。前两天二柱子家丢了一个猪崽呢，
1: 赶快找找，小心没答错。
0: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快找去啊！
1: 来来来。

0: 孩子让狼给叼走了。
1: 家的孩子，可怜的人。
2: 你应该笑啊！你这个杀人犯，是你害死孩子，给你没完！
3: 你放屁！你下的狗不假，可苗是在我地里出的，虽然长得歪瓜裂枣不出息，可毕竟是我的庄稼。孩子没了，孩子没了，我不心疼吗？我比你心疼！
2: 你别给我毛哭耗子！我不是主宰，心比虎狼还歹毒呢！怎么着？我打死你算了！
3: 你敢！我马王爷长着三只眼，你跟我一指头算算，我告诉你，我让你跪着扶我起来。
2: 好啊，哎啊，
3: 怎么着？
2: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牛魔王的厉害，我打瞎你的三只眼。这啊！
4: 怎么又打起来了呢？啊，
3: 我们俩这撂跤玩的。你们俩闲的呀？孩子找着了吗？

0: 别着了，没希望了，你躺着吧。啊，怎么了？头疼的厉害啊。你还没出月子呢，好好休息。
1: 孩子有下落吗？找不到了，估计是让狼叼去了。啊，找到了孩子小衣裳，还有血迹。

0: 生一个啊！细想起来，这些日子我可真不是个爷们，我不该那么对你和孩子。孩子一走啊，我就觉得我像犯了罪似的。
1: 你没啥不对。

0: 林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哦，
1: 什么事儿？
0: 等出了月子，我想去医院看看，我怕这头疼病露了根儿，以后就不好治了。
1: 哎，到时候我陪你去啊。
0: 不用，又不是啥疾病，你忙你的。
1: 哎，那也好。

0: 这么长时间，要是把他送人呢，真有点舍不得。
1: 那不送出去，我又不能养，你养。
0: 我是没出门子的姑娘，我怎么养啊？
2: 高儿，
0: 小月，
2: 高儿，哎呦，高儿，娘想死你了，娘对不住。
0: 小月，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以后你不见孩子，你看你就是不听，你这样孩子还怎么送人呢？你能把他领回去啊？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

0: 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3: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3: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的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一生睡立方，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6: 你汪我就汪，
5: 妈妈汪汪
7: 汪汪，
5: 妈妈你不够汪，
7: 好精神汪汪
5: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还能不能娶我？
8: 我爹不让。
3: 那是你爹，我在问你。
8: 我听我爹的。
9: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小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得狠下心来，要不然你跟马仁里的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啊？你是要孩子还是要男人呢？
1: 现在牛大胆还在找孩子吗？不找了，
0: 为什么不找了？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和人里在山上看到了孩子的血衣，都说孩子被狼给叼走了，或者不放心才跑来的。当姐，真要把孩子送人了？哎，
0: 说心里话，这段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啊。 我都跟他有感情了，他总是在我身上蹭来蹭去，我都舍不得了。邓姐，我知道你是个有章程的人，你看能不能想个法子，不把孩子送走，就得留我这儿。 你觉得可能吗？再说了，就算留到我这儿，我怎么跟你们那两家交代？邓姐，只要能让我听着能看到孩子，你要我干啥都行。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求求你了。哎呀，
1: 你看看，你又来了，你一这样啊，我就没了章程。
2: 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我再想想办法啊。壮儿，
3: 呀，刚好，刚打上来的。哎哎哎，啊，
2: 灯泡在那什么呀？怎么好像是个孩子？
3: 说，邓姐。 这次去你姑姑家时间挺长啊，
0: 是啊，快两个月了。呀，这哪来的孩子呀？捡的。啊啊！
3: 来来来，哎呦呦呦呦！
0: 不带劲啊！捡的？你哪儿捡的呀？我在长途汽车站等车，一个女的抱着孩子，刷上茅房，让我帮着抱一会儿。
3: 我也没多寻思啊，就抱过来了。可是这女的一去啊，就不回来了。这车马上要开了，我不能把孩子就放那儿啊，我就抱上了车。哎呦，肯定是私生子，不想要了人家。啊，
0: 真让你给说对了。上了车呀，我打开小包袱一看，里面有封信，我也不识字啊，就找旁边戴眼镜的帮看看，真是这么回事儿。哎，您看。
3: 哦，这信还在这儿呢，你看看。嗯，
0: 你认字儿吗？我
3: 看看不行。对呀，那你打算把这孩子咋办呢？能咋办呀？养着呗，还能扔了呀？
0: 养着？嗯，你一姑娘家还没出嫁呢，你拖了个孩子算咋回事儿啊？好说不好听啊。嗯，我不好养，有我爹我娘呢。
3: 我爹呀，早就想要个小子了，这不正好，小可怜哦，
4: 来来来来来，
3: 赶紧抱回去吧。哎呦呦呦，慢点，走了啊，哎，慢点啊，哎，
0: 哎呦，这孩子，你说这好事儿，我咋碰不上呢？
5: 爹娘，
3: 哎，
4: 回来了，
3: 娘，哎。
4: 哎，这是谁家的孩子啊？
0: 爹，进屋，我细细跟你说。

0: 这孩子虎头虎脑的，真带人心，心狠死我了。
1: 哎呀，老天爷长眼了，给我送来个大儿子啊！老杨家有后了。
2: 爹，他这么小，给你做孙子才对。
1: 我没儿子，我哪来的孙子？
0: 他娘谁呀？
1: 我给他当娘。胡说。
0: 那没成亲的哪来的孩子啊？就当他爹死了，我守寡，你就随着嘴胡说八道。哎，那他姓啥呀？当然姓你的姓了。哼，那行啊。那你以后就不出门子了。出门子，再说出门子的事儿。哎，
1: 不是你要是真出门子，那这孩子咋办？
0: 带着孩子出门子，那我不白养活了？怎么是白养活呀？你有了个孙子呀。
1: 那他还姓啥呢？不
0: 改姓，还姓你的姓。不是人家要不同意呢？
1: 不同意，我就不嫁。
0: 这行，这行。
1: 哎呀，就这么定了啊。
0: 那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1: 啊，娘，我都起好了，小名呢就叫狗，好养活。大名，爹，你来起。我起叫啥了呢？哎，叫杨春来，怎么样？
3: 杨春来，
1: 啊，这名字起得好。杨春来，
0: 春来。
1: 哎，
0: 对，
1: 给我炒个菜，我晚上喝一壶啊。
0: 行。
4: 大小姐在吗？张姐，啊，在，进来吧。张姐，乔玉，啊，说，婶儿，听说你们捡了个孩子，
5: 是啊，名字都起好了，小名叫狗，大名呢叫杨春来。啊，
4: 我特别喜欢孩子，我抱抱行吗？
5: 春来。

0: 大号杨春来。
1: 我老杨家有后了。
2: 是个小子，
0: 那还有假呀？来来来来来，哎，都看看看看，哎，看看看看这小巧巧，像不像小棒棍啊？哎，你再看看这俩袋的，硬邦邦的，里边全都是好种子。

0: 我听说你捡了个孩子。嗯，你刚听说呀？头上区里开会，下午才知道。怎么这么巧呢？孩子让你捡到的。嗯，
1: 就这么巧，他没跟你说啊？
0: 丹儿，我怎么不相信呢？
1: 你呀，就信你爹的，还能信谁？

0: 哎，哎，你们看这孩子咋的了？怎么哄不好了？是不是病了呀？
1: 我看看，
0: 过你看看。
1: 这孩子呀，不是病了，是饿了。
2: 这可咋办呢？
1: 没他娘的奶吃，那孩子能不哭吗？
2: 那咋办呢？
3: 乔月的孩子没了，估摸着

0: 那还没回去，咱求求他不行吗？
1: 哎，这倒是个办法
0: 啊！回头咱再谢谢人家。
1: 行，那当然，你求求人家啊。
2: 人家不一定愿意吧？
1: 好好求求啊。
2: 行，那明天我去问问。
3: 不哭了，不哭了。
4: 我说我再想吧。
1: 你们别管我去。
5: 叔，你来干啥？
6: 我还想看看那孩子。
5: 我的孙子，你想看就看。
6: 我实话跟您说吧，叔，我怎么觉着这孩子像是我的？
5: 说啥呢？啥意思啊？还想糟蹋我闺女是吧？
6: 您别急好不好？你听我说，

0: 是吧？
1: 你怎么了？头疼？
2: 没事儿。啊。任礼。
1: 嗯。
2: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啊？什么事儿？你说。
2: 我听说灯儿捡了个孩子，没奶吃，天天嗷嗷叫，挺可怜的。你说我现在还有奶，我去给他喂喂。
1: 这是好事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去吧，啊，帮帮人家。
2: 哎，
3: 你说的是真话？
4: 我不说假话了。这个狗啊，是我跟乔月的孩子。
3: 别胡说八道了。谁不知道乔月的孩子让狼给叼了去了？我看你是想儿子想红了眼了，来打我的主意。我告诉你，别做梦。
5: 没有证据不能乱说，照你这么折腾下去，还让任丽两口子活不活了？让老驴子活不活了？你现在是当领导的，不能只顾自己。这事儿啊，就埋到心里吧。退一万步说，狗就是你的孩子，灯养着比你养着好。

0: 这可真是有苗不愁长啊。
1: 婶子，哎，喝点水。
0: 哎，你看你看，
1: 你怎么有功夫了？
0: 嗨，我呀，无事不登三宝殿，给咱家灯啊说门亲事。
2: 谁家？
0: 你说我吧，他就是糊涂啊！放着那么一户好人家，我咋就没打算呢？赵有田。
2: 哦，赵有田啊！行行，别打算了，不行。
0: 怎么不行了？
2: 身子板不行啊，那黄瓜秧子似的，就怕了过不住日子。
0: 你看，你看，我说你吧，那就是眼窝子浅。人家那赵有田啊，没啥大毛病，就是胃口不好。要是有了媳妇儿了，那一天三顿的好吃好喝滋润着，我保证不出半年，那就能胖的把那炕压塌了。
1: 他爹，他马婶说的在理儿，咱灯都多大岁数了，再好的人家也不好找了，对付着吧。
2: 那不是灯啥意思呢？
3: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2: 这么说，你就是要和牛大胆过日子？
1: 我祖宗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就是大胆答应，你爹这关也过不去呀。

0: 死活不从这个口是吧？铁了心了。好啊，闺女啊，你这是往死了逼我呀！爹，是你把我往死里逼。我不逼你，我不逼你。
1: 我不配做你的爹。从今往后，这个家你做主。嗯。

0: 咱们肯定是，杨叔，干嘛去？看着脸色不好。咋？又跟闺女吵架了吧？
1: 哎，这朝大井去了。
2: 是啊，这
0: 没带扁担，没带桶子，也不像是去打水去了。
2: 糟了，他又跳井！
1: 哎，快！
3: 杨叔，
2: 杨叔，张姐。
1: 爷爷，这是怎么了？爷爷，我死了吧！我的媒人真皮了！
4: 大叔，
1: 大叔，您可别这么说啊！在乡亲们眼里头啊，您是个人物，您不但是个好庄稼把式，您还说话算话，啊！
5: 我呀，都想着呀，把您请到我们社里当军师去。那时候您什么活都不用干了，您成天就拿个羽毛扇，您扇两下，您给我出个主意，就行了。大胆啊，你别给我换米汤，我不求别的，我就求你一件事儿，
1: 啊，
5: 侄儿还想跟你过，你就让他死了这条心，行不？ 行不行啊？
6: 不行不行！
7: 哎，

0: 灯啊，这么说，你答应了？
1: 答应是答应了，但是我有个条件，就怕我爹不答应。
2: 你说，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我要抱着狗嫁过去。
2: 那不行，那哪行啊？那是我孙子，他姓杨。
0: 是啊，你把狗抱过去，那他就姓赵了，我们怎么办呢？
1: 娘，可是你们都这个年纪了，狗还那么小，你们怎么养活呢？
3: 哎，我看这么着吧，这狗啊，就让灯抱过去。我说老驴子，你也不用害怕这孙子没了啊，这狗儿过去啊，他还是姓杨，还是你孙子。
2: 这倒行啊，不是那有钱能干吗？
3: 哎，这个呀，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呀，我早就知道灯有这么一说，我就跟人有田商量呢，人家说呀，不在乎。
2: 行，那就这么定了，过了8月15就过门。
3: 好啊。

你儿子心里都不畅快，为什么呢？有个人一直在你儿子的心尖儿里，赶不走，拿不掉，睁开眼睛是他，闭上眼睛也是他。 前背后全是他，你这怎么忍呢？你放心吧。 什么都吃得下，什么都忍得了。

0: 你心里还有我？你胡说什么呀？你找我什么事儿？
1: 你别装了，你躲我干什么？
0: 我躲着你干什么呀？

0: 刘大头，我再问你一句：这辈子你还能不能娶我？
1: 我爹不让。
0: 那是你爹，我再问你。
1: 我听我爹的。

来跟你汇报汇报思想。走，进屋说。啊，走，进屋说，到屋里说，走。

0: 沈礼啊，饭好了，你先吃，别等我啊。
1: 你又喂孩子去啊？
0: 你要是不乐意，我就不去了。狗现在断奶也行。
1: 哎，你去吧，帮忙帮到底。狗这孩子我一直没见着呢，挺好的吧？哎呦，
0: 可带人亲了。可能是我喂他奶的原因，对我呀比对灯都好。
1: 看把你美的，快去吧。哎。
2: 马社长，忙着呢。
1: 哟，这不是区团委书记小崔吗？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怎么，今儿怎么有空大驾光临了？
2: 万春书记打发我来，请您到区里去一趟。
1: 哦。
3: 哎，马社长，来，你来来坐前头来，坐这儿。
4: 我去，去。
3: 哎，人家坐前头了，等会儿就靠你了。
4: 快快坐这儿啊！
5: 行，咱人齐了啊，咱就开始。上午呢，我上县里开了个会，一散会我就赶紧赶回来。这连夜把大伙叫来呢，有个很重要的事儿啊，宣布。宣布完了，今天晚上大家就连夜行动起来。啊，什么事儿呢？今天县里通知，从明天开始成立人民公社，这区的建制啊就撤销了。就说这打明起啊，咱麦香岭区就改名为麦香岭人民公社。哎，
6: 人民公社啊，干什么的？比高级社还大。
5: 哎，确切呢干啥我也不清楚。哎，但你说对一点啊，那绝对比高级社要大。
6: 哦，那怎么这么急啊？明天就是国庆节了，等过了节你再成立不行吗？
7: 我牛大胆，
5: 这成立人民公社是听你的呀，还是听县委的呀？啊，让成立就得成立，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今儿把大伙喊来呀，没别的事儿，咱就商量一下怎么宣传，怎么造势。
2: 王局长，让我们怎么干，您就下指示吧。
5: 哎，马社长啊。啊，咱这些人里头啊，就你读过大书，这肚子里头墨水多，你就带头写写，写点这个对联啊、大标语什么的，写的越多越好。

0: 写完以后啊，大伙连夜带回去，挨家挨户贴，漏一户都不行，明白吗？
1: 好，
0: 好，
1: 好，好，
2: 哎，我写没问题，可是怎么写啊？写什么内容啊？
0: 嗯，你问我，我问谁呀？哎，你这样，你呢就按照这个报纸上写啊，就写人民公社好，社会主义好，共产党万岁，准做不了。
3: 人民公社还没成立呢，你怎么知道人民公社好啊？
4: 哎，牛大胆，
2: 这还用问呢？领导高屋建瓴，站得高看得远，领导说好就是好，
0: 对吗？你看人家马社长啊，人虽然出身不好，但是改造的好，人那个讲话有水平。
4: 行了，都别坐着了，赶紧帮着把这纸裁一裁。来，赶紧大家来帮忙裁一下纸。
5: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6: 珠儿，
7: 啊，
6: 出来，来，
7: 干啥？
6: 你看，
8: 人民公社就是好，成立就能吃得饱。
9: 好啊，吃得饱就行，什么公社都好啊。
7: 你说公社这一成立，两个高级社合成一个大队了，这人也太多了。大胆这个家呀不好当，多亏马人力给他支腿，要不然呢够他忙活的。哎呀，这几年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现在又变成人民公社了。政策一直在变，可自打高级社以来，这地里的粮食咋越打越少了呢？
10: 都是庄稼人啊，怎么回事？装糊涂啊？哎呀，
11: 其实谁心里面都清楚，出工不出力呗。
10: 我那公社也有公社的好处啊，一大二公嘛，咱们公社就要在麦香河上游啊修建水库了。
11: 哎，怎么没看见这马副大队长啊？
10: 头就要到公社筹建水库去了。
7: 筹建水库？
10: 嗯，
7: 这叫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
4: 刘队长，这片玉米地亩产能达到500斤吗？
10: 500斤
4: 啊，
10: 差不多吧。
4: 好，很好，哈哈，这看来是要跨黄河了吧？但还是不够，咱们还要过长江。明年能不能达到800斤？
10: 800斤？
4: 哎，
10: 这500斤都使出吃奶的劲儿了，800斤连想都不敢想。
4: 老牛啊，你这个思想太保守了啊。口号怎么提的？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嘛。啊，不要像小脚女人走路，要敢想敢干。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高产。为了达到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啊，咱们一天就得等于是20年呀，那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嘛，是不是？
1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肩周炎、颈椎病，
1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0: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大雨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德州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聊城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泰安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菏泽小雨，26到32度。枣庄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济宁中雨，26到29度。

0: 临沂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日照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青岛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烟台多云，22到30度。威海多云转晴，23到31度。潍坊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淄博中雨转多云，21到29度。滨转晴，23到33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企业就要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企业就要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

0: 这形势，顶恐怕是不小。那你说怎么办？
1: 你是大队长，你拿主意啊！
0: 我要你是副大队长干什么吃的？白吃干饭的呀！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2: Oh!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冤却不减情义，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有多大胆，地就有多高产。为了达到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啊，咱们一天就得等于是20年呀、啊，那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嘛，是不是？
1: 那就得吐血了，
2: 尽力吧。
0: 好，
3: 牛队长，书记批评的对，你们不敢想，我们敢，我们大队向你们大队发起挑战，敢不敢应战？
2: 敢，有什么不敢的呀？啊，还怕你们不成啊？
0: 好，嘿嘿，哎，就得有这种比学赶帮超的劲头嘛，对不对？哎，马队长啊，你是个文化人，咱们公社提出来的来年过长江，你怎么看呢？是不是有点太冒进了？
4: 啊，不，绝对支持。
0: 好，好的，更好。那各位大队长，你们回去研究一下，咱们来年怎么过长江啊？拿出个方案，拿个办法，啊，还有个事儿啊，得跟你们提一下，为了提高生产力，啊，把妇女同志呢从这个锅台灶边给解放出来，咱们公社要求每个大队都要大办食堂，从今往后啊，吃饭就不要钱了。好，哎呀，啊，给你们3天时间啊，3天之后到你们食堂吃饭去。
2: 办食堂是个好办法，欢迎领导来做客。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是咱们食堂第一天开饭，啊，公社的王书记啊，要来吃饭来，大伙儿一定要做出水平来啊！
1: 队长，你就放心吧，我们做的这些菜又不把领导的肚子撑得溜圆溜圆的，就不算我们有本事。
2: 当然了，
0: 队长，我今儿都做了我最拿手的油炸肉段丸子。
2: 嗯，好。 是你们家吃不饱被窝里叫你的吧？呀！<笑><笑>

0: 公社抽调咱们这些人到水库工地上搞突击，我来带头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干，不要给咱们村丢脸。
1: 好，
2: 马队长，干活没问题，可俺们都走了，这队里的男劳力就少了，那庄稼收割咋办？
3: 是，
0: 这牛队长在家带着妇女们干，你就不用操心了啊。
4: 哎，敲钟了，该吃饭了，马队长。
0: 啊，行，现在大家去院里的食堂吃饭，来，吃饱了马上出发。
4: 还有肉蛋呢啊！
5: 领导满意就行。
6: 本来呀，还想做肉馅饺子呢，时间太紧，没来。

0: 哎，这就很好啊，很不错。
1: 这个大伙儿可劲儿吃啊，这个吃好了以后干活有劲头啊。
2: 好，二姐，干别的不一定行，您要讲吃饭，咱这儿有能人。
1: 我就知道你小子肚子大啊，没事你就使劲吃，我看你今天到底能吃多少。
2: 哎，王二姐，就这桌菜，我一个人能都吃了，你信吗？
3: 师傅，别没大没小的。王书记，
2: 哎，
3: 来两斤。
2: 贾大娟，行。
1: 这个乡亲们，我讲两句啊。刚才啊，我听你们马队长说，啊，你们大队这个去修水库的突击队，吃完饭以后就要出发了。在这儿呢，我就以水代酒，给大家伙壮行。这个说起修水库啊，这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你们的马副大队长。就是他跟县水利局提出的建议，而且自己亲自写了这初步的修改方案。你们村出能人呐！
4: 哎，这王书记啊，过奖了。我只不过是提了一些建议，如此而已啊。
1: 是吧？我不多说啊，大家伙赶紧吃，尝尝这个大食堂的饭菜，好不好？
5: 好。
1: 这。
3: 来吧，能人。
4: 对，这么吃能行吗？
3: 行什么呀？用不了多少日子，那粮库就得吃空了。
4: 那你还这么干？
3: 不这么干，我怎么干？车到山前必有路，孩子哭了抱着他娘，先吃些日子再说吧。

0: 哎呀，我干了有一阵子了，我得歇会儿。
1: 吃不饱，你又歇着了？你这才干了多长时间呢？
0: 你又不是队长，你管得着吗？
1: 哼，不是我说你，你也太懒了。我估计以前的地主啊都没你懒，难怪人家水库工地给你撵回来。
0: 哎，你别瞎说啊，是我不想干了，自己要求回来的。
1: 哎，上工慢似牛，收工一溜风，地头一座一个坑，说的就是你。
0: 你没说全呢，还有，村头等，地头站，队长不来我不干。你说这敲钟上工，敲钟下工，干不干活就是那几个工分，费那么大劲干嘛呀？你看。他们不也在那儿歇着吗？
1: 也是哈。哎，吃不饱，要歇着，咱上那边去，看看你媳妇儿给他们讲什么新鲜事儿呢。走。
0: 我不去，我晚上回家猫被窝里听去。你去吧。
1: 哎，吃大食堂的时候一个样，干活又是一个样，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0: 这多好呀！这多舒坦呀！啊！
2: 哎，你们说啊，这大食堂办得好好的，这才过几天好日子呀，呼啦一下就不办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3: 还办下去啊？这再办下去，把咱那点老家底儿就都弄光了。平时干活一个个不出力，好家伙，这吃起饭来一个个咋呼咋呼的，跟蝗虫似的，有多少粮食也不够。
1: 哎，听没听说？别的大队的食堂都还吃着呢，就咱们队，队长一声令，都给撵回家吃饭去了。
2: 要我说，这个人就是霸道。哎，他关之前他也不听听咱群众的意见啊，上面领导批评他就瞪着眼珠子跟人顶，牛，牛的吓人。
1: 我倒觉着队长有队长的打算，粮食是咱们自己的，吃光了怎么办？把粮食都吃光了，咱们要饭去。有这样的队长啊，咱们应该心里偷着乐。他让人托底儿，
2: 哎，听说没有？上面的钢铁元帅可升帐了，我听说咱们农民也得大炼钢铁了。
1: 啥？
4: 不可能吧？哎，我听马队长说了，在麦香。

0: 岭那边倒是发现铁矿了，可是含铁量也不高啊。再者说咱这也不产煤，咱何不能拿烧麦秸秆大炼钢铁吧，是不是？
1: 烧麦秸秆干啥呀？人家有的村砍树烧炭都能炼出钢铁来。
2: 这我不信，咱老农民就会种地，这炼钢铁是人家工人的事儿。
1: 现在是大跃进，啥奇迹都能发生。哎，知道北京的十大建筑吧？这才几个月呀，呼啦一下都盖起来了。
2: 这倒是实情，就这事儿啊，他全世界也得给咱竖大拇哥。
3: 可不，北京的十大建筑几个月呼呼啦啦就盖起来了。嗯，你们看见了吗？
2: 我都听广播了，这还用看见？
1: 你就不听？
2: 再干一会儿吧，这要不然对不起咱老祖宗给咱留的这片地。
3: 干一会儿吧。

0: 你滚回来！怎么着？没有我的请示汇报，心里不舒坦了是吧？管哪个事儿？你先说，还回水壶工地吗？哎呦，
1: 就是回来拿点换洗衣服，工地忙着呢，天黑前我就得赶回去。有什么急事你说。
0: 我也是刚开会回来的。上级要求大炼钢铁，
1: 啊，
0: 整幢老底都要求去炼钢铁，
1: 这不。
0: 土高炉的图纸也发下来了，要按照样子来。
1: 这哪叫高炉啊？
0: 怎么我哪懂啊？钢铁谁练过呀？你说怎么办吧？顶着不干。
1: 眼下这形势，顶恐怕是不行。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你是大队长，你拿主意啊！
0: 我要你是副大队长干什么吃的？白吃干饭的呀！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1: 那你要听我的意见，那就是顶着不干。
0: 你不是刚才说顶不是办法吗？
1: 那就不顶。
0: 那不顶麻烦更大了，地里的庄稼全没收呢，全烂在地里啊！
1: 那你说这顶也不行，不顶也不行，你还问我拿主意干什么呀？你自个儿琢磨不就完了吗？得了，我还是回家吧。
0: 算，问你也白搭。你先看你媳妇去。
1: 就你这态度，我有主意也不给你拿。
2: 就那么急着往回赶啊？不在家住一宿？
3: 我在那边负责监工，大伙挑灯夜战，工程质量我来把关，我不在场不行。
2: 你真行，领导用对人了。
3: 哼，修水库是我多年的梦想，真的，要是没有人民公社，根本不可能。从这一点看来，公社化还是有它的优越性。

0: 么缺德呀？
1: 我呀。
2: 嗯，哎，行，还迷婆行，
3: 我琢磨就是你，你想暗害我呀？
2: 要你给我拿个主意。
3: 主意？嗯，我可没主意。
2: 你说了，你有主意你也不拿给我，这就是说你有主意，赶紧说出来，要不然你甭想走。
3: 你算是赖上我了，是不是？
2: 嗯，你说对了。我就是属狗。

0: 皮膏药呢，贴在身上想拔下来不容易。哎呦，真拿你没辙！想一想，大队部说的。没事啊，没事。这要给我摔死了，算工伤吗？
1: 工伤？
0: 什么工伤？算了。
2: 你想，鬼点子就是多呀！这书不是白念的啊！好了，没事，可以走了吧？
0: 嗯啊，哎，
3: 行。站住！啊，以后再遇上这事儿，别跟我玩阴的。那呀，得看你对我的态度怎么样了，啊？
2: 嘿嘿嘿嘿嘿。

0: 谁呀？是我。怎么了？你没走啊？屋里说去。我仔细想了一下，领导让咱们政治挂帅。什么是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就是要听上面的话。上面不管让咱们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都是为了大跃进。 让咱们群众早点踩着人民公社的金桥梁，跨进共产主义天堂，过幸福日子。你就按上面的布置干吧，啊！
1: 我说老马，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害怕了？刘
0: 队长，我跟你不一样，能不怕吗？
1: 你怕我不怕，你不用担心。
2: 要是出了问题，我一个顶锅。就是砍了脑袋，我也不会连累你。你说话算数。牛大胆，别的优点没有，就是说话算数。哎，少来点水。
3: 好了好了，少来点。
2: 哎，这行吗？
3: 怎么觉得像个小孩过家家似的？那可不就是过家家吗？我一脚都能给踹倒了。
2: 哎呀，你行了，咱们让着图纸做的嘛，人家说行就行了，你们这操的什么闲蛋心呢？让开！
3: 队长，这咱真的是要砸锅炼铁啊！ 谁给你闹着玩啊？啊！从我家开始，把这口锅砸了。
1: 那你这砸了，将来怎么煮猪食啊？
3: 屋里不是还有一口吗？能做饭的锅。
1: 猪吃的，人吃的一锅烩。
2: 你的锅要砸你自己砸吧。
3: 我来。

0: 装车，带走。
1: 哎，
2: 好，
1: 一会儿打死也不能说啊！
2: 哎呀，放心吧。呀，队长，
3: 队长，
2: 大伙儿都来了。队长，大炼钢铁，我们坚决支持。
3: 对对对。
2: 可是我们家真没什么铁器。
3: 是是是。
0: 这个光你们说不行，大伙儿找找看吧，
4: 我们上屋里看看啊。
2: 行，请帮我们再仔细找找。

0: 就找着一钉子，找没找着什么？
1: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算了，去下一家。

0: 王书记，
1: 哎，
0: 欢迎你，和公社领导来检查指导工作。
2: 啊，哎，王大胆啊，你们这个高文物，这尺寸有点不太对头吧？啊，怎么这么小啊？
3: 有没有按照那个统一的图纸规格去建造啊？
0: 我们都是按图纸建的。啊？
2: 那人家大队那盖那高炉，那都一个房子那么高啊！你看你们这你们这个高炉，我那一脚能踹倒俩，你不糊弄上去？
0: 怎么？我们把尺寸搞错了？没有啊，王书记。
2: 嗯。
0: 虽说错了吧，但我们这些土高炉啊，非常正脸。别看炉子小，出铁不少。
2: 你敢保证吗？
0: 有几台炉子就要开炉出铁了，你就等着看吧。
2: 行，我就看看你们这高炉能不能炼出铁来。
0: 老干妈
4: 来了，师傅。
0: 师傅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
0: 开炉。

0: 怎么样吧？别看炉子小，照样能炼铁。好，哎，好的，很好。你们这个经验呀，值得推广。
1: 余队长，您去给公社给我们传授下经验呗。
0: 我啊，说说，
1: 说说呀。
0: 说说，大家伙都听见了啊！人家牛队长的经验非常好，实践证明人家的眼光那是长远的。的确啊，咱麦香岭地区这个铁矿石啊，含铁量太少了，而且最要命的呢，是没有煤炭。要是硬炼，也能炼出铁来。 但是得毁多少林子去烧木炭呢？
2: 关于这事儿呢，我还请教专家了。人家专家说呀，要想完成上级给咱下达的这个炼钢指标，把咱麦香岭地区所有林子砍了都不够。
0: 王书记啊，牛队长他们把老百姓的锅都砸了，乡亲们意见很大呀。
2: 啊，这个乡亲们有意见可以理解啊，但是咱们这些领导干部。
0: 得要做好乡亲们的思想工作。你告诉老百姓，现在是钢铁元帅升帐，谁都不能跟我说雄话，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嘛。哈，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收回。总之一句话，排除困难，坚决完成上级下达的炼钢任务。
3: 咱们回去啊，不见了，劲儿。牛队长就是牛啊，又出经验了，真佩服你。
4: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也无少损失。
3: 不就是砸碎一些瓶瓶罐罐吗？为了大炼钢铁，值得。
4: 你是不知道，老李都大炼钢铁了，地瓜没人收，埋在地里全烂了，心疼啊。
3: 眼光放远一些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点损失不算什么。
4: 你今天怎么坐在前排了？
3: 你还不知道啊，我借调到公社了。

现在专门搞妇女工作。

0: 全体的社员代表同志们，我宣布全县粮食亩产总结大会现在开始。啊，咱们话也不多说了啊，各位的公社书记同志们，谁先报亩产呢？啊，
1: 我先来，我来。

0: 同志们，红旗飘飘，战鼓响，英雄好汉上战场。我们公司大丰收，亩产2000，没说谎。
1: 过来。大地滚滚响春雷，定西庄里锤对锤，我们亩产3000斤，这个成绩谁能追？
0: 不，我说的可是平均亩产，要是最高的，那我们公司是5000斤。
1: 说，干干干，你敢说5000，我敢说8000。你们要嫌少，咱再添一添，5000还是8000，你们说了算。
2: 我说，万春书记，
3: 哎，
2: 你们麦香岭公社亩产是多少啊？啊？
3: 张副县长，我们不行，跟人没法比。哎，
2: 我跟你说啊，万春书记。我发现呢，我上台以后啊，你对我的工作呀，哎，不是很配合呀，啊，
3: 没有，
2: 我是主抓农业的副县长啊，这产量上不去，我怎么交代啊？啊，不是，你自己考虑考虑吧，啊，
3: 哎，我来。

0: 千斤不少，八千不多。我们麦香岭公社五千斤打底儿，八千斤不巧，一万斤微微一笑。
1: 吹牛吧，吹牛吧。

0: 王书记，能产这么多吗？你不是吹牛吧？
1: 王书记，哎，别是脑袋一热把话说过了头啊！啊，这当着大伙的面啊，趁着热乎劲儿，赶紧把话收回去，要不然啊，站在这儿难受啊！

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
好的，好的，哎，把时间定下来啊！随时欢迎大家来参观指导。哎呀，好的，没问题。哎，好，好的。

0: 王书记，哎，大胆！哎，哎呀，
1: 你找我呀？哎呀，没事，来，就拉过，坐下。
0: 啊，
1: 别，
0: 你
1: 让着我，你坐。咱俩客气嘛，你坐。哎，不，坐。
0: 大胆啊，我给你泡了上好的西湖龙井。哎呦，
1: 你尝尝这个味儿啊，这个味儿这，这跟马仁礼那不是一回事儿。<笑>
0: 这件事你也知道了，
1: 我是麦香村出来的，那什么事我不知道啊。我跟你说，你俩呀，真有意思。没事啊，还相互捉弄一下，还什么早请示往回跑的，有意思。怎么样，味儿不错吧？
0: 行。
1: 书记，有啥事说。哎呀，你能不能不叫书记啊？那么见外，你还像以前一样叫万春。
0: 啊，叫万春，什么事说吧。哎，对了，你们对那个扫盲工作呀，进行怎么样了？
2: 那还用说吗？大家可积极了。
0: 哎，好，扫盲是个大事儿，这得抓紧啊。你放心吧。哎，
1: 大胆啊，
0: 是这样啊，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啊。这个县里头听说咱们公社今年小麦大丰收。 啊，就让每个公社呢都派人来咱们这儿来学习来检查，要开一个生动的现场故障会。你这麦子还没收呢，你怎么知道丰收了呀？哎呀，不知道，这先不管它丰收不丰收的啊，反正现在这个风呢是传出去了，你是咱们公社的带头队长，那这个时候你可得站出来啊。
3: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大爷，
3: 哎，我看您这装。
5: 装备挺齐全呐，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7: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5: 是是是，
7: 那就不一样。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8: 踩一踩，
9: 就按一按。
8: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

0: 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啊，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7: 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说吃完了就是吃完了，你捣鼓什么呀？

0: 前两天给我爹送去几张，我爹最近不舒坦，什么都不想吃。
1: 真要是你爹吃了，我没话说，怕是给了比亲爹还亲的人吃了吧。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是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的命比活人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废物之辈，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
3: 我旺，妈妈，我旺，旺旺，妈妈，我旺，好，精神旺旺，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 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
2: 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4: 我旺，妈妈，我旺，我旺，妈妈，不够旺，好，精神旺旺，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蒋老师。
5: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
3: 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

0: 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2: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这是我说什么呀？你随便说。啊！哎，你想说什么说什么。老弟，你教教我怎么说。这事还用我教吗？你是谁呀？你有大胆啊！你的胆子大，你就放胆说。说。
1: 那你让我说一亩地产多少啊？啊，300斤。少。500斤。你胆子都跑哪儿去了？你放胆说。
0: 我明白了，那我就说一亩地产1000斤。吓死他！大胆啊！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人呐，胆子是越来越大。
1: 你一般你吓不死他，
0: 那你说多少啊？起步1万。啊？亩产1万斤？那还是麦子吗？你就是草也长不出1万斤啊！你这不是胡扯呢吗？这不是？
1: 少头要的就是个数字，他又不管你要粮。
0: 你不要粮也不能这么说呀，张不开嘴啊！你说什么？
1: 行了，你这事儿你找别人。哎，不，大胆，大胆，你听我说，你别能行我找你干什么呀？你现在不能拆我台呀，大胆啊！
0: 不是，我告诉你啊，王书记，就你这事儿我真不行。
1: 不，大胆，大胆，大胆！我跟你撂实话吧，这个分儿就是我给吹出去的，但是我现在我怎么办？我就全指望你了，你看着办。
0: 要不咱们这么着，你容我想想办法。
1: 谢谢大胆，谢谢大胆，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我有什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胆，谢谢。

0: 没想到吧？
1: 嗯。
0: 来办事儿啊？
1: 王书记找我。
0: 挨批评了？
1: 没有。

0: 一脸灰呛呛的。
1: 王书记让我把那母女，算了，不说了，说了也白说。
2: 哎，小翠啊，这两天呢，你先什么都不要干了，叮嘱牛队长，一定要再帮我唱好这台戏。
3: 吓死我！原来我都不敢说那说，这我都害怕。后来他们说呀，马英跟毛东查狐狸中大牛，反正咱们没事儿，就照着你说说说。
4: 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3: 啊！
4: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见过吹牛的，没见过这么敢吹的呀！这不是叫吹破天呐？怎么着？还能撕扁冤再当擦钉纸啊？
3: 所以呢，我也给吓着了。
4: 别说是你了，我听着都瘆得慌。
5: 哎呦，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哎呀，老了老了，还真是开了眼了嘿。

0: 你说说，我要是喊出这么大个数去，万一出了事儿，能掉脑袋吗？
1: 没见过吹牛掉脑袋的，背后啊有人搓着你的屁股呢，就是掉下来。

0: 你说说，你觉得怎么办好？
1: 哎呦，你比我厉害，怎么还问我呢？
0: 你读的书多多呀，你见得多广啊，那小脑袋瓜多灵啊。
1: 就是因为我读的多，学的杂，啊，我才惹了那么多事儿。我可不能乱说话了。
0: 你看你那熊犊子样儿吧，哼。那怎么着？你就看着这些弟兄给扔到热锅里煮啊？我看你这就是想看贫下中农的笑话。
1: 哎呀，行行行了行了，我就剩这一条命了，你给我留着吧啊。
0: 没给你留着吗？说啊，别找不自在。
1: 说句实话，眼下的形势，哪一个不张大了嘴去吹牛啊？你见过吹牛挨批判的吗？
0: 没有。
1: 还是的呀，你往高了说，就算是有人不信，可领导高兴；你往低了说，有人信，可领导脸上没光啊。就事论事，你看着办。
0: 我明白了。行了，你走吧。
2: 哎，哎，你给我叫回来，不是半天就这么几句话，你就让我走了，完事儿了。
0: 哦，那不走也行，反正你也有些日子没向我请示汇报了。来吧，咱们好好说说啊。
1: 那我还是走吧。
0: 站住！啊！现场会的时候你可得赶回来，啊！你得给我壮着胆子。
1: 嘿，你那胆子还用我给你壮啊？
0: 回不回来啊？你要不回来，我派人给你救回来，你信不信？
1: 啊，我信，我信，我信。你能干得出来，那我走了。

0: 行了，亩产万斤，那就算一亩500斤，咱还得再挖20多亩麦子，什么时候能干完呀？
1: 那都是党人眼皮的事儿，队长啊，还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2: 我是领导，
0: 待会儿看完厂子，麻袋是社员啊，先去收麦子，然后运到厂上脱离，抓麻袋过程，你呢，就背着领导。
3: 刘队长，
4: 哎，
3: 我说不错呀，还弄两个女秘书，
4: 啊，喝水。
2: 不是，我们牛队长怕人多添乱，顾此失彼，让我们俩过来帮帮忙。
3: 你看这话甩的啊！哎，王书记，
5: 哎，
3: 你们公社扫盲这个做得不错嘛？
5: 哎，还行吧，还行。
6: 哎，小赵啊，
2: 啊，
6: 哎，正好你给念念报纸啊，让领导检验一下你学习成果。
4: 哎，大胆念啊，别紧张。
6: 哎，不怕。
2: 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5年超英，20年赶美，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能造出火车头。
3: 好了，说正事儿吧。
5: 哎，王书记，
6: 哎，
5: 说实话啊，你们一亩地最多能搭多少麦子？
6: 哎呦，那这个事儿还得是让牛队长来说，就是他创造了我们麦香岭亩产的奇迹啊，他这个话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是吧？
4: 啊，也不太高啊。一亩地也就打个10000来斤吧。
5: 怎么会打这么多呀？不是吹牛吧？
7: 哎，局长，
3: 你不要低估了农民的创造性啊！
4: 你这是怀疑我们麦香岭革命群众啊？啊，10000斤就是10000斤，你不信咱们可以到现场去看看呀。
3: 哎，对，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走到现场去。
4: 好，请。
8: 听大胆说，你跟马仁礼过得挺好。我现在在公社搞妇女工作，你要有什么困难找我。
4: 各位领导，前面这片麦地啊，就是我们麦香岭的高产实验田。
3: 哎呀，长得这么好的麦子啊，
9: 我是头一次看到啊。
3: 群众中的确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啊，这值得我们深思啊。
5: 我怎么觉得10000斤有点悬呢？
4: 不相信是不是？社员们全在这儿呢，啊，咱们可以马上收割。一会儿咱们去长院，现场脱粒是现场过秤。你按张副县长的话说呀，那就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那牛队长，就让社员收割吧。啊，一会儿咱们长院上见。
4: 好嘞。乡亲们，开脸！

0: 我。
1: 一共多少钱？
2: 10612斤。
3: 刘队长
4: 啊，
3: 你这是给我们上一堂敢想敢干的政治课呀！啊，来来来，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来来来，
4: 好，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经验啊。其实要达到这个产量啊，一点都不难。你只要掌握点窍门就行。
3: 说具体点啊，说具体点
4: 啊。第一步啊，就是得先翻土，然后用伏天的太阳晒啊，晒完了以后深挖7尺啊，把底下这个红土啊黄土都给它翻上来，用黑土跟它混合啊，然后就是下种子了。这个灌溉的水啊很关键，最好呢是用这个河水跟雨水啊混合着用。
5: 哎，为什么要两种水混合着用啊？
4: 雨水是天上的，你河水是地上的，这叫天地合一。上下贯通了嘛。
3: 说得好啊啊，很有太极阴阳之妙啊。
4: 种地嘛，那你也不懂得这个太极的阴和阳那是不行的。下一个也非常关键，那就是得多下种子。你要想高产啊，你就得多下种子呀。啊，一粒种子能出多少粒麦子大家不清楚吗？所以得多下种子。
6: 哎，宁队长，那你们的猪圈是多少呢？
4: 猪圈啊？
6: 对对，
4: 我告诉你，猪圈的问题，
6: 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回答吧。啊，
7: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是大队的副大队长马振礼同志。
6: 是这样，种地的时候啊，我根本顾不了这些，所以大家呢，不要问我们猪圈的问题啊，要问就问我们下了多少种子，一粒种子，一棵苗，对吧？一株麦子能产多少粒麦粒呢？这是有数的，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大家都会乘法吧？
7: 会
6: 啊，回家算算就知道了啊。把这个总的数量除以这个单株的数量，哎，就知道多少了啊。还不清楚啊？哎，这个用总量除以单株的数量就能算出我下了多少种啊，然后再把这个产量换算成数量，麦子的数量，然后再用总的面积，土地的面积除以这些数量，不就算出每平方米我下了多少种子了吗？啊，这就算出了猪圈了。啊，
8: 那么你们一亩地啊产10000多斤粮食，这通风问题怎么解决啊？
3: 通风
4: 啊？什么？你说？
8: 我说的是啊，通风问题你怎么解决？
4: 通风问题我们解决的非常好啊。我们呀，主要是啊，动员广大的社员群众，啊，用扇子扇，啊，然后呢，就用鼓风机吹。你们，你看你们别笑嘛，你看你们不相信麦香岭的广大群众是吧？确实是用扇子扇完了就用鼓风机吹，软软的滑滑的呀， 啊，你是给个皇帝老子龙床我都不换。
7: 哎，那个牛队长，这个你别光说了，让那个大家伙也说说。
4: 对，大家是要说啊，那就请大家听听我们最基层的广大农民是怎么说的。
7: 那个下面请我们麦香岭的革命群众给各位领导念几首诗。
4: 哎，你们听听吧，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农民呢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垒起来的。
0: 啊，那我打头炮，我先来。
4: 好。
0: 啊，麦田滚滚起麦浪，天当被子麦当床，睁开眼睛看星星，嫦娥后

0: 回去天堂。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叫牛有良，人送外号吃不饱，但那都是旧社会了，我现在是天天都吃得饱啊。我也给大家献个丑，给大家献上一首诗。天上有个老玉皇，地上有个麦香庄，堆里的粮仓高万丈，定翻了玉皇的紫金床。
4: 谢谢。
5: 这麦香大队的人，他正是能吹呀、啊。

0: 大胆儿，祝贺你！这才叫大跃进嘛！你今天啊，真给麦香岭公社长脸了，
1: 真长脸了，
0: 当然了，长到天上去了。<笑>
1: 对对对，
0: 我都观察了，你白货的时候啊，在场的所有人全都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张着嘴听你说。
1: 是吗？
0: 嗯，真真的。
1: 有一个人伸着舌头，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亩产1万斤，你还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吗？
0: 能怎么回事啊？都佩服你呗，县里领导都表扬你了。
1: 你也就是个半拉人吧？
0: 你说怎么那么对？我也就是个半拉革命人，还得努力。咱们共勉吧。
1: 你还真是个领悟。
2: <笑>你说怎么那么对呀？实话跟你说吧，我在公社呀，做不下去了，屁股都坐大了。我决定了，回生产队，跟乡亲们一起震天动地，夺高产。
3: 社员们，麦香大队的奇迹告诉我们：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
2: 只要得了思想的命，无语大登场，大旱大丰收。铁锹架火箭，架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帝下马我上鞍。倒追堆的原右辕，射。
1: 你怎么扛着行李卷回来了？
2: 两天，撕裂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西在天，与火箭相遇。
4: 你的马耳朝里塞驴毛了？1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员同志们，接下来请听，还是办。打发回来了。哎，怎么了？拉了白旗了？为什么呀？就我这样破嘴惹的祸。
1: 有胡说八道了吧？没有，我就给那总指挥提了几条施工建议。啊，这人心胸狭窄，嫉妒。哎，你呀，这回品出味来了吧？你不跟我汇报思想，你就得犯错误。行了，回来正好，我还有了帮手呢。咱们呀。 就把自己家的事弄好就行了。哎，刚才说的是你吧？牛。哎，你厉害呀！你还懂得那阴阳太极呢。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别人，你第一号。<笑><笑>
5: 我告诉你啊，亩产万斤粮那件破事就算过去了。你小子以后要是再唠叨，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别！
6: 戏演完了，哎，得了，哎，哼，差点扒了我一层皮，嗯，拜拜祖宗吧，哎，哎，怎么事成了还闷闷不乐的？ 难受，对呀，哪难受啊？这啊，哎，你躲我干什么？
7: 我呀，捅捅你就好了。以后没那两把刷子，别揽大活儿。哼，
6: 这次啊，你遇上事儿了，做长辈的不能眼瞅着你栽跟头。现在事儿过去了。 我得让你知道，咱们是土里刨食的人，不能干离了土地的事儿。
0: 怎么了？你垂头耷拉脑袋的？
1: 我就琢磨呀，你说老天爷咱们管不了，对吧？国家统购咱也管不了，可地儿就这么大，你要想吃饱，你就得种出高产粮食来。
0: 没错，什么都是虚的，高产才是实心的。
1: 这地都翻得不能再翻了，肥也实上了，水也供成溜了。你说怎么才能多收点粮食？
0: 那得看什么种子了。种好才能苗壮。
1: 听说河北有个地方新出了高产麦种，我想弄点试验一下。
0: 搞新品种有风险，我劝你别冒这个险。
1: 你这人就一贯如此。你看我的。
2: 这败家老娘们儿，摊那么多煎饼干什么？
3: 一个老爷们儿，别管老娘们儿的闲事儿。
2: 这叫管闲事儿吗？咱的粮食本来就不多，不省点吃能行吗？
3: 行了，别吵吵了，我心里有数。这煎饼啊，是给孩子摊的。
1: 有事儿啊？
4: 把这带上。
1: 这什么呀？
4: 给你摊的煎饼。
1: 现在粮食这么金贵，留着你跟孩子吃啊！我这都带着呢。
3: 我知道你带的是什么，穷家富路，几个菜饼子算什么呀？不惦记。再说了，你又是给咱们集体干事儿，拿着。
1: 我不拿，你先，
3: 不拿
1: 就
3: 拿着，
1: 不拿就我不能拿，
3: 你不拿我。你不拿我扔了啊！

0: 这包子怎么卖啊？五分钱一个，你要几个？我就是问问。孩子呢？怎么不过来吃饭啊？
1: 睡了。这孩子嘴啊，越来越刁了，菜团子都不吃。哼，
2: 他不爱吃这个，你不会换点别的吃啊？ 你不贪了那么多煎饼吗？
1: 煎饼吃完了。
2: 我问你话呢。煎饼呢？
1: 说吃完了就是吃完了，你捣鼓什么呀？

0: 前两天给我爹送去几张，我爹最近不舒坦，什么都不想吃。
1: 真要是你爹吃了，我没话说，怕是给了比亲爹还亲的人吃了吧。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谁比我亲爹还亲啊？邵小天，你把话说清楚啊。
1: 我又不是聋子，又不是瞎子。那天牛大胆走，你给了他一包东西，那什么呀？
0: 你看错了，
1: 我亲眼看见的，你都不承认，你就说说，眼下这粮食多金贵啊！摊点煎饼，舍不得给我吃，舍不得给孩子吃，白白给了他。你说这里面没有道道，鬼才相信。
0: 没错，我是给了他一些煎饼，可是我为什么给他不给别人呢？现在家家户户都不够吃，人家当大队长的把自己的口粮压了再压，口攒肚挪帮了困难户，每天三顿饭就是喝点稀的，吃点菜团子，现在又要帮咱们队里去外面去买麦种，你知道他带的什么口粮吗？就几个菜团子，你也忍心呢？
1: 你就忍心我？我整天病病殃殃的，你怎么不管啊？
0: 我没管你啊，咱家那个饭菜都进驴肚子里了，还好意思说，整天跟孩子争口粮，为了这事儿咱俩没少打架吧？你还有个老爷们样，
1: 你这个臭娘们儿，我说一句话你十句话等着呢，你是不是找打呀？
0: 赵有田，你长出息了啊，你现在敢打老婆了是吧？你打呀，打呀，你打我呀，你打一试试。
1: 我打你了吗？我这说说都不行啊！
0: 你还说说？哼！
1: 嘿，我打你怎么了？
0: 不是让你打，打！
1: 我打！
0: 打！
1: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
0: 哎！让你打！
1: 我的鞋！
0: 哎呦！谁呀？谁呀？大白天的往外扔鞋，正好砸我脑袋，晦不晦气啊？
2: 又收拾他了？
0: 没有，我们两口子呀，没事闲着，脱了鞋啊往天上扔，想套个蝙蝠进来，没想到啊套了个俊媳妇儿。

0: 不是，你这是怎么回事？
1: 你说怎么回事啊？这是我的地儿。
0: 这怎么成你的地儿了？
1: 大王上茅房了。
0: 你离开了，这地儿就不是你的了。
2: 哎，大晚上偷着什么呀？让不让人睡？

0: 哎呦，太疼了吧！对不起啊。哎，牛大胆儿，
1: 韩美丽，你怎么在这儿呢？我去买麦种。哟，
0: 那可是巧了，咱俩是一路的。
1: 来，坐这儿吧。
0: 睡这儿了？
1: 哎，找个地儿就行。你吃饭了吗？ 吃了，慢点吃，别噎着。
0: 嗯。
1: 哎，喝点水。
2: 两位。

0: 自觉点好不好？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1: 对不起啊。反正咱们也睡不着，出去说话去。
0: 早就说要去买优良麦种，忙着忙着就给耽误了。
2: 可不是吧？这些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正经事儿都给耽误了。
0: 不能怪运动多，只能说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不够。
2: 对，你说的也对。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0: 很简单。
1: 中国首富，看见冤气东方的梦想，让飞翼更出彩。
2: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3: 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3: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6: 爷爷买给你。
7: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8: 你知道吗，邓仁杰那孩子是你跟乔月的。
9: 谁说的？
8: 不是谁说的，我告诉你吧，我是从乔月的眼睛里还有他说话的语气里看出来的。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0: 你忘我就忘。
2: 妈妈汪汪
5: 汪汪，
2: 妈妈你不够旺，
5: 好精神旺旺
2: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1: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12: 关东有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6: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1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4: 真个生意是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生，
1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2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1: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22: 华旗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8: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3: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2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

0: 你这一对辫子，啊，这么长这么粗，干活不碍事儿啊？有点儿。那还不给剪了？人家还是大姑娘呢，你嫁了人再说吧。
1: 笑什么？我想起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那天也是下雨，那天把你弄得挺狼狈的。可不是嘛，就是那天晚上，乔爷跑了，后来离了婚，
0: 都怪我。
1: 怪不得你！哎，我的行李卷还在你家放着呢吧？哎呦，你看，你要不说都给忘了。
0: 我这人办事儿啊，就是萝卜地瓜，嘁哧咔嚓，急脾气，这叫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再说。 盯上你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相中的人呐，早晚能把他抓得到手。
1: 哎呦，
0: 嗯，怎么了？
1: 你不知道这会儿几点？

0: 这些是我未婚夫在朝鲜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上级说他作战勇敢，就奖励给他了。后来他牺牲了，作为烈士遗物就到我的手上了。
1: 平常也没见你带过他们。
0: 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念想，平时不舍得用，这不出远门吗，带着方便。
1: 挺珍贵的，好好保存着吧。
0: 嗯，这块表有人出100块钱

0: 这个女同志钱够了，男同志钱差太多了，不行，不能卖给你。来，
1: 同志，哎，你不能让我白跑一趟啊！这村里的乡亲们都指望着我呢。
0: 你的钱不够，那没办法，你回去吧。
1: 同志，能不能先赊账？我这回去以后，我就把钱给你送回来。
0: 那不行，这是公家的买卖，怎么能赊账呢？你先回去吧，回去。
1: 同志，哎，商量商量，你看我这身上有什么值钱的啊？你看好了以后，你都拿走，行吧？
0: 不就你这身值几个钱啊？也算了，你呀，回去凑钱吧，等凑齐了钱再回来，好吧？
1: 别别别别，我这里头还有几个菜饼子，哦对了，还有一包煎饼，我都给你，怎么样？
0: 哎，别开玩笑了，我这忙得不得了，回去去吃。
1: 别商量商量，
2: 哎，你看这样行吗？我这有块怀表，瑞士货，先压在你这儿，我们回去了就把钱送回来，行不行？你看看。
0: 你这是正道来的吧？
2: 看你说的，我这介绍信不是在这儿呢吗？要有问题你找我。

0: 不能这样，好不好？你怎么这么好一块表，你哪能我来买？
1: 别管你，别管。
0: 有钱的事我跟你。
2: 同志，那行，这表啊就先压在我这儿，等你们凑齐了钱再办裱好大会去，
0: 好吧？
1: 什么时间发货？
0: 很快，说不定你们不到家呀，这货就到了。
1: 好，
0: 那
1: 谢谢你啊。
0: 走，走吧，走吧，
1: 走吧。
0: 谢谢啊。
2: 好好好。
0: 韩美丽同志，你那块表啊，我先放在这儿，等有钱了再来取。
1: 那我谢谢你。跟我客气什么？走吧。
0: 你回去的火车票钱都搭上了，没钱买票了。
1: 糟了，我带的钱也不多，够咱俩坐火车的，汽车票不够俩人。
0: 那这样，你把火车票钱先借给我，汽车我不坐了，你坐汽车，我直接走到火车站去。
1: 说什么呢？我能把你一个人撂这儿啊？要走一起走。
0: 行，听你的。你要是走累了，我背你。嘿，
1: 不一定谁背谁呢。

0: 稍等啊，怎么了？小小女人啊，走那么慢。
1: 我这身子有点不得劲儿。
2: 我看看怎么了。哎呦，我的娘啊，都烧成这样了，地瓜都烤熟了。
1: 没多大点事儿。
2: 还没事儿呢，是不是腿没劲儿，像灌了铅坨子？
1: 有点。
2: 哎，来，上来，我背你。
1: 你拉倒吧，一个大老爷们儿让一个女人背着，那笑不笑死人？
2: 那我扶着你走。

0: 那有个花棚，咱们去那儿歇会儿。
1: 嗯。
0: 走。哎，这儿。

0: 你在这歇会儿，我去给你找水去啊。
1: 村子那么远，哪儿找水去？你有个水沟，我去喝点水。
0: 不行，哎呀，那太脏了，不能喝。
1: 不行，渴死我了，我受不了。
0: 你先躺着，你忍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啊，马上就回来。

0: 是块西瓜吧，大胆儿，醒醒！是块西瓜，
1: 西瓜哪来的？
0: 那边有个瓜棚，有的是，快吃吧。
1: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这不是偷吗？欧志，
0: 你放心吧，这瓜来的干净着呢，快。
1: 怎么个干净法？
0: 两条辫子换一个瓜，种瓜的一点都不亏。快吃吧。

0: 你慢点。
1: 你看你的两条辫子多好看，多可惜。
0: 哎，这个东西剪了还能长，你要喜欢，我再把它留起来。

0: 吃啊，看着我干什么呀？
1: 幸亏有你，要今天我就死这儿了。
0: 别说这丧气话，快呸呸呸！
1: 美丽，我明白你的心思，可我岁数太大了。
0: 岁数大好，稳重，知道体贴人。
1: 我能提这个啥人？媳妇儿都让我打跑了。
0: 那个是他自找的。
1: 我这脾气也改不了。
0: 你不用改，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有男人味儿。
1: 我可是成过一次家的，
0: 哎呦，你就别我我的了。把西瓜吃了，回去咱俩就去领证。

0: 啊，
1: 对，
0: 这个，哎呦，这乖哟！哎呦，这狗真乖，真好。再来一个啊！还有呢，啊，要吃这个啊？哦，吃这个菜啊？

0: 这么晚了，还要吃啊？嗯。啊！麦种买回来了。
1: 买回来了。

0: 怎么了？你一口没动啊？哎，
1: 这一路上好多人请我吃好吃的，还有人专门请我吃这驴肉火烧。
0: 你看你都瘦了，
1: 别给孩子喂喂野菜糊糊了啊，把这煎饼泡软了喂他。蛋儿，跟你说件事儿。我要成家了。

0: 跟谁呀？
1: 韩美丽。
0: 成家好啊，成家就不缺人疼了。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哎呀，你们俩这是置办东西去了？
2: 扯了六尺红布，做件褂子，图个喜庆。
1: 好好好，哎，结婚的时候别忘了请我喝喜酒啊。
2: 少不了你的。
1: 哎，牛队长，我找你有点事儿。
3: 好，连连，你先回屋去，我跟马队长说点事儿。
2: 啊。
1: 哎。

0: 真要结婚了？是啊。怎么了？那狗的事儿，跟他说了。狗的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啊？你真装糊涂啊？
1: 那我真不知道。你说，
0: 你知道吗？当时捡那孩子是你跟乔月的。
1: 谁说的？
0: 不是谁说的。我告诉你吧，我是从乔月的眼睛里还有他说话的语气里看出来的。
1: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忘了那去年咱们俩发现的孩子不让狼叼了去了吗？
0: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自己琢磨吧。哎，对了，那孩子那小肚兜还在你手里呢吧？
1: 啊。

0: 上面满是孩子的血。
1: 你怎么肯定那就是孩子的血？
0: 那是谁的血啊？
1: 你呀，去找个明白人，让他看看，你就知道了。
2: 站住！
0: 就算你孩子是我的，怎么了？
1: 你不知道啊？那赵有田刚开始这灯和孩子态度还不错，后来就变了，两口子老因为这孩子吵架。
0: 那你告诉我这些什么意思呀？
1: 我能有什么意思？我就想提醒你一下，自己的骨肉你得过问。

0: 大胆！马队长找你干什么呀？神神叨叨的。嗨，他就是担心那麦种。
1: 麦种什么事儿？他就担心啊，咱们这地里啊，不适合种这种麦子。种上试试不就知道了？谁说不是？
0: 天快黑了，你还是回去吧。今天晚上我不想走了。你这婚事还没办呢，别让人家说闲话。
1: 你的胆儿都哪儿去了？这是两码事儿。那好，我回去了。哎。 婚事啥时候办？
0: 忙完三下吧。
1: 好，我走了。
0: 我送你。
1: 不用送我。
0: 走吧。

0: 有事儿吗？儿，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撤吧。我这不是要结婚了吗？我想着呢，把狗接回去。狗是我儿子，你接回家去干什么呀？说胡话呢。
1: 怎么说胡话呢？狗是我儿子，可我当然得接回去。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跟你说了多少遍了，狗不是你儿子，是我捡的。
1: 你还纠缠什么呀？灯儿，你就别骗我了，行不行啊？你说狗是捡来的，那你有证据吗？
0: 你想看证据是吧？好，我现在就拿给你看。

0: 这是狗亲娘留下来的，你看看吧。
1: 不就是一张纸条吗？找谁不能写啊？
0: 你的儿子已经被狼叼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可我找明白人看了，这上头不是人血，是鸡血。

0: 我听说有点对孩子不大好，我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再跟着你受苦。
1: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狗是你儿子，可是他现在已经认我这个娘了，你就别为难他了，行吗？再说了，你一大老爷们儿，你也照顾不了孩子啊。

0: 我原来一个人过的时候啊，我是照看不了的。狗现在不要娶亲了吗？美丽说了，她能照看孩子。你跟她说了吗？没有，还没说呢。哎呀，万万不能说。她能接受这个孩子吗？就算她能接受，她能对她好吗？ 虽说有天对狗不大好，但也出不了大格。可是狗啊，万一掉进了狠心的后娘手里，那就等于掉进了火坑。我告诉你，你要想把狗带走，除非我死了。
1: 没得商量。
0: 你赶快走吧，别再说了，也别再来打扰我了。要是再来呀，别怪我说不好听的。

0: 哟，刘队长，你怎么又闲工夫啊？找我还是找灯？估摸是找灯。找你，说两句话。什么话，请指示。我保证竖着耳朵听。
1: 你那个人怎么阴阳怪气的？
0: 我就这么个人呢。
1: 小点儿，
0: 我听说你对灯带来的孩子不太好。
1: 谁说的？没这事儿。
0: 大队里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人在做天在看，咱们做人得把心放正了，要不然臭了名声，在麦香岭可不好混。牛队长，你别听他们胡说，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脸上冷冰冰的，可我心肠软，菩萨心肠。你就放心吧，狗在我这儿，就是掉进了蜜罐子。
1: 那就好。
2: 八，我你不会说假话。手伸的倒挺长。呸！哦，走了走了。嗯，来，咱们在这儿玩啊。哦，玩这个。哥，你看看。嗯。
3: 回来了，哦，是吗？嗯，看我的头发呢，是吗？哦，
2: 刚才家里是不是来人了？没有啊。那我刚才在门口看见的是鬼吗？哦，你说的牛大胆吧，刚来过。
3: 睁着眼睛说瞎话，
2: 找你来叙旧情的吧？你说什么呢，有天，我们俩有什么旧情啊？你
0: 敢说没有？说不定以前你们俩在一个被窝里睡过呢。
2: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总是疑神疑鬼的。我跟你成亲的时候，我是不是黄花闺女？你心里不知道啊？
0: 你们俩以前相好过，谁知道咱们俩成亲以后，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拉拉扯扯的？

0: 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今天呢，必须说出证据来。要说不出来啊，我跟你没完。
1: 好啊，我就问了一句，你哪儿那么多话？你是不是欠收拾了？你想
0: 动手是不是？动手，咱去院子里，我可以陪你玩玩。
1: 你少来，我知道你厉害，动不动就动手。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哼，知道就好。以后啊，别动不动耍横。老杨家的闺女啊，不是被吓唬大的。
1: 不是我要耍横，你自个儿看看，这狗长得越来越像牛大胆儿。
0: 这怎么回事呢？这是。
1: 我问你，他是不是牛大胆儿和乔月当年生的孩子？
0: 你又听谁嚼舌头了是不是？
2: 别听风就是雨，他们的孩子早被狼叼去了，狗是我捡的。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说就说说。你看，其实啊，我们俩早就认识了。哎，这是吃不饱知道。
3: 啊，就是那年我跟队长去买牛的时候。哎，这话说起来得有七八年了吧？是吧？
0: 关键是往后呢。那时候，我一眼就看好他了。嘿，嘿，黑什么黑呀？
4: 今儿牛大胆成亲，你怎么不去闹洞房啊？
1: 你怎么不去啊？做什么呢？都干锅了。我说啊，我不去呢，有我不去的道理。你不去可就不对了。
0: 你们是老相好，人成亲你得替人高兴啊，是吧？没关系，你去吧，凑凑热闹，孩子我看着啊。
5: 牛天，你累不累啊？累倒是不累，就是有点饿了。哎呀，晚上炒个鸡蛋，喝点小酒。
6: 大胆，嗯，我嫁过来了，可我不能成天围着锅台猪圈转啊！我的工作得安排一下。什么工作呀？
7: 下地干活就是了。
6: 我是要干，可我原来在我们大队是妇女主任，过来了也不能什么工作都不干啊。
7: 眼下对干部这一块啊，是没你的位置了。再说了。
6: 咱们也不差那几个普助工分，当个平头百姓吧。
8: 不行，我不能不工作，你得给我安排个角色呀。
6: 那值班主任你能干？那可是男人的活儿。
8: 就我了，我保证，上任之后，迈乡领大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0: 说得好听，陪我喝酒。这一瓶子都快让你喝完了。
1: 咱俩两口子谁喝不一样？
0: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借酒浇愁啊？
1: 错，我今天啊特别高兴。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

0: 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2: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7: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8: 带旺仔牛奶。
9: 爸爸买给你。
8: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0: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军人，军装叫什么棺材？有人的命比我认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2: 拿出来吧。
3: 拿什么呀？检讨书啊。
2: 装糊涂是不是啊？常将军给你的勋章。
3: 啊、哦，你说是勋章啊？
2: 啊，
3: 乔月给锁箱子里头了，以后再说吧。
2: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啊，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3: 你汪我就汪。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
6: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6: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
6: 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我今天啊，特别高兴。心里话。为什么呀？说来听听。从今儿起啊，他又有自己的家了。 有人疼了，看起来啊，你对他是真好啊。有田，你也别吃醋。谁心里都有盏灯。我过去跟牛大胆儿，我们有多要好，你心里清楚。但是。 他是他，我是我。咱俩关起门来，过好自己的日子，比什么都强。
1: 蛋儿，你说这句话我爱听。

牛大叔，这一晃十多年了，你在这里过得舒坦吗？日头晒不着，雨淋不着，我知道你一定过得舒坦。我杨登啊，过得也舒坦。我找了个男人，他把我呀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我是张嘴就有饭吃，伸手就有衣服穿，抬起脚来呀我就能蹬上鞋。我那日子啊过得那叫舒坦呐。牛大叔，你知道吗？你儿子又娶媳妇儿了。那媳妇儿长得呀，那叫一个漂亮啊！哎呀，没准过上一年半载呀，你的大孙子就能出来了。这下你满意了吧？

0: 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哭透了，哭舒坦了，要不然该坐下病了。孩子，哭完了，把眼泪擦干净。 回去过自己的日子吧，二爷爷，这日子过得有意思吗？哎，有意思没意思，都得过呀，这就是命。
1: 这就是我的命啊！

0: 刘队长，这就是你弄回来的优良品种。看这种子，颗粒多饱满，先弄块地试试。明年等着好好收成吧。
1: 种子是好种子，就怕不认这块地呀。
0: 就你想的多，这块地怎么了？最好的地了。
1: 不是我想的多，爹好娘好，生出的孩子不一定好啊。
0: 谁说的？ 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打洞。哎，这你应该最清楚。
2: 说什么呢？咱们来年见。
3: 找不到我们偷来了啊？怎么回事你们？
4: 哎，大伙儿静一静啊！哎。

0: 三面红旗，啊，歌颂这个除四害的成果。而且这回县里的张副县长要亲临指导，所以各大队啊，回去要好好准备一下，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2: 秋波任务这么重，能不能放农闲时候搞啊？
0: 怎么就你那块事儿多呢？啊啊，就你忙，别人都不忙。服从统一指挥。行行行，还回好好准备。行了，散会了，一定要好好准备啊。
1: 别跟他较劲，
2: 这季节跟着管着。
1: 我知道，行行。统一的，
3: 指挥同志们，这个总路线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纲领。
4: 通过这两年的实践啊，告诉我们这三面红旗啊，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胜利的法宝。
0: 可是最近啊，有一小撮人反对它。说我们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4: 我们这些贫下中农能允许这种谬论泛滥吗？
2: 不能！
5: 不能！
4: 哎，好，那我们就得反击这种歪风邪气。可是怎么反击呢？啊？我们要用诗歌，哎，来歌颂三面红旗。
0: 公社呀，响应上级领导的号召，
4: 办了这次诗歌大赛，希望大家呀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0: 让那些反对者们知道，我们农民是多么拥护三面红旗，好不好？
5: 好。
4: 哎，还有个事儿啊。这个前些日子咱们不是搞了一个夏季爱国卫生运动吗？
0: 啊，除四害，咱们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啊。
4: 现在咱麦香岭的上空啊，已经看不见麻雀的踪迹了。哎，为此我还扛了流动红旗回来了。这个说起这个除四害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这是有一天呢，有两只麻雀飞到咱们麦香岭的上空，
0: 盘旋久久不敢落下，
4: 飞了五秒钟之后，
0: 嘎，一声惨叫，
4: 口吐两滴鲜血，是落荒而逃。这是多么让人自豪的事情啊！哎呀，要问这两只麻雀儿它到哪儿去了呢？我敢肯定，他们到阎王爷那儿报道去了。好了，这个我不多说了啊。还是欢迎今天这个舞台的主角上场，好不好？这谁来第一首啊？
6: 我来。
0: 好，那就有请韩伟立同志啊上来朗诵。好。
7: 乡亲们，我这个听了半天呀，怎么没人歌颂除四害呢？啊，在这方面咱们这成绩很优秀啊， 这都已经上了省报了啊！

0: 谁来歌颂一下？有没有？哎，马队长，啊，你这肚子里的墨水多啊，你给大家来一首。
1: 哎呦，不行不行，那个我今天来啊，主要是带着耳朵来了，没准备。
0: 哎，你不用准备啊，
1: 现编一首就行。
0: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
1: 来一个来一个，大家鼓掌，欢迎马队长给大家献诗一首。
2: 我真的没准备，要不这么办吧，我就就着万春书记刚才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啊，我现场发挥两句，好吧？麦香岭的天空上，两只麻雀在飞翔。望着大地滚滚麦浪，小两口儿在商量。丈夫说：“多么好的麦子呀，我们飞下去品尝。”妻子说：“妻子说，
3: 妻子说什么？啊，快点说。”
4: 啊，说什么？
2: 妻子说：“啊，妻子说，农民们不容易。”再说布下了天罗地网，丈夫说：“那我们吃什么？肚子饿得慌。”妻子说：“妻子说，啊，我们飞到草原吧，那里有虫子，那儿是我们的天堂。”丈夫说：“其实人们误会了我们，我们的主食是虫子，不该把我们当作敌人来提防。”
5: 怎么搞的？这是？这不是为四害之女的麻雀犯案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
5: 现场闭门。
0: 马二弟，你这是为这个四害之一的麻雀犯案，你得现场接受批判。
2: 王书记，我不是替麻雀犯案，您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太悲惨了，是悲剧，我希望能给他们一条活路。
0: 你不要再放毒了，啊！你说那个麻雀的主食是虫子，你有根据吗？
2: 我曾经解剖过麻雀，它肚子里确实是虫子。
0: 你不要说了，你这就是用诗歌替这个麻雀翻案。那我们天下众能也要用诗歌来回击你。有没有人啊？打第一炮，批判他。
6: 啊，我来。
7: 王书记，马二弟他胡说八道。我来反击他，马仁礼不讲理，歪着脖子讲歪理。
8: 好，
9: 好，好，
7: 麻雀不吃粮，肚子饿得慌，啊，草原那么远，哪能飞过去？饿了怎么办？还得偷粮吃。你不是庄稼汉，说什么瞎话？赶紧下去！
8: 来，下去吧！下，
0: 不能下！不能下！你这个。牛良，你这个批判的是什么？你不彻底，
7: 还不彻底啊？
0: 你得上纲上线。
7: 我这
10: 那个王书记，俺家爷们儿没水平，大伙儿听我的啊。
8: 好，
10: 听我的。
8: 好。
10: 马仁礼耍赖皮，胡说八道一贯的。谁说麻雀会说话？欺骗社员有罪的。广大社员眼睛亮，恨不得扒了你的皮，恨不得扒了你的皮，恨不得扒了你的皮。
0: 马仁礼，你继续批判，这批判的还是不够。小赵赵，你还不行，要上纲上线。
5: 四儿啊，上去说几句。
0: 还有没有人继续批判？啊，批判这种反革命的行为，有没有人？
11: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

0: 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没有虫子怎么办？偷点粮食是可能的。别在这里装能人，滚下台子，凉快去。
2: 不能下来。你都是你这批判也不行，还有没有人继续批判呢？有没有人继续批判呢？
3: 我们
2: ，对对对，踊跃批判。行了，你这个别出了，赶紧下来吧，还等着领奖呢。你，张书记，
4: 乡亲们，散会了。
5: 这个马任礼的思想有问题，啊，他分明是对三明红旗有抵触情绪嘛，这是典型的右倾，给他戴个帽子，把他直给我撤了。
6: 他这个人吧，平时办事什么挺小心谨慎的，他今天也不知道是哪怎么吃错药了。我回头我一定加强管。
5: 这种人就是革命的绊脚石，你把他给踢开。
2: 尊重领导意见。
7: 马任礼，
8: 到处找你找不着。原来你跑这儿来了，赶紧回家，家里有人找你。
7: 什么人啊？
8: 一群穿军装的，
7: 当兵的。
8: 啊！
4: 哎，你跑什么你？哎，跑啥你？
8: 不是血！哎呀！
6: 这是张副县长定下的事儿，我能随便干呀？我敢随便干呀？
9: 就因为说了几句麻雀的事儿。就把副大队长的官给撸了，你们事做得太过分了。
6: 那怪谁呀？不还得怪他马任礼吗？不带个脑子，说话管不住那个破嘴。现在是大跃进的时代，除四害那是中央定下的精神。那他在拽什么？啊，什么丈夫妻子，什么粮食虫子了的，他什么意思呀？对麻雀的同情，就是对政治运动的否定，他不找死吗？啊，行了，你也别替他说话了，你回去以后啊，把这给我看住了。你像他这种人啊，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给你闹出幺蛾子来。我跟你说，大胆，你要看不住他出了事儿，我连你一块儿处理。
10: 让。这怎么了？这是？
8: 哎呦妈呀！
4: 哎，别扭！
8: 不是，为什么我没犯错误啊？我就说这麻雀有罪，罪该万死。我不是我，你这呀，你这什么事儿啊？我不行，
11: 同志，人给你找来了。

0: 恩人呐，我找你找的好苦啊！你不认识我了？哎呀，知道吧？啊，咋回事？在北京的大学里，我找了你，一点影子都没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谁想到你跑到乡下来了？我终于找到你了，恩人。
1: 你是谁呀？我怎么认识？
2: 你忘了？当年我在北平搞地下工作，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到处追捕我，是你把我藏到了图书馆，救了我一命啊！后来我听说你为了救我，还坐了牢，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哎呀，
1: 我想起来了，你是常大哥。
0: 是啊，
2: 哎呀，
0: 恩人，你受我一拜！
1: 不行不行，常大哥不行，我是第。

0: 地主的子孙，您怎么能拜我呢？不行，地主的子孙也有英雄好汉，我就是地主的儿子，革命不分出身。
1: 张大哥，这么多年来，我是第一次听这么暖心窝子的话，心里热乎。看来这些年，你受委屈了。
0: 受点委屈倒没什么，只要领导能理解我的心就好。常大哥，坐，快坐。
2: 你坐，
0: 不能坐，你坐。常大哥，哎，一块儿。哎呦，恩人呐！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找到你，我也没带什么礼物。
2: 这儿有一枚解放勋章，送给你，留个纪念吧。哎呀，大哥，您是将军呐，
0: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承受不起。
2: 您拿着，别这么说。恩人，共和国的成立，有许多向你这样的人做过贡献，你受之无愧。
0: 恩人，咱们可说好了，有困难一定来找我，千万别客气。哎，再见。
1: 哎，再见。

0: 任礼，这到底是咋回事啊？任礼，
1: 啊，
0: 咋回事啊？
1: 回屋耍去。

0: 说你也不早说，早知道我今天，你说咱俩何必分那么一次手啊？
1: 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觉得他勤奋好学，经常饿着肚子在图书馆里看书，于是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有了麻烦，我能不出手相助吗？
0: 咱们的日子有盼头了，这下你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子做人了。
2: 恭喜你官复原职。
1: 我真的官复原职了？
2: 你不知道啊，常将军这一来啊，不光是把咱们村给镇护住了啊，从公社到县里更是没想到。哎呀，你想想啊，咱们这什么时候来过将军？哎呀，明白了吧？
3: 知道了吧？我认识将军。哎，以后啊，你对我敬着点啊。
2: 这瞧你的熊样儿吧，你喝喝。拿出来吧。
3: 拿什么呀？检讨书啊。
2: 装糊涂是不是啊？常将军给你的勋章。
3: 哦，你说是勋章啊？
2: 啊，
3: 乔月给锁箱子里头了，以后再说吧。
2: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啊，你对革命还做过贡献。
3: 可不可能这么说，到什么时候我都是地主的儿子，不敢乱手乱动。哦，对了，我今天还没给你请示汇报呢。
2: 行，你少来这一套啊！咱不是说好了吗？啊，从今往后，你的请示汇报全免了。
3: 那可不行。我也是那句话
2: 啊，
3: 这些年我给你请示汇报惯了，没你的监督啊，我怕再犯错误。
2: 哎，你这是句老实话。你说你啊，最近往我这跑的少了，在这会上犯错误了吧？啊，要不是我赶着大伙上台，你还真下不了台。
3: 是，
2: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你呀，很有发展。
3: 呀，千万不能这么说。这一辈子，在你面前啊，我永远是一根老鼠尾巴，发不速，长不大。
2: 哎，这话说的有水平。记住了，有人捧着你，你就是个玻璃杯，啪一松手，您就是一堆破玻璃渣子。哎，从今往后啊，咱们兄弟两个抱着膀子干，干出大成绩来。
4: 粮食少怎么办？这难不倒中国人民。计划运粮、低标准都是可行的办法。农忙多吃，农闲少吃，闲时吃稀，忙时吃干，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杂一不少蔬菜之类，这可比红军过雪山草地还要吃草根根树皮充饥好多了。瓜菜菜也是好办法，瓜菜不够怎么办？据专家们研究，像此
2: 你不争你的了，
4: 磨碎也可使用。这些东西，
2: 这大汉
4: 还有大量淀粉，
2: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广播里说了，全国受灾的地方不少呢。
2: 真他妈急死人了！年真不好，国家也困难。
5: 现在都在弄饥荒，大家伙饿得眼睛都绿了。咱们这儿秩序还挺好的，真不容易。
2: 那也不是你这个治保主任的功劳啊，那是咱们的社员，民风敦厚，大家伙都听党的话。
5: 你可要注意了，你别看现在风平浪静的，这树欲静风不止。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
2: 哼，我这些日子张嘴闭嘴就是阶级斗争，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5: 这客观存在嘛，要天天讲，月月讲。
2: 这是家里，这家里没事老讲这个干什么呀？

0: 大宝，你从哪儿弄的麦子啊？田鼠洞里掏的。
1: 田鼠洞里掏出来东西你也敢吃啊？哎呀，你不怕得鼠疫呀？
2: 没事儿，小时候没得吃，爹就给我掏个田鼠洞，
1: 晒晒，洗干净了一样吃。哎，你等等，我问你。
2: 这田鼠洞里的东西哪儿来的？庄稼地里盗的，怎么了？
1: 田鼠从公家的地里偷粮食，你又从田鼠洞里面给它掏出来，这不是间接的占公家的便宜吗？说的有道理，
2: 那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 赶上灾年，饿了实在扛不住了，顾不了那么多了。哎，你再去多找几个田鼠洞，多弄点粮食回来，能赶上年景好的，咱把粮食再还给集体去。
2: 田鼠多数都饿死了，找个田鼠洞比找个盘丝洞还难。行了，吃一顿是一顿吧。

0: 你们找谁啊？
1: 请问这是罗大胆家吗？
0: 是啊。
1: 娘，咱可找着门子了。哎，你是谁啊？
0: 我是他媳妇儿。
1: 哦，嫂子好。
2: 谁呀？
1: 哥，我陪着娘过来找你了。
3: 是你娘啊！
1: 哎，哥，他真是娘，我真是你兄弟。
4: 娘，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呀？
3: 说出来也不怕丢人了，在那边找了个老头，没几年也死了。这些年就我一个人过。
4: 你说你，你既然一个人过，你干嘛不回来呢？您不是还有儿子呢吗？
3: 没脸回来。
4: 娘，你别这样。
2: 娘，
3: 眼下在那边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才厚着脸皮来找你。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

0: 旺仔摇果冻，
1: 爷爷买给你，
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3: 刘大胆，你们这么做，这不是欺骗领导吗？
4: 别说了。
5: 乡亲们，给我上了一堂课。
3: 嘿，哎，周书记，你别着急，这没准哪块就是真的呢。
6: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

0: 你可怜可怜娘吧，我知道你们遇难，可千万千万别撵我走啊。
1: 娘，看你说的，我们怎么能不管你呢？再怎么说你都是大胆的娘，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吃的。
0: 大胆，你可是摊上了个好媳妇啊。
1: 娘，你们还没吃饭呢吧？
2: 嫂子，这肚子都快饿瘪了。
1: 你们歇着，我做饭去。

0: 大点儿，还是你这来好，能喝上这么稠的麦子粥。娘，您也是赶巧了，我刚弄了点麦子，
1: 能喝多喝点啊，喝上一顿是一顿。
2: 哥，那我明天就先回了，
1: 娘先跟您这儿住。
2: 哎，兄弟，你就住下吧。
1: 不了，嫂子，眼下这日子。 谁家多张嘴啊，都是难事儿。我还年轻，怎么都能混口饭吃？

0: 队长，队长，你是带老娘上哪儿啊？
1: 娘病了，去看看大夫。
0: 华生是饿的，有啥事儿？家里也快揭不开锅了，都饿死人了。你当队长的得想想办法。眼下谁家有多余的粮食啊？你得自己想办法。
2: 那队的仓库里不是有玉米吗？你糊涂啊！那是留下的种子，你吃来怎么种地啊？不还有几袋荞麦吗？那也是种子呀。不都是庄稼人，你还不明白啊？一旦今年还有灾荒，你种下荞麦也能度日子。
0: 你就死抠吧，你就！
2: 我告诉你，你也保不住你仓库里的粮食。大伙现在都惦记着呢，你还不如早点分了，救命要紧呢。
3: 你话里有话呀！你说了怎么回事？我就随便一说，全当我没说过。
4: 娘，喝点小米粥吧。在哪里有小米儿啊？
3: 连个黄颜色都没有。娘，再挺些日子啊！等过了端午卖寿了，叫你媳妇儿啊给你整一大锅白馒头，到时候好好吃一顿。我说这，哎呀，这一天不如一天了。 怕是撑不到哪一天了。
0: 哎呀，你千万别这么说啊！
5: 四海，
6: 不好了，开抢了！
0: 美玲，你伺候着娘。

0: 乡亲们，乡亲们，啊，都别抢了，好不好？
1: 乡亲们，都别抢了，
0: 这是咱们留的种子，啊！别抢了，哎，这是咱们明年的命，家里，
1: 别抢了，
0: 您住手好不好？啊！
1: 别抢了，
0: 哎，住手，住手！二柱子，二柱子，起来，
2: 哎！
0: 把民兵都叫出来，哎，民兵都给我出来！要保护好粮食，哎，啊，凡是抢粮食的都要交出来，哎，堵住门啊，都别动，知道吗？乡亲们，哄抢粮食，你们这是犯了国法的，知不知道？
3: 别闹了，
4: 赶紧把手里粮食放下，
0: 你们知法犯法呀！ 把粮食都给我放下！谁敢再抢，我跟你玩命！今天这件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就不追究了。如果这种事再发生，那我可不讲情面。

0: 干啥啊？你磨刀干嘛呀？
1: 饭骨可难是离不了人了，我去守着，谁要敢动伊利主，跟他拼命！

0: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别再往前了，你以我五丈说话了。
1: 大胆儿，你娘饿得不行了，
0: 你给我抓一把粮食，我给娘熬碗粥喝。这不行，这是全大队的命根子，这不能动。你还治保主任呢？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牛大胆儿，他可是你亲娘，不忍心看着娘饿肚子，就抓一把。你心疼我娘，可我不能徇私情。今天我就是六亲不认了。 回去吧，
2: 回去。

0: 大胆哥这人，唉，怎么说呢？
1: 唉，去跟乡亲们说说，别再给大胆哥添乱了。
2: 大胆儿，我跟你说的话你没听见啊？你娘饿得不行了，昏过去了。

天一宿水米没打牙，真的快不行了，你回家看一看吧。你担心他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就回去看他一眼吧。

那你把马瑞叫来吧。不用叫，我在这儿呢。大胆，我一直在不远处陪着你呢。

0: 你好，我是大胆儿。您跟我说句话。你想说什么？
1: 饺子，饺子。饺子，我就见你爹去了。

什么？吃吧，荞麦面呢？

0: 你没留着吃吧？
1: 啊，你怎么知道还有四个？
0: 你没包饺子的声儿我都听见了。
2: 娘的耳朵真好使唤，
0: 孩子，娘，知足了。

在这儿呢，我得给全大队的父老乡亲们，我给你们请罪了，我给你们请罪了。大家都知道，我多年不见的娘回来了。

0: 他老人家呀，是奔着他自己的儿子来的。他人饿得实在不行了，才来找我的。我牛大胆不孝啊！我养我不了自己的亲娘。
1: 人家呢，我的实在不行了，眼看着活不下去了，临死前啊，想吃几个饺子去见我爹。是他儿子的什么心情啊？我犯了错误了。 我偷了队里的荞麦种子，给娘包了六个饺子，送给老人家上了路。我有罪呀！我有罪呀！我对不起毛主席。
2: 眼下大家都喊着粮食不够吃，饿肚子，为此县里专门下了一个工作组，在集贤大队搞了一个试点的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是吓了一大跳。不说挨家挨户吧，啊，至少在不少的社员家里面，都翻出来粮食了，这是个什么情况啊？啊？
0: 老百姓担心灾荒，这事儿可以理解，但是上级领导不这么认为，人就觉得咱们这是小农意识。各大队情况都差不多吧？王书记，这大队跟大队可不一样，有的大队家底厚，有的大队家底薄，这不能搁在一块儿说。反正我们大队，老百姓确实没藏粮食。
3: 刘队长。
0: 你们大队亩产达到了10000斤，说加点薄，谁信啊？哼，别提了，我们就是吃了浮夸风的亏，上面是按谎报的产量真公粮，等我们交了公粮，仓里头没几个粒了。
2: 你这叫自作自受！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把话题扯远了啊！这个工作组既然要来。
0: 啊，你挡是挡不住，你逃也逃不开，就算你喊困难，上级也不会给你们调拨粮食。
2: 所以咱不能被动。这样吧，这各大队回去准备一下，搞一个粮食展览，就说这粮食很充裕，大家都够吃，啊，把这个事儿应付过去就完了。
0: 没粮食，你怎么展览啊？
2: 怎么就你这事儿多呢？我告诉你啊，牛大胆，这回工作组带队的是县委周一虎周书记。
4: 人指定了，第一个就到你们大队。你赶紧回去准备。
5: 得了，散会吧。有没有办法了啊？上我这儿来讨主意来了？
4: 谁让您是我的亲二爷爷呢？我不找您，我找谁？<笑>好，我给你出个主意。
5: 可你不能对任何人讲。王书记，你说这办法行吗？好啊，很好。哎，大胆，我发现你不止胆子大，你这个鬼点子也多。<笑>哎，就按你说的办。<笑>

0: 这可都是事实啊。
1: 有些人把困难夸大了，就是要否定三面红旗啊。
2: 哎呀，有老鼠。
0: 啊啊，哪儿老鼠啊？
2: 那儿，喊什么呀？去抓呀。哎，
0: 哪儿啊？
2: 这儿的。
0: 哪儿啊？
2: 这儿。
0: 慢点慢点，
3: 领导小心，领导小心。
1: 哎呀哎呀。

0: 都这样了，对不起，周书记，都这样了。刘大胆，你们这么做，这不是欺骗领导吗？
1: 别说。
0: 乡亲们，给我上一堂课。嘿，哎，周书记，你别着急，这没准哪块就是真的呢。哎，周书记，哎。

0: 我跟着工作组下乡，实地调查了一回，老百姓给我这个当书记的上了生动的一课。老百姓这手里的确实是没有粮了，可是他们叫苦了吗？相反，他们在粉饰现状。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不愿意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往大了说，是不愿意给社会主义抹黑。请问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责任是谁呀？是社员吗？当然不是，是灾荒，有一定原因。但是我觉得更大的责任在于我们这些领导，我们整天站在上面。 对农民指手画脚，让他们干这个干那个，我们不能这么搞下去了。这么搞下去，人心会丢的，粮食丢了，咱们明年补回来。可是人心丢了，咱们就很难收回来了。
1: 周书记，您的一些说法我不能苟同，您的一些观点呢，我觉得有点右倾。
0: 小姐们都挂念您，都盼您的病早点好，领着我们呀，继续奔好日子。
2: 谢谢大家的关心。
0: 说实话啊，这些年我的心情啊一直很压抑，有些问题呢我也搞不清楚，可是这风一来我就控制不了局面。 眼看着大伙在那儿胡搞，有时候我也在推波助澜，惭愧。
2: 周书记，您别这么说，我们理解您。
0: 恩利啊，哎，我知道，这些年呢，你没少帮大胆儿，大胆儿呢，也一直护着你，哎，也知道你们呢有一些恩怨，可是，在大目标上你们走的是一条道，以后啊，互相搀扶着，往前奔。

0: 我一定记住您的嘱咐。这个以后请示汇报还是要兼职的。
1: 啊，哎，
2: 朱书记，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1: 怎么不知道？这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呢，你们在麦香大队搞什么名堂？那瞒不过我，哼。

0: 你怎么坐这儿啊？
1: 我实在走不动了，坐着歇会儿。让他在这儿跟我玩会儿。
0: 哥，来，给带点书玩一会儿啊！娘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2: 来，扎胡子！哎呦，扎胡子，扎胡子！哎呦，扎胡子，扎胡子！妈妈，你告诉我，都是娘对你好吗？
3: 嗯。
2: 哎呦哦，好啊！

0: 来，这是几？
1: 一。
0: 一？你傻呀你小子？这个呢？
1: 一。
0: 还是一啊？啊？臭小子。
2: 吃了吧。
0: 滚滚滚滚。
3: 你给我这干什么呀？啊？我不饿。
2: 都饿得走不动了，还剩不饿？拿着，哎呀，拿着，快吃了吧！来，狗，哎呦，拿走！哦哦哦哦哦！

0: 快来看，我看我捡到什么了！看，面包啊！看，全是地瓜，还有饼子。哇，还有一条咸鱼。看，哎，你干嘛？你干什么？
1: 这年月谁家都缺口粮，你就这点粮食？
0: 门弄不好就得出人命，我给人送过去。你是什么意思呀？你不饿，孩子还饿呢。这是我们家的事儿，用不着你管，你也管不着。再说了，现在谁不知道这是救命的东西啊？这么贵重的东西，你给了我，让我们家那口子知道了，这算什么事儿啊？ 赶快拿走！
1: 那这东西我也不能要了。

0: 你怎么不吃啊？
1: 我胃疼，吃不下。哦，你吃。那儿有个玉米饼子，你吃了吧。
0: 你胃不好，还是留给你吧。啊。我啊，去对部去。看看今天的报纸。

0: 哟，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出来走走。
0: 你胃不好还走这么急啊？
1: 活动活动也好，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

0: 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问病，我热爱重要。女人，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交到一起了。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2: 被我称为齐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0: 就没有别的了？没有啊。哎，这就是锁那匣子的铜锁啊！金条肯定在这炕里头呢，赶紧吧。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 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

0: 完，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孩子生的不是时候，赶上个灾年，让你受苦了。
4: 乔月，你放心吧，有我一口啊，就有孩子一口。
3: 当家，我这儿有个玉米饼子，你给孩子喂了吧。
4: 咱们一块儿喂吧。
3: 高，玉米饼子。吃一点。

0: 有点儿，挖野菜呢，挖了大半天了，就没几颗。这地方都挖好几遍了，不会有了。
1: 现如今找点吃的，你他娘的什么都难，
0: 难吗？看看，这是什么？
1: 地瓜。这不是真的吧？
0: 你咬两口，你尝尝。你看看是不是在做梦呢？
1: 真的，真的。你在哪儿挖的？
0: 西坡老丘沟。
1: 我去看看。

0: 行了，有田，歇会儿。
1: 不能歇，就我非刨出地瓜不可。他牛大点能刨出来，我赵有田也能刨出来。
0: 这地方啊，都让人刨了多少遍了，不会有了，你就别做梦
1: 了。不刨遍了，怎么知道有没有啊？这叫不见黄河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我非把它刨遍不可。
0: 瞎忙活。挖了大半天了，什么也没有。哎呀，回家吧。

0: 有了，有了。
1: 地瓜，这怎么漏下的？
2: 你个臭娘们，还跟我犟嘴！
3: 你不是说没有了吗？这什么呀？地瓜，
2: 肯定还有。

给我刨出一个，还有一个，给，又一个，老天爷开眼了，天上掉馅饼了，拿着。 哈哈哈哈哎呀，等会儿回去上桌去，好好敬敬老天爷。啊，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又挖出一个。

0: 看见抓住了，
1: 悠悠的，大队有你的油包，赶快来取。再广播一遍，大队有你的油包，赶快来取。
2: 石林，得接着想想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子能解决大伙的肚子问题。
3: 哼，这领导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呀？
2: 我有法子。听说那黑市场卖粮食呢，就是贵呀。咱们要是有钱就好了。
3: 哼，就这法子，跟没说一样。咱有钱吗？
2: 没有钱，有金元宝也行啊。
4: 嘿，说的也是。可咱有金元宝吗？
5: 山里啊，
3: 哎，
5: 哦，老头也在啊。刚说这喇叭里喊说有我的什么油包是
3: 啊，那墙角那儿。
5: 哦，
3: 哎呀，
5: 这你帮我看看这是哪儿邮来的？
3: 河南登封。
5: 我在登封没亲戚啊，这里头是什么东西啊？
4: 估计是干菜，行了，反正是给你的，拿走吧。啊，
2: 够吃几天的了。
5: 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3: 哎，
5: 这怎么没有亲戚啊？
2: 你说咱们这儿的历史也不短了，那过去那有钱的人家死了，能不能把那金元宝都装在棺子里给埋了呢？
4: 哎呦，你都打起死人的主意来了！
2: 你还别说，我要真那份理由，我还就敢把坟给扒了。
4: 牛大大，没有你不敢干的事儿了。
5: 太好了，萝卜缨子，哎呀，有的吃了这下。这是什么呀？这是，哎呦我的个娘呀！花生米，这谁寄给我的？老天可怜我。

有道大哥，这回有吃的了，得省着点啊。那花生米啊，千万不能一顿全吃了，会撑坏胃口，一定要细水长流啊。哎，还有，这心可千万留好了，我们大哥是你的恩人。

0: 你还记得我给你们家修炕洞的事吗？
1: 那怎么不记得？
0: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们家修炕洞吗？
1: 那是为什么呀？
2: 是为了找金元宝。
1: 我家炕洞里有金元宝？
2: 嗯。
1: 哪儿来的呀？
0: 我实话告诉你吧，土改以前我爹看形势不好，就卖了些好地换了十根金条。
2: 他说了，盛世之地，乱世藏金。后来我跟我爹亲手把那十根金条从烟筒顺到炕洞里藏起来了。
3: 你干什么打我？你
1: 打你，打你是轻的。怪不得你这些年你三天两头你折腾我们家那炕呢，原来你是为这个。这些年我让你当猴耍着玩了。怎么着？不，你要是找不着金条，你这辈子跟我们家那炕就没完了，是不是？这倒好，这些年我是天天晚上躺在炕上呼呼大睡，你是天天晚上躺在炕上咬牙切齿的琢磨我。怎么着？你是盼我早死啊？你想变天是不是？我，嘿呀，
3: 还敢还手你？
1: 我，
3: 先往前引。我，你个大帅！我，哎呦，哎呀，不是，不是，哎呀，哎呀，哎呀，我，哎，不是，不是，你给我，哎，
1: 哎
3: 呦。
1: 行了行了，歇会儿吧。我告诉你啊，现在要是有口黄饼子吃，我他妈一巴掌我能把你扇到老黄河里去，你信不信？
3: 我要是有口粥喝，我一脚能给你踹到黄河下游去，你信不信？
1: 那得接着打。
3: 打呀！
1: 你先起来。
3: 有本事你先起来。
1: 哎，你起来。哎，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起来。啊，放心。

0: 我今天啊，被有道大哥那包花生米啊给感动了。我想了，乡亲们现在挨饿，咱们得想办法领着乡亲们渡过难关。我想把今天找出来换钱。
1: 买些粮食，分给乡亲们吃。行，你有这份心就好。可你想过没有？这可是老地主抗拒改造私藏负债，啊，说出去就是杀头的罪。你就不怕我揭发你去？
0: 我要是担心揭发。
1: 我还敢告诉你啊！哼，你呀，哎，你算是把我给琢磨透了。哎，这看路，
2: 上次我给你修理完了以后，你就没再扒过？
1: 不好说，扒过一回，但没扒这么大的。
0: 没找着什么？
1: 用几块胡椒烂啃的木头。
0: 没有别的，没有啊。哎，这就是锁那匣子的铜锁啊！金条肯定在这炕里头，赶紧吧。

0: 你跑哪儿去了？到底有没有啊？我说，你不会又耍着我玩呢吧？
1: 哼，兄弟，你不仗义啊！金条你自己吞了吧！你。

0: 忙什么呢？
1: 来来来，来一会儿，帮个忙。
0: 干嘛呀？
2: 你嫂子走亲戚去了，翻翻看，找找金条。
0: 金条？金条是藏在炕洞里的吗？你在这儿瞎找什么呀？
2: 我当年你爹把金条藏炕洞里，东西你看见了？
0: 那匣子上的锁呢？我没看见。
2: 那说不定你爹匣子里头装的是砖头瓦块，金条藏别的地方了呢。
0: 啊？
2: 你找找看。
0: 哎，不会吧？我爹骗我干什么呀？
2: 你甭问干什么，找找看。
0: 行，找找。
1: 走，你嫂子打两杆。我说，
0: 啊，
2: 你好好想想
0: 啊，
2: 这屋子里头有没有什么藏东西的地方？
0: 藏东西的地方
2: 啊？
0: 哎，想起来了，
2: 嗯，
0: 这屋啊原来有一个地洞，是当年我太爷呀在里面藏大烟土的。
2: 啊？
0: 嗯，
2: 在哪儿啊？
0: 像是在这地方，
2: 啊，
0: 没错，就在这地方。
2: 你说说啊，这些年我过的什么日子呀？炕下有赃物，地下有阴洞。不是你叫我过不过来？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下去看看。慢点啊。找人吗？
3: 哎，阿姨，哎，有一个。
0: 哎，不对呀。还有九根呢，
3: 就一个没了，
0: 不可能！你再下去找找。
3: 哎，
0: 有没有啊？啊，
3: 就这一个没了。
0: 不对呀，
3: 来来来，上上，你这地方小，就这一个没了。
0: 我这，我

0: 奇怪呀、
1: 啊，
0: 明明是十个，怎么就找出一个来呢？
1: 你说实话，是不是你从炕洞里找出十根金条，故意把这根转移到那儿去，来应付我？
2: 我抽你！要是从炕洞找出来的，年深日久，这金条应该有烟熏的味道吧？

0: 嗯，应该有。那你伸过狗鼻子来闻闻，有没有那味儿？
1: 没有，就是股发霉子的味儿。还怀疑我吗？
0: 钱换粮食，卖给谁呀？而乡下没法出手，咱们得到省城里问问。
2: 省城里有收购的，
0: 省珠宝店呀，我有个熟人，问问他们收不收。行，
2: 明天咱们就去省城。
0: 我先进去探探情况，你们俩等我啊！啊，你是？我是马仁礼啊！我的天啊！你怎么老成这样了？哎，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一朋友手里有黄货，想出手，你们这收不收？我们这儿啊，只出不进。
3: 那哪收啊？银行啊，不过得要介绍信，还要介绍信呢。怎么，东西不是正道来的？
0: 那倒不是，祖传的。跟我说实话，是你自己的吧？哎，你说，我这出身不好办了。你实在想出手，我给你指个道。
3: 什么地方？
0: 城西有个望福巷。 天帮黑啊，有个鬼市，有人专门收购金银。可是那是违法的，要小心。嗯，
3: 行，我去看看。走了。
0: 哎哎，黑市啊，经常有警察和这便衣出没，一定得小心，轻易不能出手。先找个地方住下，一定摸清情况，看准了，拿了钱就走人。哎，行了。
2: 这事儿还挺危险，哪儿经常有便衣出没，弄不好就给带进局子里去了。哎呦，这事儿还挺难办的。哎，哎，
0: 那你说，咱谁去找买主啊？
2: 一块儿去呗。
0: 那不行啊，你得一个人出面，另一个人望风。
2: 咱俩得分分工。哦，他买卖我不行，你出面，我望风。那望风
0: 的人得有一双飞毛腿，谁跑得快谁望风。那就对了，我跑得比你快。你跑得比我快，那是肯定的呀。啊，这还用说吗？好，好，好，你跑得比我快。那我问你，他们要是真抓人的话。
2: 是抓那个卖东西的呢，还是抓那个望风的呢？你当然是抓卖东西的，
0: 这不就得了？啊，
2: 当然是跑得快的出面了。你，哎呦，二零二零，去去去，他妈你小子太贵了你！啊，不小心就上你头，我可没给你下套啊！
0: 我也是才回味出来的。
2: 行行行，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我出面。
4: 爷们儿，嗯，有货，金条，要吗？金条，嗯，要不起金条，金条，金条，啊，来，要不起。
2: 嗯，有啥东西要出手？
0: 金条，
2: 要吗？
0: 货真价实？
2: 绝对不假。
0: 你这金条不是？

0: 跑哪儿来的吗？我告诉你们，既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把他挖出来的。哼，咱们不干的缺德事。
1: 那你家老辈儿有地主？
0: 我家八辈子都是贫农。
1: 那你哪来的呀？
0: 是这么回事啊？大队上修水利啊，挖出来的，上级呢让我们自己处理。
1: 那你应该卖给银行，是，这我们小伙子，你怎么问个没完没了啊？啊，还问什么呀？那银行什么价，这儿什么价，谁心里不跟明镜似的，是吧？你们一块儿的吗？啊，你们哪儿的？
0: 我们是另外。
1: 这个道的规矩你应该懂啊，是吧？看来这卖家啊，行，看货。
2: 货啊，今儿还真没带，这没带谁让他聊啥呀？你不闹呢吗你？
1: 哎，小伙子，你实在是想要啊？那这么着，明天早上咱们在东郊大教堂下面看货，怎么样？说好了啊，不见不散
2: 啊，不见不散。

0: 清楚地说，你想干什么呀？
1: 老苗一再叮嘱我，说鬼是有变异，这小伙子刨根问底儿，我感觉不对，我怕他们钻进他的套子里去。我
0: 看那小伙一副忠厚老实相，不可能吧？
1: 你以为那便衣脸上都贴着铁呢？
0: 后头马相脸当不了便宜，那和人家都约好了，去不去？我呀也是对他产生点怀疑，还不确定呢。明天跟他会完面再说。带不带东西？千万不能带。明天还是你出面。
1: 我怎么跟人家说呀？
0: 你就说不卖了，他奶奶的口风。

0: 怎么才来啊？
1: 睡过头了。
0: 货呢？货呢？
1: 美男，
0: 你什么意思？耍我呢？
1: 我这小伙子，你要这金条干什么用啊？又不能吃又不能穿的。
0: 哎，他是不能吃不能穿，我也不留在手里，我不想倒个手赚个差价吗？要不能穿上这皮夹克吗？
1: 我说你不会是便衣吧？
0: 大叔，你太小心了吧，有便衣长得像我这样的吗？哎呀，实话跟你说吧，我也是没办法，没工作，我只能整点这个赚点钱养家糊口啊。
1: 我说你确实想要？
0: 不是，你看我不想要，我大清早跑这儿来干啥呀？等这么长时间。
1: 那这么着啊，咱们呢今天晚上还是这个地方见面。
0: 算了，不干了。大叔，你这人办事没诚意。不过我跟你说啊，就在管事那条街上受你这货的只有我一个人，不信你去试试啊。
1: 哎，来，别走，来。

0: 这小伙子不会撒谎，说的也都在理儿。哎，出手吧！啊，
1: 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你这人就是胆小害怕。那还是你去吧，我给你放风。
0: 你这叫什么话？ 你害怕，我就不害怕。我都出面两回了，我也该轮到你了。
1: 那你要这么说呀，我改主意了。
0: 啊，
1: 东西不卖了。
0: 这是，
1: 何苦为乡民冒险呢？打道回府。
0: 妈，主意你出的，你说不卖就不卖了。

0: 我要是在你面前再说雄话的话，我就更让你瞧不起了。为了乡亲们的粮食，都还是去吧。哥呀，此行急需外国，如果要是顺利的话，就怎么都好说。一旦落到了蹲了大狱的地步，我也认了。
1: 估计倒霉猴不会是死罪啊！我还等你出来呢。实话了，没有你的请示汇报啊，我的日子过得也是没滋没味。
0: 哥哥，谢谢你说这么暖心窝子的话。
1: 嘿，
0: 我只有一个要求
1: 啊，就是等日子过好了的时候，你要是来监狱看我的话，别忘了给我烧几个驴肉火烧。
0: 就你上次去买麦种时候你说你吃的那种，你后来回来说的时候馋得我好几宿都没睡着觉。我吃过驴肉火烧，我最得意那口。哎，
1: 兄弟，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上回我也没吃啊。那不是跟乡亲面前吹牛吗？
0: 啊，是这样啊。那就啥都别说了
1: 啊。
2: 厚羊奶厂家直销，厚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杯羊初乳，
4: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胃优的吴总，
3: 吴总好，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

0: 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1: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对啊，
1: 什么情况？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

0: 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油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油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油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5: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

0: 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吗？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服你了，是个爷们儿。
1: 哎，就冲这点儿
0: 啊！
1: 今天晚上我去叫过去。
2: 不不不，还是我去。
1: 你别跟我争啊！我告诉你，我就没打算让你去。
0: 我原本就是想考验考验你。
1: 啊，还行，经受住考验了。没看错人。
2: 哎，那行，那我就不跟你争了。啊，那哎，不过啊，咱们得把危险想好了。啊，你去交货的时候啊，一定要竖直了耳朵，瞪大了眼睛，啊，我给你放上，只要有危险，我就给你打暗号，你拔腿就跑，到时候咱俩还跑到这儿来会面，记住了。
0: 好，
1: 你刚才说什么暗号？
0: 什么暗号？
2: 就我学两声夜猫子叫。
0: 那你学两声，我听听。

0: 货带了没？哎，来了。嗯，你的呢？
1: 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咱不着急，来，咱先抽根烟。
0: 哎呦，
1: 来，
0: 嘿，
1: 尝尝。
0: 哎呀，大叔，
1: 哎，这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啊。
0: 哎，哎。

0: 这个片子。
1: 这个小美人太狡猾了，
0: 再狡猾他也斗不过咱们。
1: 说了算是吧。烟卷，
0: 那小子给了烟卷。
1: 大前门，看来这小子家里头还挺有点钱呢。干什么？
0: 这是我的战利品，
1: 要没有我，你早就蹲班房了。

0: 小心点，你多点，我少点。
1: 金条卖不成了，回家吧，
0: 我给藏人吃。
2: 这就回去了，
0: 啊，
2: 有点不甘心。
3: 你还想干啊？你是不是不进局子，心里不舒服啊？
2: 你发现没有？
3: 啊，
2: 这条街住的好像都是有钱人。
3: 啊，哎，你什么意思啊？
2: 你看这劲儿，挺有气势。啊，要不我进去碰碰运气？
3: 要去你去，我可吓破胆了。
2: 那好，我进去看看。你在这儿等着
3: 啊。

0: 伯伯，这位农民兄弟想见你。
1: 老弟啊，哎，找我有事吗？啊，老哥，哎，我是来县城里办点事儿，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想要口吃呢。哎呀，
0: 大哥，我们家也是吃定量的，这要给了你，我们也得挨饿呀。
1: 别说了。 快给拿吃的，人要不是饿急了眼，不会要饭的。老弟，你先坐这等等啊！哎，坐啊！
2: 不是，
1: 来来来来，来坐。
2: 这不合适，这个。
1: 你既然进了我们家的门，就是我的客人，别客气，来坐，过来。

0: 太谢谢您了，
1: 老弟啊，这农村的日子不好过吧？
0: 脑子一晃，有的人眼瞅着就要饿死了，
1: 这么严重啊？

0: 听不见，老弟啊，国家有法令，不能私卖黄金，你这是犯法啊，交给国家吧，银行会给你们钱的。
1: 可银行给的太少了，不合适。爸，爸，
0: 啊，
1: 家里来客人了。
0: 啊，。
2: 建国，你干什么？爸，不知道这是我闯盗卖黄金的人，我送到公安局去。走，
0: 哎哎，走！
2: 建国，老婆，你儿子说的没错，能不能让我说一句话？啊，我说完了，你们把我压到哪儿去都行。
0: 儿子，让人家说。

0: 老哥
1: 啊，
0: 乡下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粮食都全吃没了，能吃的树皮草叶也没了。
1: 行了，别的我不说了，我就跟你说说我娘是怎么死的吧。
2: 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好不容易找到金条，没准又没了。
1: 我找过我娘一直找不到。
0: 年根底下娘回来了，老太太烧得皮包骨的，就剩下一口气，说儿子啊，你能不能给我包几个饺子，我吃完了我就去见你爹去。

0: 我没跟你说这些，你说了这不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吗？可是不说实在是不行了。
1: 慢着，你的这块金条

0: 这些钱你拿着，无论如何带领乡亲们渡过灾荒，日子不会永远这样。要相信党。爸，嗯。
1: 爸，你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们都犯法呢。
2: 你懂什么？闭嘴。
1: 把手铐打开，
0: 爸，那我就失职了。
2: 救人要紧还是你失职要紧呢？打开。

0: 爸，你这要犯错误的。
1: 闭嘴！
0: 儿子，这位农民兄弟的话，石佛听了也要落泪，苍天听了也要哭出声来。金条我不留，交给国家。

0: 老弟，老哥，我这一辈子只给我的爹娘跪过。老弟啊，请。今天我给你跪。
1: 不，老弟，
0: 我爹说了，除了父母祖宗，人在这世上有三种人可贵：一是救命恩人，无论年长年幼。
1: 二是雄心豪气，为国为民洒热血；无论是男是女，三是指点迷津，领你走出苦海。无论是人还是神，起来，老弟，老弟不行，老弟，起来。
0: 按说应该押出来了，怎么还没动静啊？这说了半天了，你到底是哪儿人呢？
2: 有个麦香岭，您知道吗？
0: 你是麦香岭的人？
2: 啊，
0: 麦香岭有个麦香村，知道吗？
2: 我就是麦香村的呀。
0: 哎呀，那有个叫马仁礼的，认识不？
2: 哎呀，认识啊。
3: 怎么您认识他呀？何止认识啊！哎呦，怎么不走了？哎，有件事我没捋顺呢。
2: 什么事儿？
3: 那常将军既然提到我，你怎么没说我就在门外啊？
2: 那是为了在长将军面前保持您的好名声。你以为咱们干的这是什么光彩事儿啊？啊，有道理，行，算你够意思。哎，我问你，咱这些钱全都买粮食是吧？
3: 是啊，
2: 你不是说好了吗？
3: 上哪儿买去啊？
2: 没别的办法，只能上黑市。
3: 不是，这好说。
2: 要是有人问，这么些钱你哪来的？你怎么说？
3: 卖金条换来的。谁的金条啊？打我家里挖出来的，当然是我的。你？
2: 啊？
3: 你们家八辈贫农哪来金条？
2: 哟，
3: 那你说怎么办？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要我说啊。
2: 嗯，
3: 咱先把粮食买了，别分，等咱想想怎么说。
2: 哟。

0: 的凉啊！
1: 真的凉，
2: 真的凉，
0: 真的凉，
2: 真的
0: 凉，真的凉，
1: 真凉，真是
0: 凉，真凉。
3: 有人问了，说前些日子我跟马队长好几天见不着人，去哪儿了？我今天告诉你们，我跟马队长我们俩人去了趟省城。
0: 干什么去了？
3: 我跟马队长向上级部门反映了咱们大队的实际困难。上级认为啊，咱们大队的情况非常特殊，对吧？
0: 嗯，
3: 就只是粮食部门特意给咱们呀调拨了点粮食。
4: 好，
5: 上级说了，现在国库里的储备粮啊不足，不能全面照顾，特地叮嘱这件事情不能让别的大队知道。大家能不能保住这个秘密啊？我们肯定不会说出去。
1: 对，是是，
0: 不会说。
3: 好，那咱们现在分粮。
6: 好。今天我国人民怀着特别欢心的心情，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周年。过去的一年是我国人民在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大家知道，连续几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的欠收，加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给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都带来了不少困难。
7: 社论说得好啊，
6: 社会主义建设实现
7: 了，总算缓过点劲儿了，这日子有奔头了。
8: 队长开会回来了，我可听说了啊，上面又有新精神了。
9: 队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7: 听说有新精神了？
9: 是啊，啥新精神啊？说啥？
3: 就是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政策松动了，能搞自由市场了。
8: 真的呀？呀，那这么说，自己家做的东西可以自由买卖了？
3: 是啊，
7: 那这么着，我那打铁的老丸子可以点起来了。
3: 可以。
10: 不是，那我那个呢？我能不能给人做什么饭桌啊、柜子之类的，挣点钱啊？
3: 完全可以。
8: 队长，那咱的自由市场在哪儿啊？
3: 就在咱们的戏台子那儿，设立个集市。等集市扩大了，就恢复庙会。把城里的人啊都给他吸引过来。
8: 太好了。
5: 队长，你呢也做点买卖？
3: 心里早活了。
5: 那你卖点馍呀？
3: 我是没别的特长，我就对旱烟有研究，不做黄烟。你倒是说句话呀！
11: 你决定了？
3: 你这不是要听听你的意见吗？
11: 听我的意见，就等等看。枪打出头鸟，你不是不知道？
3: 上面有风了，咱们还不抓紧干啊？早干早赚钱，早赚钱早过好日子。
11: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哎，上面还号召消灭麻雀呢，那不是也给麻雀平反了吗？
3: 我看来你是不同意。
11: 我是不敢同意。
3: 看来你是下破胆子了。行，那就我带头干，出了事我顶着。
12: 搞个买卖不是倒退了吗？
3: 怎么是倒退啊？自由市场就是允许自由买卖，这叫搞活经济。
12: 每家每户的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卖？
3: 嘿，这你就不懂了。打个比方，咱们家养了鸡下蛋了，你能舍得吃吗？舍不得吧。可咱们家想养只奶羊，没羊啊，你怎么办啊？嘿，这时候自由市场它就发挥作用了。 你把鸡蛋卖了，换了钱买奶羊，这多好啊！
12: 我看你这是走回头路，回头都去鼓捣买卖去了，谁还有心思种地？
3: 你就多余担这心。咱们老农民吃饭啊，靠的还是土地，大伙儿不会扔下不管。你再说了，谁不出工挣不了工分，没工分你哪来的口粮啊？
12: 倒腾买卖，你有钱吗？
3: 没钱咱们可以借，有了钱就能做买卖。哎呀，行了，你就把心呐安安稳稳放肚子里吧。啊，不是喜欢穿红衣裳吗？等有钱了，我给你扯六尺红布，做个大红棉袄。
5: 你少给我来这糖衣炮弹，我不吃这一套。
3: 糖衣炮弹？那糖衣炮弹那是阶级敌人啊，拉拢腐蚀我们贫下中农的。你地主后代，我拉拢你干什么呀？
5: 行，这酒啊，咱先甭喝啊，说正事儿。
3: 借点钱。
5: 我哪有钱呢？
3: 你别闹啊！你怎么没钱呀、啊？你小子不光有，你还多得很。
5: 你少胡说八道！
3: 谁胡说八道啊？啊？那十根金条只找着一根，那九根哪儿去了？
5: 这事应该问你呀、啊。金条在你们家炕洞里藏着，啊？你是不是把它给藏起来了？跟我这故意装糊涂？
3: 说什么呢？我藏起来了
5: 啊！
3: 我藏起来，我还找你来干什么呀？啊？行，把你小子现在学的呀！啊，你是把孩子藏在被窝里头，然后满世界哭哭咧咧，还找孩子？
5: 牛大胆，你是诚心的，是不是？啊，你想气死我呀？
3: 你呀，这不就跟你说说吗？啊，你瞧你这爹一声娘一声的，那何必呀、啊？
5: 行，哎，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办庙会开自由市场这，那可不是小事儿。你非得一意孤行，这事儿你跟领导请示了吗？有批文吗？
3: 请示什么呀？上面都松了口了。
5: 那总得有个手续吧？
3: 办手续？
5: 啊？
3: 猴年马月了，你等去吧。年底前是肯定不行了，知道吗？
5: 那你在幕后指挥不就完了吗？啊，非要带个头自己干，你就不怕惹一身麻烦？啊？
3: 你小子呀，就是半夜点灯啃猪蹄儿。
5: 你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啊？你爹一点都没说错你，放个屁都得打一块儿。咱们都是当领导的，对不？不能光动嘴儿，你总得带个头吧？你说是不是？
5: 我跟你说啊，你干不干呀、啊，我也管不着。
3: 嗯。
5: 不过咱得话得说回来。人说话得讲良心吧，啊
3: 啊！
5: 金条的事可是我告诉你的，我没别的要求。你如果手里掐着那九根呢，那你得分我一半。
3: 我说你小子是属王八的呀，啊？怎么叫你咬人一口你还不撒嘴了呢？
5: 我就是属王八的，那你还属狼的呢？死孩子活孩子你都敢吃啊？
3: 行，甭动嘴了啊！来。
5: 干嘛？
3: 五五开，咱合伙。走去。
5: 牛大胆，我告诉你，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上面要是没有红头文件，你就说出大天去，我呀，铁定是不干。
3: 不改口了，
5: 不改口。
3: 行。
5: 哎，这酒你是给我拿来的，你。

0: 是。
1: 哎呀，我跟你说呀，夏天等太阳啊，你夏天干活还能挡雨呢，挺好啊。
0: 那个小男孩穿特别好，真是九岁孩子穿的。
2: 我早就看上了李二嫂，能不得手？咱俩茶，今天再去碰一碰，我就说是来买呀。你也准备了？
3: 啊，准备了。一包。
2: 找我钱。
3: 哎呀，哎呀，要是两包。
4: 出啥乱子啊？
3: 来点吧，挑挑挑挑。
5: 走走走走，那边那辆旅行车开走。

0: 哎，你要搬家呀？
1: 我在这儿住得好好的，搬什么家？
0: 那你是干什么呢？
2: 你没去集市上看看呀？城里的人都来了，卖什么的都有。哎呦，看的人的眼热呀！我得看看咱家有啥东西可以卖钱的。
0: 咱家哪有可卖钱的东西啊？你别翻了。
2: 哎，这件破皮袄怎么样？能卖多少钱呀？啊？
0: 哎，那皮袄可是我祖爷爷穿过的，我爷爷穿过，我爹穿过，我也穿过。那可是我们家传家的宝贝，你千万别动他的心思啊！
2: 哟，这碗看来有年头了。弄不好还是个古董呢，我去过个价。
0: 别动，这碗可是我祖爷爷养狗用过的，我爷爷用过，我爹也用过。我是说我爷爷和我爹的狗用过，你可千万别打他主意呢。
2: 你留着干啥呀？啊，你吃饭吃。
0: 嘿。你是不是变相骂我是狗吗？
2: 就算是狗，也是个胆小狗。你看人家牛大胆啊，那胆大的，说开自由市场就开了。你可倒好，天天窝在炕头上啊，吃个饭都凑不了一碗，啃个苞米都能拿舌头舔着薯粒儿，还这不让卖大不让卖的，我跟了你啊，真是亏死。
0: 行行行，你看牛大胆好，你找他去啊，我不拦着。
2: 马仁礼，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呢？啊，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天天都是热脸贴你的冷屁股。就算是块冰坨子也得给雾化了，你可倒好，你还记得那件事呢是吧？行，你要是没完没了啊，你就说出来啊，我才不死缠着你呢，大不了我还回我的小学校住去。
0: 你看这不是话赶话赶上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牛大胆我劝过他，让他别胡来，他非不听，你等着看，早晚有一天他会倒霉的。哟，怎么了？啊，吃的不合适了？啊，
2: 什么不合适都没吃，怕是你要当爹了。
0: 真的？来了？啊？
2: 闲着没事，想想给孩子起什么名儿吧。
0: 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哎，名字早在肚子里打好草稿了。哎，要是小了，就叫马公社。
2: 那要是丫头呢？
0: 马社花。你这……
3: 汉爷爷，抽一口一辈子忘不了。汉爷爷，
4: 你就不能不喊？
5: 嗯。
4: 好歹也是大队长，注意点形象啊。
5: 大队长，大队长也得养家糊口，
0: 不喊不喊没人来。
6: 小神仙，测字算命，打卦问卜啊！来算命了，算命了啊！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啊！
7: 免费送。

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我是观察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教给大家做一道香味十足的干锅虾。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开背的大虾，还有洋葱，以及这些配料和调味料。首先呢，我们先把洋葱切块，青椒切块备用。打开火，放入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大虾呀放入进去，给它煸炒到外壳焦脆，然后呢，这个虾油细出。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开锅，倒入油，放入

咱们的姜片啊，还有这个蒜，以及呢干辣椒、花椒，还有干锅酱。我们用小火啊，给它炒出红油酱香啊。接下来呢，我们倒入煎好的大虾，然后再放入料酒，再放入少许的生抽进行翻炒。紧接着呢，我们再放入洋葱块还有青椒块，调大火炒至它断生。酌情呢，我们放入少许的盐，不用太多啊。出锅之前呢，咱们放入孜然啊，然后再放入白芝麻，翻炒均匀即可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们，这道干锅虾我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张老师，嗯，这段时间咱们微友的消息啊，都快爆炸了，铺天盖地的全是观众朋友们的留言。全都在追问哈，说这个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那都盼了好多天了，这个什么时候能开展呢？嗯，今儿总该开展了吧？
0: 何止是期盼呢？无数观众啊，天天守在电视机前边啊，不管是操劳的中老年长辈，还是经常熬夜上班的年轻人啊，日常营养缺口都大，大家伙呢全都等着这次团购了，啊，就指望着您跟厂家呀谈一个好的团购价格，花上小钱啊，吃上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
2: 对呗，张老师，你看我跟薛猛，我们俩其实也早就盼着了，而且现在甭管是家里的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您说谁不需要补充这个多种维生素啊？大家呢现如今是憋着劲儿的在等着您的团购呢，就盼着您呢能把这个团购拿下来，咱们呢用少少的钱用上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
1: 大家的这个急切啊和这个迫切的心理啊，我全都看在眼里了。所以这件事儿呢，我是一刻都没敢耽搁啊，就我已经跟厂家的李经理啊沟通过了。我的底线很明确，一定要为观众朋友争取到力度最大的优惠价格。
0: 这个话说到大家伙的心坎里，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啊，要是价格再往下优惠一些，那就是太完美了。价格又低呢，又能补充人体基础的六种营养，又是国家标准认证，又是耐力类产品，好处全让这一个产品啊给占全了。
1: 对，毕竟是我严格挑选的好产品，那必须得集万千好处为一身，就是这个价让我头疼。
0: 多少钱？
1: 市场价339一盒。
0: 哎呀，您要说这339一盒，偶尔吃个一盒两盒呀没问题，但是您要长时间的补充营养，大家的压力我觉得有点大，
1: 太大了。哎，
0: 不过呢我一点也不担心，主要是我对您啊有信心，您可是我心目当中的砍价高手啊。哎呀，
1: 既然薛猛对我评价如此之高，行，我就不能让大家呀这个失望。咱们话不多说，赶快联系一下这个李经理啊，厂家李经理，我们联系一下。李经理您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
3: 那个张老师，那个宋经理吧，把这个事儿交给我了，然后那个由我呀跟您对接咱们那个团购的事儿。我也知道啊，你看你想要咱们这次那个多维这个团购的价格那个低一些吧。首先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公司这款产品多种维生素呢，它是个爆款，你压根就没筹过销量，而且在任何地方啊，市场价那都是339一盒。不过您是那个宋经理介绍的嘛，今天我就破个例，我就给您打个九折吧，也就是
2: 305啊。这个价格，李经理，我觉得也是有点高哈。
1: 是啊，李经理啊，305这个价格都没过我们立冬这关，你在我这肯定是万万不行的。
3: 张老师，立冬，这款产品成本那太高了，九折，我再往下降，那我就不挣钱了。
1: 李经理，我知道这款多种维生素啊成本高，用料和技术呢等等的投入相当的大，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看中这款产品呢。但是您这305这个价格，你说大家长期吃就是还是有一定压力的，所以说您就算给我个面子，再往下咱这价格压一点呗。

0: 全往下压呀。你就说咱这款产品的原材料技术，那都是一等一的好。你再说那个原材料中那个维生素 A， 那我们采用的都是丹麦进口的，但是我们宁愿在原材料上我们多花钱，我们也绝不降低品质的标准。
1: 嗯，确实你们的产品品质我非常放心，但是这个价格呀，要是咱们再优惠一些呢，也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踊跃的参与进来，这样你人数多了，消费者也

0: 我是不是听错了，张老师？你刚才说多少？45一盒？
1: 嗯，
0: 不是，张老师，您是怎么想的？45一盒？45？那你开玩笑呢？那肯定不行。
2: 我怎么会跟你开玩笑呢？我就说45块钱一盒。
0: 不是，张老师，你当我这是菜市场还是打折店呢？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然后您要45一盒，你这玩笑可开大了。你要是觉得行呢，咱现在就8.5折；你要不行，那就算了。我跟你说，就外边那代理商那都眼巴巴排着队等着跟咱签合同呢。完，您这倒好，你直接你就给45一盒，肯定不行。
2: 啊，李经理啊，咱们这个彼此端正一下态度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商量着来。前几天你们厂呢也是非常愿意跟我们来合作的，我们双方的共识就是达成这个合作。说现在怎么好像你这个感觉像我求着你来促成这个合作呢？
0: 不是你共识，你关键你要早说45一盒。我说实话，张老师，我都不跟你浪费这时间，这肯定不行，45的价。
2: 你说是跟我浪费时间是吗？那好，这是你说的啊。行，我今天我说话算话，今天团购活动我不做了。啊，我就不信我找不到跟你们厂品质一样好的多种维生素。
0: 不合作就不合作。我跟你说，我们厂压根儿我就不差你这一个平台。哎呀，
2: 什么人啊？怎么回事啊，小秋？
3: 哦，是宋经理在群里发来的语音连线。
2: 宋经理发来的语音连线呢？
3: 对。
2: 啊，小秋，那你帮我接通吧。
3: 好，张老师。
2: 嗯。
4: 哎，张老师。
2: 啊，
4: 您跟这个李经理这边聊得怎么样啊？刚才我问您，看您一直没回消息。
2: 啊，您这个电话打得正好啊，还谈得怎么样了？你们厂这个李经理啊，刚才说那一番话呀，这不给我怼的，现在我这口气还没上来呢。
4: 这合作团购这是大好事啊，这怎么还生气了，李经理？这是怎么情况？
0: 宋经理，你咋这时候你打过来了呢？
4: 你别打岔，你解释一下这什么情况？谈个团购为什么会把张老师惹生气了呢？
0: 哎呀，宋经理呀、啊，我刚才吧，说实话我是有点生气了，我情绪有点激动了。哎呀，但我也有我的难处啊。你说张老师他这也太欺负人了。那个咱那个市场价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张老师他就给咱们45一盒，那你说这能行吗？
4: 45一盒，张老师您这一下子也压得太多了吧？
0: 对呀、啊，你说这价格，咱说可压的都离谱了。你说你张老师他怎么想的呀？肯定不行啊。
2: 首先啊，什么价格咱们先不说，就是冲李经理这个态度，刚才是他先来攻击我的，从语言上，然后他刚才又跟您说我欺负你们，我觉得有任何事儿啊，咱们第一呢实事求是，第二有事儿咱好好说，好好商量，哎，商量着来，好好沟通。我刚才说45这个价格。我就刚说出来，然后他马上就开始这个从这个语言上啊，这个态度上就180度大变脸。
4: 好了好了，张老师，您这边吧也消消气儿，确实是他态度吧不好，沟通方式啊太过急躁了。我说他，李经理，这件事儿呢确实是我让你跟张老师来对接，咱本意是为啥呀？是为了顺利合作呀。那你倒好，你没办成不说，还当场跟张老师起冲突，惹得张老师生这么大的气。
0: 宋经理，你关键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张老师他，你说，
4: 哎，行了行了，好了好了，不要在这里解释了，耽误大家的时间，连个事儿都办不明白。你等我回去的吧。
0: 宋经理，你听我解释啊。
4: 行了，我要跟张老师谈团购，就这样吧。
0: 行，那你有啥事儿你再找我吧。
4: 不好意思啊，张老师，这事儿呢是我这边交代错人了，我替他给您道歉，您消消气儿哈。不过张老师，您要这个45一盒，这确实价格太低了呀。我跟您说实话，市面上多少同类的产品，它一盒它都是一个月的量，那我们这款产品它一盒是3个月的量，你也知道我们这可是加了量的，那您怎么着，你给我们也要45乘以3吧。
2: 宋经理啊，咱不能拿加量当成加价的理由是吧？我要的就是实在价，就是45一盒给到我。
4: 张老师啊，主要是在这款多种维生素上，我们真的是下了很多功夫的，投入了很多。就是说这款多种维生素呢，还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 GB 24154， 又是这个原料，又是这个设备，又是请咱们专业的这个团队来科学搭配，是吧？六种人体需要经常补充的维生素咱都有啊，这都是钱呀。我们厂的这款多维品质在市面上或者说同赛道中的产品中，这款多维它都是非常优秀的。这45一盒，说实话，张老师真的太少了。商量商量吧，

0: 咱们45乘以3吧，毕竟这一盒它可是吃3个月呢。
1: 45，只能是45。我看中你们这款产品，一盒装量大，大家吃起来呢很方便。这个账我早就算好了，这一组正好是4盒，能吃一年，一年呢也就是180块钱。
0: 张老师，您这是算好了，您这也太为难我了，45一盒真的太低了。
1: 其实我知道这次产品的价格压的确实是低了点儿，你们厂家呢也有顾虑，这个我是理解的。那我们团购活动，这样吧，就做一天，就只有今天这一天，也仅限这一天，你看行不行？
0: 一天啊，您说的，咱这活动就这一天。
1: 没错，我们都各自退一步，你给我45块钱一盒，我的团购呢就只做一天。宋经理啊，以往的产品呢，可从来没有说团购就一天的时候，这次不一样，确实你们厂啊，亏损很大，所以说我答应你，咱们就做今天一天。
0: 是，张老师。哎呀，我这边是，
1: 宋经理，你别想了啊，别犹犹豫豫的了。这么大的领导，咱爽快点，大家可都等着您一句话呢。只要是您这边同意了，我们这边马上开始报名。
0: 哎呀，行，45一盒就45一盒。
1: 好，那一开始说好的3万组现货，马上发过来吧，好吗？
0: 啊，不，张老师，您先等一下，这个45一盒，1组4盒哈，3万组，我们厂说实话，算一算真赔不起啊。我顶多给你匀出1万组，
1: 1万组太少了呀。
2: 不行啊，张老师，1万组也行，最起码咱把活动开展起来，让大家伙先定上。
1: 啊，也是等的时间挺长的，是吧？行，那1万组就1万组，包邮不能变啊。
0: 啊，这个您放心，不变。
1: 好，行，那咱就这么定了啊，谢谢您。
3: 太好了，观众朋友们，别犹豫，别等待了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块钱一盒，一组是4盒，共计180元，能吃一整年。那我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张老师哈、
1: 啊。
3: 先让咱们工作人员啊，帮我订上8组。想想，哎，不对，12组。
1: 哎，别，薛猛啊，全国一共我就好不容易要了1万组，这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3: 啊。
1: 咱们就先可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先来订吧，好吧？如果说你要是想给叔叔阿姨订呢，或者给家里人订，那这个就让叔叔阿姨他们自己打电话，咱们共同合理公平的参加到我们的这个团购当中来啊，好吧？
3: 行，
1: 这个1组4盒，这是一年的量，大家呢也别多囤，吃一年就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感受了。
3: 好了，大家赶快抢起来吧！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45块钱一盒，1组4盒。团购期间呢，这一组仅需180元就能拿回家，这一组啊能吃一年，大家可记住了，现在仅需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优惠力度拉满，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接听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欢迎您。
4: 张老师，我要4组多种维生素，就是180元能吃一整年的那个。
1: 好，那给您记上，
4: 谢谢您，张老师。这次的多种维生素是太好了，180块钱，我没听错也没说错吧，是不是
1: 啊？没错，团购价1组是4盒，一共是180块钱，咱们吃一年。
4: 太好了，180元能吃到这么牛的多种维生素，比出去吃一顿饭都便宜。您找到这款多种维生素里边就有这么多的营养，吃一样就能解决6种人体最基础的营养素问题，真是太好了。
1: 这次的多种维生素啊，是6种营养成分合在一起，吃一瓶呢等于我们吃6瓶啊。您拿到手呢就按时吃，到时候有什么好的消息记得跟我们来分享。好，您所说的这个4组啊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可以了。
4: 谢谢您，张老师。那我就等着收货了。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45元一盒，1组4盒，180元一组啊，能吃一年，一天只需4毛多，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哎，张老师你好，我要订8种多种维生素，一年只花180的那种，太划算了，赶快帮我订上。
1: 好的，8组啊，这边帮您记好了啊。
5: 哎，张老师，谢谢你，让我们用这么优惠的价格吃上。

0: 这么好的作用维生素。我们平时吃维生素啊，要吃好几样，维生素 A 呀、B 呀，对眼睛好，还有叶酸也要吃。
1: 对，想要这个身体健康啊，实际六种维生素一样都不能少。正好呢，咱们今儿团购的这款维生素呢，能给大家都补全了。
0: 哎，对对对，这个太好了。原来我一直吃所有的营养素加在一起，满满的一盖子呢，现在好了，你吃一片就可以了，也不要再多余补充别的了。而且张老师，你找的这个还是科学配比的，里头加了一个进口维生素呢。要我说啊，你们厂家可正舍得剁成本。这次霸主我是给全家一起叮咛，全家一起补补，一起健康过每一天，那多好啊。
2: 有一句话说的好，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次的多种维生素还是运动耐力型的，对我们补充能量呢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好，八组给您记上了，您在家里等着收获就行了啊，包邮到家。
0: 哎呦，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啊。
2: 再见。
3: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好，我们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2: 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我是张爱萍。
4: 啊，张老师你好，我想订十组，就是一天才4毛多这个。
2: 十组啊，一组能吃一年，您这十组是给谁订的呀？
4: 我是给同事一起带的。啊，六千你也要两组吗？哦，我们要12组啊。
3: 有有，180。能吃一整年，但大家一看到这个价格，我都心动了。
2: 嗯，
3: 这也确实是从来没有的优惠呀。
1: 12组，
3: 十二组。
4: 上个月我同事身体不舒服，扣了半个月的工资，请半个月假嘛，这个谁都心疼呀。所以我们打算这个吃上多种维生素，身体健康才能好好工作嘛。
2: 嗯，说的没错，只有身体好了，才能想做什么做什么。这款多种维生素呢，能补齐人体基础的最需要的6种维生素。咱们一年呢是180元，身体健健康康的，多好啊！好，这12组啊，帮您记上了。时间的关系呢，就先跟您说到这里。
4: 好的，谢谢张老师哦，那再见啊！
3: 恭喜您团购成功，180元一组啊，吃一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一天只需4毛多啊！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2: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张爱萍。
5: 哎，张老师，我要6组多种维生素，180元就能吃一年，太好了。
2: 要订6组是吧？好，给您记上了啊。
5: 嗯，真是太感谢您了，张老师，为我们团购的事您费心了，自己也要照顾好身体啊。
2: 嗯，
5: 我吃了很多年的维生素，也换了很多个品牌，因为感觉都不是很好。最近看您说多种维生素，我又心动了。我都不知道维生素里边还有那么多门道呢，不能乱吃，要是吃不对了还会给身体添负担，我自己就不敢再胡乱买了。您推荐的这款维生素呀，含有6种营养，互相促进，反正我感觉就是好。
2: 嗯，
3: 这6种营养啊，你们补花180元能吃一年呢，能为咱们的身体啊大好地基，是吧？张老师，
2: 没错，这位朋友6组啊已经帮您记好了，咱们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5: 哎，好的，那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45元一盒，一组4盒，180元一组啊，能吃一年，一天只需4毛多。更新一下目前的数据，多种维生素啊，仅剩4962组了啊，已经没了一大半了啊。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伙一定要拼手速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了，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2: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
6: 哎，张老师您好。哎，我想订购4组那个180块钱吃一年的那个产品
2: 啊。您所说的这个产品是多种维生素啊。好，这个帮您记好了。
6: 嗯，行，那我就放心了，张老师。哎，我就是担心自己稍微收益慢一点就参加不上了哈。刚才那个雪萌说了，就剩下4000多组了，我得赶紧订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这么高级的产品，市场价才339一盒，吃一年那得花多少钱啊？太吓人了！哎呦，我都不敢想。但是呢，你真的帮我们砍价砍到了45块钱一盒，180元就能整整的吃一年啊！哎呦，我一听这价格，简直就是合不拢嘴呀、啊！真是谢谢张老师了。
1: 不客气，张老师您呐，真的是太能砍价了，特别佩服您。
2: 嗯，
1: 当然，我觉得这观众朋友说的也没错哈、啊，就是错过了这次180块钱吃一整年的这个大好事儿，应该是不会再 有了。
2: 哎呀，这个其实今天呢给大家开展这个团购啊，也是着实的不容易啊，主要呢也是今天赶上宋经理给我们打

0: 您电话来了，
1: 哎，真是
0: 比较配合。所以说这个产品呢，咱们真的首先得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是不是？
2: 哎呦，可不是吧？哎呦，吃这一样顶六样啊，还是国家标准认证的，还有是什么奶奶？
0: 耐力类的产品，一天算下来合着4毛多，划算。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再见。
2: 哎呀，谢谢了，好的，张老师，谢谢哈。
1: 恭喜您环购成功。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麻烦帮我订上7组肚围呗，谢谢张老师。
0: 哦，您要订7组是吧？好的，已经把您记上了。
3: 哎呀，谢谢张老师，太好了。这回呀，只需要吃1种啊，就可以补充6种维生素了。之前呢，那些那个瓶瓶罐罐，我终于可以扔了。我是一名篮球教练，运动量大，哎，需要这种运动耐力类的产品。我年轻，但是吧，我经常挑食，去医院检查呢，就是营养都很缺乏。这次我看到这款产品呢，我眼睛都亮了，好像啊，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似的。再说现在啊，180块钱能吃1年，这么优惠，我帮我爸妈呀都订上。啊，到时7组您可千万别忘了吧。
0: 啊，好，忘不了啊，已经给您登记上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3: 好嘞，谢谢张老师，再见。
1: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更新一下目前的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2697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0: 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我是张爱萍。
4: 哎，张老师啊，帮我订上4组多种维生素，现在还有吧？
0: 还能订购的4组，我这帮您记好了，放心吧。
4: 我是跟我老伴儿吧，都是需要吃维生素的，自己去买维生素吧，很贵的，关键吧，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啊。不过张老师您介绍的肯定是没问题，我们放心，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厂家，现在180就能吃1年，太好了。我吃的这段时间嘛，我好好养养自己的身体，之后呢，我跟我老伴儿报个旅游团，出去好好玩一玩。
0: 哦，这个主意非常好啊。等到身体好了，咱们好好的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旅旅游，好好的看一看啊，太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可以了，再见。
4: 好的，再见老师。
1: 恭喜您团购成功。来，我们接着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5: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
5: 辛苦您了，帮我订上这个5种多种维生素啊，这吃1年才180，这么便宜，我怕晚点抢不到了。
0: 哦，您想订5组是吧？行，我这边帮您记好了，放心吧。
5: 这是这么好的宝贝，又优惠，品质又高，我可不能错过。而且这么好的宝贝，我正需要吃一点。我抽烟喝酒，大鱼大肉的，一点也不忌口。这次吃上多种维生素，5、6样，我也活得轻松一点。
0: 相信这款多种维生素啊，不会让您失望的。但是我也需要嘱咐您2句啊，在生活习惯上以及在饮食习惯上，还是要学习一下清淡饮食。好，5组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再见。
5: 哎，好的，辛苦老师了，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45元一盒，1组4盒，大家记住了啊，现在仅需180元就能吃1整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优惠力度拉满，限时包邮。更新一下目前的数据啊，多种维生素全国仅剩有963组了，数量飞速的下降啊，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0: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教大家一道美味的家常菜，叫芡实芋头包。所需要的食材有芋头、芡实、瘦肉、大虾、芹菜、胡萝卜。首先呢，将去好皮、去好虾线的大虾，我们给它切成粒儿，再把芋头、芹菜、胡萝卜、瘦肉等食材呢，也都切成粒儿。

好，接下来啊，我们把瘦肉呢也给它切成粒儿。把切好的瘦肉丁我们装入盘中，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起锅烹饪了。好的，我们首先呢先把

0: 把刚才切好的芋头下锅呢，给它煎一下，煎到这个两面金黄就可以了。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煎的差不多了，把火关掉。好，我们把这个煎好的芋头呢盛到碗中备用。 下一步就要用到砂锅了，把清水放到砂锅里，开火。咱们把芡实放到砂锅中，咱们刚才煎的芋头也放到砂锅里，盖上盖子。好了，现在我们就等待15分钟到20分钟。好了，20分钟已经过去了，咱们开盖儿。 加入红萝卜丁，还有肉丁，还有虾仁丁，加入一些盐吧，稍稍的搁一些就行啊，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在出锅之前呢，咱们再加入我们的芹菜粒儿。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关火出锅。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道芡实芋头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今天的这道营养菜叫做胡萝卜清炒西兰花，准备的食材有新鲜的胡萝卜一根儿，新鲜的西兰花半颗，食用油少许，食用盐适量。 蒜末少许，首先呢，把新鲜的胡萝卜洗净去皮儿，切成均匀的薄片儿。把处理好的西兰花用清水冲洗干净备用。锅里烧适量的水，加少许的盐和几滴食用油。水开之后，先把西兰花放进去焯水30秒钟。 捞出之后，沥干水分，另起锅放少量的食用油，油热之后呢，放入蒜末爆香，接着呀倒入胡萝卜片儿和西兰花，开大火快速翻炒1-2分钟，炒到西兰花和胡萝卜片儿微微的变软，颜色愈发鲜亮。
1: 散发出青菜的清香之后，再加适量的盐来调味儿，简单的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2: 最后呢，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所有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亮甲牌复方剂为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酿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1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3: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剂为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

0: 后变色、变小、遭罪。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应，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4: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力，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社区很商务，有3400多家企业，这个社区也很年轻。在这里工作的呢，80%以上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让社区有家的温暖，家的归属感，一家人一起往前走。
1: 深夜11点，位于潍坊市胜利街社区的通宵夜市热闹了起来。
2: 好的时候能卖上1000多块钱，非常感谢咱们社区。
0: 站在路边我就说，你看了吗？这一辆一辆，这都是一家人的饭碗。
1: 一个小摊儿就是一个小家，而在4年前，他们还是无序的流动摊子。
0: 这些摊主们有夜间经营的需求，这边的年轻人有夜间就餐的需求，然后当时就想能不能把这个两方的需求都能满足到，做一个规范化的商圈夜市。
1: 然而这个想法遭到了商务楼周边商户们的强烈反对。
3: 每个月的成本都是固定在那儿2-3千，因为有和我们相同的餐品，我们可能会觉得分流一些客户。
0: 几十个人到社区来反映，甚至会问候全家。他们走了之后，我自己回楼上，我是在哭的。我没有私心，我是真的想给大家解决问题，然后能实现共赢。
1: 那段时间，王英挨家挨户走访商户，听取意见，最终将夜市的开门时间定在晚上10点到凌晨5点。这个时间段，商户正好已经歇业，不会造成竞争。在王英的努力下，潍坊第一家通宵夜市顺利运营。夜晚归家的人有。

0: 有了热乎乎的饭，60多个流动摊主有了固定的小家。借着夜市的流量，王英还加大对周边商户的宣传。
1: 书记开始带着我们拍视频学剪辑，为辖区20多家底商拍了探店视频引流，很多的顾客呢自发的到店里来打卡。
2: 原来的时候不逛夜市不知道啊，阳光100里边还有这么多商铺，所以说对我们反而现在就感觉是一个引流了。
0: 商户们给王英手写了感谢信，这次王英又哭了。
3: 还没读完第一段我就开始哭了。就是很真诚，非常真诚。我给老百姓办了一件实事，解决了他真正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成就感。
0: 作为潍坊市首家商务社区，胜利街社区内多是写字楼，企业员工就有上万人。2022年，一直服务传统社区的王英来到胜利街社区，把家的服务理念也带到了这里。
3: 社区能给他提供什么样的业余的生活，让大家就不要一来到这个社区就全是格子间冰冷的感觉。
0: 在王英的组织下，相亲角、创意市集、夜校沙龙，一系列年轻态的交流活动，让企业职工们对胜利街社区的归属感越来越强。王英深知，家的温暖不仅来自日常活动，更来自对家人烦恼的真切回应。在一次企业家沙龙上，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有老板说出了心里的疙瘩。
4: 这么高档的楼宇，结果地面坑洼不平，路面就是咱的脸面嘛，结果我们的脸面这个现在都碎了。
0: 企业负责人说的是写字楼前的停车场道路坑洼不平，王英多次实地考察后决定这路得修。然而钱从哪里来？
5: 用维护基金呢又不太现实，因为这个地方是公共区域，涉及的人太多，这边呢有租户非常的多，业主基本上不在这用。
0: 面对物业公司的畏难情绪，王英开了10多次协调会。
5: 王书记给了我信心啊，他也同时呢就是愿意去和我一起去克服这些困难啊，所以我才下定决心要做这个事情。多次沟通之后呢，最后终于决定一部分钱是从我们的公共收益里列支，不足的部分由集团这边暂时垫资。
0: 3个月后，商务社区的家门口焕然一新，从点燃通宵夜市的烟火气，举办各种暖心活动，到修好企业门前的路，王英把每一件小事都当成家事来办。王英说，他就是那个把大家往一处拉的人。
3: 那我希望在我们这个社区呢，大家都能够有像在家里一样的感觉。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的命，我认来重要。依然，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2: 废物之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暴雨天气来临，辟邪。

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农历6月初二。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以文化人，以文润村，以文兴业，一场以文明为底色的乡村蝶变正在齐鲁大地上悄然发生。
1: 周乃祥在东营调研时强调，抓实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山东持续优化煤电发展布局和装机结构，打造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标杆，夯实能源压舱石。
1: 山东精准服务企业需求，推动未来产业加速成长。
0: 山东迎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科学应对，护安全保畅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16号到17号，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将在山东临沂举办。作为农业大省、文化大省，山东在农村文明乡风考卷上奋笔疾书，一场以文明为底色的乡村蝶变正在齐鲁大地上悄然发生。
2: 好的面风，好的家风，好的传风，好的才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咱一风一俗喊寡家。
3: 在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小王家庄村的明里亭里，本土宣讲员王怀波正在与村民拉家常。他围绕群众需求，聚焦一风一俗、村集体增收等热点话题，定制宣讲主题，设置问答交流、拉家常环节，一改过去台上念文件、台下听不懂的状况。
4: 大家有疑问啊，可以互相沟通交流。就通俗易懂了。过去邻里之间的怕别人亲了，大吵大骂的下乡下的少了，村里风气越来越好了。
3: 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首要在于以礼润心，以学铸魂。依托明里胡同特色品牌，淄川全区450个村居建成了明里亭、明里广场，每周五常态化开展流动宣讲，推动理论学习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如今像明里胡同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宣讲矩阵遍布齐鲁，山东组建8支特色宣讲团，15万余人的基层宣讲队伍，持续举办百姓宣讲大赛，选述三农工作中的时代楷模、道德模范、山东好人等身边榜样，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千家万户。在威海市环翠区松山街道小镇村，石窝剧场锣鼓喧天，村民秧歌、剪纸、民俗体验活动常年不断。
5: 生活好了，旅游的也多了，我们没有事儿就约着来看看节目啊，像剪剪纸啊，整个烟儿饽饽呀，活动就越来越多，精神面貌也跟着就越来越好。
3: 小镇村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核心，整合闲置房屋土地，组建15支志愿服务队，吸纳本土能人参与治理，全年联动开展惠民展演、政策宣讲10余场。建强文明实践阵地是凝聚群众、引导群众的关键载体。山东全域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体系标准化建设，实现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无有标准全覆盖，配备专职管理员6万余人。文明实践实现3大转型，
6: 实现由点位零散建设转向全域体系提质，由单一活动开展转向基层治理赋能，由局部单点出彩转向全域整体城市，构建文明实践基层善治新格局。
3: 依托这些实践场所，山东年均落地惠民文化活动50余万场，汇集群众1000万人次，打通文化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在临清市康庄镇

0: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千元义务红娘常态化的业务培训正在进行。千元义务红娘这支队伍由560余名党员、退休教师等组成，他们积极引导青年抵制天价彩礼、婚事减半，累计促成800余对青年喜结良缘，走出一条为彩礼降温、为幸福加码的新路径。
1: 我们将立足省级毗邻地区的实际，深化婚嫁联盟的建设，推出集体婚礼、中式婚礼、公交婚礼等一系列的文明婚庆范式，让文明新风落地生根，惠及于民，
0: 让节俭向善新风扎根乡土。针对高价彩礼、婚丧大操大办等乡村陋习，山东持续深化移风易俗专项治理文明村镇创建，目前已创建全国文明村镇427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重情轻礼、节俭文明的乡风已蔚然成风。
2: 学画的时候也是要先
0: 在德州市宁津县柴胡店镇崔阳村，昔日闲置破败的老旧厂房，如今变身全国村级规模领先的美术馆。
3: 还经常有老师来教我们画画，我们不仅学会了画画的技巧，还把我们村的好人啊、好事啊、好物啊都画下来了，大心一点的高兴。
0: 崔阳村整合美术馆、抗日纪念馆、明崇民俗馆等特色资源，推动红色文化、乡土民俗、现代艺术相融共生，年均举办书画展览、文明宣讲等各类活动60余场，服务群众2.6万人次，年均接待游客近5万人次，带动民宿、农特产品销售等增收120余万元，书画直播电商年销售额突破300万元。
4: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润风，通过文化传承加文明涵育加经济转化的发展模式，为宁津乡村文化振兴、精神文明建设筑牢坚实根基。
0: 以文化人、以文润村、以文兴业，山东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文旅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打造黄河大集、运河大集等品牌，实施山东手造工程，传统手工艺直接从业人员近400万，年产值1600亿元，实现文化育新风、产业富百姓的双向赋能。
5: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即将在山东临沂举办，这场国家级盛会落地沂蒙，既是对山东文明乡风建设成效的充分肯定，也是向全国展示齐鲁乡村振兴图景的重要窗口。乡村振兴，文明为魂。近年来，山东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让齐鲁乡村既有产业支撑、生态品相，更有文明气度、时代新风，为高标准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6: 省委书记林武昨天下午在济南会见了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叶向东一行。林武、叶向东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华电集团发展情况，围绕煤电升级改造、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新型储能发展、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交流对接，积极推进能源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加快推动能源领域科技创新，以更大力度促进能源转型，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张海波善意参加。
5: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东营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7: 周乃祥来到米兰奥特莱斯小镇项目，详细了解项目运营情况，希望谋划开展好系列文旅促消费活动，丰富业态场景，激发消费活力潜力。在德康宁医养中心项目，他希望中心进一步推动医养结合，拓展居家养老，提升精细化个性化服务水平，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在森诺科技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强化研发创新，推动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深化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在山东和盛铜业有限公司，他查看生产车间，希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加快项目建设，带动上下游企业密切协作，集群发展。 在山东益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抓好疫

0: 苗研发、加强生产储存、流通等各环节管理，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积极贡献力量。周乃祥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效，深挖消费潜能，扩大有效投资，加力稳外贸、稳外资，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抓好安全生产、防汛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煤电在电力保供和系统调节中具有压舱石和顶梁柱作用。山东持续优化煤电发展布局和装机结构，加快大型煤电机组建设，提升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山东能源祥光电厂眼下正在加紧建设，原定于12月底的投产计划，现在要提前到10月，工期大幅缩短。
2: 根据阳谷县委县政府要求呢，他们的现在的工作机组是今年已经进行了管停，我们是整个这个区域的唯一的大型热电，所以说呢，我们尽量把我们的工期往前提，提前进行并网发电。
1: 祥光电厂投资70多亿元，建设2台66万千瓦的大型煤电机组，年发电量54亿千瓦时。从规划之初，项目就瞄准清洁高效的设备工艺，同等发电量下，通过燃烧高热值优质动力煤，实现煤炭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大幅下降。
3: 立项的时候肯定是基于这个比较先进的指标考虑的，热值很高，大概在5300到5500，然后它的灰分9%。全国没有这种煤电，会大大的降低能耗，降低这种交通运输的这种密度。
1: 这个项目需要大量的煤炭指标，但在当时全省的指标都极其紧缺，满足不了需求。这两年山东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给项目带来了机会。按照相关政策，可再生能源的增量指标可以用于重点区域新上煤电项目发电部分的煤炭替代。祥光电厂项目符合政策要求。
3: 咱这个项目是当时缺口是117万吨，那怎么办？用这个新能源指标折算成发电量，然后再倒折成这个煤炭指标，才有这种方式实现了我们这个煤炭指标一个落地。
1: 全面提升煤电清洁低碳水平，祥光电厂还采用超超临界技术和二次再热等技术，进一步降低排放。
4: 相对于一次再热机组，二次再热机组能每千瓦时能降低3克左右，我们这个一年能发几十个亿，整个排放也降低了这块。
1: 随着祥光的落地，周边低效高能耗的小煤电机组和民生供热机组逐一被关停，不仅供电能力得到提升，调峰能力也大幅增强。
5: 对比传统的小机组而言呢，这个是我们可以调节的容量更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响应的更快。
1: 现在祥光电厂年均供电煤耗低至257克每千瓦时，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排放比环评指标再减排40%、42.86%、30%，大力推动煤电行业转型升级。山东还在不断寻求在机组热效率上的提高突破。前不久，全球首个热效率突破50%的百万千瓦煤电机组在菏泽运城投运，与传统同体量的煤电机组相比，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4万吨。
6: 我们的煤电机组大部分都是在46%和48%的效率，发电效率突破50%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一个跨越，全世界的煤电机组都没有过，这个意义是很大的。就是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吧。
1: 近5年，山东布局建设了约1270万千瓦的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平均每度电的煤耗从2020年的308克降低到295克以下，这意味着每发1亿度电，比2020年少烧1300吨煤。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速。
7: 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赛道，山东立足自身产业基础，把企业需求作为政策发力的风向标，以精准服务打通堵点，破解难点，全力推动未来产业加速成长。
0: 淄博追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主要研发生产焊接机器人，今年上半年业绩已超去年全年。好成绩的取得重要原因之一是企业找到了更精

0: 你的力控这个关键零部件。
1: 之前如果没有这个力控的话，这个操作虽然是可以操作，但是它没有那么的精准，需要我们人为的进行比较费力的操作。
0: 力控就是六维力传感器，它相当于机器人的神经末梢，焊接机器人完成精准焊接就靠它，关系着产品的合格率。过去追光智能仅靠自己生产不了这样的部件，被卡脖子很久。为助力未来产业发展，淄博成立智能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打通政府、企业、科研、资金端的供需壁垒。
2: 联盟的作用就是定期组织产学研交流，把产业链的上下游、创新链的作用链连接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追光智能有高端传感器需求时，我们为追光智能牵线搭桥，找到了港智创新。
0: 港智创新是山东唯一一家生产六维力传感器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联盟的撮合下，两家企业联合研发更精密的六维力传感器，精度达1/1000，远超行业水平。装上这个神经末梢后，追光智能的焊接机器人操作更加柔顺精准。
3: 焊接机器人面对不同的焊件和凹凸不平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六维力传感器可以采集到一个瞬间的力反馈，把这个信号给到焊接机器人，让它做一个实时的调整，从而实现焊接机器人产品的合格率接近100%。
0: 聚焦未来产业发展的堵点痛点，山东积极做优做强新型基础设施。呆马科技是临沂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专注于研发各类垂直领域大模型，但算力数据不足成了严重制约。
4: 我们着力建好用好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免费提供3个月的算力、模型、人才、技术服务。我们还帮助对接企业、技术服务公司、算力产业基金等等，通过精准的帮扶来盘活传统产业的沉睡的数据，助力细分赛道垂直大模型的加快推广应用。
0: 最近呆马科技就研发出一款农业垂直大模型，可以帮农户识别病虫害，给出施肥等防治策略。
5: 传统企业呢，给我们提供核心的数据，20几年农业专家的种植的数据，以及土壤的数据，还有呢农作物的病虫害的识别数据，农业专家可以做这种高质量数据集的标注。这个农业模型的这个识别准确率现在已经提升到88%了。
0: 精准服务企业需求，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山东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发布了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等6大未来产业应用场景，力争到2027年谋划建设20个左右全国一流场景创新实验室，推动不少于200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落地齐鲁，迭代升级。
6: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青海西宁举行。本届青洽会首次设立双主宾省机制，山东省受邀担任主宾省。开幕式前举行了山东馆开馆仪式，山东馆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医养健康、元青成果等7大展区，集中呈现山东聚力绿色发展、深化区域协作的丰硕成果与奋进姿态。2026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广播电视机务员、信息通信营业员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济南启动，现场发布2大赛项宣传片、专属标识，为竞赛宣传大使颁发证书，向全行业发布职业道德倡议书。竞赛以广电匠心、技能筑梦为主题，搭建全国性技能交流、人才比拼、能力提升的高端平台。
7: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情况。
6: 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提升规划工地质效、住房标准水平等7个方面提出20条具体措施，坚持新建与存量两手抓，新建住宅全面提升设计建造标准，增量住房全部建成好房子，老旧住房系统推进功能性改造和品质升级。
8: 探索实施不计容等激励政策，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和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健全规划、住建、审批等跨部门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机制，拓展房屋运维、室内装修、既有房屋改造等系列标准。
0: 完整社区建设是将好房子延伸为好小区、好社区的关键一环。山东提出，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必须明确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求，在居民步行5分钟范围内解决购物、

0: 餐饮幼托等日常基本需求，十分钟范围内满足就医、文体、政务服务等常规生活需求，十五分钟范围内实现教育、养老、商业等综合服务全覆盖。
1: 统筹片区居住用地与公共服务、景观、产业等布局，合理分布和优化教育、医疗等设施，从源头杜绝孤岛式住宅开发。
0: 今年上半年，山东新建商品房网签面积4331.3万平方米，占全国总量的10.2%。
2: 从昨晚开始，山东自西向东出现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今天零时到下午4时，全省共有15市、124县市区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14.1毫米，折合水量约22.1亿方。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护安全，保畅通。
0: 今天早上8点左右，济南城区开始降雨，正值早高峰，城市主干道车流人流快速攀升。济南交警启动应急方案，加强指挥疏导。
3: 提前与城管、办事处以及我们的防汛部门呢进行对接联动，对全辖区进行一个巡逻管控，进行了细腻的一个隐患的一个排查，全力做好交通安全疏导工作。
0: 济南公交、济南地铁将各项服务举措前置，做好运力保障、突发情况应对等工作。
4: 调度人员也会到线路站点实时掌握客流路况，来适时的增发班次。
5: 出入口防汛物资、防护设施全部前置备齐，根据天气变化及时铺设防滑设施，发放爱心雨衣，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
0: 从今天凌晨开始，聊城市迎来强降水天气。截至上午11时，城区最大降水量超44毫米。菏泽自昨天夜间开始普降大雨，截至今天下午3时，平均降水量41.5毫米。两地城管等部门不间断巡查路面，消除涉水安全隐患。
6: 我们对城区的所有的低洼路段进行了这个排查，经过一整夜的努力，这个现在城区内主次干道的所有积水已经清退。
0: 今天早上，济宁将主城4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当地聚焦重点社区，对低洼易涝区、排水管网、电路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储备各类防汛物资，确保遭遇极端情况及时应对。省气象台今天1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15号夜间，我省中南部地区仍有强降雨天气，其中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青岛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阵风，最大小时降雨量50到80毫米。此外，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我省中南部地区仍将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其中聊城、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请加强防范。山东近日印发加力推进石化化工行业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工作实施方案2026至2029年，要求列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工作台账中需要更新改造的企业，要一起一策制定更新改造实施方案，支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重点区域城市率先完成更新改造任务，明确到2029年全省2025年已确定的石化化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任务全面完成。跨境易贷数字化普惠外贸金融产品今天正式上线，该产品由中国信保山东分公司、进出口银行山东省分行、山东电子口岸公司、日照银行联合推出，无需抵押担保，全流程线上办理，帮助中小微外贸企业解决融资难题。目前已为24家企业发放贷款5000万元。2026聊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今天举行，聚焦推动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深度融合，发布投资机会、人才需求等4张清单，一批涵盖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2026乐购青岛，碰一下与世界干杯消费季今天启动活动，遴选青岛首批100条特色街区进行数字化升级，投放300万元消费补贴，联动2万家商户、70余个品牌，推出打卡领券、支付立减等优惠，激活暑期消费市场。山东省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今天在德州学院举行，3061名志愿者将奔赴西部地区基层一线，投身教育、医疗等领域扎根奉献。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

0: 来，山东先后选派2.45万名青年志愿者奔赴新疆、西藏等基层开展服务。
1: 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山东省主题活动暨第二届中韩山东技能人才交流活动今天在威海举行，设置专家实操授课、技工院校对接等环节，吸引中韩两国技工院校、骨干企业、技能专家等200余人参与。活动中，威海市技工教育集团联盟揭牌成立。

0: 近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护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7: 那再增加十个人。
8: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8: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色彩，看见牛顿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梅祖代表作，

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

0: 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 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

0: 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2: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3: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

0: 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1: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2: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6: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7: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8: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9: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10: 在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9: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

0: 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1: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

0: 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25到34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24到33度。泰安多云转阴，23到33度。菏泽多云转阴，25到33度。枣庄暴雨转小雨，25到34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26到33度。临沂暴雨转小雨，25到33度。日照暴雨转小雨，23到31度。青岛大雨转多云，23到30度。烟台多云，23到28度。威海阴转多云，24到28度。潍坊多云，22到32度。淄博阴转多云，23到33度。滨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2度。济南阴转多云，22到33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岛尸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哎，别别，哎呀，夫人，别别别，我不是这个意思。太爷跟刘嫂，那肯定是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那太爷最多，太爷肯定是生病了，要不然他自己早就找回来了，对吧？刘嫂这么贼，太爷肯定吃不了亏的。您放心，夫人，明天我再去难民所再筛一遍，

0: 干什么？干谁呀？干什么呀？
1: 活着，活着！活着！活着！活着！活着！不是你厂怎么在租界呀？
0: 我多尽力了，外边活不了了，租界封之前我就溜进来了。有你这，还胖了呢。
1: 嗯，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干什么？掌柜的死了。
0: 我知道。
1: 店也炸了，我知道，你的婚房也没了。哦，快，
0: 叫太太，
1: 这是谁的太太？
0: 你管谁的太太呢？叫太太。
1: 太太，你小子在租界干什么呢？我现在在鲁太区，难民都涌到租界来。
0: 饭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嗯，我们现在正招人呢，就缺厨子，包吃包住。你现在没什么活干吧？你跟我过去干呗。
1: 我跟你去哪儿啊？我一堆事儿呢。
0: 过来。嗯，
1: 我跟你说啊，我得去趟武汉。
0: 你为什么要去武汉？
1: 小月在武汉。
0: 小月为什么在武汉？
1: 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听我说。
0: 这上海现在去武汉的船都停了，你在租界时间长，你帮我扫听扫听，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去武汉？我过两天找你去。你那饭馆叫什么名字？鲁太居。鲁太居，行，租界我熟，我一打听我就能找着你。
1: 那你得去找我。
0: 我肯定找你。
1: 说好了。
0: 活着就好。
1: 嗯。
0: 去吧。
1: 找我。
0: 我找你，过两天。
2: 不是，这是我以前饭店的老伙计，没想到还活着。安福，这事儿挺好的。啥挺好的？我们家的事儿已经耽误你太长时间了，本来就有点过意不去，之前还答应你要给你去武汉的船票，现在你有认识的兄弟在这儿，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他。这些事儿你就先别管了。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你就安心在家带孩子，找太爷、找刘嫂，还有找旅长的事儿，我肯定会帮到底的。哎呀，行了，那边还没贴呢，啊，赶紧的。我去那个口啊。
3: 回来啦。
4: 怎么了？
5: 秋青，
4: 你碰到什么脏东西了？
5: 我刚去难民收容所了，那里边实在是太脏了。我看到一老一少抱在一起的两个死人，分都分不开。啊，是大爹啊？
4: 哎，不是大爹，我去找大爹，找遍了难民收容所都没有大爹的下落。
5: 那废话，租界说大不小的，是你说想找就能找着的呀？
4: 哎，行，不来，我来。
5: 刚才在蒲山山庄，给万子会收买死尸的人跟我说，收容所每天要抬出去80多死人。
4: 那你意思大爹他也……
5: 哎呀，不要做出大爹。
4: 不是你不就这意思吗？
5: 我才不是。
4: 哎，那大爹不见了，他身上带的地契还有钱。
5: 姑奶奶啊，这时候不要说这样的话。
4: 哎呀，你傻呀。
5: 这些东西不见了，哎，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4: 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咱们是来照看这个房子，不是来霸占房子的。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敢想？哎呦，我什么事情都敢想？就你这么点薪水，我有什么不敢想的？啊？还有啊，你别给我一口大嫂，一口大嫂的。你什么事儿都想着他了，他呢，什么时候想过你啊？真的是，嗯。
5: 没了这个地契，人家就不会认你大嫂这个房东了。
4: 那胡经理来了，我就根本不怕他看见，省得我一天到晚还要编瞎话。你家大嫂啊，就让他踏踏实实的住阁楼上，咱呢就好好伺候二楼。

0: 楼的刘小姐，反正她房租一个子也不会少咱的呀，顶多咱呀多做几顿鱼给大嫂，这不是对谁都好吗？
1: 早上我请假的时候，胡经理就跟我说，外边这些散租都得轰出去，要不然刘小姐就要搬。刘小姐要是搬了，我升乡里的事情就黄了。
0: 胡经理不是答应过我们，这个月底就要给你落实乡里的事吗？
1: 所以现在不能出任何差错。
0: 那咱就按胡经理说的办，刘小姐可不能搬走。我想办法把门口这些散客全都轰走。
1: 咱收了人家的钱，人家都住得好好的，怎么轰啊？
0: 那现在是你要做乡里这个事儿更大呀。
1: 怎么也是啊，等我乡里顺顺当当的升上去，然后咱们的薪水就能翻一倍，总比这些租金收得来的稳当。
0: 对呀，那现在是临门一脚，得罪谁都不能得罪财神胡经理，得给你大嫂卖个好。还有那贼眉鼠眼的秦牧兵，他就不会一天到晚拿话挤兑我们。

0: 连双鞋都没有啊！
1: 渡江的时候嫌重，扔了。过了江，大家都从尸体上扒衣服，我觉得这样不好。现在想想看，真好笑，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来，把脚包上。就你这样没到营地，脚先烂了。
1: 谢谢大哥。
2: 你们两个在高兴啥子哦？
0: 长官，孩子没鞋，脚磨烂的话影响咱行军。
2: 老子，
0: 谢谢长官。
2: 高快点，不耽误行军。
0: 啊。能行吗？
1: 行。
0: 叫什么？
1: 我姓周，大哥叫我小周就好了。
0: 哦。
1: 大哥，你姓什么？
0: 姓孔，叫孔二包。
1: 孔大哥，

0: 道吗？
1: 卢大妈，这是怎么了？哎呦呦呦呦！哎呦，张大妈，你慢点！
2: 老祖都服了，还赶我们走？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我们能去哪儿？
1: 徐小姐，你也搬啊？
3: 没见过这么黑心的房东。
4: 哎呦！张太太，哦，你们那个打秋风的亲戚到底什么时候走啊？这小毛头啊，在我头顶上没日没夜的哭。
5: 我这个人神经衰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受得了呢？哎呀，
6: 是是是，刘小姐您就多担待吧，咱们呀一步一步来。但是今天你看，外面的人已经被我撵走了呀。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处理好。
5: 你怎么处理啊？他那个小跟班那就是个小变塞呀、啊。贼眉鼠眼，天天进来出去的，总拿眼镜打量，压的那些细软什么的，可都得收好了。
6: 哟，刘小姐，就因为我那个大嫂呀，你们绝对没有米空呀，天天带着这个冰皮哦，赖吃赖住。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但是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赶出去。
4: 我看他就是哪眼看他哪眼够。
1: 你哪眼看谁哪眼够啊？还有你，说谁是小土鳖？你们要赶谁走啊？我可告诉你啊，这间屋子哪片瓦哪片砖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旅长家的宅子，那要我走也是我们旅长夫人一句话。我跟我们旅长那可是生死之交，晓得吧？
7: 大宁啊，三年跟我云奎哥是生死之交，我云奎哥书香世家少年将军，请问你是干什么？别说话了。赶脚的，但这个个头怕是扛不起个缸啊。做下人的又看不出个眉眼，不知道个进退。当兵的，这扎个皮带怕也不是什么秋巴的好料啊。
1: 哎呦，张先生不装了，这是要撕破脸啊，是吧？
8: 兄弟开玩笑吧。
7: 张家得感谢你把大嫂带回了家，你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哎，别介意，拿着这个去买点这个酱肉吃。
8: 别，
1: 就你拿这几个钱在我面前充大人，忒寒碜了，不差你这口酱肉啊。
6: 哎呦，你这个人真的是有毛病哦，给钱都不要，那可是我们家云奇体恤你，不识好人心。哦，难不成在我们这家还有什么牵挂，还惦记什么呀？
1: 你啥意思啊？
6: 我没什么意思，我呀就是要你知道，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心里怎么琢磨的。我们家大嫂是生了孩子，但是啊，脸是脸，腰是腰，腚是腚的。怎么着呀，也是个仙女模样。那你说万一落在这坏人手里多可怕呀。
1: 你在他奶奶的给我满嘴喷粪。哎，怎么说话呢？哎呦
4: 哎呦，张太太张先生，咱们哪可都是正经人啊，你们看他这个胡搅蛮缠的样子，就跟他说不通道理啊。你就直接去巡捕房叫几个人来，按住了关几天，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对吧？哎
2: 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稍微有点头疼。哎，
4: 我先上楼休息。好，那你慢点啊。
2: 别，
1: 都是正经人是吧？行，那我们就聊点正经天。
4: 你算干嘛的？闪开！哎，
1: 这里边有你，刘小姐是吧？我聊的正经天正要聊你呢。来来，请坐，请上座。
4: 你什么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9: 刘小姐，
7: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说不出什么来。你快请坐。
4: 不怕，
7: 喝点热茶来。
1: 刘小姐。我这个人吧，说话糙啊，我这个眼睛看好人不太行，但是看这男盗女娼我可一看一个准。我听说这刘小姐是张太太的表舅妈是吧？
6: 怎么啥？
1: 我就想问问了，张太太侬表舅有几个老婆呀？侬舅姥姥知不知道他家里有这么一个骚里骚气的儿媳妇啊？
7: 你说什么呢？
1: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4: 什么意思啊？
1: 不要激动，我们正经人聊正经天好吧？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经理，张先生，你工作的洋行离家里不远吧？ 啥子意思？
0: 这意思，我那天路过你们洋行啊，碰巧在你们洋行门口看见了胡经理，我就啊跟他走了一段，碰巧就走到了胡经理的家。他们家是在福开森路36弄。
9: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不要听他们的，哎，干什么？你干什么？

0: 什么？哎呦，啊，耍青皮是吧？跟我耍青皮是吧？耍得过我？正经天聊完之前，谁都别走。谁都别想走，
1: 你干什么？
0: 来，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太太。哎呦，我那天碰巧又在胡经理家门口碰见了胡太太。这个胡太太，个子高高的啊，膀子粗粗的，脚巴丫子大大的，那走起路来哐当哐当哐当的，整个弄堂都是他的动静呀，
1: 啊！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碰巧还看见了胡经理，哎，
2: 没事吧？
0: 左手就拿着你喜欢的那件羊貂皮大衣，右手拿着万丽泰的丝袜，哎，人胡经理在胡太太面前乖得跟猫似的。
1: 你什么丝袜？
0: 哎，你说我还嘴欠儿，打听到了这胡太太喜欢吃西瓜，她吃西瓜啊，从来不。不用刀的，吃西瓜都是用手用手拍的。
3: 你耍流氓啊你！哎呦，太太张太太，
2: 老蒋子在骗死你！
3: 快叫救护车！
4: 张太太没事吧？
3: 你有病啊你！
0: 刘小姐，怎么样？我现在就去把胡经理还有胡太太请过来。让他们在这儿正正经经的认你这个干妹妹。
1: 哎哎，兄弟，行，
0: 干什么？
1: 行，丢什么？
0: 躲开！躲开！
1: 有话好好说。哎，
3: 我死了要死！这个地方我真是受不了。
4: 小姐，
3: 你们都是什么人呢？啊，小姐，我告诉你，我早就忍不了了。哎，我早就想走了。
1: 小姐，
3: 柳小姐，柳小姐，
1: 你给我躲！哎呀，
3: 那夸你是一个胡经理啊！哎呀，哎呀，柳小姐，那挺棒的岗呀，柳小姐。哎呦，柳小姐，挺岗呀。
0: 哎，这正经天还没聊完呢，还聊不了了。
4: 这美人隔门半遮面啊，这下你称心如意了？
5: 疏远你什么意思？
4: 这挺好的水仙不开花，就知道装蒜。嫂子，你说我们都处那么久了，我怎么才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晒太阳呢？晒太阳多好呀，能把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都给刷刷干净。
5: 那舒燕，你这句话说得蛮好的，见不得光的脏东西是要晒晒太阳的。
0: 春天里了薄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哎，夫人，你看这大露台多好，有小毛头就在这里晒太阳啊。鹅卵的太阳当空照，照到了我的薄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大街和小巷，和小巷，和小巷。
1: 哎，指桑骂槐的有什么用啊？
4: 那怎么了？我长那么大还没受过这种气呢。
1: 哦，不是，你这个小孩过家家似的，有什么意思呀？
4: 有意思，我数三，你给我松开。哎呀，不三。
1: 哎呀，淑媛。
4: 哎呀，房子住下了是吧？床够大吧？横着躺，竖着躺，打滚都行了，比你那阁楼舒坦多了吧？心里可美了吧，鼻子朝到提高就起了，对吧？我们可就惨了。张元奇，我告诉你啊，得罪了老胡，你那饭碗肯定保不了。
6: 我说狗吗，董磊啊，我搞点房租来补贴家用，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了？非得把我们往死路上逼，赶尽杀绝是吧？就知道。

欺负我们家云奇，我告诉你啊，我们家云奇要没了工作，这个家谁都别想好。要住好房间就直说呀。

0: 的，这两口子又找骂。
1: 故作情当佛兵，起兵也不听不见，自立自散，这狂恨，这狂恨。
2: 大佬，该追雨了，雨是你这个丫们儿。
3: 给我报仇。
4: 打呀，打不过啊。同安舍不得
3: 散。

0: 跟我玩这个是不是啊？我不会呀、啊，我不会呀、啊，我不会，都坐下。
1: 好、哦，一起来是吧？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坐下，坐，坐，坐，坐，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我剁死你！我剁不死。

0: 云杰，快递来呀！哎呀，全是灰！
1: 哎呀，我说这不要再闹了，房子快挺塌了。
0: 那怎么办了？
1: 杜你们一群灰！杜你们一群灰！
2: 那夫别剁了。
1: 打了夫人，我揍他们一群灰！杜你们一群灰！
3: 别剁了。
1: 哎呀！
0: 哎，
1: 你听，是不是消停了？
2: 杜，
1: 算了吧。
0: 知道怕呀。咋了，夫人？我不想住这儿了，搬回阁楼吧。
1: 那脑子瓦他了，这间房是我们好不容易斗回来的。
0: 不是的呀，狗咬狗一嘴毛，我们跟他们斗，那我们成什么了？你看不出来他们在耍无赖啊？
1: 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方法对付他们，得更无赖。
0: 那今天他们在一楼拿着扫把捅楼板，你在二楼蹦，那明天他们要继续捅，我来动啊。那还有后天呢，大后天。算了吧，还不如搬回阁楼呢，中间隔着一层，我也图个清静。
1: 夫人，这屋子你不能捅啊。这间房谁住都不行，就应该你住。这房子本来就是你们的，你是张家大少奶奶，你住这间房才是应该应分的。
4: 你坐回去，坐回去。
1: 知道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你吗？他们就是在赌太爷回不来了。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太爷真回不来了？我是说万一太爷回不来，你再把这房腾了，我告诉你，明天这两口子就能把你们娘俩全部扔到街上去睡，你信不信？
0: 那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不能这么恶毒的。
1: 我去，恶毒？这算恶毒啊，夫人。你在蜜罐罐里长大的人没见过什么是恶毒，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的恶毒你都没见过呢。打比方，这两口子，你讨厌他们吗？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俩在我看来，他们正常的很。我要换做他们，我一样舔着脸做二房东，我也囤日货，我也发国难财，欺负你们孤儿寡母怎么了啊？还让你们睡阁楼，要换做我，直接给你们扔在灶皮间里趴着睡，这才叫恶毒。这个世道，小人才恶毒，但是小人靠着恶毒，他活得舒服，他活得舒坦。那君子呢？你，太爷，还有我们旅长。

0: 们倒是一个比一个君子，一个比一个像干净的腊梅，但是在我看来，你们都是大傻子，一个比一个傻。
1: 他是你的旅长，你怎么能这么说他的？
0: 是，我的旅长舍命救了我，我孟万福这一辈子都感激他，我打心里的千谢万谢的感激他，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我要是连这点感激的心都没有，我都不配做人。可是感激归感激，不如我跟你说句实话，咱旅长就是傻，他舍命救了我这条小爬虫啊，舍了自己的爹，舍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啊，把自己都搭进去了。我要是我们旅长，我都不会救我自己。你说张云奎他是不是大傻子？
1: 你知道他救了你还这么说他，你就一辈子当个爬虫吧。
0: 你干嘛呀？怎么还跟我急眼了呢？我是爬虫怎么了？我就是爬虫，你觉得我是爬虫，旅长觉得我是爬虫，你们老张家都觉得我是爬虫。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个世道，只有爬虫能活下来。好死不如赖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旅长他是不为己了，那他的下场呢？天诛地灭呀！啊，他死得粉身碎骨，他连死的时候都没见着自己的儿子，我都替他委屈，我都替他难过，我都替他觉得不值。
1: 如果这是你的心里话，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你是什么人了。你刚刚还辱骂过他，现在又假惺惺的说为他委屈，为他难过，为他不值，你是什么人呢？你配吗？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你这秦武兵死的？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救你这个爬虫死的？他是为了那个理想死的，因为他的心里有那个大。你孟万福，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到他心里的那个大。
0: 我告诉你，我看见了，而且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他张云奎就是个大傻子，我看见你地狱教也是个大傻子。
1: 我警告你啊，你敢再说一次他的名字试试看。
0: 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
1: 我说了，你不要说他的名字，你这辈子都不要说他的名字，你不。

0: 那真要把那姓孟的打发了，不挺好的吗？好人坏人你都分不出来，好话赖话你都听不出来，你还打我？早知道我去什么南京送什么剑，我把剑卖了换了钱，我早就到武汉。
1: 你的剑不是已经送到了吗？那你对我们张家已经仁至义尽了。我谢谢你。你走吧。
0: 我走了，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被他俩宰吧。
1: 我就是被宰，那也是我的生活，跟你没有关系。
0: 我就多余。
1: 对，
0: 你说的对。 你们张家的事情跟我有屁关系！寻乞食我接着贴，他爷还欠我钱呢。拿到钱，我马上去武汉。
2: 哎呦，这演的比咱俩还真哦！
3: 这不是演的，这是真的在吵。
2: 鬼信！
3: 都打起来了。

0: 春天里百花香，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
1: 跟着我，有本事你再拉一个！嘿，你个老瓜，我
2: 哎，守点规矩。
3: 哎，你是新来的伙计啊？
4: 是的。
3: 记住这张脸啊，仔细看好这个碗，这个碗是我们三班长的碗，往后看着给我多盛点。
4: 明白明白。
3: 记住了啊！
4: 啊，记住了。
3: 三班长。
4: 大家都有，不用抢，不用抢，都有。哎，
5: 对呀，那排队呀。
4: 大家不用抢，都有。
6: 他奶奶的！哪个鬼儿子说的烦？哪个鬼儿子说的烦？一个鬼儿子说的烦？不是你千真万确，石头子比米粒子还要大。你要饿死老子？这牙可是爹娘给的，老子还没有死在战场呢，牙先掉了。你是在咒老子？
4: 不是，
6: 他拼了命来打的，从四川到现在，连个灰屑都没有见带。如果他们再见不着肉，信不信老子把你宰了做肉吃？
4: 班长，有肉。锅里有肉，
6: 有肉，
4: 对，有肉。你们那个石头找到？
6: 谁碗里有肉？
7: 报告班长，我发现了肉。
6: 你发现了肉？你居然发现了肉？眼神够好的，兄弟们，都看看啊！这就是第五战区，给咱们吃的肉还他妈需要发现？兄弟们说大不大呀？大、啊。
8: 打个毛球，
9: 打个球，打点肉。
6: 中央军瞧不起咱们川军，你个鬼儿子，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4: 不是，
6: 好，把它给我吃了，这个不崩牙，但是这个塞牙，吃了，吃了，
4: 张嘴，
6: 吃了，
4: 吃了，
6: 吃了。
10: 妈的，你欺负你过来，你牙都吃石头啊？你牙都牙都磕掉了。
4: 哎，班长呢？
5: 班长，班长，班长，没事吧？
3: 给什么料做什么饭，这是他的错吗？
6: 你个鬼儿子，你造反的，给我打他！
4: 打他！我打
6: 了你了！我撕裂他！放了你们了！
11: 走，走，老师。
12: 啊，都得混。
4: 哥，我牙掉了，他们第五战区太不拿我当人了，吃那些东西里边掺沙子，还有一点灰屑都没有，全是沙子，把我牙都给割掉了。你说这事咋办吧？
13: 他娘的，国难当头，咱们大老远从四川来就是为了保卫中国，这保卫中国还保卫错了？你说怎么办？往死里打呗。
6: 是，让他给我跪啊！啊，
4: 跪下！
11: 跪下！
6: 往死里打！
14: 为什么？
15: 尤昌平，
14: 谁呀？哎
15: 呦，孔二包，二区里伙夫孔二包。
14: 哦，对对对，你一张口，我就看出你是孔二包。
15: 这长江一别，混得人五人六的啊，成排长了。
14: 我这不又回到川军了吗？从连长到营长都是自己人，我呢，天生就是一个拿手枪的命。你这长江一别，怎么成个伙夫了？
15: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啊，
14: 明白明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是我兄弟，从今天开始，大伙儿都对他好一点，明白了吗？
16: 是
17: 是是。
6: 哥啊，我这牙都掉了，这
14: 你自己吃饭把牙割掉了，我怎么办呢？你说都吃同样的饭，你看我的牙，来来来来来来，他怎么就没掉呢？你再看大伙儿的，你的牙掉了吗？
16: 没有。
14: 你的也没掉吧？
16: 没有。
14: 你看见没有？国难当头，第五战区能让咱们吃好一口饭就已经不容易了。你以后淘米的时候，尽量把那些泥沙都清理干净，明白了吗？
16: 是。
14: 行行行行，误会一场啊！这个大伙儿都赶紧吃饭吧啊！兄弟们，继续吃饭，散了散了散了，赶紧吃饭吧啊！快快快快，嗯。误会一场，都自己人嘛，是不是？你也去吃饭吧，啊！哎，小心点儿，别再把这边的牙弄掉。
15: 抱歉，兄弟。
6: 劲儿还挺大。嗯。
15: 老兵又饿了，没淹死你。
14: 我跟你说过了，我有九条命，现在才刚用了四条，死不了。
15: 刘排长，
14: 张云奎。
18: 先生，还是给您留
19: 了
18: 位子，您里边请，请。
19: 鲁菜，鲁菜，正宗鲁菜。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你欺负我人高马大没办法钻进去是吧？别逼急了啊，逼急了我把这床都掀了。我数到三，你给我出来。三。
4: 那你不能打我。
3: 我不打你。
4: 你也不能咬我。
3: 我不咬你。出来。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5: 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更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6: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7: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8: 你旺我就旺。
7: 妈妈，旺旺，
9: 旺旺，
7: 妈妈，不够旺。
9: 好，精神旺旺，
7: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0: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11: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

0: 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哎呦，好香啊！嘿嘿，还是当年那个味儿。
1: 看着这笼屉冒着热气儿，这就是最最最最好的日子。这心里边啊，就是他妈的踏实。姐，来。
2: 是，
3: 兄弟。哎，
2: 来了。
1: 哎，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怎么租界的餐馆生意这么好？哎呀，
0: 现在这日子呀，可真是叫怪，每天在街上都能看见冻死饿死的，结果钱挣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尤其是租房跟饭店。你想啊，来了100多万人，都带着全部的家底儿稀软，一日三餐没地方埋锅造饭，那不就便宜了咱饭店了？
4: 便宜了谁啊？哎呦，
1: 老板。啊，
4: 哦，不过了。
1: 您尝尝。
4: 嗯，好爽的，是山东味儿，地道山东味儿啊。嗯，包子给我推荐你的时候，我还当那是吹牛皮呢。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干吧。
1: 哎，谢谢老板。
4: 哎，包子，哎，刚从那小军子走了，正好空出一张床，晚上打烊的时候，你带着他，就让他睡那张床。
0: 好嘞，啊，
1: 谢老板。
4: 嗯，山东大包子出锅。哎呀，
0: 好嘞，上包子嘞。

0: 来，
1: 哎，

0: 前方山是半风雨，峡谷光幕浓。
1: 啊！裤子！哎呦！
2: 啊，大哥！啊，没烫着你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2: 楼上住的还适应？
1: 哦，蛮适应的，还可以的。
2: 该吃饭了。
3: 淑媛，淑媛，饭好了没有？李淑媛，饭好了没有啊？
4: 你聋我聋啊？啊，说话靠说，不用喊。那这些你们老张家所有的家底儿了，我刚才在后面估了一下，不是204颗吗？就是198颗，我给你数数啊。
2: 哎呀，你这寒碜谁呢你？都是在家里数米玩的。
4: 什么叫寒碜呀？这四个人吃饭，我不得平均分配呀？那你告诉我，就这么点米，我们该怎么吃？是蒸啊、煮啊、红烧还是溜啊？哎，天上的龙肉还好吃呢，那也得看有没有这本事才能吃了吧？大嫂，别走啊！那遇事就躲，可不是大嫂您的作风了吧？大嫂可是向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现在张家呀，在吃米这件事上遇到了个小坎儿，一起聊聊呗。
1: 林奇，
2: 啊，
1: 你也送。
2: 我把这火再弄一下。
1: 淑媛，自打我来了以后，咱们也从来没有好好聊过。我是觉得，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家里要有什么困难，总应该把问题放到台面上摊开来讲，一起想办法才对。现在二楼呢，我也已经住进去了。那个刘小姐、滕树人都已经搬走了，咱们就先不去聊他了。我这边呢，回到上海也是为了来找云奎。现在我这找云奎的路子也没找到，太爷也没回来，我托云奇去找太爷，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我确实是心里着急。要是我说什么、做什么让你心里不痛快了，我跟你、我跟云奇道个歉，你们别放心上，行不行？
4: 大嫂，这不是什么道不道歉的事儿，咱现在得把这个吃饭这个实际的问题给解决了。
1: 是。
4: 哎呀，你假捅什么呢？
2: 我真捅他呀。
4: 这刘不刘小姐的跟咱也没关系，在他背后的那个胡经理，他这个人的手段我比你清楚的多了。张云奇，我告诉你讲啊，你得罪了老胡，我就送你四个大字了，朝不保夕。你给我坐下。挺直了，像个爷们儿点儿。这话也就只能我来说了，可现在问题就是揭不开锅呀。那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所以我就想着求求大嫂来给我们支支招、出点主意，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
2: 说的什么呀，什么求嫂子支支招、含沙射影、夹枪带棒的。大嫂啊，对不住啊，淑媛说话嘴上没把门的，但是话糙理不糙。我要是真是丢了这份工作，咱家这往后的日子确实是不好过。
1: 那云奇，你说的蛮对的呀，都是一家人嘛。我知道你们挺辛苦的，我也很感谢你们。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这么多户人家，还有刚刚搬走的刘小姐，收上来这些租子，就不够养活我们四张嘴吗？
2: 是啊，你收上来的。
4: 所以说，大嫂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那点房租真的塞牙缝都不够。那我们前两天吃的那个塔库菜，过了三条路
2: 嘛，就找。又聊到塔库菜，你兜那么大圈子干什么呀？大嫂刚刚说过不要支支吾吾、躲躲闪闪，这不是在说你呢吗？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4: 还有什么值钱东西啊？我娘家的陪嫁都送去当铺了。
2: 不是，大嫂还给你送的那个镯子呢？哎呦，
4: 你就别跟我提那个什么镯子了。我找懂行的人看了，根本要不上什么价。人家说了，说是什么地方货。
2: 地方货？ 是和田的，
1: 是和田的，
3: 是和田的呀！
1: 我结婚的时候，娘家给我的嫁妆怎么会不是和田的？
3: 娘家的嫁妆怎么会是？
4: 哎呀，现在说什么和田不和田的事儿了？那和田还有山料和水料呢。我这些东西要不因为是假的，我早就把它当了。这些东西是给我撑场面的。我现在就一个字，我恨。你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啊，一拿针我手就抖，一穿线呀我的眼神就不聚焦。但凡我的手脚好一点，眼神好一点，哪怕我出去啊缝个绸，做点老妈子做的事儿，补贴点家用，都好过现在天天在家里逛荡来逛荡去，碍人眼。
1: 那我去找工作好吗？我明天就去找工作。我要是找不到长期的，我找个零工来补贴家用，你看这样行不行？
2: 不行，大嫂出去找工作，小猫头谁照顾？
4: 大嫂，你这话，哎，说到点儿上了。到底大嫂人家是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你这么说呀，就代表你就不是个幼稚的人。这外头现在流行一句什么话呀？不劳动者不得食。

0: 实，劳动的人他最光荣。我们今天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呢，就代表这天儿啊也没白聊。哎呀，你看看我这种不劳动的人，外头一到下雨天，我这个腰就不行了。云奇，赶紧的，回屋给我揉揉。
1: 我这米还没淘呀。
0: 这么点米怎么吃啊？不劳动者不得食。今儿咱俩饿着，老惦记在大嫂嘴里糊口多食。赶紧的，八两大锥。哎呀。

0: 屋里是挺冷的，我把炉子再从暖和一点。
1: 天奇，你知道200多粒米有多重吗？
0: 不知道啊。
1: 也就1000。
0: 哦，1000啊。
1: 这碗里少说也有2两，大概3-4千粒米的样子，熬个3-4碗粥，也是够了。
2: 朱远，我去熬粥。就这些米，谁也夺不了谁那一口。做好了，叫你了。

0: 大嫂，那么冷的天你还洗衣服呀？哎，那真好，待会儿啊你洗完这些捎带着把我这两件拿法水摆一摆，我要不是着急去做饭呀也就自个儿洗了。
1: 我这盆里面都是孩子的尿布啊，这两天天凉，孩子拉肚子，上午还拉了，窜稀。
0: 哎呦，这有啥的，那我还听别人说有人还专门爱喝童子尿呢。没事啊，我不着急，您慢慢洗，辛苦了大嫂。
2: 哎，我今天搞到两瓶香水呢。
0: 哎呦，我的天，老爷，今儿终于逮。

0: 有你们家了，还是全户的？
1: 怎么着呀？上次我跟你说的涨房租的事儿，
2: 你说这打仗没几个月，你这五块十块的，你可涨了好几次了。住两个月，你要三个月的押租啊？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吗？
1: 我租个房子就叫发国难财了？那你们几个跑单帮、囤积居奇，这算什么？你有说这闲话的功夫，不如让你们家阿勇多跑几趟。甭说是房租了，整条路上的房子都可以顶下来了。路上导师都不花钱呀，你们怎么不去啊？
3: 你再说一句试试。
1: 云行，
3: 哎，我跟你不一样了。
2: 大人的事你别管，上楼去。我来，跟你哥上楼，快，快。好，好，好，杨姑奶奶，我把钱给你。抢呀！
1: 哎，小小年纪冲我喊，论嗓门大，我是你奶奶。哎呀，层层别想。

0: 谢谢你，谢老师。
1: 哎呀，你不要再吼了。
2: 你说这房东太太吧，仗着有这房子啊，把我们住户啊都快逼死了。你说他心怎么这么狠呀、啊？这炉子上有热水，你怎么不知道用呢？你这还没出月子呢，不能碰凉水，会落病的。来，
0: 谢谢景娘娘。
2: 按你说呀，这水都不该碰。我把这个给你放在炉子上，你接着用啊。

0: 赵云奇，你说说看啊，这家里男人该干的事儿我都替你干，要你有什么用？
1: 什么叫要我有什么用啊？我只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
0: 哟，那你关心的怎么样了呢？
1: 你过来看，日方战死800，战伤4000，敌呸，我们在敌方，华军遗弃尸体84000，俘虏15500，虏获品质主要者步枪129000，重轻机关枪3200，迫击炮3000。
0: 行，停，哎，新申报，小日本办的报纸能写我们什么好呀？不就你之前说的那点公债吗？大不了咱不要了啊！哎
1: 呀，不是啊，国军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啊，说好抗战必胜的呢，那国家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活啊？
0: 张云奇，我嫁给你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这么爱国呢。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你小子一定有事瞒着我啊！你现在赶紧坦白，早坦白你受的罪也少。
1: 那我坦白了，你必须打我。
0: 不打你。
1: 我借高利贷了。
0: 你借高利贷？
1: 我后来买那些公债都是借高利贷的。
0: 你用高利贷的钱来买公债？我不打你，我咬死你！
1: 哎呀，不是了，中日开战以来，他们一直在抛售，我就一直抄底。他们抛，我就抄。我这不想挣点钱吗？那我总不能让黑桑那些放高利贷的去卸我的胳膊、卸我的腿啊！
0: 卸你胳膊、卸你腿也是你活该。
1: 哎，这我想买自己的房子，我总没错吧？
0: 房子？
1: 我想生自己的儿子。
0: 儿子呢？
1: 那我才能理直气壮的。那现在利滚利越来越多了，我该怎么办呀？
0: 张云奇，我亏我们脑子瓦特啊！你不知道这个高利贷的利息比公债要多多少倍吗？好呀，你现在工作得罪了胡经理，钱你也还不上，你现在脑子里头全是日本肥皂水，你就等死吧你！
1: 我找过胡经理了，他说这事有转机。
0: 滚出来再说。
1: 我不。
0: 张云奇，我现在跟你在解决问题，你跟我玩什么缩头乌龟啊？你欺负我人高马大没办法钻进去是吧？别逼急了啊，逼急了我把这床都掀了。我数到3，你给我出来。3。
1: 那你不能打我。
0: 我不打你。
1: 你也不能咬我。
0: 我不咬你。出来。说吧，胡经理提了什么条件？
1: 藤田，你还记得吗？
0: 谁？
1: 就是那个总在虹口混的那个，什么日本文化商人。你说好不打我的？
0: 农村第一次尬赌了啊！要学胡经理跟什么日本人混？
1: 哎呀，你打我没有意义。你听我给你讲道理嘛。哎，胡经理啊。从开战以来就说打不赢，悄没声息的就去跟日本人做起了生意。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看上了咱这房子了。我说呸，你个臭汉奸。但胡经理说这事儿啊，咱要是帮他办成了，我这些债就都能还上了，还能带着我做点生意。我想要不要先糊弄他答应了，跟着他们赚几笔快钱，解一下咱们的燃眉之急。
0: 你跟日本人交往一下，那可能是多一条门路。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根本就不是人，你替他们办事儿，那就跟那鼻涕似的，一沾身上就甩不掉。送你俩字儿，汉奸。
1: 谁汉奸？我才不是汉奸。咱退一万步来讲，现在就算是打回来了，咱比那口腔爱国的可强太多了吧？ 咱们是真金白银爱国，要说爱国谁比得过咱们？我们张家满门忠烈，满门忠良，所以我觉着咱们现在也悄无声息的劝日本人拉拉手，交个朋友，关键时刻许是能保全咱们，总不能我真被黑撒他们卸了胳膊卸了腿。
0: 下策，下策，这都是没招的招了。这房子日本人想要，我还想要呢。哎呦，总之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我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现在只能拿点钱去铺点路了。哎，手头还有吗？
1: 再添点。
0: 喂。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你说说看，我怎么嫁给你这样的人？
1: 那是老婆你深明大义。
2: 祖良，你睡了整整七天，不是发烧就是说梦话，我都担心死了。
3: 我经历了一切，经历了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牺牲。当时我们意气风发地去投军，短短几个月呀，一起投军的同学们就剩我一个了。老孙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南京城破那一天，他带着野战医院七八十个伤兵往下关的岸边撤，但是岸边没有一艘能渡江的船，日军步兵45连队包抄了上来。我们一个伤员说，长官，你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你来指挥吧。老孙哪懂军事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弟兄们，跟鬼子打。据日本人的战报说，中国人不断蜂拥冲来，除了死斗还是死斗，反复斗，血肉横飞，人人成血人。阿光被分到了医院3部，撤退的时候3部没有交通工具，根本不知道往哪里撤。日军冲了进来，对医生、护士还有伤兵采用了无差别的屠杀，他们连子弹都不愿意用，就直接拿刺刀挑。阿光冲上去和日本人交涉，连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就被日军的刺刀给扎透了。阿光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输液瓶，这是我从一个逃出来的医生朋友那儿听说的。我和小沈都被分到了总院，我们撤到一江门的时候遇到了溃兵踩踏，萧沈护着身后20-30个伤员大喊着，兄弟们，我们身后是受伤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碰他们。可谁听啊，溃兵像潮水一样从他们身上涌了过去，萧沈冲着我大喊，我根本听不清。溃兵散去，我跑过去抱起小沈，小沈已经被踩得没有人样了。我到现在只想知道小沈到底跟我说了什么。我不怕牺牲，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价值的牺牲。
2: 你觉得什么是价值啊？
3: 轰轰烈烈的战死，为国捐躯，死得其所。可是有多少的牺牲是因为荒谬的指挥，南京因为长官不够而走，败军一哄而散，撤退变成了互相踩踏，多少兄弟因为上司的失误白白丢了性命。芜湖县、西城县号称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但是所谓的永久性的钢筋水泥只有外面一层是水泥，炮弹一轰就垮，里边都是烂了的竹子。除了腐败还有无能、私心。 即使在亡国的危机前，那些上层人物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做派。
2: 祖良，你的信心难道动摇了吗？
3: 我不知道，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让我反思，凭着我们的热血和生命真的能挽救我们的国家吗？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4: 小姐，罗少爷。
2: 小月。
4: 罗少爷，我就想问一下，打淞沪的时候你在医院有没有看到87旅的伤员？
3: 87旅谁在里面？
4: 就是万福。孟万福跟我结婚前一天去当的兵，就在87旅，旅长叫张云奎。您知道他们的消息？
3: 小月，我听说87旅全部殉国。
4: 什么是全部殉国？
3: 就是都战死了。

0: 小雨，想哭就哭出来，别憋着。
1: 夏姐，我也哭，我已经哭不出来了。

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0: 刑官大捷，那个时候我们还全都上街庆祝了呢。我还听他们说八路军是游击战术之神。
1: 周恩来先生下周要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有困难找爸办。

0: 哥，嗯，你这是要回去看那个旅长太太啊？
1: 我都有住处了，我找他去干嘛呀？我是去找老太爷。
0: 你们旅长都不在了，你找老太爷干嘛？你还不是为了去找那位旅长太太？
1: 别给我瞎贫啊！人老太爷答应了要给我去武汉找小月的钱，我不找他，我管谁要钱去？我跟你说啊，管好你自己的嘴，别跟我瞎咧咧。
0: 哎，哥，你带着我呗。
2: 丁律师啊，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手。你看外面，这些都是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何况你还带着孩子。我们这边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你再到其他地方试试看吧。
3: 理解。谢谢。
2: 抱歉。
4: 下一位。
5: 那个马上来，我们去找他的孩子。

0: 请问武建章律师在吗？
1: 武律师打官司起步300块法币，你要打什么官司？
0: 我想先跟武律师谈谈，我的情况有点复杂
1: 啊。太太，我刚说了，武律师打官司起步是300块法币，而且还要付预约费，要么您现在登记，要么您再考虑一下。
0: 我了解过武律师，128事变以后，他曾经致函全国各地律师工会援助19路军。淞沪会战爆发以后，他自愿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律师分队的队长，出钱出力。我相信
1: 他。对不起，太太，您刚说了这么多，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2: 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
1: 太太，你不能这样。
2: 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父子。
1: 喧哗。
2: 武律师，
1: 你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1: 太太，你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3: 太太，您刚才说87旅。
0: 87旅。
3: 那张云奎是？
0: 是我的先生。
3: 张太太你好，鄙人武建章。张太太，里面请。
0: 谢谢。
3: 来，张太太，请坐，坐，啊，坐。说起来啊，我跟87旅还是很有缘分的。我是罗甸人，老家就在白家寨。来。
0: 啊。
3: 哦。距离87旅的阵地就10几里路，听家父说呀，这场仗87旅打得很英勇，也很残酷。天上一下雨，整条街都红了。虽然阵地没保住，但是父老乡亲们都知道，87旅几千兄弟和鬼子拼刺刀，拼到最后一个人，他们看在眼里，刻在心里。那报纸上说什么？张旅长和他的手下做了逃兵，哼，他们那些人就是站在高岗上说风凉话，欺负死人开不了口。我第一个不信，罗甸的父老乡亲也绝不会相信。张太太，您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帮得上忙的吴某一定尽力。作为罗甸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躬，谢谢。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两小子，水现在得省着点用啊！
2: 做饭呢？
3: 啊！
1: 锁了，连外面水管都锁了。
0: 明明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可眼下丁雨娇却被堂弟张云奇夫妻俩百般刁难，日子愈发难熬。好在在明晚的剧情里，孟万福终于找到了失踪多日的张家老太爷。
4: 太爷，太爷，我可算找着你们想法了。
5: 日寇，杀！
4: 说什么呢，太爷？
5: 杀！
4: 我跟夫人一直在找您，您怎么不回家呀？啊！
5: 雪儿，茫茫神州，铁蹄践踏。何以为家呀、啊？
4: 太爷，您说什么呢？您
6: 他是擅闯检视车送回来的，说是被打晕了，躺在路边，好在司机给抬回来了。他脑子时好时坏的，一会儿说家在上海，一会儿南京，一会儿海文，又说在武汉。
4: 太爷，那刘总呢？

0: 宝贝，宝贝呀、啊，外婆，
1: 哎呀，你认出我来了？对，我就是外婆。
0: 当然是万福，你不万福谁万福啊？
1: 我就是万福，大爷。
0: 走，回家。
1: 走，回家。快，
2: 哎，原来，自从那晚在租界大门走散，太爷便一直流落街头。好在万福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才得以让老人回到自己的家中。
0: 巨人李八号，我回来了，
3: 大爷。
4: 爹，
0: 大爹，大爹，你回来了！
5: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这是
0: 鱼。玉娇啊，
4: 爹，你回来了，
0: 受委屈了你。别哭，我挺好的，我。
4: 我回家了，我跟万福一直都在找您。爹，刘嫂呢？刘嫂怎么没一起回来？
3: 夫人，太爷啊，进租界的时候跟刘嫂走散了，而且太爷还受了一些惊吓。啊，但是啊，我们太爷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医生，给太爷送到医院去治疗去了。这不，太爷刚刚大好，就准备回来。你说巧不巧？我去医院送包子，大门口就撞见了太爷，我这不就把太爷接回来了吗？
0: 是这么回事。你是谁呀？啊，这端鱼的是谁呀？他们是谁？
3: 哎，太爷，这不是您的好大侄儿吗？他们两口子一直盼着您回来呢。
0: 你是云奇？
6: 我是云奇。
0: 张云奇，我的那个好侄儿。
2: 万福突然带回了张老太爷，打得张云奇夫妻俩一个措手不及。可如今老人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他的出现能否帮助丁玉娇母子俩摆脱眼前的困境呢？
3: 我刚好在楼下，是骗他们两口子。我是在难民所找到太爷了。
7: 难民所？
3: 我把太爷从难民所一接出来了，我就带他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太爷脑子受了重击，而且精神受了刺激，所以他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但是你别担心，医生说了，只要太爷好好养着，不要让他再受刺激，很快就会好起来。
7: 那他这身行头是从哪儿来的呀？这箱子我也没见过。
2: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3: 我找着太爷的时候，太爷身上的钱、地契，还有他那些善本都没了，估计是被人抢了。我一想呢，如果让太爷那一身回来，让那两口子看见了，还不得把你俩活吞了？我就用小月给我的提几钱，还有我卖武汉船票的钱，还管我们老板预支了一些工钱，我就带太爷洗了澡、看了病，办了这身行头，咱得体体面面的回来呀，不能。
7: 那个，就你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怕他在张云奇两口子面前在关键时候掉链子，我就跟太爷说好了，我说你进屋先不要说话，听我说，等我给你信号，然后你一收到信号你就说是这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
3: 太爷，对，是这么回事。
2: 虽然孟万福费尽心思想要帮太爷维持住往日的威严，可精明的张云奇夫妻俩真的会乖乖就范吗？尤其是租借这套房子的归属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呢？
3: 二位，太爷的意思呢，是说这房子呀，置办的时候是我们旅长啊，云奎刚结婚的时候，这转眼好几年都过去了，这些年呢，也一直是你们两口子在照顾这房子， 所以呀、啊，你们费心了，有劳了。
8: 还有，少奶奶刚回来，遇到了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别紧张，啊，太爷说了一句话，既往不抓。
7: 救，
8: 既往不咎啊！但是，这以前的这些个房租，还有你们卖掉的这些东西，你们可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啊！
7: 这房子以前租不上什么价呀，开上之后才涨起来的。那你叫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怎么给你算这笔烂账？
8: 你这唧唧歪歪的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张家规矩大吗？你一个小份儿侄媳妇儿，对长辈的意思还敢插嘴？你什么意思啊？你媳妇儿在这插嘴，是不是对我们太爷的意见有意见啊？大侄儿，
3: 大弟啊，
5: 是这么回事儿。
2: 靠着孟万福一番连哄带吓的手段，张云奇夫妻俩总算被暂时稳住了。可张家人真的能就此安稳度日吗？等待众人的又将是怎样的未来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明晚精彩继续。
3: 之前租房钱、卖东西的钱都不要了。哟，
7: 到底是你大爹啊！
4: 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7: 你看吧，到了还是人家亲爹。
3: 哎呀，说怎么办呀？黑三又在那催钱了，刚才把我堵到弄的口，非让我看他杀了只鸡。他说这次杀的是鸡，下次就杀的是我。刚才你没见到那鸡临死前的眼神，
7: 不就你这种眼神吗？
3: 哎呀，
7: 所以说啊，你这个人装亲儿子嘛装不像，扮汉奸嘛扮不明白。日本人狼心狗肺的，还在打我们房子的主意，恨不得上天了。你还唯唯诺诺的，自个儿大爹都搞不定，下个月房租钱可不在我夫手里啊。就凭你洋行那点破薪水，哼，是饿死啊，还是被高利贷砍死？自个儿琢磨去。

床第一件事，大喊一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5: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是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3: 你汪，我就汪。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妈妈，我旺！
2: 你旺，我就旺！

0: 这份档案是1945年8月山东省青年救国联合会整理的山东青救会员统计表，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众团体抗日儿童团组织。统计显示，团员数量达81万1409人。这个数字背后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80余万少年儿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成为全民族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37年底，中共胶东特委在天福山举行武装起义后，一批少年加入抗日队伍，随后起义部队组建了少年先锋队。1938年5月，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祖来山起义部队在沂水县建立儿童团和少先队，覆盖20多个村庄。1939年，苏鲁战区青救会设立儿童部，当地儿童团组织普遍发展起来。
1: 战争的烽火不仅燃烧起一些醉生梦死的人们，连儿童们也站立起来了。
0: 1940年8月，山东省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条例颁布，明确规定要设立儿童工作部，从县到村普遍建立儿童团组织，在党和青年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组织下，儿童团组织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广泛建立起来。儿童团员积极参加抗日小学、夜校的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参加抗日活动，他们站岗放哨，深入敌后侦察敌情，为八路军传递重要情报。
1: 我们儿童团员轮流在村口站岗，爬在大树上或站在围墙上、屋顶上放哨，发现敌情马上报告村干部。
0: 他们走村上街，贴抗日标语，写抗日口号，并组建孩子剧团，利用演剧、唱歌等方式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在党组织培养下，他们在识字班、庄户学里像小先生一样教群众识字。他们还积极参与生产，帮助抗暑拾柴、打扫、募集钱粮、慰问前线。

这些儿童团员扛起红缨枪，唱着抗日歌曲，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在抗日烽火中逐渐成长为一支

这些儿童团员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区的战时托儿所。托儿所孩子们的父母在前线英勇杀敌，沂蒙山区的妇女们担负起了照顾和抚育这些孩子的任务。照片背后雨水情深的感人故事，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生动写照。1939年6月29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等率领机关人员转移到了沂南县马木池乡东新庄。跟随八路军干部来到村里的还有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长期跟随部队转战奔波，一个个面黄肌瘦。村妇救会会长王焕瑜看着十分心疼，他找到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主动要求照料这些孩子。1939年10月，战时托儿所成立，第一批的27个孩子，最大的7、8岁，最小的生下来才3天。王焕瑜挨村挨户打听哪家有哺乳期的妇女，就把需要喂奶的孩子给她抚养，稍大一点的孩子送到可靠的人家照料。当时王焕瑜的两个儿媳都还在哺乳期，他们照顾自己孩子的同时还哺育了托儿所的7个孩子。
1: 八路军的孩子，他妈妈爸爸去打阅兵鬼子去了，咱不得好上看吧，是应该的。
0: 1941年到1942年，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频繁大扫荡，这时托儿所的孩子已经有41个，遇到敌人扫荡，王焕瑜就带着孩子躲进山洞，最长一次在洞里住了2个多月。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王焕瑜率领全家全力掩护这些孩子，把仅有的粮食留给他们，他的两个儿媳把奶水也省下给托儿所年幼的孩子。在之后的3年里，王焕瑜的4个孙子先后夭折，而托儿所的孩子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到1942年年底，战时托儿所的孩子们陆续被父母和组织领走。1943年后，又有45个孩子在战时托儿所被抚养长大，最晚的到1948年才离开。王焕瑜因照料抚养了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工作人员和革命烈士的近100名革命后代，被誉为沂蒙母亲。
2: 我妹妹还吃王焕瑜他儿媳妇的奶，所以小的时候父母对我讲，对我们的教育就是说，你们是山东人民群众把你抚养大的，你们最不能忘记的是人民，尤其是不能忘了抚育你们长大的沂蒙山区的人民群众。
0: 2003年，沂蒙母亲王焕瑜纪念馆建成，当年战时托儿所的孩子们一批批回到这里，泪流满面地喊着娘，长跪在王焕瑜的塑像前。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区涌现出一批妇女英雄群体，他们送子参军，送夫之前缝军衣做军鞋，舍生忘死救伤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被誉为沂蒙红。

嫂伊蒙母亲，他们用朴实无私的行动生动诠释了伟大的伊蒙精神。

0: 1949年出版的民歌集中收录的沂蒙小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沂蒙山小调印刷版。这首沂蒙山小调没有提及词曲作者，歌词也只有三段。这首抗战时期诞生于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歌曲，最早叫《反对黄沙会》，原歌词共八段。1940年一月，奉命转战山东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1300多人，抵达沂南县孙祖、张庄一带。30多名文工团团员进驻蒙山望海楼山下的白石屋村。此时，刚刚建立不久的沂蒙山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日伪军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支持的黄沙会的双重威胁。
1: 当时在费县北码头崖地区，地处深山老林，当地恶霸地主勾结国民党残匪，以抗日为名搞起了封建会道门、黄沙会、设神坛、造谣惑众，并称只要入了会烧香拜神，鬼子来了、八路军来了都可刀枪不入，欺骗群众。
2: 黄沙会头子刘乃林裹挟上百名群众上山，强迫他们拿枪和我军对抗。
0: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扫除黄沙会。1940年六月，受文工团团长袁成龙指派，19岁的阮若山和23岁的李林接到了一项任务，配合扫除黄沙会写一首歌。这对革命恋人，在白石屋村一间茅屋中，以门板为桌，石块为凳，在油灯下连夜创作出了《反对黄沙会》。歌词共八段，前两段唱沂蒙山的好风光，后六段揭露黄沙会的罪行。
1: 李林根据山东河北一带流传的民间曲加工谱成，曲调优美，富有山东人的情趣。
0: 文工团员们走村串户交唱，当群众听到装神弄鬼把人害，烧香磕头骗钱财，八路神兵从天降要把害人虫消灭光时，纷纷觉醒，开始抵制黄沙会。当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经过激战，彻底击溃了黄沙会。8月1日，阮若山在庆功会上唱起了这首歌，根据地人民深受感染，很多人当场报名参军。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阮若山和李林保留了前两段歌词，将反对黄沙会的段落改为抗日的内容，并将歌曲更名为《沂蒙小调》。这首歌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传唱。1953年，山东军区文工团重新修改词曲，并续加了两段歌词，将抗日主题改为歌颂家乡的主题，形成了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沂蒙山小调》。

蒙山小调久唱不衰。这首诞生于战火中的优美歌曲，既是革命历史的音乐记录，也是当代弘扬红色文化的

0: 1941年冬天，日军发动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马宝三找到沂南县马木池乡东新庄村妇救会会长王焕瑜，把一本书托付给他保管。从此以后，王焕瑜历尽千辛万苦，把这本书秘密守护了38年。这本书就是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八路军主力进入山东后，193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八路军或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则绝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得的政权绝不应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新的县区政权。根据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要求，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6月初，山东分局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地组建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此后，山东抗日民主政权有了很大发展。到1940年7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已经成立一个行政主任公署、9个专员公署、6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和300个区乡抗日政府。随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沂南县青驼寺开幕。300多名代表依次入场，席地而坐。当时细雨蒙蒙，但会场内的气氛十分热烈。
1: 联合大会的开成是由于3年来各方面奋斗的结果。这个大会是有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在山东可说是空前的创举。
0: 这份430页、20多万字的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完整地收录了大会会歌、日程、开幕词、政治报告、各机构成员名单等近100份珍贵文件资料，全面地汇集大会文件，记载了大会盛况。大会为期1个月，代表们先后听取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代表黎玉以及工、农、青、妇、文各界人士代表所做的关于形势和任务等方面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范明书为参议长。选举产生了省级行政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任首席组长。山东省级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标志着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形成。
1: 因临时参议会之成立，全省民意与民力得以集中与发扬。因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之产生，抗战工作得以开展，抗日政权得其指导。山东抗日阵地之巩固与团结到底、抗战到底国策之坚持，亦自此奠其始基。
0: 此后，山东省临参会、山东省战工会先后制定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人权保障条例》等一系列条例章程，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40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2个行政主任公署、10个专员公署 和79个县政府，面积达到6.3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多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完整系统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这组珍贵的照片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莒南县一场民主选举的场景。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要求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分子各占三分之一。6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出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定，要求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普遍发动群众民主选举政权。
1: 人民群众无论男女、种族、宗教、职业、阶级之区别

0: 政治上一律平等。
1: 施行普选时，凡居住本县境内之人民，年满18岁以上者，无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程度之区别，均有选举与被选举权。
2: 莒南县积极贯彻33制，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民主选举，成为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典范。这是莒南县斗选县长的场景。因为当时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一些人还是文盲，莒南县采用这种方式进行选举，能保证大多数群众能够行使民主权利。斗选时，候选人坐成一排，每人身后放置一个空碗，每位选民分发一粒豆子，豆子便是选票，选民选谁就在谁的碗中投豆，最后根据豆粒多少确定人选。金豆豆，银豆豆，颗颗不能随便丢，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是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老百姓称赞斗选的民谣。
1: 1942年莒南县某村选举时，96%的选民到会参选。参选选民中有白发苍苍的长者与佝偻着身体的老大娘。
2: 山东抗日根据地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33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政策，县级政权绝大多数实行民选，取消乡级政权，村政权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选出了一批庄户县长、牛官区长、长工村长，是饱受几千年封建压迫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真正登上了政治舞台。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以群众民主选举为基础，以33制为原则的抗日民主政权，使抗日民主政权参议会成为真正代表人民意愿的权力机关。山东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使根据地呈现出崭新面貌，为长期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这份珍贵的档案是1942年2月山东省战工会颁布的山东省战时邮局建设方案，是山东抗战期间邮局构建的历史蓝本。
1: 为适应敌后战时环境，反对日寇封锁我邮政机关，特建立山东省各级战时邮局。
0: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敌人的分割与封锁，山东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加强各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

0: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在沂水县王庄成立交通总站，各专区地委所在地设交通分站，各县设交通站。刚刚成立的交通站人数不多，他们风雨无阻，昼夜不停地奔驰在交通线上。1941年7月，山东分局指定山东省战工会组织筹建山东战时邮局。
1: 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对我说，中央指示要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书刊报纸出版发行工作，开辟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也可以采用战时邮局的组织形式，使各抗日根据地相互联系起来。
0: 赵志刚等人根据抗日根据地战时的特点和任务，起草了这份山东战时邮局建设方案，包括组织条例、营业细则、工作大纲、人员守则等一整套战时邮局的法规性文件。1941年10月，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山东军区及大众日报社等机关成立了山东省战时邮务推进委员会，决定将各机关所属的交通机构合并，组成战时邮政机构。1942年2月7日，山东省战时邮务总局在沂蒙山区双泉峪子村宣告成立，赵志刚任局长。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区的邮政管理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各占领区相继建立了邮务管理局，专属和县设邮政局，区设邮务代办所，开辟了通往胶东、渤海、泰山、无锡等12条省内主要交通干线，总里程达17200多里，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战时邮务通信网。山东战时邮政承担了党内文件传递、党报党刊发行、战略物资运送和群众信件转运、押运、投递等重要任务。
1: 全山东各战略区的地方报纸每次共发行到42800多份，2年来发行了将近1700多万份报纸，还有大批的书籍、小册子。
0: 战邮交通员日夜奔走在传递邮件的生死邮路上，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千方百计地保证党政军通信任务的完成。许多战邮交通员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1: 韩本富同志虽被敌活埋也不屈服，李东同志被捕6次均忍受了敌人的苦刑后逃出了。另外一个交通员同志在敌人扫荡时路上被敌人用刺刀捅死苏醒后，又带伤把信件送走了。
0: 据1944年8月统计，山东抗日根据地有赣知县邮站108个，战邮人员2462名，邮路总长度17200多里，确保了党中央战略部署和战术指令的传达畅通，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就忘。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4: 你旺我就旺。
5: 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农历六月初二。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以文化人，以文润村，以文兴业，一场以文明为底色的乡村蝶变正在齐鲁大地上悄然发生。
1: 周乃祥在东营调研时强调，抓实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山东持续优化煤电发展布局和装机结构，打造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标杆，夯实能源压舱石。
1: 山东精准服务企业需求，推动未来产业加速成长。
0: 山东迎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科学应对，护安全保畅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16号到17号，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将在山东临沂举办。作为农业大省、文化大省，山东在农村文明乡风考卷上奋笔疾书，一场以文明为底色的乡村蝶变正在齐鲁大地上悄然发生。
2: 好的面风，好的家风，好的传风，好的才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咱一风一俗喊完家。
1: 在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小王家庄村的明礼亭里，本土宣讲员王怀波正在与村民拉家常。他围绕群众需求，聚焦一风一俗、村集体增收等热点话题，定制宣讲主题，设置问答交流、拉家常环节，一改过去台上念文件、台下听不懂的状况。
3: 大家有一晚上可以互相沟通交流。就通俗易懂了。过去邻里之间怕别人亲了，多吵多把人下乡下的少了，村里风气越来越好了。

0: 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首要在于以礼润心，以学铸魂。依托明里胡同特色品牌，淄川全区450个村居建成了明里亭、明里广场，每周五常态化开展流动宣讲，推动理论学习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如今像明里胡同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宣讲矩阵遍布齐鲁，山东组建8支特色宣讲团，15万余人的基层宣讲队伍，持续举办百姓宣讲大赛，选述三农工作中的时代楷模、道德模范、山东好人等身边榜样，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千家万户。在威海市环翠区松山街道小镇村，石窝剧场锣鼓喧天，村民秧歌、剪纸、民俗体验活动常年不断。
1: 社会好了，旅游的也多了，我们没有事儿就由我这来看看剪模啊，想剪剪纸啊，挣个盐儿饽饽呀，活动就越来越多，精神面貌也跟着就越来越好。
0: 小镇村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核心，整合闲置房屋土地，组建15支志愿服务队，吸纳本土能人参与治理，全年联动开展惠民展演、政策宣讲10余场。建强文明实践阵地是凝聚群众、引导群众的关键载体。山东全域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体系标准化建设，实现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无有标准全覆盖，配备专职管理员6万余人。文明实践实现3大转型，
2: 实现由点位零散建设转向全域体系提质，由单一活动开展转向基层治理赋能，由局部单点出彩转向全域整体城市，构建文明实践基层善治新格局。
0: 依托这些实践场所，山东年均落地惠民文化活动50余万场，汇集群众1000万人次，打通文化服务基层最后1公里。在临清市康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千元义务红娘常态化的业务培训正在进行。千元义务红娘这支队伍由560余名党员、退休教师等组成，他们积极引导青年抵制天价彩礼、婚事减半，累计促成800余对青年喜结良缘，走出一条为彩礼降温、为幸福加码的新路径。
3: 我们将立足省级毗邻地区的实际，深化婚嫁联盟的建设，推出集体婚礼、中式婚礼、公交婚礼等一系列的文明婚庆范式，让文明新风落地生根，惠及于民，
0: 让节俭向善新风扎根乡土。针对高价彩礼、婚丧大操大办等乡村陋习，山东持续深化移风易俗专项治理文明村镇创建，目前已创建全国文明村镇427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重情轻礼、节俭文明的乡风已蔚然成风。
4: 学画的时候也是要先
0: 在德州市宁津县柴胡店镇崔阳村，昔日闲置破败的老旧厂房，如今变身全国村级规模领先的美术馆。
5: 还经常有老师来教我们画画，我们不仅学会了画画的技巧，还把我们村的好人啊、好事啊、好物啊都画下来了，大心一点的高兴。
0: 崔阳村整合美术馆、抗日纪念馆、明崇民俗馆等特色资源，推动红色文化、乡土民俗、现代艺术相融共生，年均举办书画展览、文明宣讲等各类活动60余场，服务群众2.6万人次，年均接待游客近5万人次，带动民宿、农特产品销售等增收120余万元，书画直播电商年销售额突破300万元。
6: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润风，通过文化传承加文明涵育加经济转化的发展模式，为宁津乡村文化振兴、精神文明建设筑牢坚实根基。
0: 以文化人、以文润村、以文兴业，山东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文旅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打造黄河大集、运河大集等品牌，实施山东手造工程，传统手工艺直接从业人员近400万，年产值1600亿元，实现文化育新风、产业富百姓的双向赋能。
7: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即将在山东临沂举办，这场国家级盛会落地沂蒙，既是对山东文明乡风建设成效的充分肯定，也是向全国展示齐鲁乡村振兴图景的重要窗口。乡村振兴，文明为魂， 近年来，山东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让齐鲁乡村既有产业支撑、生态品相，更有文明气度、时代新风，为高标准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0: 省委书记林武昨天下午在济南会见了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叶向东一行。林武、叶向东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华电集团发展情况，围绕煤电升级改造、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新型储能发展、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交流对接，积极推进能源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加快推动能源领域科技创新，以更大力度促进能源转型，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张海波善意参加。
7: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东营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周乃祥来到米兰奥特莱斯小镇项目，详细了解项目运营情况，希望谋划开展好系列文旅促消费活动，丰富业态场景，激发消费活力潜力。在德康宁医养中心项目，他希望中心进一步推动医养结合，拓展居家养老，提升精细化个性化服务水平，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在森诺科技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强化研发创新，推动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深化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在山东和盛铜业有限公司，他查看生产车间，希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加快项目建设，带动上下游企业密切协作，集群发展。在山东益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抓好疫苗研发，加强生产储存、流通等各环节管理，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积极贡献力量。周乃祥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效，深挖消费潜能，扩大有效投资，加力稳外贸、稳外资，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抓好安全生产、防汛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8: 煤电在电力保供和系统调节中具有压舱石和顶梁柱作用。山东持续优化煤电发展布局和装机结构，加快大型煤电机组建设，提升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水平。
0: 山东能源祥光电厂眼下正在加紧建设，原定于12月底的投产计划，现在要提前到10月，工期大幅缩短。
9: 根据阳谷县委、县政府要求呢，他们的现在的工作机组是今年已经进行了管停，我们是整个这个区域的唯一的大型热电，所以说呢，我们尽量把我们的工期往前提，提前进行并网发电。
0: 祥光电厂投资70多亿元，建设2台66万千瓦的大型煤电机组，年发电量54亿千瓦时。从规划之初，项目就瞄准清洁高效的设备工艺，同等发电量下，通过燃烧高热值优质动力煤，实现煤炭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大幅下降。
10: 立项的时候肯定是基于这个比较先进的指标考虑的，热值很高，大概在5300到5500，然后它的灰分9%。就全国没有这种煤电，会大大的降低能耗，降低这种交通运输的这种密度。
0: 这个项目需要大量的煤炭指标，但在当时全省的指标都极其紧缺，满足不了需求。这两年山东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给项目带来了机会。按照相关政策，可再生能源的增量指标可以用于重点区域新上煤电项目发电部分的煤炭替代。祥光电厂项目符合政策要求。
10: 咱这个项目是当时缺口是117万吨，那怎么办？用这个新能源指标折算成发电量，然后再倒折成这个煤炭指标，才有这种方式实现了我们这个煤炭指标一个落地。
0: 全面提升煤电清洁低碳水平，祥光电厂还采用超超临界技术和二次再热等技术，进一步降低排放。
11: 相对于一次再热机组，二次再热机组能每千瓦时能降低3克左右，我们这个一年能发几十个亿，整个排放也降低了这块。
0: 随着祥光的落地，周边低效高能耗的小煤电机组和民生供热机组逐一被关停，不仅供电能力得到提升，调风能力也大幅增强。
12: 对比传统的小机组而言呢，这个是我们可以调节的容量更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响应的更快。
0: 现在祥光电厂年均供电煤耗低至257克每千瓦时，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排放比环评指标再减排40%、42.86%、30%，大力推动煤电行业转型升级。山东还在不断寻求在机组热效率上的提高突破。前不久，全球首个热效率突破50%的百万千瓦煤电机组在菏泽运城投运，与传统同体量的煤电机组相比，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4万吨。
13: 我们的煤电机组大部分都是在46%和48%的效率，发电效率突破50%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跨越，全世界的煤电机组都没有过，这个意义是很大的。就是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吧。
0: 近五年，山东布局建设了约1270万千瓦的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平均每度电的煤耗从2020年的308克降低到295克以下。这意味着每发1亿度电，比2020年少烧1300吨煤。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速。
7: 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赛道，山东立足自身产业基础，把企业需求作为政策发力的风向标，以精准服务打通堵点，破解难点，全力推动未来产业加速成长。
14: 淄博追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主要研发生产焊接机器人，今年上半年业绩已超去年全年。好成绩的取得重要原因之一是企业找到了更精密的力控这个关键零部件。
15: 之前如果没有这个力控的话，这个操作虽然是可以操作，但是它没有那么的精准，需要我们人为的进行比较费力的操作。
14: 力控就是六维力传感器，它相当于机器人的神经末梢，焊接机器人完成精准焊接就靠它，关系着产品的合格率。过去追光智能仅靠自己生产不了这样的部件，被卡脖子很久。为助力未来产业发展，淄博成立智能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打通政府、企业、科研、资金端的供需壁垒。
16: 联盟的作用就是定期组织产学研交流，把产业链的上下游、创新链的左右链连接起来。当我们了解到追光智能有高端传感器需求时，我们为追光智能牵线搭桥，找到了港智创信。
14: 港智创信是山东唯一一家生产六维力传感器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联盟的撮合下，两家企业联合研发更精密的六维力传感器，精度达1/1000，远超行业水平。装上这个神经末梢后，追光智能的焊接机器人操作更加柔顺精准。
17: 焊接机器人面对不同的焊件和凹凸不平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六维力传感器可以采集到一个瞬间的力反馈，把这个信号给到焊接机器人，让它做一个实时的调整，从而实现焊接机器人产品的合格率接近100%。
14: 聚焦未来产业发展的堵点痛点，山东积极做优做强新型基础设施。呆马科技是临沂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专注于研发各类垂直领域大模型，但算力数据不足成了严重制约。
18: 我们着力建好用好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免费提供3个月的算力、模型、人才、技术服务。我们还帮助对接企业、技术服务公司、算力产业基金等等，通过精准的帮扶来盘活传统产业的沉睡的数据，助力细分赛道垂直大模型的加快推广应用。
14: 最近呆马科技就研发出一款农业垂直大模型，可以帮农户识别病虫害，给出施肥等防治策略。
19: 传统企业呢，给我们提供核心的数据，20几年农业专家的种植的数据以及土壤的数据，还有呢农作物的病虫害的识别数据，农业专家可以做这种高质量数据集的标注。这个农业模型的这个识别准确率现在已经提升到88%了。
14: 精准服务企业需求，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山东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发布了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等六大未来产业应用场景，力争到2027年谋划建设20个左右全国一流场景创新实验室，推动不少于200项新技术新

0: 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落地齐鲁，迭代升级。
1: 第二十七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青海西宁举行。本届青洽会首次设立双主宾省机制，山东省受邀担任主宾省。开幕式前举行了山东馆开馆仪式，山东馆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医养健康、元青成果等七大展区，集中呈现山东聚力绿色发展、深化区域协作的丰硕成果与奋进姿态。2026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广播电视机务员、信息通信营业员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济南启动，现场发布两大赛项宣传片、专属标识，为竞赛宣传大使颁发证书，向全行业发布职业道德倡议书。竞赛以广电匠心、技能筑梦为主题，搭建全国性技能交流、人才比拼、能力提升的高端平台。
2: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情况。
1: 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提升规划工地质效、住房标准水平等七个方面提出20条具体措施，坚持新建与存量两手抓，新建住宅全面提升设计建造标准，增量住房全部建成好房子，老旧住房系统推进功能性改造和品质升级。
3: 探索实施不计融等激励政策，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和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健全规划、住建、审批等跨部门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机制，拓展房屋运维、室内装修、既有房屋改造等系列标准。
1: 完整社区建设是将好房子延伸为好小区、好社区的关键一环。山东提出，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必须明确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求，在居民步行5分钟范围内解决购物、餐饮、幼托等日常基本需求，10分钟范围内满足就医、文体、政务服务等常规生活需求，15分钟范围内实现教育、养老、商业等综合服务全覆盖。
4: 统筹片区居住用地与公共服务、景观、产业等布局，合理分布和优化教育、医疗等设施，从源头杜绝孤岛式住宅开发。
1: 今年上半年，山东新建商品房网签面积4331.3万平方米，占全国总量的10.2%。
5: 从昨晚开始，山东自西向东出现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今天0时到下午4时，全省共有15市、124县市区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14.1毫米，折合水量约22.1亿方。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护安全，保畅通。
1: 今天早上8点左右，济南城区开始降雨，正值早高峰，城市主干道车流人流快速攀升。济南交警启动应急方案，加强指挥疏导。
6: 提前与城管、办事处以及我们的防汛部门呢进行对接联动，对全辖区进行一个巡逻管控，进行了细密的一个隐患的一个排查，全力做好交通安全疏导工作。
1: 济南公交、济南地铁将各项服务举措前置，做好运力保障、突发情况应对等工作。
7: 调度人员也会到线路站点实时掌握客流路况，来适时的增发班次。
8: 出入口防汛物资、防护设施全部前置备齐，根据天气变化及时铺设防滑设施，发放爱心雨衣，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
1: 从今天凌晨开始，聊城市迎来强降水天气。截至上午11时，城区最大降水量超44毫米。菏泽自昨天夜间开始普降大雨，截至今天下午3时，平均降水量41.5毫米。两地城管等部门不间断巡查路面，消除涉水安全隐患。
9: 我们对城区的所有的低洼路段进行了这个排查，经过一整夜的努力，这个现在城区内主次干道的所有积水已经清退。
1: 今天早上，济宁将主城4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当地聚焦重点社区，对低洼溢涝区排水管网、电路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储备各类防汛物资，确保遭遇极端情况及时应对。省气象台今天1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15号夜间，我省中南部地区仍有强降雨天气，其中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青岛南部有大雨局 部暴雨或大暴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阵风，最大小时降雨量50到80毫米。此外，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我省中南部地区仍将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其中聊城、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请加强防范。山东近日印发《加力推进石化化工行业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工作实施方案（2026至2029年）》，要求列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工作台账中需要更新改造的企业，要一起一策制定更新改造实施方案，支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重点区域城市率先完成更新改造任务，明确到2029年全省2025年已确定的石化化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任务全面完成。跨境易贷数字化普惠外贸金融产品今天正式上线，该产品由中国信保山东分公司、进出口银行山东省分行、山东电子口岸公司、日照银行联合推出，无需抵押担保，全流程线上办理，帮助中小微外贸企业解决融资难题，目前已为24家企业发放贷款5000万元。2026聊城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今天举行，聚焦推动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深度融合，发布投资机会、人才需求等4张清单，一批涵盖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2026乐购青岛碰一下与世界干杯消费季今天启动活动，遴选青岛首批100条特色街区进行数字化升级，投放300万元消费补贴，联动2万家商户、70余个品牌推出打卡领券、支付立减等优惠，激活暑期消费市场。山东省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今天在德州学院举行，3061名志愿者将奔赴西部地区基层一线，投身教育、医疗等领域扎根奉献。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以来，山东先后选派2.45万名青年志愿者奔赴新疆、西藏等基层开展服务。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山东省主题活动暨第二届中韩山东技能人才交流活动今天在威海举行，设置专家实操授课、技工院校对接等环节，吸引中韩两国技工院校、骨干企业、技能专家等200余人参与。活动中，威海市技工教育集团联盟揭牌成立。
5: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永远在扫我的兴，永远在往我头上泼冷水。
1: 你懂不懂得欣赏什么叫做艺术？艺术品，懂不懂？你当然不懂啊，我就是要做出别人做不了的东西，我接更多的订单，我不然怎么弥补你茶叶的漏洞啊？
2: 我做茶厂我做错了吗？你干嘛一直要拿这事戳我的心啊？
0: 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3: 蓝色烟花是我的梦想，我跟你说过，我在天空中打出海洋来，你也告诉过我，我这想法特别的棒，我拼了命，我这辈子我也要实现它。蓝色烟花，这是我送给你最好的作品。
2: 不要你这样的作品，我只想你别出事儿，我想我们家平平安安的，我想你好好的做了一个法人，我不想要这个。
0: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生产线停不下来，合同也已经签了，
3: 违约是要双倍赔偿的。我赔不起。

0: 啊，喂，是魏老板吗？
1: 啊，我是王曼妮，在衢州您给我的名片。
2: 我知道。
0: 我回上海了，之前您说有机会一起吃个饭。
2: 那我让司机去接你吧。
0: 好，那一会儿见。

0: 我以前可羡慕人家发房车旅行的照片了。
1: 我知道，你每次还都发给我呢。
0: 可是那些照片里面都没有拍这些琐碎的事儿。
1: 这就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哎呦，今天晚上这月亮真大真圆。哦，差点忘了。你看这盆酒眼熟吗？嗯。你看这塞子。
0: 你们单位发的那一盆？
1: 你还真当是我们单位发的呀？
0: 我知道，以前我们家里的这些琐事都是你做的，就是这些日复一日、重复的、不凸显价值的小事儿，让我慢慢都看不到。
1: 不是你看不到，是我没做好。
2: 这边请。王小姐，我老板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完，您要不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3: 啊，好，
2: 这一块区域都可以休息的，
3: 谢谢啊。嗯，
4: 是九零。80年代末还是
5: 90年？对，应该是90年。
2: 走，王小姐到了。啊，
5: 来。后来我就觉得，就完全失控的那种衣服。
6: 他不是兰州人，感觉他不是这个。在宗教上，他们比我们兰州本地人开兰州拉面，里面还摆着酒杯。
7: 他们是不能
8: 没有，也不让你，不让你。
1: 把眼睛闭上。
0: 干嘛？
1: 你闭上。

0: 郑凯凡，这不是我一直想买的那条项链吗？你怎么知道？就是因为，
1: 我之前做的太不好了，所以从今天起，我要把你喜欢的一切都带给你。你突然这么说话，我怎么这么不习惯呀？
0: 其实我也有点不习惯，但是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我之前说，结婚是为了找个避风港，这话气话的成分更多。你能不能在心里把这话给抹了？其实从咱俩见第一面。第一次相亲，我心里就认定是你了。
1: 第一次见面，我干嘛了？
2: 有点冷。哎，怎么了？
1: 你看，今天是满月。月亮又大又圆。
0: 我当时满脑子想的是，我一定要抢到那辆出租车。不管那天咱俩坐公交也好，还是走着，一定得把这晚高峰给搞过去。而且我觉得，那天晚上满大街的人，肯定跟我想法都一样。只有你，不着急，也不忙的，还能抬起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对了，我想跟你说件事儿。鱼池的那个房间我清空了，如果你想回来的话，里面放什么东西都听你安排，我不管。我知道你可能对我、对婚姻都还有顾虑，我只是真的希望我能再有个机会。

0: 家嘛，
1: 就是对，
0: 他家呼让
2: 透人家的，
0: 就是人家也透别人口，
1: 对，就是。
3: 要不先让王小姐先走。
4: 当初的时候不是说你多大鼻子，然后就。
3: 王小姐，实在不好意思，让您等了两个小时。我们老板说今天没有时间见您了，让您先回去，要不下次再约。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实在不好意思啊。
0: 过去都是肉，
1: 对，都是肉，
0: 正常的
1: 对。

0: 徐子言的炫彩小汤圆来了呀！
1: 谁想吃的小汤圆啊？你看，
2: 哇，汤圆真好看，我好多人吃呀，像爆破一样花。
1: 哎，陈姐，徐子言的东西收拾好了吗？
0: 嗯，差不多了。
1: 今天上幼儿园千万别迟到。
0: 好的。
3: 我一会儿送你们吧。
1: 你不吃你的小汤圆啦？慢点。

0: 怎么买了这么多零食啊？
1: 我买到好多咱俩爱吃的，可以走了。
2: 哎，嗯，剩下的路你导航吧，我听你的。
1: 你不嫌弃我不会看导航了？
2: 我跟你说实话吧，回去的路陈旭已经帮我设计好了，还给我做了路书，这一路上还准备了好多惊喜，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咱俩就都完美的错过了。
1: 我知道了，怪不得你不让我导航，然后还非要绕40公里绕回去。
2: 反正我把路书删了，咱俩就随心所欲的开吧。
3: 我觉得这一路行车就跟两个人过日子一样，谁一开始结婚的时候都是奔着与子偕老，奔着这同一个目的地去的，可是一上路就会遇见各种意外啊、惊喜啊、困难啊、路障什么的。与其纠结于我们错过了什么，还不如大胆往前开呢。最重要的是跟谁同路，不是让人家哭着喊着要半路下车。
1: 想想也是，以前我没有驾照也算是被迫跟你同路吧，现在我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
2: 那你还会选择吗？
1: 往前开吧，正好我发现了一个我想去的地方。

0: 魏总您好。
1: 今天下午去这个日料店等我，地址助理会发给你。
0: 好，我马上就去。
2: 我跟你说，男人在家该硬气的时候就得硬气。这回我坚决不道歉的。我做错什么了？我生产蓝色烟花不也是为了卖钱吗？又不是听响图个乐。我不明白他气什么。我对牛弹琴，牛还得哞一声吧？说了半天，你一声不吭啊？
3: 哥，我觉着吧，你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硬。
2: 闭嘴吧！你还是别说话了。
4: 欢迎光临。
0: 魏先生，
5: 来了，坐，随便吃个饭。

0: 怎么不吃啊？
1: 啊，
0: 这个店你来过吧？
1: 啊，来过，梁正贤带我来过。
0: 啊，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梁正贤带你到酒会的，第二次是在你的老家，你现在又回到上海，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哦，也不是什么鲜有的故事啊，无非呢就是
0: 你给我打这个电话是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换个问法，你是想来扑我呢，还是想扑一份工作呢？
1: 魏先生，我想回 M 店做副店长。您之前说您的集团收购了。
0: 你知道在你的老家衢州我为什么会给你那张名片吗？给我打那个电话的没几个人。当我接到你电话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姑娘是想清楚了。这想清楚和能做到之间就淘汰了很多人。包括你这次回来我们见两次，你的状态还可以，想从我这儿求东西的人很多，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把这个机会给你呢？
1: 我想要这个机会。我没有再购我够不着的东西，之前我的业绩每个月基本上都是前三，每天我都比别人去得早走得晚，干得比别人多，我认为我的专业能力和经验能够配得上这个副店长。之前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一些个人原因的话，我都有这个资格去竞争了。魏先生，您刚刚完成了收购，我认为在这个新的领域您应该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0: 你说完了？你说这么多，合着你从来就没有做过这样的职位？
1: 魏先生，您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难道不是因为拥有过人的识人眼光啊？
0: 你也不用将我。这样，我给你一个试用期，试用岗位我来选，三个月时间，你能撑下来的话，我给你更好的。店长怎么样？
1: 店长，
0: 我还没有说完。你要是撑不下来呢，你就得给我回来做贴身助理，随叫随到，只有我辞退你，你不能辞职的那种。人要想得到比预期更多的，就得压上全部的砝码。
1: 您并不缺贴身助理，不是吗？
0: 我更需要一个好店长，

0: 魏先生，您说的这两条路，无非是躺着还是站着。躺着有什么难呀？我会坚持站着走到底。当然，如果输了，我也不会赖账。我会接受您开出的任何条件。
1: 好吧，
2: 希望我没有看错人。
3: 合约我让助理给你寄过去，签字生效。但我已经买过了，

0: 喂，顾佳，你干嘛呢？没事儿，我就是想找人聊个天。我不正好在你家楼下吗？所以我就打给你看看。好啊，那一会儿见。
1: 许先生下班了。

0: 你为什么不走？
1: 我不想因为赌气就离开。
0: 你疯了！我该说的话都跟你说了，我们两个不能再这样了。
1: 你干嘛？我下了飞机就去纹了这个，不是所有烟花都留不住，最好的一刻，永远都留在我身上。

0: 这家小馄饨特别的好吃，我以前在 M 店上班的时候呢，经常来吃，你尝尝。哎，我已经不吃宵夜很久了。
1: 馄饨来了，
0: 我请你吃。哎，谢谢老板。哎，谢谢。
1: 这是你的，还是老规矩，只要香菜不要葱。
0: 谢谢。老板人也特别好。行吧，那我就破例吃了啊。你尝一尝，特别的鲜。
2: 好。
0: 怎么样？
2: 是挺鲜的。你那么晚把我叫出来吃馄饨，不会是光为了吃馄饨吧？哎，我还没问你呢，你新工作有着落了吗？
0: 我今天刚去了一个鸿门宴，就算是面试了。
2: 鸿门宴，红酒加白酒那种啊？也没什么酒气啊。
0: 没喝，没喝，你放心吧，没喝，清醒着呢。不过我今天这个可比普通的面试难多了。不过呢，我也算是过了第一关了。
2: 看你这兴奋的样子，哎，这个工作机会不一般啊。
0: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没底的，所以我就想拉你出来跟你聊一聊嘛。谷佳，这次可能我又要赌一把了。
2: 是什么样的工作机会啊？
0: 具体的工作呢还没有安排，不过我决定试一试。
2: 要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那就去试试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尽管说话啊。哎，你可别傻乎乎的把自己给赌输了赔进去啊。
0: 顾姐啊，你还记得我在茶山上说的话吗？这次机会对于我来说就是前面那座山，我想好了，我就要翻过去看一看。
3: 我再也不会感情用事了，
0: 所以你放心吧。

0: 快回来了，你先睡吧，别等我。
1: 许幻山着急了？
0: 没有。
1: 那我们撤吧。
0: 撤什么呀？馄饨还没吃完呢。
1: 你们俩怎么了？
0: 没什么。没什么大事儿，就前两天为了樱花公司的事儿起了点争执。
1: 哎，都过去了。你们两个呢，都是老夫老妻十年的夫妻了，肯定是有默契的。吵架嘛，顶多就算个情趣，过两天就好了啊。嗯。
0: 哎，过两天等小晴回来，我请你俩吃大餐，庆祝你找到新工作。
1: 我今天一定要吃饱喝足，明天上战场，
0: 加油！
1: 祝我好运吧。
0: 祝你好运。

我错了，我那天说话重了。你为了谁呢？你都是为了我。

冲动了，可是单子已经下了，改不了了。我已经嘱咐老邢了，让他一定给我看好了，等这单完成了，我就再也不做了。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极居人间温暖。
2: 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极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4: 1天干就完了。
3: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5: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3: 没关系。
5: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极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3: 啊，
5: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2: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借助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极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6: 欢迎
1: 你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6: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1: 对
6: 吧？我干极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6: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6: 是的，是的，老百姓嘛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0: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 C 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6: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6: 我是干1年。
1: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6: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

0: 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0: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聚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聚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2: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集聚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3: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3: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集聚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3: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集聚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3: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3: 感受一下？
1: 好。
3: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2: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3: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4: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3: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3: 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3: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七八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2: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3: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营造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

0: 帘儿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还有钱赚。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真诚期望您的加入。
2: 我干极居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极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特别感谢我们极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3: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铸就天地正气，极居人间温暖。
4: 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5: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极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P 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6: 1天干就完了。
5: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7: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5: 没关系。
7: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极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5: 啊，
7: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5: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极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5: 你好，
1: 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5: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是吧？我干极居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5: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的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5: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3: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最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5: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5: 我是干1年。
1: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5: 说到感悟的话，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 只会蒙着眼睛。

0: 一圈一圈的推磨，十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0: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聚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聚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2: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集聚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3: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3: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集聚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3: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集聚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3: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3: 感谢一下。
1: 好，
3: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2: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3: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0: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3: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3: 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3: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3: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营造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 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极居客石墨烯电力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0: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
1: 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着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惨。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6: 我也要。

0: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1: 真的没有了，老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请你相信我，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再也不会骗你了。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今年新入职销售部的，让我来这边领一下门禁卡。
1: 哦，您先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我帮您查验一下。
0: 啊，好。

0: 你好，你谁啊？怎么走路没声音呢？啊，
1: 你好，我叫王曼妮。啊，我是销售部的，今天第一天来报道，实在不好意思啊。哎，我是应收的。
0: 来那么早干嘛？
1: 啊，我想熟悉一下环境。
0: 这是咱们销售团队，这是应收。哦，
1: 你怎么称呼啊？
0: 我叫 Jenny。
1: 啊，我叫妮妮。
0: 这名字不行，换一个吧。
1: 怎么啦？
0: 土，叫不出口。
1: 那你给我几个呗。
0: 这公司呢，一共九个 Jessica， 八个 Emily。 太土了都。你叫王曼妮。哎，那你叫 Maggie 吧。
1: Maggie。 可以啊，我喜欢。
0: 坐吧，现在还能坐一会儿。
1: 这个是我们的工位吗？
0: 我们没有固定工位。
1: 什么意思啊？
0: 咱们应收呢，加上你一共八个人，要配合整个销售部。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追款催账，所以坐在这儿呢，除了给客户打电话以外，其余的时间都要往外跑。哼，老板多聪明啊，就留了两个工位，谁打电话谁用，让你在办公室待不住，还想有什么固定工位？
1: 你每天都来那么早啊？
0: 早来就早走了哦。
1: 我们每天都需要。
0: 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1: 这个给你，这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0: 谢谢。
2: 这就是你说的要带我来的地方吗？
0: 对啊。
2: 考验我是吧？我真的不养鱼了，我发誓啊，我戒了。养鱼是魔鬼，是黑洞，养鱼让人玩物丧志。养鱼毁三代，鱼缸丧一生，这道理我懂。我把鱼吃的东西都清空了。哎，你要不相信的话，回去你看着我把鱼缸全都砸了。
0: 真的？
2: 真的。
0: 那咱不看了。
2: 不看了。
0: 行了，票挺贵的。
2: 这也太壮观了吧。这就是在专业水族馆里才能达到的条件，能有自然光照，还通风，所有的循环系统都是最顶级的。哎呀，哥哥，你看吧，哎，这里边得有好几万斤长鱼吧？
3: 哇！叔叔，这个是什么鱼？
4: 这种鱼叫金鲳鱼，平时在海里就吃一些小鱼小虾什么的。
3: 啊，还有吃小鱼小虾？啊，
4: 哎，你看那个。那个个头特别大，没人吃饱啊，那就是平时大家说的老板，他平时吃一些贝。
3: 那怎么没有？还有食人鱼呢。啊，
4: 你还知道还有食人鱼呢？但是今天这个水族馆里边没有食人鱼。
3: 这里没有。
4: 对，这里边没放。

何谦。

嗯。

0: 帮你会了半天手，你才听见，时间都被浪费了。这美人鱼的项目可贵了，我好不容易查到这个水族馆有，特意来的，你就看了几眼，而且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被人拖走一点都不美。
1: 不美啊？你看看，我觉得挺美的。
0: 还真挺美的。
1: 哎，干嘛呀？非得弄这么一出啊？
0: 幸亏我弄了这么一出吧，试探出来你根本不可能为了我放弃养鱼这件事儿。你进来，你两个眼都放光的。
1: 我没有，我真
0: 的。不介意了。想想也挺可笑的，以前总拿自己跟鱼比，没道理让你为了我放弃你喜欢的事情。你不是说家里的鱼缸都清空了吗？
1: 嗯。
0: 要不要带一条美人鱼回去养啊？
1: 周婉晴啊，你是在跟我求婚吗？
0: 我用求吗？
1: 啊，你不要，我求，我求还不行吗？
0: 那你现在就求。
2: 哎，你干嘛呀？
3: 办事儿去。

0: 哎，小林，
1: 哎，那个我刚才整理快递柜，然后发现还有您家代收快递，就给你送上来了。
0: 哦，谢谢啊。
1: 没事儿。哦，那个物业说要征集你们业主意见，说换季中央空调大清洗，需要你们签个字。
0: 啊，没问题，你进来说。
1: 不好意思啊。
0: 没有，麻烦你了。
1: 那个，我换个鞋吧，要不然。啊。
0: 那你穿这双吧，
1: 麻烦了。
0: 小林，你随便坐啊。哎，

0: 我们家的烟花设计师，我们家的烟花设计师。
1: 那个是孩子他爸爸设计的，他是一个烟花设计师。
2: 你刚刚说清洗空调需要我们另外付费用吗？
0: 不用了，
2: 因为要入户清洗，
0: 啊，
2: 所以需要您同意。
0: 您在这儿签个字就行。
2: 好，没问题。在这儿是吧？
0: 对。
2: 好。那个方便的话，要加您微信吧？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报修的话，联系我就行。
0: 好，没问题。我扫您吧。
2: 好。

0: 总，真不是我不帮忙，你这个过的时间真的太长了，我没有办法跟我们老大交代呀。
1: 延不了了，你这都延过一次了，你再这样就变成死账了。
0: 哎，帮我去把这个复印份。
1: 哎，行啊，好，行行行，两天之后，我当然信任你。
0: 复印好了。
1: 嗯，好。哎，你别走，你过来帮我把那个总数加一下。
0: 这个总数是吗？
1: 对对对对对。那个我提醒您一下哈，
2: 让一下，
1: 就是咱们这个月底要还账了。那个咱们约过后天，你没忘吧？啊，没事没事，我就提醒提醒你，我怕您忘了。
0: 好嘞，后天见啊。啊，交好了。
1: 好，谢谢啊。
0: 那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再告诉我。
1: 嗯嗯。我下班喽。
3: 来，
1: 老大，
3: 你新来的？
1: 啊，对，哦，对，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部门的老大，销售总监 Frank。
0: 你好，我叫 Maggie。
3: Maggie， 你们应收招过来的全都是美女啊。
1: 这第一天来，什么都不会呢。
3: 不会没关系，等会儿下班了呢。大家一起吃个饭，聚一聚，熟悉熟悉就好，啊！没走的，等会儿大家一起吃饭啊！
4: 哎，好，谢老大，好嘞，
1: 谢老大，
3: 真的，你得陪着啊！
1: 老大，我
4: 那是没准备啊。
5: 我回来了。
6: 啊，果汁刚榨好。
5: 你有老婆？
6: 嗯。
5: 怎么还有没拆的快递啊？不像你的风格。
6: 啊，白天物业小林送上来的，把他送走之后，我就去忙别的了。
5: 小林？
6: 嗯。
5: 这物业怎么进咱家了？
6: 他有一份什么空调清洗的单子需要我签字。你愣着干嘛？洗手去啊。
5: 哎，

0: 我们再买两条擦脸的毛巾吧。
1: 看这个，
0: 还是情侣的。
2: 毛巾不卫生，一个星期就容易滋生细菌。我们家都用那种棉柔巾，用完就直接丢掉。对，就是这种棉柔巾。

0: 很奇怪，
1: 我真没买过。
2: 是不是双十一发货发多了？
0: 双十一？
2: 你说清洗中央空调什么意思啊？
0: 啊，那是物业弄的，不用咱们管。小林加了我微信，如果轮到咱们家，他会提前告诉我的。
2: 小林加你微信了？
0: 嗯。
2: 他干嘛要加你微信？
0: 不是，那为了方便联系客户呗。我去叫子妍吃饭。子妍，
3: 吃饭了。
4: 今儿这个局啊，咱们继续欢迎销售部新来的美女同事 Maggie。更重要的是，来，所有人把酒杯举起来，咱们应该感谢一下咱们的老大，上个季度带着咱们所有人超额完成了所有业绩，谢谢老大。
5: 来，谢谢老大，
6: 你上
5: 学
6: 学习，上，
7: 可以可以，
8: 来
7: 上
8: 去，对，
9: 以后多多努力，加油，
6: 好，加油，加油，
0: 实在
9: 努力啊，
0: 嗯，老大。
9: 嗯 ，Maggie， 你这酒量不错呀、啊。
10: 就只是还行吧。
9: 还行，一听就是谦虚。一般女生说自己还行啊，那男生都不敢跟这样的女生啊。所以等会儿你们几个一定要加小心，知道吗？还有，更需要加小心的就是，以后出了十二层，尽量低调、收敛一点，明白吗？
11: 我借着酒劲儿给大家说个实话，智胜有多少个部门是仰靠着咱销售部活着的呀？智胜是行为，可是咱销售部是腐烂腐亡的呀，是不是？
9: 就是。小点声，别乱说话。来吃吃吃，赶紧吃，嗯，吃吧。Maggie，
0: 啊，
9: 听说你以前是做奢侈品销售的？
0: 啊，是的。
9: 我们呢是电子实体，虽然说都是做销售的，但是也算是跨行业了。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
0: 好，谢谢。
9: 啊，对了，你是怎么进的智胜啊？
0: 哦，就是认识的人帮忙内推了一下。
9: 内推啊？
0: 嗯。
9: 那你这朋友挺不厚道的，明知道你是女生，还让你做应收，挺辛苦的。
12: 嗯。我怎么听说我们 Maggie 是总裁办下发的入职通知啊？
9: 总裁办，挺好。去。
0: 哎，我先敬大家一杯。嗯。这个行业我不熟悉啊。在客户那儿呢，我也没有什么积累，在公司我也没有什么背景，所以以后啊，真的要拜托大家了，多多关照。
13: 哎，别别呀、啊，
14: 咱们销售部迎新的规矩啊。
15: 对
14: 呀、啊，
15: 对呀、
14: 啊。你这么草草一个，没诚意啊！
9: 来，
14: 没诚意啊！
16: 来。
9: Maggie， 这个呢叫迎新酒，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应收和销售60%的款项都是这么喝回来的。要不 Jenny， 你给打个样。
17: 老大，我这好久没这么喝过了。
9: 反正呢酒已经倒上了，就看你们俩谁先喝啊。是不是？
16: 来来来，喝呀，喝呀！
0: 老大说了，这是迎新酒嘛。
9: 嗯，
0: 那肯定得我喝呀。来，我喝，第一杯，倒的挺多的呀。第一杯，嗯，我第一次接触应收款，希望大家以后能不吝赐教。我干了。第二杯，我明白老大的意思啊， 今天这个局呢，最多算个热身。以后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客户，我会尽全力把应收款全部都收回来。这几杯酒算什么呀？我干了。第三杯，要是我喝了这一杯真的走了，大家以后别笑话我。
9: 这性格我喜欢啊，来赶紧满上满上，我们大家一起啊再送麦给一程。来，
3: 欢迎麦给，
9: 欢迎麦给，
5: 欢迎嘉宾，
3: 欢迎，欢迎，
0: 谢谢。坐吧，坐吧。老大。
9: 哎，麦给。哎，怎么样？现在还行吗？
0: 没事儿。
9: 就说你谦虚了。过两天呢，老魏过生日，我在想送他点什么。哎，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0: 老魏，啊，老大，您是说公司的魏总吗？
9: 是啊。
0: 这每个人的喜好千差万别的，要送到心坎里的确挺难的啊。哎，老大，您的预算是多少？我回去帮您想想。
9: 我还想说，你在总裁办呢，有朋友应该会很了解。
0: 老大，您别开玩笑了，您刚才不也说了吗？我要是有个这么厉害的朋友，怎么会让我一个女孩子做应收的呀？
9: 一看就没喝多，哎，我车来了，那个要不要我送你啊？
0: 没事，我打车了。
9: 好，欢迎加入我们。拜拜，
0: 明天见。
9: 好，
0: 拜拜。
5: 哎，拜拜拜拜拜拜，哎，
17: 拜拜拜拜。
5: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慢慢点啊。不是，
17: 哎呀，哎，你别老这样，我不舒服，
5: 你
17: 起开呀。
0: 我们俩顺着我送他吧，
5: 还是我送吧？你一个女孩子回去晚了也不合适。
0: 我空手到黑带，一般男的见到我都害怕。
5: 真的假的？
0: 要不我们俩试试？走吧，走吧，打他！
5: 别别别，行，那你算。
0: 啊，明天见啊！
5: 慢点啊！
0: 啊，好。
17: 你真的会空手到啊？
0: 瞎编的。你住哪儿？我送你吧。
17: 我根本没有醉。倒是你，你刚刚喝了那么多，难受吗？
0: 你演的还挺像的，我都吐了三回了，现在也快清醒了。

0: 早。
1: 早。
2: 哎，你坐那儿干嘛呀？
0: 坐这儿啊？
2: 先到先得。
0: 赶紧坐过来。
3: 这个电脑也可以用吗？
2: 可以啊，这是咱公用的。

0: 以后喝酒前先吃这个，
1: 别那么傻实在。
0: 看你那张宿醉的肿脸。
2: 我现在是知道你为什么要早来早走了。
0: 哎呀，昨天的阵仗算什么呀？咱们在这儿工作能遇到什么人？你期待着吧。
2: 啊，谢谢啊。
3: 是他主动说的，说加个微信方便报修什么的，我怎么拒绝呀？我拒绝不是更有问题吗？不过你放心，你看，这个是我的号，这个是公司配的号。
4: 不明白你想干什么？我没说什么呀，哭什么？
3: 那天晚上在酒店，是我的第一次。我大学的时候谈过男朋友，但是我都没给他。不过你不用担心，我没跟你说，就是不想让你因为这个有负担。这都什么年代，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他们说的什么，这女人唯一的资本。好了，我会尽快离开这个工作的。

0: 徐总好。
1: 徐总，严厂长那边又催了，说烟花硬纸包装真得下定了，不然生产进度会受影响的。
2: 这点小事没人做了吗？该下单下单，该走流程走流程，该找谁找谁，别烦我。
1: 好，我再去催一下。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德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云梯，对，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旭哥。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2: 给太白哥。
4: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哦，转眼这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4: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认识了好多人。
3: 不是到了？
2: 没到。
5: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进行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
5: 好，好，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5: 可以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辛苦您，谢谢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5: 你可以去白省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1: 边境派出所。
5: 对。
1: 好的，谢谢啊。
5: 往前走，往前走。
1: 好，
2: 谢谢啊，辛苦。
1: 拜拜拜拜，谢谢。
2: 走。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是不是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可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哇，这真是进山了。
2: 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0: 挺神秘的。
1: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2: 这是一个，应该是镇上吧，
3: 村子。
0: 哎，到了，
1: 我们到了，
0: 到了。
1: 白省边境派出所，
0: 守护者们好。
4: 哎，你好，辛苦辛苦辛苦。
0: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晨。
6: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7: 哦，我是烟台人呀。
5: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2: 安徽的。
0: 安徽哪里？
5: 安徽滁州人。啊，
0: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得有一点太老乡，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5: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8: 我们掌声，我们应该有掌声。
9: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5: 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0: 从小就有一颗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5: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1: 实战技能培训。
5: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1: 5分钟，5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二三四五
1: 六，
2: 要严肃一点。
0: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2: 啊，但是从大家的集合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练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一个不得下，二一个做错了。再改过来啊，或者是哎做错了，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样啊，又搞出其他的动作来，这个就是很不遵守这个队列纪律。我们其实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欢迎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3: 好，队友，晕！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警务实战技能的课程。那么现在我限定在一分钟以内，大家把自己的单警装备佩戴整齐，然后回到我的训练场这里，能不能完成？
4: 能。
3: 好，开始。
5: 一分钟，
0: 一分钟，
5: 碰都没碰过呀，这玩意儿
0: 啥呀？
6: 这是谁的？
7: 你可以穿上试一下，
6: 试一下，
7: 抱一下。
0: 这肯定不是我的呀！
1: 这怎么穿啊？
6: 直接就这样
7: 穿。要调整，要做调整，
0: 怎么调整啊？
6: 这是你的吗？
1: 这个太大了。
7: 你跟他换一下。
1: 那我俩，
0: 这哪个咱俩换啊？
6: 哦，这个好像这个是我的，
8: 哪个是你的？
6: 这个穿好像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0: 啊 ，OK OK，
6: 这怎么调？
1: 哇塞，这个好重
6: 啊！这
1: 怎么穿啊？然后呢？不行，太大了，太大了。
3: 五、四、三、二、一，好，停！停止动作，向前看。那么现在我就检查我们的单警装备是否佩戴齐全，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要求佩戴三大件，第一个警棍，第二个手铐，第三个吹的喷射器，将对这个不佩戴完整的进行一个深蹲20个的提醒。都排头开始检查。
0: 走。
6: 甩棍，喷射器，手铐。
0: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不赖我呀，你这

0: 这个没有任何借口的，
1: 明白？
0: 有什么意见，我们课后再交流。但是在上课的时候，要绝对的服从。
1: 不是，
2: 报告，
1: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深蹲20个。
2: 是。第五个缺催泪喷射剂。
0: 啊，由我们第四位同学，第五位同学深蹲，每人20个。啊。
2: 开始啊。
0: 嗯，开始。这一组。
3: 18、19、20。
0: 好，今天我们讲解两个科目。第一个是我们的徒手控制与带领，由第三名
4: 到
0: 来做配手，由我来对动作进行讲解。好，现在有了演练一下啊，大家看我是怎么来处置这个警情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力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规范性来使用。好，开始。
1: 同志，我看一下。
0: 同志，同志，
1: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0: 同志，
1: 你算什么东西？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0: 我是人民警察，
1: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0: 好，请你配合。
1: 不，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0: 不能过去
1: 啊！不能过去，
0: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你再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哈，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带离。是我们明白？
1: 不，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0: 警告你，警告你。
1: 现在我现在要过去看。
0: 好好看，
1: 给我看。
0: 好，这个时候，再给我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带离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这叫合掌。在合掌的同时，我们使用身体的力量、惯性力量把它压下来，控制它，然后迅速把它带离现场。同志们。
5: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6: 哎，
0: 啊，
5: 那咱俩试一下吗？
6: 嗯嗯
0: 嗯，好的。
5: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你不能往里面走了。
0: 不能往里面走、啊。
5: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0: 我家是对面。
5: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0: 试一下，我就过去一下。嗯。嗯，你没有控好我，
5: 为啥呢？
0: 我手臂是直的，你没见吗？
5: 这样呢？
0: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5: 你别配合我，
1: 配合他。
5: 你别配合我。
0: 那我就走了。
5: 还是不行。
0: 啊，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1: 哎，这位群众，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
2: 我家就在对面
1: 啊。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5: 我去买菜。
1: 不准过去，再警告，不准过去。
5: 我饿了，我也去买菜。
1: 不准过去，不准过去。
0: 动作不要规范啊，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言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都没有使用，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让大伟磊出来做配手啊。
6: 辛苦了。
0: 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首先警棍的握臂约两指处啊，那方向是怎么做？然后大家看完以后自己体验一下啊，很慢的动作，已经做很慢的动作。利用我们身体的杠杆原理，也是我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以后呢，把这手往上抬，警棍往下压，这手臂就会痛，很痛的。我配手就位，现在开始我们拿出我们的警棍。
1: 搞明白了没有？
2: 搞明白了。嗯。
1: 插
2: 转
1: 啊，对对对，你要用这个往下压的嘛，这个杆往下压
2: 啊，对，
1: 转过来，
2: 对，
1: 啊，这就形成一个三角了，然后我这儿往下压就行。
2: 对，就是这样。
1: 辛苦辛苦。反手，这是反手，
2: 对，
1: 是吧？这样，
2: 然后再你反过来，
1: 这样，
2: 哎，对，哎，对，
1: 然后靠身体，
2: 哎，对对对，有点疼了啊，
1: 嗯，哦，
5: 嗯，手好弄啊，
0: 好，开始了，
5: 摇地，哎，我怎么掰不过这个事儿？这怎么掰？你掰我先，
2: 来，不，这应该是，
1: 没事，哎，不对，把我自己一
5: 口，对呀，你这样我一就出来了，
2: 这样的。
1: 对，
2: 这样的不对，
1: 反了，对，
2: 这样的，
1: 对，这样对，这不就用上劲
2: 儿、OK 了，
1: 不是手臂，不是拿手臂，拿棍儿，
2: 拿棍儿
1: 啊，
5: 这样吗？哇，
2: 轻点，轻点，
1: 没事，没事，没受伤了。
5: 我小的时候参加每一次的军训都是优秀标。

0: 刨冰，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动作去，就像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制服嫌疑人的一些动作嘛。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去学习一下这些动作，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种防护嘛。
1: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希望我们同志啊，在行进当中要懒懒散散，注意队伍纪律啊。立人，向右转，右转弯七步走。
2: 1 2 3 4
1: 要和1 2 3 4
2: 1 2 3 4向右看齐，向前看。首先，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警务实战的训练，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警务实战仅仅是我们民警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在群众工作中是我们派出所民警的一项重要的职能。那么下午我们将进行一项群众走访的任务，大家收到没有？
3: 收到。
2: 我们上车。
4: 哇，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坐这种警车，真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警灯，对。
2: 出发。
5: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个辖区呢，就是白省乡嘛。嗯。整个广西乡镇里面，边境线最长的、戒备数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乡镇，94块戒备这样子。
4: 90几块戒备，
5: 那辖区差不多那个4610户人，然后有18100多号人这样子。
4: 那你们工作压力相当大了。
5: 是的，因为管控的变性线太长了。我们讲的这个70多公里呢，它是一个线段的距离，但是它的实际距离哪根本
4: 上下都是山。
5: 对对对
4: 对，
5: 你实际距离的话走起来，一天一夜，我们这个变性线从头都走不到尾，就是这样。哎呦我的妈！假如说我们今天走这个边境吧，今天这儿进去，可能你要原路倒回来，再从别的路去那个别的边境，这样，所以后会那个时间非常长。
2: 你看现在起码还有一条路，你像以前那种路都很烂了，很多地方你民警出警车子都开不上去，只能徒步。你一徒步就很久，
6: 对，你看怎么也几公里才有一户人家，最少几公里，那山路更难走，又高低落差。

0: 哎，终于到了，车都下不去了，只能走下去了。就是我们日常民警会在日间和夜间都会开展巡逻活动，在巡逻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群众聚集在一块，哎，我们当时就很好奇，哎，这群众聚集在这里是干嘛的？我们就赶紧做一个了解。嗯，群众就跟我们说，在找寻一个走失的老奶奶，老奶奶一个人上山去种田，嗯，然后到深夜了还没有回家，他们就很着急嘛。他在我们民警赶来之前，他们已经找了四五个小时了，还是没有找到。当民警没有放弃，边走边找啊，然后就最终一个陡坡下面的一个灌木丛中发现这个老奶奶。
1: 大概找了多长时间啊？
0: 找到反正凌晨一两点钟。嗯，腿部受伤了，是流血，流了很多血。当时我们就几个人把她从山坡背上来。
2: 幸好遇到你。阿婆好。
0: 哎，你好，我们板蓝所的民警。
3: 哎，感谢民警。哎呀，照那个救我老妈。哎，这什么了？
4: 没事。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0: 奶奶上次摔的是哪个腿啊？是这只腿吗？是这只腿吗？痛，现在还痛啊？是去那坡医院了吗？
3: 他还是老病了。
0: 老了啊，
5: 动不来。
0: 哪里？看一下。上次是摔，没骨折吧？上次
3: 没
0: 有骨折啊。平时你们要照顾好了，平时
3: 我很少在家，我就
0: 是啊。那奶奶平时就一个人在家？啊，
5: 我动不得了，
0: 就走不了啊，
5: 走不了，做工就做不得啊。
6: 你这样，以后你们家里有什么这个做不了的工啊，可以让我们派出所。
0: 有时候我们巡逻的时候，顺手就可以帮你们把这一些简单的一些
6: 家里的农活，就可以打电话过来。
0: 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
3: 感谢政府培养你们那么好的警察，真的。
0: 好，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奶奶照顾好身体啊！
2: 奶奶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不好？行，奶奶，那我们先走了哈，奶奶，走吧，走吧，
0: 嗯。你看一下我们辖区是有多大，东一块民居，西一块，到处都是，我们都要上去的。
2: 这是祖国最西南的地方吗？
7: 对，让我们来这步看一下，啊。
4: 呀，打牌呢，
6: 我们过来走访一下。
0: 民警带新警过来一起，
4: 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们百南和百省的那个派出所。你们出门的时候也慢点啊，这是真滑呀。哦，你看他这下边还有地下，还有地下，不是光是从这儿是
0: 一。要在山上这是居住，
8: 依山而建。
4: 哦，这底下是养猪的地儿。
6: 对，它基本上以前的都是这样的，以前的木房也是这样，
0: 高脚屋，
6: 养小鸡什么的，然后上面住人，这样。哦、
4: 大爷，这边最近都没什么事吧？都挺好的吧？
0: 我们板蓝边境派出所的，啊，过来走访一下辖区，村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哦。
9: 没有什么。
7: 没有。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们讲，好吧？
0: 喂。具体什么位置可以说一下吗？商龙堡什么位？大概什么位置？好的，好的，行，收到。好，那我们现在接到值班室的电话，通知我们在商龙堡地界有可疑人员出没，需要我们现场过去进行核实。
4: 好，
0: 那我们现在出发。
2: 好，出发。
7: 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
0: 有警情，
6: 快点了喂！啊，
2: 那我就坐了另外一辆车了。
0: 过来一下，我强调一下，大家现在就是把八件套穿上。
2: 上车了。
0: 这还有一个谁的？
2: 我带好了。出警的时候的确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就是警察叔叔该有的样子呀，就是遇到事情冲在最前面，然后一声令响马上就出警，然后那种迅速的那种态度，所以我当时其实我内心有一种很强大的安全感。
0: 哇、哦、下边悬崖，
8: 其实咱们是在悬崖上行走
0: 啊。
6: 们的警民联合经常到村里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2: 是因为越往上走所以海拔越高，现在就是能见度越低了吗？
6: 对。
2: 天哪，太不容易了，
8: 都下面都看不到了。到了，
6: 动作快一点，快点了。你们一边上一边要看一下四周啊，
0: 快跟上跟上，能跟上吗？
8: 能跟上，没问题。
6: 这个不像走访一样，好吧？
0: 那有个人，
6: 快走快走，
0: 走走走走走，
6: 加快速度。
0: 后边全是路环，后边全是路环。这片竹林特别适合隐匿。
6: 上上上上上，快点！
2: 我来了，
6: 快点快点，
2: 快！
6: 倒起来倒起来，小步子倒起来，快点！走了，不要停。
0: 后面快点，
6: 快点，
0: 来了，
6: 到了到了，快点，慢一点脚，看看脚底。
0: 喂，你好，值班室，我是张成，现在我带领民警已经赶往了现在百兰乡贾柳村5/570-I界碑，这里经过我们仔细的巡查，暂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汇报完毕。
10: 其实他们说了一句我挺认同的，就是说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不会先想是真假，他们会第一时间先冲上去啊，先冲上去先去做啊，哪怕是误报警，哪怕是有别的原因，但是他们万一这件事是真的，他们也不会去错失一个抓到嫌疑人的这种机会。
0: 其实我跟戴文磊，像我们这类这些移民管理警察，在日常抓捕行动中，速度会比这个更快。
2: 那像你们平时的训练，就包括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啊？
0: 困难，其实这里的地形就是最大的困难。
2: 对，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2: 发现了，我发现开车的时候就是路都看不太清，
0: 对，
2: 路太大了，
0: 很着急去一个地方去有一些情报，我们要过去核实。那你开快了，又有这种大雾天，
2: 对，看不见。
0: 你开快了，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也会产生影响。你开得太慢的话，可能这个人就嫌疑人就跑了。
2: 对，
0: 这就是我地形上面是我们这里民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们日常的巡边路上，第二个比较大的困难，我觉得就是各种毒虫、蛇类的这些一些威胁吧。

0: 现在到食堂开饭哦。
1: 我们可以吃了吗？
0: 是。哎，
2: 开动！
1: 这还有饮料。
3: 好吃吗？
4: 好吃。
2: 其实我们今天也想跑快一点，就是因为就是体力跟不上。
1: 你们平时锻炼吗？
2: 也锻炼，但是好像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就你们一个是烟台的，一个是滁州的，对。那你们之前有来过这种比较边境的地方吗？
1: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
2: 那你第一次来到这边，你当时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1: 但是我脑海中想象的边境，我真的以为就是还像电视剧里面以前演的那种少数民族住着什么竹筒，就那种高脚屋
4: 啊，竹楼，
1: 下面是羊啊，上面是那种竹那种木质结构的屋子。哦，但我来到这里，我震惊了，家家户户都盖的那种
4: 新楼
1: ，然后再一望呢，都是我们党和政府帮他们建的。哦，这真的是给我在这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吧。我觉得党和国家这么重视边境发展，那我肯定也能在边境，擦出我自己的火花。这份锦辉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也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2: 然后你不是之前是当兵的吗？你是在哪儿当兵的呀？
0: 就是在百森。
2: 啊，你在广西当的兵？
0: 因为我爷爷以前是志愿兵。然后我又受我爷爷影响嘛，在百色待了两年以后，我是去深圳学的卫生员，后来又去昆明那边，专门就是学卫生防疫这一块，又进行了2年的时间差不多，然后才返回我们百色支队。2019年1月14号，我是来到了这里。
4: 等于你是整整见证了就移民管理局的整个的一个变化啊。
0: 对。
5: 2018年12月25日，公安边防部队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全部退出现役，其主体就地整合，组建国家移民管理机构。现役官兵集体转制，成为职业制人民警察，那坡边境管理大队、白省边境派出所，隶属于国家移民管理局，广西边检总站百色支队。
0: 然后明天早上是6:20起床。
2: 好，
0: 走吧，把装备拿上。
4: 好，装备都拿上，
0: 拿回你们的宿舍，好吧？
6: 好。
0: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什么都有的，这里面。
4: 哇，这么
1: 好，
4: 就它了。
1: 来，这么好。
2: 我的天哪！
1: 就它呗。
2: 哪个房间呀？
1: 哪个房间？
2: 能洗澡吗？
7: 你看到3楼已经那么哇塞了。
2: 是这个吧？
0: 对，
7: 这个吗？也很好呀。
2: 没什么区别呀。太棒了，谢谢。
1: 因为我跟詹警官我俩聊的时候，他每天都会跟孩子视频。以前我儿子对着手机喊爸爸，因为我经常跟他视频嘛，他以为手机就是爸爸。然后到现在他才分清楚手机和爸爸到底是什么
2: 区别。
1: 对呀，就是因为平时见面只能靠视频。
0: 我一般是每个星期我都会给他们打3次4次电话这样子，每次打电话最起码有半个小时以上，每次都这样。
2: 你现在父母在山东还是在？
0: 在山东。
2: 在山东烟台。
0: 好像就是一年回去一次吧。
2: 你爸妈每次回家是不是都给你包饺子？
0: 是的，每次回去都包饺子，猪肉白菜馅儿的，我最爱吃猪肉白菜馅儿的。
3: 大葱吗？
0: 没有，猪肉白菜的。
2: 百色这边回烟台的话是怎么回去？坐飞机飞到哪儿啊？
0: 坐飞机飞到青岛，然后那边有机场大巴，然后坐机场大巴回家这样。对，
2: 反正得用一天的时间在路上。
0: 对，最少一天的时间，因为要提前一天到南宁，在那住一晚上。
2: 有的时候可能要2天。因为像我们这个都是90后嘛，肯定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尤其是山东人啊，我觉得山东人就是包括安徽人的子女心都很强很重，他们一定希望你留在身边，对吧？
0: 我是这么想的，到时候以后有小孩了，等么上幼儿园了或者没上幼儿园，他们自然而然他们就会过来的了。对。哦，
2: 你最后还是想把他们接到这边来生活。那
0: 最起码生个2个3个的，就是
2: 让他们带小孩。
0: 对，
2: 那忙起来。
0: 对，
2: 不得不来。 哎，你现在爸妈睡觉了没？试一下，试一下，打一个。
0: 妈。哎。你说。
2: 阿姨好。
6: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我是山东卫视的节目主持人思佳。
6: 啊，你好，你好。
2: 对，我现在在那个广西百色，然后在您儿子这个百省派出所。然后正好因为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知道您儿子也是我们老乡嘛，山东烟台人，觉得他特别优秀，所以特别想给您打个电话。
6: 啊，快讲了，谢谢。
2: 阿姨多久没见到儿子啦？
6: 哎呦，多久是？哎呀，是不是
0: 一年了？
6: 三个多个月了是吧？有好一年了是吧？
2: 有一年了啊。今年过年你回家吗？
0: 回不了了。
2: 他今年过年不回来了。
6: 对。他不回来了。想肯定是想，但是哈，工作重要也不能想。
0: 行，那睡吧啊。再见吧。
8: 其实不单单是一个警察的一个身份了，他有其实这身份是多重的。边境警察呢，会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他不仅是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是忍受着对大山这种武器。对，还是挺伟大的。
2: 但是刚才我觉得阿姨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感动。她说想呀也不敢想，怎么办呢？想也不在。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没有国哪来的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就是有些人牺牲了小家就为了成全大家，我觉得挺好的。
0: 一家不圆万家圆。

0: 我大概齐整理好了，你再检查一下。
1: 大概看一下。
0: 嗯。
1: 感觉昨天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哦。
0: 对，我就拍了个照片，然后我拿着照片对比着给摆了一下，铺了一下被子。
1: 已经很不错了啊、哦。然后再看看其他房间。
2: 啊，Hello，张警官。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还在努力的收拾当中吗？
2: 对，我收拾完了。
1: 哦，你还很努力的尝试想叠我们的豆腐块是吗？
2: 对，但是这个被子好像就是新的被子，然后它叠的不太好。
1: 能感觉到你对内务的一个用心程度，非常好。
2: 谢谢张警官。
1: 太尉同志，进来参观一下你整理的内务。
3: 我连地都

0: 拖完了。
1: 哇，
2: 很干净啊，他这个收拾的挺干净的。
1: 对，已经很不错了。那接下来呢，带四位新警去参观一下我们教导员的房间。
2: 天哪，你们东西都归置的好整齐呀、
3: 啊！你看，
2: 教导员的房间才是真正的豆腐块。
1: 都可以打开看一下，
2: 连柜子都是整齐的。哦，我的天！
1: 直接像衣物啊，你包括你说的枕头，我们都有专门的收纳袋，包括衣服都是叠的整整齐齐。
4: 哦，冬装是吧？
2: 天哪！你们的房间一眼望过去就没有什么杂物，
1: 对，就看起来很舒服，就觉得没有多余的东西，
0: 简洁明了。
1: 对，简洁明了。
4: 太好吃了，这个粉儿。
1: 昨晚都休息好了吗？
2: 嗯，我睡得挺好的。
1: 那今天巡逻应该有劲了。
2: 我是到哪儿一睡一就是一躺就睡着了那种。
5: 你今天行动很辛苦对吧？
1: 对，
5: 今天是。你要今天要吃饱点，不要爬山很饿的。
2: 说那个界碑是在山上吗？
1: 山顶
2: 上。山顶上面。
1: 悬崖的山顶上。
2: 悬崖的山顶上面。
5: 对，
1: 垂直哦。
2: 垂直的悬崖山顶。
0: 会很高吗？那个，我这恐高可咋整？
6: 集合。下课，进，下起看。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全部放到车上了，现在我们前往588进行边境巡逻。好，下右转。现在登车。
1: 我们588号界碑就坐落于我们那个辖区，叫达林屯。然后588号界碑呢，那里叫摩崖岭，那个地方海拔也是非常高的，1200多米的海拔。然后588的那个悬崖呢，特别像一个展开翅膀的老鹰，到了去了你们就能感受。
6: 哎呦，集合。
0: 集合。
6: 跳下课趁下去看扫身。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希望大家严肃一点。下面宣布接下来的任务。
7: 588号界碑的寻碑路从山腰到山顶全长2.28公里，共1356级台阶，其中需要通过一段位于悬崖上的32道阶梯栈道才能到达山顶。在广西篇的最后一站，边境团需要在1小时内抵达588号界碑处才算挑战成功。
6: 下右转，起步走。
0: 就从这儿就开始算台阶了吗？
6: 对，我给你们压后，走走，不要停，
2: 不要停，怎么又停下来？张警官，
6: 中间不要停啊！
1: 我开始冲刺了哦！
4: 你看待会儿谁喊累？
0: 对，
4: 自家永远是这样，先开始张罗，
0: 生龙活虎，
4: 对，后面就抓了。
1: 都累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2: 张警官，我一点都不累。
4: 那让他自己往前爬。
0: 对。
2: 我们要用意志力登上界碑。我不行了，我爬不动了。
4: 我可不听，要有自己的节奏。
1: 好，我们已经走了一小段了哦，大家加油！
2: 张警官，你看，他们都爬不动了。
4: 现在要平稳气息，两步一呼气就好了。
2: 好，
0: 没事，我在后面扶住你，随便上。
2: 我现在是狗爬，
4: 扶我这儿，扶我这
0: 儿。别，
4: 来来来，
0: 不行不行，我那么扶不住。啊，不，哎，动手动手，
4: 行吗？
0: 行，没事，你
4: 松，
0: 你
4: 松，
0: 你是不你松？
4: 走，
0: 你松，我自己上。
4: 好，
0: 要不然
4: 我松，
0: 太滑了。
4: 你可以是吧？

0: 没事的，没事。哎，
1: 哎，我走不上去，我爬我还爬不上去吗？
2: 好，
3: 该说不说，哥，这根棍儿
2: 太管用了，
3: 太够使。
0: 我们把这个棍儿加撑，两边我拉着你们俩走吧。
3: 啊，不用不用
0: 不用不用，
3: 我们有自己的节奏，
0: 对，
3: 就不会累。
4: 我们真的只是体验了一小段而已，但都已经很累了。但他们说他们的巡逻基本上都是在单程8小时以上。我们现在这季节还挺好，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如果是在盛夏，各种蚊虫叮咬的状态下，再连续巡逻8个小时，超级辛苦。
5: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哦！大家精神亢奋一点。大家朝眼前看一下，我们已经到天梯脚下了。
6: 哦、哇！
7: 太好了！
3: 哇哦，好壮观
7: 哎！太壮观了！哇！
3: 而且很有现代感哎，感觉。
5: 就是在我们这个红石山上面。矗立着我们国家的588号界碑，大家可以看到这四面全是接近于90度的悬崖绝壁。我们平时在巡逻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巡到上面这一块界碑，但是呢，就是近两年来，在我们边境群众的不断的努力下，大家通过人背马扛的方式，将这一块块的石阶。把这个天梯修建到了我们588号界碑，也方便了我们无论是移民管理警察还是这边的军人巡逻，都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0: 不行，我害怕，但是恐高啊，
1: 腿软了。
7: 92 93 94 95 96，
1: 时间紧张，我们要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任务。
0: 不行，我不敢往下看。
3: 你靠里走。
0: 对，我一直在扶着梯子。
3: 边边走。
1: 可滑了，这个地，好累啊！
0: 坚持住，加油！胜利就在前方。
1: 加油，加油！我不累。
0: 思佳同志，你是最棒的。
1: 我是最棒的。
0: 对，你是最棒的。
3: 我真是不累，但是我是真害怕呀。
8: 我恐高很严重，我走那云梯的时候，我都一直在贴着那个山在走。没想到那个旁边是那么陡峭的，这个加上那个长度的楼梯，挺痛苦的。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两条腿有点不会打弯儿。
0: 我不行，太吓人了。胜利就在前方，加油！一口气就马上要上去。我们到了，看一下。哦，
1: 哇！哇，是吗？
7: 五星红旗，哇！
0: 冲上去，
9: 冲上去，
0: 冲上去，冲上去，
3: 冲啊！
0: 加油，加油！
3: 五星红旗，
0: 坚持住！
3: 迎风
1: 飘扬，咱们一个是多么响亮！我最后看到国旗五星红旗飘在空中，飘在云端的时候，眼泪是一直在我的眼眶里。但是我当时一直仰着头告诉我自己，啊，你不能哭，你不能哭，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你不要去哭。
8: 印象最深的是还差最后一节台阶的时候，所有人抬头一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一个时刻是最最庄严最最庄重的时刻。
5: 大家都非常棒，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此次巡逻任务。
0: 下一刻先下起坑，首先恭喜大家攀登了1356阶台阶，到达了我们588界碑，完成了这个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大家第一次来到这个边境上的这个界碑前有什么感受吗？
3: 今天大雾，我们一路上来真的很累，
10: 我没法形容现在的心情，就

0: 是你只有到这里了，你才能感受到这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一个象征。这种感觉我会记一辈子。嗯，
1: 感谢每一位戍边的移民局的警察对我们辛苦的守候。
2: 这一段的云梯，我们爬上来都很不容易，更能想象到那些去建设这些云梯上的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尊敬。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3: 很神圣，尤其是看到咱们修缮的这么好的这个云梯。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然后同样也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咱们中国的土地寸土不让。
4: 通过两天的相处呢，大家真的是让我感到了很意外。从一开始的嬉皮打闹到现在的服从命令，大家的整个纪律性都完成得非常的好。
1: 这怎么调？
5: 哇塞，这个好重啊。
6: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不赖我呀，这。
1: 18、19、20。
4: 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大家都可以看到，不是大雨天气，就是大雾天气。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吧，大家都能够配合我们去履行一名新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任务。
7: 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
8: 感谢政府培养你这么好的警察，真的。
7: 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
4: 动作快一点，能跟上吗？
9: 能跟上，没问题。
4: 这是让我在这两天感受非常深的，大家的适应力非常的强。
2: 其实这一次的数字挑战就是登上1000多级台阶的这个云梯，然后去感受云梯上的守护者他们的工作。这个路也许我们走得很辛苦，但对于他们来说走了无数次了，连有多少级台阶他们都很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份工作真的是很神圣很伟大，但又很辛苦，真的很苦。
10: 广西片这一路走来很辛苦，但是很快乐。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真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路走来，我们见识到了太多从来没有看见、听见、接触过的事情和人，他们都太可爱了。
2: 我觉得特别感恩，很感恩这个节目组，也很感恩这个机会。因为这档节目，我来到了云梯上，我看到了界碑588，然后我看到了珊瑚礁长什么样，我可以亲手把它给取下来，我也可以看到白海豚。真的，我看到白海豚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这一切的一切都很感恩。
0: 可能以前我挺排斥，就是结伴而行的，就是喜欢一个人走。但其实几个人走呢，有的商量，然后有开心果逗你，还有像太维，他就喜欢开车，我就可以坐在后面去稍微休息一下去。其实有时候会想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绝对的，你要接纳很多你之前不太接纳的一些方式，可能还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11: 恭喜大家完成了广西篇的所有旅程，接下来我们就将开启云南篇。张旭因为工作的安排，可能他没有办法伴随大家继续前往云南。
12: 然后开启云南篇之前，广西篇我们的足迹灯就清零了，
11: 但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
6: 好，
11: 因为云南篇可能会有更多的挑战，希望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13: 前进中国，云南我们来了。
1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15: 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0: 蒙自还是很期待的哦。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0: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
2: 这节目玩太大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不行，太危险了。
16: 这次玩的得意了，
17: 坚持。
18: 我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0: 10年了。
18: 对，整个西藏大雪封山，
16: 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
18: 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讽刺，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十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3: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0: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0: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3: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3: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就容易睡觉。
2: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3: 哎，有我呢。饿还不好解决吗？猛子，猛子。是过桥米线啊，
2: 对啊，蒙自是过桥米线之乡
0: 发源地，
2: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3: 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
2: 哪家呀？叫什么名字？
3: 菊花过桥米线。
2: 菊花过桥米线。
3: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哦。
2: 啊，对，他有鲜花饼嘛。
3: 对，
0: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嗯，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3: 空气这个舒服，
2: 应该是这个
3: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我就说我挑饭店、
2: 啊、好多人啊，
0: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3: 冲这个人流量，我都感觉他们家会很好吃。
0: 烤豆腐是吗？
3: 烤豆腐，
0: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焦一点的吗？好吧。
3: 哎，这豆腐好香。我要这个猪脚、
0: 肥肠，这种酥肉。
3: 对，一样六串。鸡翅来三个。
2: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哇
3: 塞！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
0: 嗯。而且他这个红米这个粉，糯糯的哈。嗯。嗯，好吃好吃，好吃，这豆腐也好吃。
3: 哇，这个汤绝对不是鸡汤这么简单。啊，
4: 完了就别了。
0: 哎呦，这
2: 好，拿拍一个。

0: 哇，这一锅子真的
1: 太棒了！我去拿点喝的。你好，拿三罐旺仔哦，来喽！
2: 哎呀，哇，三瓶，谢谢。
1: 小时候的味道。
2: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满分，感谢戴维找的这个店，来，
1: 太感谢了。
3: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好？
1: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2: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3: 对，就这么一说，
2: 是吧？
3: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1: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嗯，好好吃。
4: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都已经清零了。所以这一次早餐就先迁移着。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完成任务挑战。
1: 卓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2: 走吧，
1: 走吧。
2: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1: 哎呦，太吓人！
2: 天哪！
1: 天，
2: 先做个准备活动。
1: 他不可能要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救援能力，对吧？
3: 那应该就是救咱们啊。
1: 哈，你好，别吓人哦。
3: 不是，你想啊，我们这样的能配合着人家救啥呢？又不可能赶着点儿这么寸，咱到了就有紧急情况。
2: 咱们就是紧急情况。
3: 对，我们就是紧急情况。
2: 哎呦天哪，哇，这个平台真棒。
3: 哎呦，骑行，
2: 快，这咱们得停一下。
3: 这个我下，
1: 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2: 是不是啊？
1: 感觉是李队长，
3: 他在等咱呢。
1: 对呀、啊、对呀、啊，您是李
2: 队长。哈喽，老哥。
1: 没人
2: 理咱们。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是骑行过来的吗？
1: 您贵姓啊？
5: 我姓高。
1: 啊？
5: 高？
1: 高？高？
2: 高？哦，
1: 高。哦，
2: 您是少数民族吗？
1: 您贵姓啊？
5: 我姓。
2: 那不是、啊、不是李队长。
1: 不是李队长。
2: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5: 从这里
2: 市区
5: 啊。对，
2: 去哪里啊？
5: 去上边玩。
1: 您之前去过卓美村吗？
5: 对，去过。
1: 去过卓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5: 对，上去以后从这边走。哦，
1: 那卓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啊，
5: 卓美村有一个天坑。
1: 天啊，有个天坑。
5: 嗯，下不去。
1: 下不去。
3: 有个什么东西啊？
1: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
2: 什么东西、啊、
5: 我挖个以后反正
1: 100多米啊、嗯、
5: 差不多。哦，
1: 但下不去。
5: 下不去。哦，
2: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5: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哦、
2: 是吧？对、
5: 啊、你们去看吧、哦、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啊、上车上车。
2: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3: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的。
2: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3: 啥事没有。
2: 对，
3: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1: 到了，
2: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6: 走走。
3: 咱们这是卓美村吗？卓美村
2: 十多公里呢。
1: 十多公里啊！哦，
2: 您是什么族啊？
7: 我是普洱族。哦，彝族都好几族，彝族呢。我们是普洱族。
1: 普洱族。
2: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
7: 好几族，
2: 好多种彝族。
1: 对吧？我之前都说。
2: 哦。开车跟蓝天救援队汇合的路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大姐或者阿姨在那卖他们当地的苹果，从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安静平和跟那种幸福微笑。他们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转摊就摆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挺稀奇的人，就你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满足和这种就是幸福，我这个是我们特别缺少的。哦，
3: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的，
1: 有图哥和泰哥的，我怕什么？
3: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
2: 演艺界
3: 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2: 表率作用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靠我的这种这个言语啊，
3: 但我
2: 的曾经的经历啊，是吧？指导你们去实践一些，往前走，对啊，你要成长嘛，
3: 哥，对吧？你别这么绕，我是觉得。

0: 家是不是你得成长？
1: 有些东西
2: 你俩都没到呢，就已经开始互相推了啊！咱们那就看看执行什么任务，你俩都推来推去的。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3: 是不是啊？
0: 哈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李队长。啊。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4: 天坑探索。
0: 对，进行天坑一个科考。
5: 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
6: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挑战完成天坑速降。本期数字挑战难度升级，因此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两盏足迹灯。如果完成天坑速降和天坑底部的探索，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五盏足迹灯。
0: 大家明白吧？
1: 行，那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思佳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2: 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五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五个足迹灯？
0: 每个人，
2: 每个人。哦。
0: 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3: 好，
0: 开吧，来走。
1: 好，走走走。这个车，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看这后边的装备。哇
7: 哦！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0: 啥事没有。
7: 对。
1: 李队长，你先走吧。
7: 李队长，
1: 你自己去吧。
3: 咱也到饭点了。
2: 你看，你看，
3: 吃完了。
2: 还有这什么绳子？
1: 来吧，哥，
7: 上吧。对，下雨了，
1: 走吧，
7: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
0: 来吧，上吧，
1: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经历、啊、
0: 可以，没问题，上吧，上吧，啊，
7: 回家来吧、
2: 啊。谢谢哥。哎呦妈呀！啊，天，太不容易了，
1: 好好
2: 咱仨。咱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0: 大家坐好啊！哎，
7: 好嘞。
0: 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1: 好嘞。
2: 好。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1: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
2: 这就开始了。
0: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1: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给我们做保护、嗯。哦，
0: 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7: 400呢？
0: 对。
7: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0: 大家都是志愿者，
7: 志愿者哦，
0: 对，都是志愿者。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哎呦哦，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1: 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0: 经费我们是 AA。
1: 哦，自己掏钱啊？
0: 对。
2: 哇，啊、天哪，
7: 自己掏钱？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呀、
2: 啊，真的很伟大。
0: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7: 10年了。
0: 对，哎
7: 呦，真好。
1: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2: 对啊，等于是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0: 对对对，
1: 是纯贴钱。
2: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0: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哇、
1: 啊，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0: 好了，我们到了，
1: 到了，
3: 出发，
0: 这边。
1: 我感觉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
2: 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
8: 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
2: 这节目玩太大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6: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佐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天坑考验的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2: 从这儿下吗？哇，他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行，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底呢。
7: 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2: 难道谁不是吗？
1: 但是我下去，
2: 谁不是吗？
1: 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个星出来，两盏灯出来。哎，
3: 起不来了。

0: 我扶不住你、啊。
1: 让我挂点。
0: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晨光速降，我们有

0: 对，战胜自己的。对。OK，好，放生。哦。哎，对。哎，好了。好，不要上了。
1: 不要了。
0: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2: 太晃了吧！哦，好高啊！哇，我真的好高啊！我现在，对，我要晃！哇！这里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哎呦，吓人的！好，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来吧。
1: 走着，一二三，加油！你俩加油！来来，一起来，一二三，
3: 加油！
1: 我是这样吗？不要搬太多，这走。哦，明白了。OK，知道了。
0: 再下面一点点。
1: 知道了，知道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2: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太帅了，
1: 太有样了，真的，
2: 太有范儿了。
0: 好吧，走吧。 就你看，就是要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底要看好哈，这些脚哪个地方好踩，然后我们是一只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咱慢慢从这边偏移，对。
1: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在这个脚的一只一直都给它踩稳。
0: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
2: 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等挂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0: 好。
1: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0: 对，尽量的拉紧一点，然后再往下，让它顺利以后，我们再取另外一边。哎，哎呦我去！哎呦喂！OK，好，再往下一点。

0: 晓得啊。
1: 对，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他理清楚啊，就是。
0: 我等你一下。哇哦，这种感觉挺好。
2: 你看涂老师现在姿势，他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3: 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的话，
2: 我们算一天。
3: 一天。
2: 一天
3: 一次。
2: 我们基本上对，每天干一次。
3: 每天还要干一次。李队长，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2: 2014年执行缅甸雪山任务，对，缅甸的雪山它是这个缅甸最高峰，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登珠峰这样的一个感觉，也就是他们当地人第一次登上自己国家的最高峰。登了顶以后呢，他人就失踪了。当时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友谊嘛，派了蓝天救援队，原计划7天的救援任务，结果从我上飞机到下飞机整整是一个月。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险吗？
2: 我们徒步穿越了野人山，条件非常复杂。我们在9月29号得到天气预报，说未来3天大雪封山，哎呦，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3天以后。那我们就当时开会，就是说要轻装撤离，就是从这个我们救援点到我国边境，我们是有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路程。哎呦
4: 我，就那么徒步走？
2: 对。哎呦我，就是原始森林里。那当我们离边境还有3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吃的东西全吃完了，沿途就是化点雪水啊，然后煮这样的去喝。我们一行4个人，有一小罐。咖啡喝了2圈没喝完，里边还有1/3，因为这是我们身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人间美食，尤其身上没有吃的
4: 带热量的东西。
2: 对对对，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因为知道未来3天是很路又远又很艰苦，都想把咖啡让给队友。这种感觉就是说兄弟们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几个兄弟们就搭在一起肩膀头抵头，就是蓝天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
3: 真好。

0: 队长说了他的故事，给我内心的那个雄性荷尔蒙啊一下就爆发起来了，让我特别的想去尝试一下，
1: 特别感动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耶、yeah, 我要开始了，我要开始了，加油。心放宽，这个手放的，
2: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嗯，像我这样，脚往前踩，屁股是往后靠的，往后靠的，好吗？好，我在你后面，你先，你往后靠，靠我的手。对，对。
3: 啊，你也不会掉下
1: 去。但是你看我的脚就会，
2: 你脚为什么要弯？
1: 我的脚就，
2: 你脚怎么弯呢？
1: 就没有力气。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我搞不赢啊。
2: 脚不要弯，你一弯就没力了。啊，没事。
1: 哦，太吓人了。我下一步是要踩在哪里呀、啊？我是不是要踩在这边了？
2: 你想踩哪，我让你就行了。想踩哪？
1: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行，姐姐，我会害死你的，我真的会害死你，不行，我地方没地方踩了，脚，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行，
4: 你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绳子了，
2: 不要往那边拉，
4: 不要拉绳子，
1: 我真的不行。
2: 不怕，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样，
1: 我不行。
2: 不着急啊，不害怕，
1: 我觉得我不行了。
2: 你很棒的，你很棒的，你真的很棒的，好吗？
1: 快把我拉上来吧，我的腰不行了。
2: 你不要顶着腰，你不要顶着腰，这样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快快快救我！
5: 已经不错了，能走下第一步就已经很完美了。
4: 你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5: 对，
4: 你已经那个头已经
5: 没事啊，能走下第一步已经挺好，
4: 已经不错了。
5: 嘿，好，好，接着走。
1: 我这后背全是汗。
5: 没问题吧？
1: 这次出来旅行，本身我是希望能够在旅程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收获，有一些成长。下天坑的之前，我是告诉自己，我鼓足勇气，我要下去。但是真的太吓人了，就是那一瞬间心里就破防了。就是我很想要自己很坚强，但是在遇到这种我觉得是绝境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
5: 你这一哭啊，给我整虚了。我刚才跟他们答应的老好了，
6: 给总导演一个镜头，拍他。哎。
5: 我下到底七盏灯。啊，好，我下到第一个点，再下不去的话，你给我三盏。如果我能下到底，你给我七盏，好吗？
7: 好好。
5: 我准备试验试验了。

0: 不不不，怎么走走吗？
1: 走啊，
0: 走。
1: 走。
0: 哦，走。对，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哎，看哪儿都行。
0: 啊，对，看哪儿都行。我不紧张，我不紧张。啊，就这么抓着，对。
2: 脚像八字一样竖开，这样是不是三角形？啊，
0: 三角形。
2: 一个点，零个点，三个点，
0: 三个点。三角形。竖三角形。
2: 别着急，没事儿。这不是。对，脚尽可能的分开，分脚，脚像八字一样分开，像青蛙腿一样，这样的话嘛，你会特别稳。没事儿，没事儿，看准了。
0: 是吧？
2: 没事，看准了，慢慢的站准。慢慢的站起来，已经落地了啊！已经落地了，你可以站起来了。
1: 咱俩都站在地上了。哎，哦，

0: 哦，这是个斜坡，
1: 下面对着斜坡。哎呦，
0: 好了，
1: 咱是到了第一个点了，是吗？已经。
0: 对。
1: 我第一个点转换完了，有三个星了。

0: 下来点，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 我说实话，咱上吧，
1: 咱上吧，
0: 上吧，
1: 是不是？
0: 是，
1: 不下了，
0: 不下了。
1: 好嘞，
0: 第一个点不是够了吗？
1: 第一个点够了，
0: 够了，上吧，
1: 够了，咱就上是吧？
0: 对，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1: 筋疲力尽了，
0: 真的。
1: 好嘞，
0: 上吧。
1: 好，
0: 我这已经是我已经突破了，
1: 突破了啊！
0: 真的，真的。
1: 好，
0: 一二，还能往下下，
2: 我就可以往下了啊！
1: 没问题。
3: 没拉你，
0: 不用，这点我得自己来呀！我怎么爹的，把这些路自己走上来呀？
2: 我也是克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呗。
4: 啥感觉？
5: 那你很厉害，比我当时厉害。当时第一次比你怕通过了。
4: 走吧，你来这儿休息休息。
0: 这没事了。
4: 这到第一点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
0: 我的嘴。
6: 别走
4: 快快。
6: 别走别走。
0: 我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的。
4: 啥感觉？
0: 第一个点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讲。我多余回头看了你一眼。
4: 天哪。
0: 我怎么回头看了你？
4: 真太吓人
0: 了！我发现你对我来说是万丈深渊，
4: 一望无际。
0: 不是，
4: 哎，我觉得图哥真的太厉害了。哇哦！
2: 欣赏一下，好漂亮底下。

0: 嘿，好，好，接着走，还有多远？10米啊，接着走。
1: 图哥已经到底了，我看看，到底了。哎呦我天，这么快吗？已经到底了，对，我做到了。<笑>我已经成功下到坑底，现在我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差不多够了。名称：红河猛刺。
2: 天坑土壤样本是吧？采集人涂松岩，哈哈哈哈。到底了之后呢，完全是跟上面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底下还能完成那个节目组给布置的这个科考任务，挖了一些泥土的样本，签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很有意义。
3: 我们标本采集完成，可以返回了。
0: 对，我得先找着。

0: 那个感觉，
1: 对，就慢慢
0: 几个配合的那感觉。第一步是
1: 第一步往上推，
0: 先往上推，
1: 然后第二步
0: 蹬，
1: 对，这手也扶着，抓着这个，
0: 抓着这个，
1: 抓上面那里，
0: 这个，
1: 对，扶着那里，对。
2: 我们可以往上了吗？
3: 可以，
4: 开始。
0: 哦，热死我了。
5: 脚往屁股后面踩，不要往太蹬。脚要往屁股后面踩，前人能大直。他的上身力度才
4: 没事，你慢慢来。
5: 对，别着急，
1: 别着急，别
0: 着急，先歇会儿。
1: 歇会儿，慢慢。
2: 我们的老哥哥还回得来吗？
6: 往上走跟在那个做训练的时候差别真的挺大的，它只有这一根吊着的绳子，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支点，那绳永远是有弹性的，你吃不上劲儿，就你蹬了 N 多次之后，你往下一看，我怎么没动过呀？你所有的重心平衡都要掌握在这根绳子上面，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钟你的身体可以休息。
0: 我们到岩壁有一半了吗？
1: 岩壁有三分之二了，差不多有。
0: 好，坚持，坚持。
7: 你直接再往前面一下，你再上两次，能够踩到岩壁的话，你就用脚蹬着岩壁，小心点。
0: 好，嗯，啊。

0: 你站直，你站直起来。这个我跟你说，你是最真的是那个最快的一个。我们练过几次，好几次的那种队友，十来次的那种队友都，就像这种，他上的没那么快的。
1: 不要鼓励我了，我真的就是我跟你，这是我说的是真话，我也给你。
2: 没事，坚持。所有的那些杂念全抛开，只是专注的想我还有克服他。
3: 李队长啊，李队长，那我们那个涂大哥他现在还好吗？
2: 涂大哥已经透支了。
1: 他已经在利用自己的意志在前进。继续发下去，兄弟。两只手臂都到这边了，就到这边，好，
4: 开始拿了。
1: 李队长，这是不是得训练有半年才能去做这么一个来回啊？
2: 你至少得有半年，啊，我看着了，他刚才的帽子了。奇怪，奇怪，可以爬山。看到那个小橘帽了，都是在信念。好，好，好，谢谢。好，拿水来。谢谢。
1: 全身都是汗，
0: 千万。50，上来啊！
1: 太牛了！
0: 这其实我们爬也差不多，就是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就一个人的时候。
1: 问题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0: 对对，有，
1: 全身都是汗，那手都没有力气了，
2: 没有力气了，嗯。
1: 慢点，
3: 你们骗我，说是个旅游节目。
0: 哥，接会儿，咱不计较这些。接会儿，
4: 艺人圈里面，我不敢跟你吹牛。
1: 你是第一人，
4: 就是目前我服务过的。没有像我这么深的，
1: 你是第一人。
3: 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再吹几年，
0: 吹几年不止哦，
1: 吹一辈子我觉得
0: 够吹一阵了。
5: 我看到图哥拿到土壤爬上来的时候，真的真的非常的佩服他，而且觉得他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努力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也期待下一站我能够更勇敢。
6: 我突然说你还有筹码呢，还没给你
0: 筹码。
1: 哦对，我们这还有土壤。
0: 最大的任务
6: 就是您的筹码。
3: 红河蒙自天坑土壤，采集人涂松岩，采集地点天坑底部。看到没，我生日之后第二天采集到的，
1: 太有意义了。
3: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艰辛，我到现在可能腿和手都会，我都要就要稳一下才能不抖。但是你真经历过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会觉得很自信。
7: 祖国边境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地方，而这次我不仅走到了祖国边境，还有机会去深入这片土地，真实的触碰和采集了一抔土壤，除了满心欢喜，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3: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蓝天救援队这些成员亲身的跟他们，可以用共生死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你会觉得有他们在，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1: 我觉得现在需要干件更重要的事情，导演，足迹灯，多少个最多能给？20个吧，别讨价还价了。
0: 对，
1: 因为你10个是下去，10个是上来。
0: 对，
1: 你就20个足迹灯吧。
0: 我图哥这情况还不值，
8: 不讨价还价了，不讨价还价了，按照规则只能给8个。
0: 出发，
4: 走，
3: 出发吧，说什么也没用，咱来都来了。
4: 来个人胡乐了，
1: 来个人，来个壮汉，
9: 走你。
10: 接下来的晚饭，导演组请你们吃大餐。

0: 个节目。
1: 残疾人，
0: 我们三个
1: 残疾人在录一个
0: 极限节目。
1: 这给的是吃的是啥呀？
0: 啊，菌菇汤。啊，好好喝。
2: 我爬上来了，我终于能喝到一口热汤，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获得不同方位的一种幸福感，能让自己内心很充盈，哎，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
0: 哎，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再加个菜。
1: 哦，那你就快拿上来呀，这都不舍得吃
0: 呢。我突然想起来，等我一下啊。来来来，菜来了啊！当当当当。这都认识吧，我们山东的德州扒鸡。
1: 来我
0: 特别想把这个腿给那个涂老师。
2: 你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情感是来自什么时候吗？
0: 来自哪儿？
2: 来自火车上啊。
0: 绿皮火车。
2: 绿皮火车
0: 这样推着。
3: 对，
2: 我小时候坐从北京坐火车去，是那个青岛也好，或者是去往更南，就是上海也好，都会路过
0: 山东
2: 德州。对，那有一站，一定要在到了德州站
0: 下车，
2: 哎，下自己下车到那个小推车那儿买一只。

0: 上来。
1: 对，这也是我们的山东好品好物。因为之前我们山东不是有一个标语叫好客山东欢迎您吗？然后现在我们不仅是好客山东，而且是好品山东。因为山东有很多好物，希望可以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个德州扒鸡，带到云南来。
2: 我山东的好东西是很多，
1: 它是一只坐了飞机的扒鸡。
2: 快点吧，
1: 快点吃一点。咱进进图哥，希望你每天都可以跟旺仔牛奶一样旺旺旺。
2: 感谢图哥为我
3: 们提供这么有下一次机会，你们俩也可以。
2: 那我们当时就问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纯弄上来？我肯定选后者。
1: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哈，浓厚醇香。
2: 主要是它这个瓶糯做得好，之前那个罐的一个喝不了还扔，然后这个瓶子现在弄的。
1: 就像我们经常接下来会去露营什么的，其实带着这样的罐是比较合适的。
2: 真的是能补充体力。
1: 对。
3: 但我真的对云南之后的咱们的这个行程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因为不一样，跟我之前来云南体会到的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2: 对，这次玩的多野呀。
3: 那是相当的野。
1: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这趟的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们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他们队员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后面每一次遇到的不同的一些职业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呀，包括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3: 期待，
1: 对吧？
3: 期待着，
2: 期待着，
3: 期待着，
1: 期待。

0: 老人家早啊，老人家。哎呦，哎呀，舒服啊！哇哦，
1: 出来了！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个是？
0: 你看，这我知道了啊，此花名为马鞭草。
1: 哦，它就叫马鞭草。哎，
2: 这不是薰衣草。
1: 我现在的沐浴液就是马鞭草。哎，
0: 对，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薰衣草很接近，哦，所以在薰衣草没有的季节，经常拿马鞭草来代
2: 代替。
0: 咱们去就那个车站看看呗，转一转，
2: 溜达溜达，转一转。哎呀，
0: 这个地方。啊，这就是芳华的那取景地是吧？
1: 中国近代最早的车站之一，
0: 是
1: 滇越铁路，是云南铁路工人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孕育了有生力量。2013年的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以前要铺这么一条路得多费劲，
0: 特别费劲。
1: 哇，太有感觉了，我的天哪！
0: 就你看车站那些黄红的瓦，嗯，都是当年原配的
2: 原版，
0: 它不会长草，每一片瓦上都有编号，
1: 每一个瓦片都有故事。
2: 其实，
0: 真的就心很静，就想坐在这里。
2: 你看这个铁梁，就是锈迹斑驳，但依旧坚挺啊。
0: 哎呀，坐在这里有没有一种
2: 芳华的？就不知道为什么透着一股子就是爸爸要送闺女上大学的感觉。
1: 爸爸，我要上学了，你别想我。
2: 不是，你俩坐在这儿，应该让
0: 导演
2: 好好拍一下。
0: 来吧来吧，找个机位拍一下。
2: 来个稳定器的机器。
0: 算了，这远松一点吧，这两个人的脸不是那么的好看。
3: 来吧。
0: 哎，这个导演呢？
1: 这个导演，哎，这导演不合格。这导演说演员脸不好看，他不给我自信。
2: 导演给你们讲一下戏啊，你们俩稍微坐得分开一点，要不然就抱的那一下没力量。
1: 哥，你会倒吗？
0: 我倒到家我也倒不成冯导那样啊。我照葫芦画瓢吧，我就。
2: 好，准备，开机，3、2、1，开始。
4: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我去找你，还记得吗？
5: 记得呀，
0: 记得。
4: 其实那一天，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0: 什么话？是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4: 一直含在嘴。

0: 我们已经十几年了。好，
1: 那你现在可以说。
0: 其实那天我去找你，是想跟你说，你能抱抱我吗？

0: 大哥，我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去
1: 不是？
0: 你去那边问那个，
2: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到昆明？
1: 不是。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到，终于找到了到昆明的车，我坐一下，等一下车。哎，多好，
1: 这个
0: 搅局搅局。
1: 哎呀。
0: 435公里抵达普洱，
1: 改车了，
0: 完成房车餐厅经营挑战。
2: 什么意思？就是要
1: 做饭了，
2: 而且要开435公里到普洱。
0: 蒙自闭塞站，蒙自闭塞寨
2: 到哪？
0: 起点普洱洗马湖。
3: 你们可以开启一段房车之旅，但是房车是有租金的，3个租机灯一天，在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通过经营房车餐厅的方式赚取租机灯。
2: 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戏小演了一段，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芳华吧。嗯，所以我打算给哥哥们，我给你们唱首歌。
1: 是啥？走吧哥，435公里呢，特地问。
0: 哇，真的开车过去，
1: 可以。
2: 那是
0: 你等会儿发车不管你了啊，
2: 还是我过来吧我。我这么唯美的画面被你打乱了啦。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2: 行进中国32行，房车餐厅
5: 正式营业。
2: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
1: 谢谢
0: 谢
1: 谢啊！
0: 是
1: 我。
2: 太伟，你俩干嘛去了？
6: 我们拉生意去了，待会儿就过来了。
2: 你俩吃东西去了？
0: 没有。
2: 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
7: 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6: 哦，这什么东西？
8: 哎，不要碰它！
6: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哎呦！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出入云边之境，便遭遇边境之行的最大挑战，天坑速降任务艰难完成，边境团足迹登收获满满。本期三人将继续向西进入普洱，开启惬意的房车之旅。美景还未收入眼底，经营任务突然来袭，前方还有怎样的挑战等待？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元气满满的一天呢。
1: 今天天气好晴朗，
2: 处处好风光。
3: 哎呀，坐车还是很舒服的，小茶喝着。
4: 你需要我陪你的时候跟我说。
3: 要得。
1: 他在那还需要人陪？
4: 我现在不是在陪你吗？我帮你导航了。
1: 那不用不用不用，你去后边吧。
4: 不争抢一下我？
1: 渣渣还觉着自己成香饽饽了。上高速喽！好漂亮啊！我好喜欢开这一路啊！哇，真的好漂亮！
4: 好漂亮啊！
3: 你看那个光，
4: 自然风光真的好看。这就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1: 看，普洱已经有那个标牌
3: 了。生活真美好。
2: 从前你穿越过你的灰苍穹前沿，后来
3: 千万别开过了啊！注意点服务区，唱唱开过了。
2: 是我们低估了时间，
3: 已经到了吧？

0: 我向通过队长宣布任务。本次防测探听记忆选址位于喜马湖湿地公园，筹备的经费可暂由导演组提供，但是我们很穷。房车将从今天下午的17:30开始营业，到20:30准时打烊，届时我们将进行现场结算，成功交易50个订单以上可获得5盏足迹灯，每超额完成订单量的20%及10个订单即可多获得1盏足迹灯。
1: 开过餐厅吗？
2: 我们家以前开过饭店。
1: 哎，那你有开餐厅的经历啊？
2: 啊。
1: 胡哥，对经营方面有没有什么的想法啊？
3: 今天是你会计，
4: 我预估咱们这个餐厅开完以后一笔烂账。
1: 不会，我真的我算账一把好手，你们同意吗？胡哥，
3: 好，
1: 我能当那个董事长吗？
3: 当。
4: 挣了赔了都算你的，好吧？
3: 哇，这11点了都，
1: 没那么长时间了。哎，我觉得这样吧，图哥，我们一会儿我跟太维先去菜市场打听打听，你先去看一看。
3: 对，可以。
1: 行吧，咱分头行动，
3: 节省时间。
1: 哎，咱俩就上这个市场里逛逛去。
3: 来吧，
1: 走吧。
3: 那咱随时联系。
5: 导个航，喜马和集市。
1: 百香果批发，
6: 30，
1: 再加俩柠檬，
6: 17块，
1: 17块，
4: 一共17块是吧？
1: 好便宜啊！哎，
4: 什么什么？
1: 你看，
6: 这个山东大葱6块钱一根的，
1: 这是章丘大葱哎！天哪，多买几根吧，这是我们山东的大葱。
4: 可以。
1: 1、2、3、4、5、6、7、8、9，那我买9根。
4: 什么？
1: 我都买了。
4: 买这么多干什么？
1: 我觉得是这样，来了人嘛，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加个菜，或者是给他宣传一下咱们这个章丘大葱嘛。
4: 哦，可以，
1: 对吧？因为这也是我们山东好物。
4: 可以当水果卖。啊，30，给我拿2板土鸡蛋。
1: 60个够不够啊？
4: 不够才好呢。
1: 我觉得饥饿营销也行。
4: 对。
1: 他买点那个。

0: 调料什么在这边。
1: 老板，给我挑块火腿。
2: 要不然那么多，我就要一点点调个汤用。这么切吧。
1: 哎，茶店，茶店啊！这多少钱一饼？
3: 那个一本五一饼。
0: 这个五十一饼，买这个就行。
1: 那就五十的吧。
0: 五十的吧。
1: 天哪！
0: 咱回去吧。
1: 回吧。
0: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4: 行，开干。看看我们有点啥呀？哎，在这儿呢。哎，嘿，我怎么那么聪明？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幸亏不是客户做的，这就折了。先放那吧。
5: 胡少爷，胡少爷，
4: 你们就不能叫辆车？地址不都发给你了吗？我有一个想法啊，还有一套咖啡的，就煮咖啡的那个东西，
0: 真的假的？
4: 对呀、啊。咖啡机
0: 那挣钱呢，咱一会儿卖茶叶蛋就能挣钱了。
6: 行吧，吃饱再说吧，
0: 先把饭吃了。
4: 来来来来
0: 来，来一个灯的火锅。哇，这可是咱们用一个灯换来的，咱们要多吃一点。咱们正在给咱们餐厅取个名字。
6: 我也在想，那不如我们的店名就叫三样菜，
0: 可以啊。
7: 哎，挺好啊。
0: 对啊，
7: 但是好像有个、
0: 啊、有个花也不占
7: 道。餐厅叫三样菜，但是这个路子，哎，
8: 我们叫三食而行，食品的食，
0: 可以、
7: 啊，可以啊。
9: 董事长，我现在要做一个
8: 卤料，拿它卤鞋底子都能好吃的卤料。
0: 鞋底子，
9: 我觉得你可以完全相信我。
8: 哇，真的，这个茶蛋要不好吃，我把头切下来。哇，好香啊，这个火腿。
0: 太棒了，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
8: 我要姜，然后帮我把那个姜洗一下吧。
0: 行。
8: 董事长，我要开水。
0: 什么时候要？
8: 现在。
0: 好嘞。
8: 董事长，你先把鸡蛋给我洗出来吧。
0: 先洗鸡蛋是吧？
8: 对。
0: 行。
8: 董事长，
9: 董事长，
8: 董事长啊，董事长，董事长。
0: 我不想当董事长了，谁爱当谁当吧。我
8: 董事长
0: 不在，董事长不在。
8: 我们现在静静的煮上一锅鸡蛋。
0: 好嘞，菜单就交给我来书写吧。你就说我这能不能当董事长？
8: 完美。快点吧，我们的竞争对手们都已经出现了。哦，看起来这个地方还是能有顾客的。

0: 情定中国三十而行，房车餐厅正式营业。是啪！今日菜谱：泰维普洱茶蛋、难得糊涂咖啡、私家养生茶和看人文汉堡。
1: 买一杯咖啡，送一个茶蛋，送一个茶蛋。
2: 我茶蛋这么不值钱？我的茶蛋里面有火腿。

0: 两公里的夜市
1: 基本上吃到咱们这儿都吃饱了。
2: 你俩去找点人过来。
1: 找点，这是靠找的吗？
0: 这对呀、啊。哎。
2: 大姨，买个茶叶蛋不？茶叶蛋，特别好，特别香。过来，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哎呀，大姨，大姨，尝尝，尝尝，尝尝，免费，免费。
3: 我们刚刚吃过饭了，刚刚吃过饭了。啊！刚刚吃过
2: 饭了。来一杯养生茶，养生茶。啊！五块钱一杯，五块钱一杯，买一送一，五块钱两杯。不喝。哎呦，这可怎么办呀、啊？卖都卖不出去。
1: 真好。
4: 560万9小吃。像，哇塞。
0: 嗯。哎呦。妈呀，哥，站不住了。
1: 哇塞，太靠谱了。嗯。
0: 哎，酸黄瓜，哎呦，太喜欢了，哎呦，哎呦，
1: 哇塞！
2: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谢谢
1: 谢谢啊，谢谢！
2: 太美。
0: 吃茶蛋吗？我们那边有茶蛋。OK OK OK。
2: 你不要回来。太气人了，我看到图哥和泰哥都跑到别的店去那一瞬间，我整个人的心态都崩溃了，就是哎呦，我当时心里就很着急，这怎么办啊，怎么办啊，订单啊，去哪里完成啊。
5: 茶叶蛋
2: 有3块钱一个，来来这边扫码啊，你要几个？
5: 我要2个。
2: 你是本店的第一个顾客。
5: 是吗？
2: 我决定赠送你一杯养生茶。
5: 好，
2: 这是本人亲手泡的，这杯茶免费赠送给你，谢谢你，你真好，你是个好人。本店开张了，开张了，开张了，
1: 开张了，
2: 开张了。
0: 我们是这样，你
2: 别跟我说话，
0: 董事长，
2: 你想干什么你？
0: 不是董事长。你看看人家这个汉堡做的，
1: 是分两单买的吗？
2: 你俩干嘛去了？
1: 我们拉生意去了，
0: 对，
1: 待会儿就过来了。
2: 你俩吃东西去了？
0: 没有，
2: 我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
0: 董事长是这样，
1: 咱趁热吃吧。
0: 对，
1: 这凉了不好吃了。
0: 真凉了，我跟你讲。董事长，
2: 我不吃。
0: 董事长，
2: 真不吃。
0: 董事长，你尝尝吧，别赌，
1: 别跟自己喂。
0: 对，咱跟自己赌这气干啥呀？
2: 那你给我来一口。有啥好吃的呀？哎呀，
0: 他肯定是做的一般啊。嗯，
2: 他这个做的太好吃了，
6: 太好吃了。
2: 你好，买茶叶蛋吗？
7: 对，还有茶叶蛋吗？
2: 还有养生茶，还
1: 有花果茶，还有咖啡。
7: 有三味了，
8: 有百香果吗？
7: 有百香果。
8: 那我再买一个蛋吧。
1: 好好好好好，
2: 谢谢你们。
1: 快给人拿蛋呢，你干嘛呢？这吃饭那对呀，等着蛋呢，人家
2: 你们俩能不能认真点在营业，你们就知道吃，只有我认真的在给大家做服务。
8: 拿着，谢谢。
2: 好，谢谢你们。
0: 董事长，嗯，汉堡吃完了，你看我怎么开始干活吧。
9: 来了，来来来，来活来活了。哎呀，
1: 什么？
0: 这一看就是摩友啊。
2: 卤鸡蛋，还有咖啡，还有这个花果茶。
0: 看看我们这
1: 花果茶。
0: 来呀、啊、来呀、啊、来来来，看看我们的那个。
2: 你要几杯？
10: 我们要两
2: 一杯。好，
0: 两个茶蛋是吧？没问题，没问题。
2: 好，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
11: 哎呦，不专业嘛，不专业嘛，还
1: 是凑凑零头。啊，
2: 我的盖子呢？
11: 对啊，对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找我的盖子。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哎，我盖子呢？谁把我的盖子拿走了？
0: 什么盖子？
2: 我这个盖子。哎呦。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那个杯盖不知道去哪儿了。顾客说你太不专业了，连盖都没有。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很难过，就不是生气，是难过。就是我真的我犯的这个错误真的好低级，但是我真的我拼命的找，我就是没有找到那个杯盖在哪里。
12: 咱们这样，咱们先坐下来点单，好不好？咱坐下来点单，先坐，先坐，先坐，坐下来点单。
1: 你们坐这儿吃，我送你们一个单。
13: 好嘞。
1: 对，堂食有赠送，
14: 请坐。
1: 来，请坐，请坐。
14: 我要一个汉堡。
12: 好。哎呀，我这儿有，但是我刚才那个找不着了，那一堆去哪儿了？就是这个哥哥说我不专业。
11: 本来嘛，

0: 你做都做的出来，还不允许我说啊？可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哎，我送你个旺仔牛奶吧。祝你旺仔牛奶。
1: 是我的啥？
2: 董事长，你先把那个锅铲给我找出来。
0: 没有锅铲，我一直都是拿这个翻的。
1: 不可能，我在房车里边见着过锅铲。哎。
0: 还有谁要花果茶吗？三位美女，两位美女要不要来个花果茶？
1: 海飞，你这来了，我怕糊了呗。
3: 糊了。
1: 咱要不把这个汉堡这一项给取消吧？
3: 刚谁点的汉堡？
4: 我点了。
1: 兄弟啊，今天肉不够了，汉堡卖空了。
5: 凑合着吃点蛋吧，好不好？
1: 不是，大哥，哎呀，你这太小看我们了。哎，茶蛋味道怎么样？感觉？茶蛋味道还可以哈，花果茶味道也不错吧？我们绝对就是同口。
6: 稍微有点烫了。
1: 它是热饮，其实可以不用吸管。
0: 老板娘给的，<笑>这个顾客刁难我哎！
7: 哥哥，你是从哪里骑行过来的？啊，上那边。啊，<笑>就是下了之后上就是。
0: 我怀疑你是不是隔壁哪个店的卧底啊？过来。<笑>

0: 百香果茶都
1: 什么东西啊？
0: 有茶叶蛋和百香果
2: 茶。哎，你们俩买茶叶蛋呢，我们还送那个旺仔牛奶，好吧？
0: 因为你俩可爱。
2: 对对对，你俩看起来就是，哎啊啊啊啊，大姐姐。大姐姐，吃个茶蛋吗？
3: 想来看看你们买什么？
0: 你要喝哪个？
2: 买茶蛋。
0: 要喝一杯这个吗？
2: 您好，
4: 尝尝这个，
2: 来个茶蛋吗？
5: 我买了，
0: 谢谢。哎呦，
2: 现金啊！
5: 给你几块。
2: 董事长扫钱，俩茶蛋。我给您来一个比较入味的啊。图哥，啊，你这咖啡摊摆不摆啊？不摆，你就给他收起来行吗？啊，你别
0: 在这儿占这个劲儿，坐一杯吧，你坐一杯吧，咱硬推销也能推销出去，我觉得。
4: 不着急，这咖啡是消食的，得等他们吃完一轮之后，
0: 对，
4: 再
0: 半夜喝。来杯咖啡吧。
2: 咖啡？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图哥开张了，开张了！我都不知所措了。咖啡。我想想，我要干嘛？我先烧水，稍等啊！你坐，哥们儿坐啊！我先把豆给你磨上，这是咱们云南本地的豆。
6: 你好，吃点什么？哇，茶蛋来了吗？
0: 咖啡有，那边有咖啡。
6: 坐啊，在那边坐着吃着坐着。

0: 来。
1: 哇，这个好香啊，你这个咖啡。
0: 给。
2: 谢谢。
0: 好吧。
1: 开餐厅太不容易了，人家为什么都有条不紊的，咱们就手忙脚乱的呀？
3: 整个这一条街都那么的静谧，就咱们显得很聒噪，一直在揽客，一直在喊，对，没必要。
4: 不像一个这个云南生活的节奏。
1: 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标语特别好，就是地摊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
3: 是不是？
1: 对
4: 对，
3: 所以咱们也要把咱们的态度拿出来。
1: 咱们是什么态度呢？
3: 咱们态度就是来人了想吃了咱们就卖，没人来然后咱们就在这待着聊聊天什么的。没必要为了这个五十单什么生意那个什么。
1: 你说的多少是有道理，我觉得这个咱们来云南就是要放慢节奏。
3: 对，
1: 刚才搞的节奏太快了，
3: 咱们刚刚显得过于聒噪。
4: 你看像我这慌吗？不慌。
3: 导演组，我们完成多少业绩了？
5: 现在27。
3: 有人吃茶蛋吗？来人了想吃了咱们就卖，没人来然后咱们就在这待着聊聊天什么的。帮帮可怜的孩子吧。

0: 买个茶蛋吧。有没有人要吃茶蛋啊？有人吃茶蛋吗？3块钱一个，我们就只能买一个。
1: 是吗？
0: 是的，正宗的云腿煮的茶蛋，云腿普洱茶煮的茶蛋，来个可以，只能买一个啊，实在不好意思，只能买一个。只能买一个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有点供不应求。
2: 小哥哥，你是来给我们送吃的吗？
3: 哇哇、啊！
2: 你怎么会这么好？你是天使吗？
4: 看你们一天没吃饭了。啊，
3: 太好了！
5: 你们要的几杯？
2: 我加汉堡，
1: 给他
2: 杯
1: 一杯，
2: 我给你拿杯水。
3: 那你不喝咖啡，喝个这个，喝个奶吧。
1: 谢谢，
3: 奶是 free 的。
0: 哎，别客气，别客气。
1: 用杯奶喝。
0: 感谢，感谢，
3: 感谢，感谢，真的感谢。哇，
0: 谢谢，谢谢，哎、谢谢。
4: 包是包蛋的。
2: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给我们送汉堡嘛。
4: 没有，就想让你们，我看你们也是忙嘛，一直没吃。
2: 对，但我觉得你们之间就很好啊，没有说是啊，我跟你是竞争对手，大家都是互帮互助哈。
0: 我跟你说，这真的舒服，
4: 这是真的舒服。特别是这个地段，因为我一开始来摆摊就是这个地段，
0: 就只有你一家是吗？
4: 对，只有我一家，我一辆车。那时候我为
2: 那时候没有人吗？
4: 那时候没人啊，就到3、5两个朋友上来看看日落。哦。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城里面有一个这样不喧嚣的地方。
1: 对。
2: 那今天的客流量算是多还是少啊？
4: 算一般吧，因为他今天星期一嘛、哦、好多人他都要上班工作嘛，
2: 就没有过来，
4: 有些要加班，加班到很晚，所以他们肯定是来不了了。如果是周末的话，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嘛，我们叫做人才后集嘛，然后只要我们人才后集去到哪里，哪里就会非常
2: 哪个后哪个集，
4: 就是后备箱的后，集市的集，
0: 后集文化，
2: 后集哦，
0: 后集文化，后备箱集市文化。哇，
4: 我们就
0: 其实还有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后集文化，
2: 我都不知道，我要不是来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算年轻人，
2: 我肯定算年轻人。
6: 你们今天只完成了42单，挑战不成功，然后使用房车要扣3盏足迹灯。现在你们可以开车去营地睡觉。
0: 失败吗？我觉得很成功啊。
2: 我也觉得很成功，因为今天我说实话，我之前完全不了解什么后集文化，也不了解地摊文化，我今天感受到了这种新型的一种文化形态和形式，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他自己也说了，好多人说这种能在小城市生活这种幸福感，包括这么多年轻人聚在一起的这种收获感，我觉得比今天我们的这个任务更加重要。
3: 我们很知足。
6: 对，
3: 真的，我们不管你们觉得失不失败，我们觉得很有意义。从他们身上你能看到那种真正的幸福感，是发自内心的，不也是最原始的最真挚的。我都想在这儿生活了，因为
0: 普洱这个地方太舒服了。这个地方其实不光有深厚的茶叶文化，其实这边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追赶潮流，很年轻的。
2: 就这边的年轻人真的又青春又时尚，而且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地摊不是苟且，是对生活的不妥协。
0: 房车营地，走起。
7: 那我先洗漱去了。
0: 我也去。
2: 那我先卸妆吧，
0: 睡觉吧。
2: 晚安，哥哥们。
0: 晚安，
3: 晚安。起了起了。

0: 画的挺丝滑的，
1: 感觉还挺高级的样子。回头啊，我让我哥哥也买一个。又是什么东西？路书。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2: 今天下午你们将在西双版纳的基诺山完成雨林穿越。那么首先你们先让自驾120公里找到寒雾。
0: 这个什么人啊，还是动物啊，还是这地方啊？
2: 反正叫寒雾。
3: 他就告诉你自己找。走。
1: 哦，外面空气好好，风好好，好舒服。

0: 让我们去寻找野象踪迹，追着大象跑啊！
1: 到了，
2: 到了吧？
1: 对，有一条大狗，它不是寒武吧？寒武是它吗？不能够吧？不能是它吧？
2: 哎呦，是这是寒武吗？
1: 寒武，
2: 寒武，
3: 哥，我没有徒步经验呀。
2: 没事儿，估计这徒步也没啥难度。
0: 哦，看到专业人士了。Hello，Hello，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热带雨林啊！我叫菠萝，当季的热带水果。我叫沙猫啊，猫。
1: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两位哪位是寒武老师？
4: 寒武，寒武，寒武呢？
0: 那没跑了，就是他了。
1: 他真是寒武。韩先生好，
4: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进山了啊！
5: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三人需在3小时内徒步8公里，穿越基诺山雨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无斩速记等。
4: 周边的这些植物啊，尽量不要去触碰，植物上面会有一些比较
6: 叫边缘锋利，
4: 对，它会割到手之类的。到结束以后，会给大家准备一顿丰盛的这个雨林大餐。
2: 好吧，咱们边走边说吧。
4: 那我们就差不多要进我们的热带雨林了啊！
1: 行，
0: 走吧。
5: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抵抗力稳定性最高的生态系统，常年气候炎热，雨量充沛，被誉为地球之肺。位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是亚洲象在中国唯一栖息的地方，丰富的植物种类为各种各样的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场所。近两年，随着山间的雨林植被愈见风貌，野象的活动也更加频繁。在2020年底，一只野象群跨越常年休息的保护区，由西双版纳一路向北迁徙，从景洪市基诺山乡进入蒙伦，成为当年轰动全球的新闻事件。今天，边境团三人将跟随基诺族青年一起，追寻当年野象群的足迹，在茫茫基诺山中接受雨林的洗礼。
0: 走吧，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我呀，我这辈子就这一回吧，我估计。
1: 谁还不是呢？我长这么大就没走过8公里。
0: 别说8公里，山路我都没碰过。
1: 我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穿越大森林了，但是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整个人就觉得哇，好像在做梦一样，回到了4、5岁的感觉。
7: 说实话，我对热带雨林的溯溪徒步还是比较期待的。
4: 走，我们往前走。
0: 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给你们趟趟路。
4: 像这些路段，这些路段好多都是大象走过的。哇，因为它要找食物。哎呦，
1: 大象可真厉害。
4: 尽量避开树叶一点，因为树叶它腐了以后它比较滑啊。走，我们往前走，走。我
1: 天哪，太滑了。
8: 最后20米下面就平坦一些了。
1: 这个地方好热，
8: 下去凉快了。
0: 哇，有水。
4: 对，有水了。
0: 好舒服，
1: 凉快了，突然有了空调了感觉。
4: 现在我们

0: 我们的热身路段已经过了啊，现在我们
1: 正式开始，
0: 是开始我们的熟悉路段。
2: 天
0: 哪，
2: 这真不容易。
0: 开杠，喊我，
3: 抬走。
0: 上。哎呦呦呦！重要任务交给你了啊，现在先去探路。
2: 他好勇敢啊！刚刚狗子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啊，要看好松动的石头，还要有青苔的石头。明白，这石头会动的，小心。哦，这石头真的会动。
0: 对，你帮别人踩下面，
2: 踩下面，
0: 那有点滑啊。哦，
2: 哎，
0: 猜
2: 不容易了。
0: 哦，这什么东西？哎，不要碰它。
4: 哦，这是什么啊？太吓人了，不是那不是个蛇吗？
2: 这是什么呀？竹叶青，
4: 这么大一个竹叶青，哎呦，
0: 这个是条死掉的竹叶青啊。对，这个是因为它吃饱了，吃饱了以后它的行动能力它非常不方便，
2: 坑死的，
4: 卡在里头了。
0: 你看，我就说嘛，我就看见就不像个植物。啊，来，我们过来这边吧。
2: 走吧，太吓人了。
4: 不是，你看，我就说嘛，哪有那个草能成这样的？
2: 没事，遇到蛇我保护你，我不怕蛇。
4: 不，这蛇太大了。
2: 我不怕，那有啥可怕的呀？
0: 那是死了。
4: 脖子我也没。
0: 肯定找条活的啊，
4: 尝一下。
2: 我揍他们。
4: 这边有病人。
0: 啊。
4: 走，哇！我脑子里边还在回忆那条蛇哎。
0: 那现在我们开启一个找蛇模式了啊！
4: 不要！这什么？天然染料哦，把它涂在脸上，可以防晒防蚊啊。哇，
2: 有吗？
4: 直接往脸上画有吗？
0: 有。
4: 野人。哦。哎，山猫哥。 会不会就是有很多那种植物都像那个贝尔那种，然后一砍开里边那个水就直接能喝？
0: 有啊，待会我马上就带你们去看一下了。啊，
4: 也是不用，我就是问问。
0: 对。好，来，我们上来缸的地方吧。我教大家一个野外求生的小知识啊，如果没有水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获取我们的水源？
2: 我知道。
0: 哪一种？
2: 实在不行可以喝尿。
0: 这个也可以啊。今天呢，我们就找一棵芭蕉树，它含有大量的水分。 哇哦，这些都是水啊！哦，非常非常多的汁水，
4: 真是。
0: 好，然后我们要把它的皮剥掉，它的皮呢就像这个甘蔗一样。哇，哎，
4: 皮都有这么多水。
0: 对，可以过来看一下这里，它有很多的这种天然的储水系统。哦，
4: 一个小槽，一个小槽。
0: 对对，这些水呢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4: 来，
0: 来
4: 了，
0: 来
4: 了。
0: 哎，
4: 啦啦啊，这就是能喝的。
2: 对，这个水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0: 就是白水的味道。对，天哪！可是你们有没有考虑，你们俩这个手活老脏，活老脏，
5: 爱喝不喝？没事，
2: 烦人。
4: 黄瓜味儿，
2: 真的可以，黄瓜味儿。
0: 哎，黄瓜水的味儿。
2: 对，
0: 但
5: 没有水的情况下，找这个芭蕉树是最好的。
2: 这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
0: 从来没有见到过橡胶树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了解了非常多的野外求生的一些知识，包括你在野外你没有水源的情况下，你该如何去取水，就觉得不虚此行。
4: 芭蕉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雨林里面的野生芭蕉了啊，和我们正常吃的那种香蕉芭蕉都不一样。当当当当，看到没有？全是它的籽。哦。
4: 现在地方的话，大象就比较多了。我们这算不算也算是追迹到了野象的足迹了？
0: 对。
4: 哎，你看那里边还有一大嘟噜，是不是大象藏在这儿的呀？等它熟了再回来吃。
0: 那不好意思，不要动它了啊，怕它找不到位置了。嗯，
4: 咱们现在走了有2公里了吗？
0: 应该有。 我们这里就稍微有点难度了，我们几个要互相帮忙才能上得去了这个地方。能扶的地方可以扶一下这些地方，这里有点深。
2: 那我从这儿走吧，从这石头走。
4: 这里，
0: 等一下就到部落盖了，
2: 真的到膝盖了，火了盖了。
4: 好，
0: 那我
2: 加油。
4: 不好啊！
2: 好，我觉得我可以上去。
4: 来，来一把，没关系，我自己来。可以，真男人，不能说不。

0: 行，我属于胖子里边很灵活的了。哎，
1: 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1/3吧。哇，
0: 这么快啊！
1: 对，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了啊，
2: 还可以。
1: 不知道大家都非常棒，再接再厉，
0: 好，
2: 加油，
0: 再创辉煌。
2: 这感觉这8公里还挺好走，说实话。
0: 啊，大家跟着我走啊！热带雨林里边，因为大家经验不足，所以要跟好向导，好吧？
1: 这边这个叫什么树？叫
0: 大树。
1: 大树，对。
0: 啊，这叫什么水啊？这叫小溪水。哎，非常好啊！同学们的自学能力、领悟能力都很强，
1: 很强。
0: 该说不说啊，下来之前的我是抗拒的，现在的我是享受的。
1: 这样能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
3: 到目前为止还坚持着。
1: 对。
0: 我说实话，今天我绝对自己给自己升华了。我一个200多斤的扁平足，就这么生生的走了8公里。但我的脚就像在做足疗一样，一直硌在各种石头上。哎呀，
3: 哎呀，过瘾，舒爽，舒爽。
0: 对，哎呀，这个
3: 节目做的还是有点寓意的，对。
0: 对，
3: 上层次了。对，
0: 哎，我觉得走这种形式的徒步，哥，对我来讲简直太完美了。
1: 这里低头啊，低下头就过来了。
4: 少数民族呢有句谚语，有山才有林，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哦，他少数民族呢是有一套自己自然法则生存。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
0: 哇，这个小亭子是？
2: 这是补给站吗？
1: 这我们吃饭的地方，休息呀、啊。老乡经常进来这里面，
0: 在这里歇一歇是吧？
1: 对对。这可就是绞杀绒了哦，可以看一下里面完全是空心的，您可以把头伸进去看看里面。哇，
2: 我可以进去？
1: 啥感觉？
2: 哇，我进来了，这个树里面居然是空的，你敢想吗？它里面是空的，但是这个树还能继续生长。
1: 这个根的话，它是倒着长下来哦，不是从土里面长上去的，倒生根现象啊。
2: 咱走。
1: 可以挑战一下啊，热带雨林里面的攀爬大榕树。
3: 哦呦，我现在看着绳子我就
0: 又是绳子，
3: 我就晕了。
2: 树天坑哥，
5: 最难的一个项目。
2: 这一共多少米啊哥？
1: 这个有个7-8米。
2: 嗨，才7-8米。
0: 才7-8米啊，哎呦，我都能上。
3: 行了，你上了。
1: 来吧，我们第一位挑战者。哎，我们挑战了以后，下午的雨林大餐会多一个比较丰盛的菜。
0: 我没问题，这个不跟吊威亚是一个路子吗？
3: 一样的。
0: 那我就一雪天坑之耻了。
3: 来吧，耻不耻的就看这一把了。
1: 可以上了啊，您要先找个地方抓点。
2: 加油。
1: 加油！好，已经离地了。
3: 一个身手矫捷的胖子。哇塞，漂亮！
1: 还有一步了。好 ，OK 了 ，OK 了。哎，
0: 我这就爬上来了。哇哦！辛苦了。
6: 其实那个树的整个的高度难度我觉得跟天坑天壤之别的，那个树给我的感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危险，我只是恐高。
0: 我怎么下去？
1: 双脚齐平，右脚下到左脚的位置啊，
3: 退回来啊。哎呦，
1: 没事的，没事的，
3: 没事没事没事。
1: 对，然后屁股往下坐，脚不要动啊，踩住树干，
3: 重心往下，对，没事，
0: 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1: 好，慢慢往下跳，跳，跳，不错，跳。对，哎
3: 呦，踩空了，
6: 没事，你就随着他那劲儿就行。
1: 哎，不错不错。
0: 就这，再来5趟。
2: 天坑挑战没有成功就算了，我大榕树挿战我一定能成功，爬上了那个8米高的大榕树。那个是我一雪前耻的一项任务。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我上去了啊。
1: 手往上伸。 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

0: 可以，哎呦我天，这上不去了啊！我上不去了呀，我有点害怕。你都到那儿了？对。哇，这么高！
1: 救命啊！
0: 还有一米也就到了。米奇呢？
2: 我上不去了，哥哥，这脚踩哪儿啊？天哪！
3: 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爬过八米的树，爬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还行，你真的上去的时候还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就是害怕，就不敢上去。
4: 还有三步，
1: 没问题。
4: 继续继续，
1: 好，再有两步。啊！加油，你可以的。好，一步，加油！
5: 好，到了，到了，
1: 真棒！呜！
2: 耶！上来了！
3: 结果，哎，真的到那一时候的时候，我想啊，原来我可以做到，其实很开心。
2: 这是我人生中爬过最高的地方了。
1: 你还可以更高。
2: 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我怎么下来？
4: 你需要双手抓住这个肚脐眼旁边的绳子，两只手啊。
2: 不行，我害怕，我上次下去就是这么没下去的。
3: 但是再一回头看，那么高，我要怎么下去？就下去又变成了个难题，一下让我又想到了天坑的时候，我不敢下的那个场景又一下子回来了，所以当时心里面其实很害怕。
2: 不行，
4: 啊！不要看下面，不要看下面，膝盖打直，膝盖打直。
1: 可以，好，哎，对，就这意思，
4: 对，
6: 不要太用力，哎，
4: 漂亮，跳，轻轻的跳，对，
1: 劲儿，
4: 跳，哎，对，
6: 左脚，
4: 对，左脚用力，哎，
1: 没事没事，别着急，随着他那劲儿，随着他那劲儿，你别跟他较劲就行，慢慢的，对，
4: 跳，跳，
2: 我落地了吗？
4: 落地了，对，落地了，
1: 不错不错，
2: 我成功了。
7: 你们还有人性没有？第一件事就是麦，
4: 成功了，成功了，也是。
1: 你小心，我这麦坏了，可能都找你赔。别从我们灯里扣啊！
3: 咱俩一学
4: 全学。好，走，我们继续出发。
2: 山猫还要多久啊？
4: 20分钟左右到我们吃饭的地方。
1: 哇，阳光！
8: 阳光总在风雨后，景象尽有彩虹。哇
3: 哇！我觉得在这特别有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这就是我儿时的梦想啊，去森林里探险。
4: 到达我们的吃饭店，
1: 在这儿吃啊？
3: 太累了，我天！哎
4: 呦，因为今天大家有点辛苦啊，所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丰盛的雨林大餐已经做好了，看一下有多少菜品。
2: 我的天哪！
4: 这里烤着竹筒饭和竹筒茶啊，开吃！我们可以先吃个竹筒饭。
1: 哦，竹筒饭，它这个皮儿也能吃吗？
4: 这个是最好吃的啊，不要把这层皮剥掉，这个层皮呢它是竹子天然的这个膜。
1: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
3: 纯正的竹筒饭。
1: 对，纯竹筒饭啊，
3: 太好吃了。
4: 你们能吃辣的话可以吃一点我们这个茄子。好，
9: 就放在这里。
1: 哇，哦呦，这么辣呀。
3: 绝了，
9: 绝了，
3: 香，越好吃。
10: 香，
3: 太好吃了。
1: 嗯，好吃，
10: 快吃。
3: 我第一次在这种大森林里面吃饭，哎，
4: 啥感觉？
3: 好像觉得自己现在在梦里。
4: 那我们就不叫醒你了。
11: 热带雨林呢，它是一个馈赠给我们人类最好的一个礼物了。
3: 对。
11: 那在整个森林里边，我们西双版纳呢有一个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区。野象国自然保护区里边大概呢有220头左右的野生亚洲象，哇，在整个保护区内
1: 220多，
3: 这么多啊？
11: 这个还算好了，在90年代吧，嗯，亚洲象没有这么多，才有一个几十头，是经过我们人类的保护，保护森林，保护亚洲象，它慢慢繁衍到这么多，哦，数量多了，种群多了，东西不够。

0: 不吃了，它会怎么办呢？会走出保护区，走到我们这片山林里边，找到芭蕉树啊，找到一些竹叶啊，它的向草啊。
1: 所以说真的是咱们这边的整个生态环境太好了，像我们一进入这个热带雨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走到了有一个区域，看到有一缕阳光洒下来，那时候觉得哇好温暖啊，就真的是那句话，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都是大自然给我们最好的一些宝贝，所以我们也要很好的去对待大自然，去保护大自然，对吧？但我想问一下菠萝和山猫，比如说像年轻人啊，可能就想着我要去更大的城市生活，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0: 我们都是家乡宝，不愿意出去。西双版纳它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这边一年四季都可以到外边去玩。我们也为了更好的把热带雨林的文化知识传播出去呢，我们也会带一些客人跟着我们一起啊进到山里。
2: 能在家乡做这个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也能带动这个基诺山那个这些经济啊，我们也觉得是挺开心的。而且西双版纳也算是个旅游城市嘛，所以说我们的就业机会也很多，
3: 对，很多，
2: 还有自己家的这些农作物啊，茶叶啊，橡胶啊，这些也是我们的这些经济作物，所以说我们不愁这个物质上的东西。
3: 其实菠萝跟山猫说的很对，你看咱们在普洱，咱们摆摊的时候，那整个后集的那一条街都是大家自愿自发的，
1: 而且都是年轻人。
3: 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多还是愿意在自己的家乡待着的，我觉得。
4: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真的特别好的一面，就他们能够很执着的去遵从自己的内心，这种幸福感是自然流露的，不是说是装出来的，是他们通过自己劳动遇到很多困难之后，他们还能够有这种幸福感，真的很好，我很羡慕。
5: 今天很成功的完成了基诺山寻找野象足迹徒步的这个旅程，按照我们之前的规则完成了这个任务，可以拿到5个足迹灯。
1: 谢谢。
5: 我们接下来需要自驾前往孟连，拿到下一页路书，拿到下一个任务。
1: 谢谢你们，
3: 来，
2: 辛苦了，
6: 干
2: 了。
3: 感谢，
6: 谢谢，
3: 谢谢，
1: 有缘再见，拜拜。
2: 江湖在线听，
7: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8: 今天你们要帮我们村民完成农活，
1: 那我跟图哥咱俩来个小比拼怎么样？就是咱们呢就比时间吧，5分钟之内谁割的最多谁就获胜，就输的人得给满足赢的人一个要求。
9: 虽然我90后，但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是我打着火把上学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我一定要走出大山，我希望说把我的在外面看到的这些东西真正的帮助乡村的这个老百姓，让他赋予孟连的这个文化。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普洱市区和西双版纳的基诺山接触了潮流的夜景，体验了雨林的魅力，感受了一群边境年轻人对故乡超凡的热爱。本期三人继续西行，前往孟连县，在这片生机勃发的红土地上，又藏着怎样的秘密等待他们发现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导演，导演，我们接下来去哪？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孟连了。
2: 是直接前往纳如古镇的孔雀广场，接受你们的第一个任务。
3: 那个孔雀广场不会真的全是孔雀吧？
1: 导演组啊，太为怕这个就是尖嘴类的一些东西啊，比如
3: 非得提醒他们是吗？
1: 让他害怕啊，千万别，
4: 千万别。
3: 那你这个千万别这仨字说的，好像是赶紧找。
1: 到了，下车。
3: 哎，我真的，我看这个孔雀，我都哎呦！宣布吧，你们想干嘛？放马过来。
5: 首先啊，先扣两个足迹的车钱。
3: 给他。格局。
1: 给你。哼。这是路书吗？
5: 这不是路书，这是照片。
1: 看看这什么照片。
3: 哟，金葫芦。
6: 要在今天下午3点钟之前找到家奴。
1: 我想问一下，那今天的任务能赚到多少足迹灯啊？
5: 今天可以给你们挣饭。
1: 行，咱走吧。
7: 望眼望去没人呢。
1: 没有人啊。
3: 扎鲁，你在哪儿哦？哎，
7: 好像来了个车。
1: 咱问问他吧。给您打听个事儿，您知道这是哪里吗？
8: 这个照片不像我们这里嘛，人民进去差不多1公里那有一个寨子嘛。哦，
7: 那差不多，谢谢您。
8: 没有没有。
7: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3: 芒果。嗯、啊。
7: 这宁可是木瓜，也不能是芒果。哦，
3: 木瓜还真是。大家先赶会儿路吧。
7: 哈哈，我看见有葫芦的房子了。
1: 我看到了，在里头，就这儿，就这儿。哎，这全都一样的，怎么找啊？
3: 这个。
1: 你好，姐姐。咱们村有一个叫扎努的人吗？
9: 扎努啊，对。
7: 那边。
10: 扎努。
7: 扎努。
11: 你们好，你们好。
7: 你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扎努啊。
7: 终于找到您了。
11: 今天你们要帮我们村的村民完成农活。
3: 啥农活？
11: 割谷子，打谷子。我们自行分成两组，两个人先给我下去稻田里面，一个人要去山上的牛棚把那个运稻谷的三轮车开下来吧。
7: 那个驾驶啊，驾驶。
3: 开车我来，开车我来。
7: 他是能手。
1: 哦，这个都准备好了，是这个吗？
11: 是是是。嗯，
1: 我觉得这样，那我跟图哥咱俩来个小比拼怎么样？
7: 他跟我比拼一下。
1: 天坑挑战，我挑战不过你。我这录过这个田野节目，刚录完，我这个还能比不过你吗？就咱们呢，就比时间吧，5分钟之内谁割的最多，谁就获胜。就输的人得给满足赢的人一个要求。
7: 来吧，
1: 3、2、1，开始！
11: 开始！加油喽！加油喽！
1: 好歹也是在农村干过3个月的我，扎努现在战况怎么样？
11: 状况很好。
1: 谁的战况好？
11: 你的状况好。
1: 多长时间了？
7: 累了，你可以认输啊。
1: 我不累。
7: 你可以求饶。
1: 我一点都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11: 还有最后1分钟。加油！
7: 最后半分钟认输还可以啊！
11: 最后30秒，加油，加油！3，
1: 等一下，
11: 2，
1: 等一下，
11: 1，结束。
1: 你看我这都抱不起来。接下来还有2根，
7: 还有2根，
11: 这个15斤，
1: 那个14斤，

0: 这个二十。呀，
1: 哈哈哈哈！哎呀，轻轻松松，哎呀，非得要跟我发起挑战。
0: 吴老师胜出。耶！
2: 我虽败犹荣。
1: 不好意思啊。
2: 我一小姑娘，对不对？我能搁15斤，而且图哥可是天坑挑战能够完成任务的人，我就比他差这么一点点，差了5斤，我觉得很不错了。天坑挑战，我挑战不过你，我这录过这个田野节目刚录完，我这个还能比不过你吗？
1: 我要好好想一想这个要求是什么。
3: 哦，大牛，哇，好多牛啊。
1: 钥匙跟牛有关，
3: 牛脖子上挂着铃铛，铃铛上面拴着钥匙呗，是这意思吧？
1: 妹儿妹儿妹儿妹儿，你们谁身上挂钥匙了？妹儿妹儿妹儿。
3: 妹儿，你别吃了，就你，整个圈里就你吃的欢，你怎么那么好吃呢？别动！哎呀，哎呦 ，so easy。
1: 哎呦，真累，我先缓会儿。一年能有几届在咱们这个？
0: 一年可以种两季。哦。嗯，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晚稻。
1: 晚稻跟早稻哪个好吃？
0: 早稻好吃。
1: 早稻好吃。哎，哎，某些人来了，好像。
2: 哎呀，吵死了！
1: 我们这等你半天了。
2: 你干完了吗？
4: 当然了。
2: 你干完了，过来一起。我跟你说，团结就是力量，你来了以后快多了。这真的是面朝土地背朝天。哎呀，当个农民不容易啊。
1: 应该还有一会儿能割出来。
2: 加油。
1: 但今天参与到这种农耕劳作当中，真的体会到就是农民的不易，因为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一定都是机械化操作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会坚持一些这种手作，这种东西可能不单纯是因为偏远，是因为就是机械进不来，而更多的是他们想遵从自己的一种就是对于传统的尊重。
0: 好，拎起来。哇哦！今天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这是我们这里的特产米。哎呦，
1: 特产米！别打开，别打开，这得珍藏起来。然后
0: 还有，这是现在的任务卡。嗯，
2: 请在这片红土地找到以下作物：
1: 马里戈、
3: 阿波黑、
1: 阿波黑。马萨波、
2: 马可西、
3: 森林小奶油、
1: 小奶油，
3: 走吧，这车也是人渣哥送咱了，
1: 谢谢渣哥，
3: 拜拜，
2: 谢，
1: 拜拜。
3: 哎呦，得劲，怎么这么舒服啊？幸福的生活都是要靠自己争取，你也可以啊。
1: 哇，景色倒是真好。好漂亮，真好看！你看那个山，多漂亮！
2: 好漂亮的山啊！
1: 老什么寨？
2: 老缅寨。老缅寨。到了。
1: 我觉得遥望前面有4位大哥，你好，
2: 小哥哥你好，
1: 麻烦你。

0: 你点事情，当地这个语言有没有这个作物是这个名字的？
1: 茄子，
0: 就是茄子。
2: 茄子，
0: 太好了。
1: 马克西就是茄子，木瓜。
0: 马萨波是木瓜对吧？
1: 对啊，木瓜。
0: 再想想，
3: 加油。
0: 阿波黑，
1: 应该是阿波西吧，不是阿波黑吧？
2: 阿波西是吗？
1: 香蕉。
2: 应该他说的应该没错。谢谢你，
0: 谢谢了，
1: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谢谢，
0: 太好了，
2: 好热情，
1: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0: 一定的，
2: 谢谢，谢谢，
0: 谢谢，拜拜。
2: 哎，这是什么？你看，
0: 木瓜呀。
2: 马萨波。
4: 阿婆。
0: 嗨，阿婆。
4: 奶奶，马萨波，
0: 马萨波，
4: 马萨波，
0: 我们可以摘一个吗？可以摘，谢谢，
4: 谢谢。
0: 我来，这个，
2: 好摘吗？哎呀，
0: 厉害，两个就够了，谢谢。
5: 这不咖啡的吧？咖啡有黑色。
4: 咖啡？
0: 哦，这是咖啡啊，咖啡豆啊。
5: 咖啡果，
4: 哦，哎，对，哇，咖啡豆，不，咖啡果，
2: 这就是咖啡果，
4: 对，
2: 可
5: 以吃，那你吃去吗？
6: 这本上就没有咖啡味，
0: 直接吃啊，
2: 怎么
0: 好甜，
2: 什么味道？
0: 甜的吗？
4: 甜的，
5: 那地呢？昆明的，
0: 北京的，
5: 北京的，
0: 山东的，
5: 不，那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山东的，
5: 我问华，你可听得懂？
0: 听得懂，
4: 听得懂，
0: 听得懂，听得懂。
2: 阿婆，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0: 七十，哇，哇
2: 哦，七十岁了，身体好。咱们问一下阿婆，阿婆，马里戈，
0: 那这就是啊，马里戈。
2: 阿波吉，
5: 阿波什么芭蕉？
2: 阿波蕉在那边。哦，森林小奶油，是不是牛油果？
5: 路边多吗？
2: 多，路边多。
0: 那咱们继续去找吧。来，
2: 有一个熟了，
0: 哪儿呢？
4: 哪儿呢？
2: 那个，但是估计摘不着。
0: 这个有点危险。
5: 你拿刀吗？等棍子个。啊？
2: 拿个棍子。
5: 你扛刀吗？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哦，谢谢奶奶。哇
0: 塞，够了，够了，
4: 够了，够了，够了，奶奶。
2: 够了，够了，
4: 够了，够了。奶奶，够了，够了，真够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不是，我说你慢点，
5: 我会过来。
0: 奶奶说我会过来，你赶紧靠边，你挡着我们路了。
4: 我整半天是我多余了，
0: 对吧？
2: 奶奶，谢谢您刚才请我们吃好吃的番石榴还有木瓜。
5: 我不吃，不吃，不吃。
2: 不不不，
5: 你们过这过路那吃不吃？
2: 这个旺仔牛奶送给您。
5: 不吃，
2: 不不不，这是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心意，你必须要收下，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祝您身体健康。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拜，下回再来。
5: 下回再来。
0: 拜拜，奶奶，注意身体啊。慢点，我应该能看到那芭蕉。
2: 我刚才真看见了。哎，
4: 这儿
0: 有吧？
4: 这儿，那儿，那里边有一
0: 个。对对对，就那儿。来，停。
2: 啊，对对对，我刚才看到的也是这儿。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4: 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行，
4: 差茄子跟牛油果。
2: 牛油果。哇
0: 塞，离成功不远了。
2: 刚才那小哥不就说茄子不好找？这是绝对给我们设的难题。
0: 对。其他这几样都是当地的作物，茄子可能当地人也不太种，还不太吃。
4: 茄子，我见着了
2: 啊！我看到
0: 有吗？
4: 旁边黄的那个绝对是茄子，
0: 这是茄子吗？是茄子，
2: 是茄子，
0: 黄茄子。
4: 我厉害吧？咱这眼神，
2: 太厉害了！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哇，这云南真好哎，遍地野果子，
2: 遍地蔬菜瓜果。
4: 这长得很像我看的那个牛油果树啊！
2: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就这就这，你看是不是？
4: 你看大牛油果集散地呀，这是。哇哦！
2: 咱下车吧。
0: 天哪，这实现牛油果自由了。
2: 大姐，您贵姓啊？
7: 我姓方。但是你们还有任务的。
4: 啥任务？
7: 我要带你们下去摘牛油果。
4: 每个人17公斤，
2: 三个人加在一起102斤，
7: 完成一下你们的任务吧。

0: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牛油果。这个牛油果是营养很丰富的，它是含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非常高。从国际种植学来说，还有很多专家论证以后，就是说我们孟连这里是最适合种牛油果的地方。
1: 方姐在这里做这个牛油果多长时间了？
0: 我是这样，我是带合作社做的，这些都是合作社。
1: 哎呦，太好了，
2: 这是好事，带领大家共
1: 对啊。
0: 对对，我带着他们做的，
1: 真好。
0: 只要他们幸福了，我们也就好了。
2: 丹姐，你这是干的是真是大好事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就农户这一块，他们收入高了，我们也好了嘛。
2: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摘了吗？
0: 可以摘，可以摘。
3: 那我也找个树去呀，这里就有，好大呀这个。
2: 这哎呦，这地上一嘟噜一嘟噜的。
1: 对，把这地上的先弄了，别它坏了的。
3: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说，我爱这土地。我第一感受是，哇，这个土地好松软哦。牛油果很大，你知道红土地其实有一些土地是很贫瘠的，它是没有那么多农作物可以去生长。但是在这片红土地上有这么多的牛油果树，当时我站在那儿看到下面整片牛油果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震惊，好厉害啊。
2: 这都不用挪地儿，
1: 这真是我头一次看到牛油果的生长的这个树，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啊，很稀奇。我觉得采摘是一个特别治愈的事情，就你会很专注的去投入去做，不会想任何的杂念，而且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只有你亲自采才知道。哇，好开心！你们俩 OK 吗
2: ？OK 的，
1: 来吧，我在等你们，咱一块上去。
4: 我回来了。
1: 哦，不少哎。哇，比我想象的多。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在背牛油果。哎呦，喂，别别，喂，别别，别别，要掉了一个，掉了一个。哎，你行吗？太牛了，弟弟，你就是我心目中的你。你走，我给你放。
3: 你俩这不行，还不如靠我自己。真的，
1: 思佳，你那底下是不是垫报纸了？
3: 不行，我也不行了，我巨沉。
1: 肯定啊。
3: 啊，还有多少米啊？
0: 来，
1: 可以了，
0: 你可以了。
3: 啊啊啊呀！啊，我的腰，走，走，加油！加油！能打败自己的只有自己，能战胜自己的也只有自己。
1: 来来来，
3: 没事，哥，我要扛到终点。
1: 挺累啊。
3: 谢谢我哥，
1: 只有咱们亲自体验了才知道，太不容易了，
3: 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
3: 我以前觉得十几二十块钱一个牛油果太贵，我现在觉得也值得。方姐，你们太不容易了。
0: 也是，放到这里，要拿那个秤过来，切耳皮来。
1: 我觉得顶多15左右，19.几了，17.6了。
0: 够了，多了多了，
3: 先称我这个吧。
2: 我是多少？绰绰有余，
3: 一斤了，
0: 够了。
2: 我们这些管够了，
0: 够了，够了，够了。哎，三位老师，恭喜你们这一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下一个目标在这个里面，但是你们需要解开有密码。
3: 有密码，
0: 内容就在刚来到这里介绍的那些内容就在里面了。
1: 它的水果怎么分级了呢？按克数，
2: 分几个等级？
0: 就分三个，就三个等级，就是70到150一个等级，

0: 后160到220一个等级，220以上是一个等级。
1: 70152
2: 是。
3: 不对。
4: 227015呢？
3: 不对。
5: A B C 三种果 ，A B C 都在二上，三个二。
3: 不对，不是 A B C。
5: 那就先是
2: 221570，
5: 对，221570。
3: 不对。
0: 你们一个级一个级的分分看。你们一个级一个级的分分看。
2: 1160220。最终任务
3: 160220，最终任务地址是流浪者驿站森林餐吧，任务是将刚刚采摘的牛油果运输至此地，就能见到大萌了。
5: 哦，合着我们是去帮大萌进货去了。装车不？哎呦我天！
3: 哎呦我去！你又不累了？
5: 我累不累的？咱得把这最后一个活给干完。
2: 拜拜，
5: 拜拜，芳姐。
2: 拜拜，拜拜。
6: 是事儿了吧，
5: 大萌？哎，
7: 我在这里。
5: 我们给你送货来了。
7: 今天辛苦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个饭菜。
5: 啊，有饭菜，快！

0: 你们今天就是任务也完成得非常的顺利，这一顿饭呢就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换取的啊。牛果森林餐厅的这个我们取名叫绿野仙踪。哦，
1: 哎，那大萌这家餐厅是你开的吗？
0: 主理人是男生姐，然后我们俩是合伙人。哦，这是不是就牛油果？对对对，
2: 这是炒的牛油果，
1: 煎的
2: 牛油果还能煎着吃。
1: 嗯，好吃，
3: 太好吃了。
4: 好吃啊，就这么做好吃。
2: 我回去再跟我媳妇说一下，这牛油果这么熟着吃好吃。
1: 我想问一下大萌，您是本地人吗？
0: 我不是。哦，我是红河州的人。
1: 啊，我们上次有去啊。
0: 云南应该算是最偏远的一个哈尼族的一个村落里面。
5: 来自云南红河哀牢山区的哈尼族小伙大萌，本是一名旅行体验师。直到被孟莲优质的牛油果和咖啡吸引，原本四处漂泊的大萌决定成为一名新农人。他租下了300亩土地，结合自己所学，探索着借助当地民族文化，打造一个以牛油果为核心的文旅农场，希望能让全世界知道孟莲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
1: 那你后来怎么来到孟莲了呢？
0: 认识南青姐，然后我也想去做这种民族文化的记录。但是来孟连之后发现这里像你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物产，感觉有个东西丢进去它就能生长的那种感觉。嗯，
1: 对，真的。
0: 对，所以我就被这里的这种自然环境包括物产这个文化吸引了。我就觉得我们一直在这个民族文化流失的环境里面长大。
1: 对。
0: 所以我在思考说有没有一种方式是在这个记录之外的，它又可以带着就是文化的一个载体。那我觉得说孟连是个特别合适的地方。虽然我90后，但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是我打着火把上学的，所以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偏远的一个地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我一定要走出大山。但是我回来之后，很多农户他种植的东西很辛苦，然后牛油果这个东西呢，在孟连它有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属性？牛油果的话，你秘鲁的牛油果、墨西哥的牛油果跟孟连牛油果，它长在树上就是一个牛油果，那你怎么知道它是孟连的牛油果？
1: 有什么区别？
0: 对，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希望说，把我的在外面看到的这些东西，真正的帮助乡村的这个老百姓，让它赋予孟连的这个文化。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实现的一部分。因为我以前是满世界跑的那个旅行体验师，我

0: 我看过太多我觉得是很好的东西，我想把它引回来然后再传播出去，
1: 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
2: 真好，我今天听大萌的故事我也觉得很感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他考上了大学，成为了全村的骄傲。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会很多人觉得不理解，你都走出农村了，你又回到另外一个农村。但没有办法，他心里有这个抱负，他有这个信念，他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就义无反顾吧。
3: 我们牛狗星球推出的第一款咖啡就叫咖二代，然后有四个精品咖啡庄园，所有孩子都会去参与一下画画什么之类的。哦，
2: 这个字是小朋友写的吗？
3: 对对，是的。
2: 他说希望每个咖啡机器人身上都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口袋，里面有着永远取之不尽的咖啡豆，这样可以让大人们更轻松一些。
0: 因为他的父母是咖啡庄园的庄园主，每日每夜的就在忙碌这个事情，所以他觉得很辛苦，所以他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对，能够源源不断的掉出咖啡豆的话，他们就不用去摘了。
4: 妈妈说山的那边是海，我也没见过大海，只知道手机上照片里的海，晚上会有很多的星星。如果咖啡豆变成了机器人，就会长着船一样的咖啡豆一样的头，头顶上依然会有很多星星。
0: 这个孩子他爸爸是在上海打工，
3: 对，
0: 他就没有见过海，他就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对表达对爸爸的一个思念。
2: 而且我觉得这些小朋友真的好懂事啊，知道自己的父母很不容易很辛苦。其实我听完大萌的故事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愿意给别人撑把伞。
3: 对，
4: 就是晚餐这段时间跟他们接触下来以后，你会觉得他们的理想抱负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他们会想到山里的孩子们没有见过外边的天地，然后会想让这些孩子们过得更幸福，生活得更美好。
2: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山东的红富士的苹果，烟台的大苹果，莱阳的梨。大苹果
0: 先给方姐，方姐今天辛苦了。
4: 这可以打开给芳姐他们看一看，
0: 这个苹果真的是喜人啊！这个苹果，产品理念包括包装，我就觉得我们特别需要。
2: 因为我们山东的是农业大省嘛，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展开一下交流。而且我觉得乡村振兴就是需要像大萌这样的年轻人，
3: 对，
2: 然后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然后也能够很好的扎根在农村，扎根在乡村，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乡村发展得越来越好。
3: 是，就是。
0: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越来越多的新农人能够撸起袖子，抬起锄头，开起拖拉机，在奔走在中国乡村的那个田间地头。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乡村振兴跟文化自信。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我觉得农村安居乐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只要能够带动当地百姓的这个收入，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好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啥呀，颤颤巍巍的就过来了。
1: 下午2点前骑行总里程22公里，完成公益直播助力。
5: 那就是
1: 具体我们要做什么呢？
0: 就要跟着我一起去完成这个直播的一些筹备。到时候我们有一个牛油果，每一盒里面我们会空一格来填放你们帮我来完成的这个筹备工作的一些东西。
1: 好，
2: 还有一个什么篝火晚会是不是？
0: 因为我们拉祜族是一个特别热爱音乐的民族。
5: 走吧。

0: 其实白天的劳作是每一个无论是新农人也好老农人也好，他们每天必经的一些工作的过程，其实很辛苦的。但是就是一天不管工作有多辛苦，晚上载歌载舞也好，晚上和最爱的人在一起吃饭也好，和家人在一起聊聊天也好，这种疲倦感会一下子消失，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包括泰维说他在篝火晚会跳完舞之后腰都不疼了，我相信一定是因为爱的力量去治愈了大家。对，那个现场其实就充满了爱的味道，爱的感觉。
1: 这节奏是太快了，
2: 唱到身上了吗？

0: 我们昨天也公布朗读书，主题为《红土地上的摩登礼物》的一场带货直播做准备。
1: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分成两组骑行，一组去往红湾村拍摄20张最美的笑脸，一组前往芒掌咖啡厂洗10斤咖啡豆。在大萌开始直播前顺利返回团队，可以获得5盏足迹灯。如有人选择骑行返回，每人可多获得1盏足迹灯。如有人无法骑行前往，则该组任务量翻倍。
2: 不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真的不会骑自行车，而且我小时候摔过，我有点不太敢。
0: 这是一场为直播助力的活动，通过脚踏车的方式来继续感受这片土地。
2: 那我试试吧，好不好？我只能说我试试，
3: 尽全力试试，
2: 我尽全力。
3: 咱俩就都晚点出发。
2: 这车也太高了，
4: 蹬
5: 走起来，
4: 走
5: 你的，
4: 自己蹬，对，
6: 蹬。
4: 你倒不了，你放心。
6: 蹬，别停，
4: 你别往
5: 看前面，对，看前面，
4: 对，
5: 别看下面。
4: 蹬，
2: 不行，刹车是哪个？刹车我都不会刹，不行，真的太难了，别浪费时间了，真的，让他们俩先走吧。
4: 那你去哪儿啊？
2: 我就去那个咖啡厂跟你汇合吧。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你先骑，你们注意安全。
4: 那怎么着，哥，咱走啊？
2: 你俩走吧，注意安全，去吧。
5: 导个航吧，14.4公里，1个小时12分钟。
4: 你那要骑1个多小时啊，哥？
5: 嗯。嗨，师傅，这离红湾村远吗？
7: 还行，走吧，红湾村。
5: 就这条路是吧？哦，孟连那边，我走这条路可以去吧？可以哈，谢谢。
6: 这坡太大了，幸亏这景色还行。
8: 我连1/3都没骑到，9公里，你按现在这速度，至少得2个多小时。这根本不是骑行的速度，就是走的速度。
9: 我没想到这个坡是一直上坡，经常之字形。骑摩托骑过，但是自行车也不太擅长，在山路上该怎么样用力？你刚刚用尽了时候，哎，到头了，你还得减速下来，又重新起步。哎呀，所以最后基本上将近2/3的这种状态都是推着往前走。咬牙吧，咬牙坚持。

0: 不可怜你平淡。
1: 谁说输你人生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孤单的模样，爱你被治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节目组这帮骗子，不告诉我没有上坡吗？这么大的上坡，他们是骗子吗？人生跟这个骑着自行车上坡没什么区别。

0: 这一些是刚采摘下来的咖啡鲜果。第一步要先把这些绿色的咖啡豆给它挑出来。
1: 行，
0: 绿色是还没有成熟，如果把绿色的混进去以后，咖啡就会有一些木头的味道。
1: 木头的味道，
0: 对，就很不好。
1: 哦，
2: 哇，终于有段下坡了。哇，哦，爽，哇，哎呀，风驰电掣，快走，哇，哦，爽，哇，天堂。

0: 你好，哎，累死我了。这到红安村还多远啊？
1: 这已经是了，
0: 已经是了是吧？
1: 对啊，
0: 已经是了。
1: 好想啊！
0: 你认出来了？
1: 嗯。
0: 那你待会儿带我去吧，有空吗？
1: 有，不然你说骑摩托车。
0: 骑摩托车好。骑摩托，哎，其实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是吧？
2: 是的，可以骑摩托车上。
0: 那我就可以骑摩托车了，我有摩托骑了。走吧，那咱们
3: 往这里上去。
0: 我们一块骑摩托在红安村里转。哇哦，好漂亮，好漂亮。您好，然的，
1: 给他照点吧，
4: 太好了，这个叫海里德，能够马上就出来照片，我给您送给您，
0: 您只要开心就好了，谢谢。哇，真棒！碰着一个村民，他就用当地的语言沟通，
5: 好开心，
0: 然后我就把照片拍下来。
4: 牛奶跟这个，你选一个。我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要牛奶了。好吗？这张我留着，因为你太漂亮了，我想留着，可以吗？我帮你放在包包里，好吗？喂，谢谢你。
0: 不管是咖啡厂的工人，还是建筑工人，就他们的那种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
5: 多开心呢！
0: 就他们都在通过自己的一些劳动，能够让自己生活的这个家园、这片土地能够更加好。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的精神是愉悦的。

0: 我先跟你公布一下一个信息，就是首先你们的任务原始目标是三簸箕加上一桶，但是由于思佳他没有办法骑行完成，所以你们变成了六簸箕加两桶。
1: 哎，哇，真的先从捡豆子开始，这活可不是个轻松活啊。哎，这就好像小时候写作业一样，一边写一边唉声叹气，然后呢我妈就会说你唉声叹气也得写，何苦呢？但是没办法，我就愿意唉声叹气。吴思佳，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快点过来。
2: 开车过去我看了一下导航是18分钟，走路过去是2个小时13分钟，一直不遇到车，我走过去也能走到，反正是行进中国嘛。

0: 又剪好一盘，你检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哈。也早知道这个情况，我也说我不会骑自行车了。这明显这一筐比那筐沉多了。

0: 搭一天。
1: 西亚应该是又去做访谈类节目了吧？云南幸福云南人。
2: Hello， 同学们，你们好。你们是这个学校的吗？这叫什么学校啊？
3: 县第一。
2: 孟连县第一小学。你看这一路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还能看到很多小同学啊。爷爷，芒掌公路可以吗？
4: 孟掌公路啊
2: 啊！太好了，上车上车。我们从山东过来的，我是山东卫视的。
4: 哦，你们是山东的？
2: 对，我们从山东过来。你去过山东吗？
4: 啊，没去过。
2: 没去过？
4: 没去过。
2: 我们那边有大海。哦，对。
5: 哇，快把这点干完，我就。
2: 泰哥，泰哥不会还没到吧？泰哥，泰伟，哟，泰哥怎么不理我呢？
1: 我哪有那功夫理你呀？
2: 泰哥，你辛苦了，你啥时候到的？
1: 走开！
2: 泰哥，你辛苦了。
1: 少来这套，乞丐。
2: 现在是啥情况啊？
1: 现在就是你去喝咖啡歇着吧。
2: 咱也没喝着一杯咖啡呢。我给你冲水吧，要不然。
1: 这家这是我第三盘了。
2: 一共几盘？
1: 没有你不骑自行车这个事儿，我已经把活都干完了。
2: 我不是故意的，泰哥。
1: 我不错的，你骑不了自行车无所谓，你早点来呀。
2: 我去那个孟连县第一小学了。
1: 干啥又去采访云南幸福人物去了？
2: 他们那小学建的可好了，他那个塑料跑道都是彩色的。哎呦喂，你别干了，我来干行不行？不就这么一点了吗？不是找到窍门了吗？出了好多洞。这样转就可以了呀。这样出了好多洞，搞完了，干完了。哎，这么活，哎，这么干，挺使劲儿的，挺省劲儿啊。下一步怎么做？
1: 晒完茶是不是该洗豆了？
6: 对，就是要用手这样一直洗，
2: 不用手洗。
6: 对，
1: 该说不说，手感不错。
6: 洗到这个水，
1: 就给水洗清了就好了呗。
6: 对对对。咖啡豆是大萌要的，哎呦呵啊！然后这两包果皮茶就送给你们，哎
1: 呦谢谢
2: 谢谢。
7: 好的，两位，任务成功完成，但是思佳没得选择，你只能坐车搭车回去。
2: 就是还是怎么来的怎么走，
7: 对，你只能搭车回去。
8: 泰伟，你可以选择骑车回去，奖励一个灯，也可以选择坐车回去。
1: 那我就再去弄一盏灯回来。
2: 你再弄一盏灯回来，
1: 兴许晚上能吃得好点呢。
2: 行，咱抓紧时间，赶紧去找大萌，把这咖啡豆给他，行吧？走吧，走吧，走吧。
1: 那你自己慢着点啊。
2: 行，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我回去一定要把自行车给学会了，太耽误事儿了。这是不是有车？我听到了车子的声音。哎，这有一辆车。哥，你能带我一段吗？
9: 好好点。
2: 我要去那个芒掌公路。那我上车了。走吧，师傅。
10: 骑下坡多得一盏灯。

0: 终于回来了，大萌，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我把这个咖啡豆给你送过来。嗯，
1: 那我们要现在还要分姐家的那个牛肉。
0: 他俩都还没回来是吗？
1: 他俩没回来。
0: 没回来哈，那我先干吧。我觉得接下来很多事情你可以交给我。好，
1: 这一箱。
0: 好，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俩怎么还没来啊？泰哥，你终于。

0: 出现了，你辛苦了，泰哥。哎呀，图哥你回来了，你俩太棒了。你检验一下我们这成果吧。
1: 可以。嗯，我就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0: 笑脸。
1: 笑脸，就是我就一直在想说怎么去体现人民的这种幸福感。就是从脸上来说，
0: 笑容是最好的体现。
1: 对，所以这拍得真好。
2: 哎，我觉得咱们这一盒作为特别大礼包，
0: 对，
2: 放一张照片，放一个卡包，
0: 再放点咖啡豆，
2: 放包黑花生，嗯，然后再放点咖啡果茶，
1: 可以写个寄语，你们，
0: 我来写啊。愿您开心，有机会来云南孟连，我们在这等你哦。
3: 我觉得孟连是一个很有味道、很有爱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到满满的快乐感。我觉得快乐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4: 今天数字挑战一共是奖励七个足浴针，然后自驾前往双江县的车需要扣两个，昨天晚上住的酒店我们得扣一个，一共是扣三个，所以你们只能拿到四个。
0: 自驾110公里抵达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咱们现在就出发了，
1: 欢迎再回来啊！
5: 拜拜，
1: 好好好，
0: 拜拜。
6: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龙奶村和行进中国队进行的一场角逐。现在的比分可以说是行进中国队非常的被动啊。好，现在我们的图哥拿到了球，图哥加油！
7: 太威，
0: 好，给太威。图老师把球传给了太威。
8: 本次行程的所有的吃啊、住啊、行啊，都需要咱们自行安排。节目组会提供你们旅途经验。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天，我把钱给弄丢了，我落那个卖花生的奶奶那儿了，我真的带上车了。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沉浸在咖啡和牛油果之乡，和村民打交道，享受熟悉而亲切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和归乡的新农人畅谈他们的理想与坚持。本期三人来到临沧，在中国最西南的边陲之地，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现在已经到双江了，一座很漂亮的城市。
2: 好的，现在你们需要赶往双江县的东等瓦族村，你们要去找到会飞天

0: 了敢低约。
1: 懂哈？知道为什么叫双江吗？
2: 因为两条江夹着呗。
1: 哪两条江？
2: 雅鲁藏布江。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2: 怒江，怒江。
1: 澜沧江跟小黑江。
2: 啊，澜沧江，对。
3: 云南临沧，佤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最纯粹古老的佤族运动在这里生机勃勃。一群边境线上的足球小将正凭借勇敢和坚毅寻找希望。本期三位边境团成员千里奔赴，来到临沧双江和沧源两县，又在获取勇气与力量后，怀揣着少年心境再度启程。
1: 哎，到了鸡中陀螺。你好。
4: 老师好。
1: 这就是飞的
4: 飞行鸡中陀螺。
5: 我小时候玩过那种这样打陀螺的那个，
4: 上面的这个是平的。哦，
5: 对对对，
4: 这个就吃出来鸡中的那个模样。
2: 对对对，这确实长得像鸡中。对，
4: 这个是传承人，我师傅。
1: 传承人，
6: 师傅
1: 好。
7: 鸡中陀螺是一少数民族的非遗项目，这个项目省级的。哎
2: 呦，省级的呢还是？
7: 我们这个鸡中陀螺嘛，在80年代的时候，参加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展示过。哦，
3: 鸡中陀螺因形似鸡中，故而得名。相传它起源于三国时期。是沙河湘东等佤族早期祭祀时进行的助兴活动之一，表演时用麻绳绕紧其身，以平转、抛转等方法抛出，使其旋转于地，是富有观赏性的民间体育项目。
8: 来，我叫你们，
1: 接手，绕，一直绕是吧？沿着这一层层绕，
9: 用这个小歪囊套，
2: 靠这
9: 儿，
8: 对，哦，
9: 挤过去，
8: 自己上吧，
9: 挤过去，摆回来了。啊！
10: 左手的，
1: 嗨，嗨，可以，完美，
5: 帅，
1: 来了，看着，
2: 一次成功，哇！
4: 两位老师学会了，
2: 学会了，
4: 还有这个
2: 私家。
8: 这样的陀螺要平，哦，对对，
9: 要丢匀匀一点。看，哎，过去
5: 这样的。我失败了，
11: 不行，我让它转起来。
5: 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2: 没事，我们不笑话你，勤能补拙。
11: 我仿佛是这个游戏的黑洞，你知道吗？
2: 你是各个游戏的黑洞，你别仿佛这个游戏了。
11: 看看他们都学会了，就我没学会。是我绑的不够紧吗？
8: 不是。
11: 放的时候怎么放？
4: 不要太矮了，也不要太高了。
11: 我再试试啊。
2: 哎，成了，
1: 可以，
2: 成了，成了。哎，
5: 成功了！哎，我成功了！
2: 厉害，厉害，厉害！哦，
5: 转起来了！
2: 学会了，迎接挑战，来。
3: 边境团三人挑战佤族村，哪方陀螺率先到达终点，哪方获胜。比赛采取5局3胜制。
12: 我们两个先来吧。
2: 好，好，好，好，好，大姐，对不住了。Round one， 准备好了，
5: 加油！哎。
2: 我都没敢。
5: 耶，赢了！
2: 姐姐，对不住了。
5: 太伟，你太牛了！原以为你只是会吃，没想到你会飞呀！
12: 继续，
2: 继续，
5: 陀哥上，
1: 扔陀螺，来吧，沙沙师傅，来 ，Round two， 沙狼，我可就不让着你了。
5: 放，哦，
2: 漂亮，漂亮，哥。
4: 加油！加油！加油！
2: 他们俩相亲相爱，
4: 加油！
5: 不相上下。
4: 加油！加油！

0: 傅，我等等师傅，我等等。耶！
1: 还转着呢，
0: 依然不倒。主要是沙老放水，要么我肯定赢不了的。我希望把您的这个陀螺这精神传承下去。自驾，现在就看你了。
2: 我一会儿就选你。嗯，
3: 好，
2: 行吗？
3: 行，我其实不会的。
2: 你不会？
3: 对，没让他跳出来了吗？啊，学的。
2: 啊，你是现场学的，太好，他现场学的。Round three， 没举报沙姐啊。
0: 陀螺跟我们小时候玩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我看到他们老老少少，从年轻人到那个非遗传承人，他们的状态，从他们眼睛当中看到的都是开心，都是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所以当我跟他们去进行所谓的比赛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说输赢的这种，只是想跟他们一起开心，挺好的，找回了童年的一些状态跟影子。
4: 一种陀螺，敬送给下一辈的接力棒。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回去我一定把它给我儿子，他肯定喜欢。
5: 击中陀螺飞上天。
4: 哎，你骑得好，给你点赞。哎，
5: 谢谢谢谢大老师。
6: 接下来你们要行驶150公里到达沧源县，去寻找一群希望飞出瓦山的足球少年。
0: 我们走了，
2: 再见，
0: 拜拜，
2: 再见。
0: 谢谢您，谢谢您，
5: 感谢感谢您。
7: 节目组还给咱提供了个商务车呢，手动挡。
2: 走了走了。
7: 为什么什么车上了我的手，都显得这么游刃有余的呢？
8: 沧源应该是很边境的城市。
2: 对，一路景色是真好，这小风刮着也真舒服。
8: 不过云南是真的美，真的很好看这个地方。
9: 现在在哪呢？报告一下位置。
8: 我们在314省道由北向南行驶，现在已经进入沧源境。
2: 到了，
10: 是到了，
11: 到了吧？
2: 到了。
7: 哎呦呵，
2: 到学校了。
7: 哥，你快看，
2: 到学校了。
7: 哇，这学校人好多啊！哇，
0: 天哪！
2: 哇，
7: 他们才是真正的少年，咱们未来的希望啊！冲进世界杯就看你们的了。
0: 我们来到晚小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他们课间还有好多孩子在上体育课，每个孩子轮流玩，很有秩序，但是他们玩得很开心。
2: 咱要不进去看看吧，走。
7: 那儿有个教练，咱去找找教练吧。教练，教练，您好，您好，您
0: 好，
7: 您好，您好，
0: 你们好，
7: 您好，您好，您好。
2: 我们今天要找出那个飞出瓦山，飞出瓦山是什么意思啊？
0: 飞出瓦山就是我们这里的足球氛围都特别好，因为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踢足球嘛，他们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足球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希望能看到更宽一点的世界。
2: 明白了。
0: 要去请三位和他们一起先做一下简单的热身吧，好吧？
2: 好，
0: 这里就前滑步，前滑步三组，然后结束去下一组。这边就单脚跳，保持平衡。这边就交叉腿。
2: 地震山摇，
7: 怎么样？打实战吧，我这已经
0: 好。好，把所有都排收了。
7: 教练，我开个玩笑，我开个玩笑，你别当真，你别当真，你别当真。
2: Hello， 小朋友们，看你们训练很辛苦，给你们拿了一点旺仔牛奶。这个是这种瓶装的，很容易携带，如果喝不完的话也可以放起来。你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可以带几瓶放在这个书包里面，这样可以补充。

0: 一下体力和能量，好不好？
1: 好。
0: 旺仔牛，
2: 旺仔牛，
0: 再看我，就把你
2: 喝掉。
3: 打过正经比赛吗？
4: 昆明去比赛的时候，就八岁组拿到过 U 八组的冠军，哎呦，组拿到过亚军，哎呀，参加的邀请赛、足球赛上，
5: 厉害呀！
0: 而且还有女生，是不是？
4: 对，女生现在有的9个女生，哇
0: 哦，女足小将，
4: 谢瑶，然后和姐姐打声招呼。
5: 小瑶，你去外地比赛过吗？
2: 成绩怎么样？
6: 一般
2: 哦。
3: 一般贴了第几啊？
6: 亚军。
3: 亚军还觉得一般啊？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知不知道？
2: 你这鞋穿了多少时间？都破了，我看看。
6: 就一年级。
2: 从一年级穿到现在了啊？啊？
5: 那你不长个吗？那你长个这鞋怎么办呢？
2: 你脚不长吗？
5: 哥哥送你一双，
2: 行吗？图哥哥送你一双鞋，你大卫哥哥送你一身衣服，我送你一个球，行吗？
6: 行。
3: 那你得好好踢啊。
5: 肯定的。那你打算以后去踢职业联赛吗？
6: 去的呀。
5: 真的呀？
2: 你的梦想就是踢职业联赛吗？哇哦。
5: 那你就替我们。在以后你能打比赛的时候，把世界杯女足世界杯再夺个冠好吗？啊，
2: 真棒！今天和西瑶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她的这一双球鞋穿了好多年，即使是这样也挡不住她对足球的热情。同样不只是一位小朋友，我觉得很骄傲的是在西南边境地区有这么好的训练条件，这里的老师啊、教练、学校以及当地的政府都在竭尽所能为这些小朋友的梦想提供支持，所以我也真心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足球、通过运动能够获得更多的人生可能，可以飞出瓦山。
3: 来吧，各位，有件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这是我们的新路书，一会儿我们
7: 上期边境团来到佤族之乡，挑战传承千年的飞天陀螺，和少年球队一起开展边境球赛，收获满满的爱与感动。限时自驾790公里，抵达人间天堂香格里拉。本期三人来到边境之旅的最后一站，前方又会有哪些惊喜和挑战在等待着他们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恭喜大家来到了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我们将直接开始本期的数字挑战。本次的数字挑战将极富意义且价值无穷，因此你们可以用手上所有的主机灯来进行选取。
2: 两份一样的是吧？哎，不一样。
1: 一个数字挑战是翻过海拔3700米的垭口，徒步6个小时的山路，抵达雨崩村，在那里可以看到最美的日出景象。那么第二种数字挑战的选择是攀登哈巴雪山，穹顶海拔5396米的纳西圣地，在这里你们可以挑战自己的极限。现在你们可以做出选择。
3: 海拔大本营是4100米，
2: 这个牛，
3: 这个对我们来说肯定是挑战。那这个呢？
4: 哪个不是啊？这徒步13公里，
3: 这个咱们8公里都走过了，我觉得13公里没有问题的。
2: 但是这个雨崩我去过，这13公里说实话难度肯定没有哈巴那么大。
3: 嗯，我想挑战那个极限。
4: 看我干啥呀？
2: 我也想，现在投票。

0: 21。
1: 那你想选哪一个呀？反正你想选哪个，结果也不是很重要，
2: 也不影响结果了。
1: 因为我们已经2-1了。
2: 你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这个选择权。
3: 徒步没有用的，徒步我们徒步过了。
2: 对啊，雨林那个
3: 爬雪山嘛，
0: 是吧？
1: 我们要去哈巴雪山。
4: 哈巴雪山位于香格里拉市东南部，最高峰海拔5396米，是云南省内唯一一座允许攀登的5000米雪山。因巨大的海拔差异，山间蕴有灌丛、冰川以及流石滩等多种灵秀美景。今天边境团将最后一次面临意志与体能的挑战，在山林美景间突破自我的极限。
1: 从这儿到大本营要多长时间？
2: 先要到哈巴村，然后从哈巴村咱们要徒步上到大本营，所以咱们真得抓紧了。
1: 行，那咱们就走吧。
2: 走，
1: 说走就走。好，
3: 走就走。
1: 希望老天爷可以对我们很好，然后让我们登顶。
2: 希望雪山能够接纳咱们，就是咱们能够感受这个过程，能够把自己的极限做到
1: 最好就行。
2: 做好，对。
1: 我是比较兴奋的，因为从来没有登过雪山。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我，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次很巨大的挑战。不知道真正登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但是希望自己能够全力以赴吧，能够登顶，能够看到雪山上的日出，能够在旅程的最后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记忆。
2: 我们现在是在去往哈巴村的路上。
3: 哈巴雪山5000多米，再差个3000多米就上珠峰了呀。
2: 3000米什么概念呢？你想想，在那种高原缺氧的状态下步行、爬是什么概念？这不是你一脚油的事
3: 儿。那咱能行吗？
2: 哎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出发吧，想什么都没白搭。到了，
1: 这就是哈巴村了，是吗？
2: 是是。
1: 哟，这大骡子是等我，
2: 应该是吧。
5: 大家好，
3: 那这一趟就是您带我们上去吗？
5: 这次呢是我们一块儿上去吧，大家去征服一下自己。
3: 哇，还给我们准备背包了是吗？
5: 对，
3: 太好了。背包里边有东西吗？
5: 对啊，
3: 行，谢谢。这个太熟了，
1: 这是我的好朋友。
3: 我感觉图哥已经迫不及待了。
5: 把包背好以后，把手杖拿好。
2: 可以出发了吗？
5: 可以了。好，
1: 走，
5: 咱们走吧。
1: 出发。
5: 大家别走得太快啊，慢慢走，慢慢走。
2: 斌哥，爬过多少次哈巴了？是不是也得几百次、上千次了？没有。
6: 一两百次，
2: 也是很了不起了。
6: 真恐怕今年我能替我的连续登顶9天。
2: 哎呦，连着9天登，太牛了！
6: 天天干这行工作了，哇！所以说，你看我发了9张了，是吧？
2: 连着的，
6: 连续9天。
2: 9天，哇，太牛了！哎呀。那还比较幸运，那9天，那9天天气都还好哈、
6: 天气大雾，
2: 有的是大雾是吧？有的是晴天，
6: 有的晴天不一样的，哇，大雾，是不是啊？
2: 希望我们明天也有好运气，真棒！斌哥给我们了信心。
1: 天哪，我都快赶上图哥了。调整呼吸，
2: 怎么样？
1: 哎 ，OK。
2: 好，慢慢来，不着急。
1: 好，
2: 按照自己节奏走就行了。
1: 我现在还可以，没有想象中那么累。我是运动个儿。没事，再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
1: 太伟呢？四哥，哎，咱现在走了多少了？
2: 现在走了七分之一。
1: 才走了七分之一。哎，还有七分之六。来瓶旺仔牛奶。太好喝了，我觉得这个登山的时候真的可以备个旺仔牛奶，它可以补充这个体力，能够补充蛋白质，最重要的是一瓶一瓶的，这个还方便携带，你喝不完可以扭起来放在我的包包里，我就继续前行了。我不怕累，我是勇敢者。
0: 哎，你在这儿呢，
1: 我以为我落后挺多呢。还可以，我觉得我身体还行。那你先在这儿啊，我先走了啊。看见没，这就不是倒数第一了吧。
3: 整个云南片都干下来了，怎么还胜负欲这么强呢？
4: 哎，走，我们马上就要到大草甸了。他们俩据说也都没上马呢，太棒了，柳暗花明嘛。哦，感觉有点大草甸的样子了，好喜欢闻那个松柏的味道。好漂亮，哦，好地方，哇，天哪！太棒了，好舒服，
3: 没什么遮挡物了，你就开始迎着光走了。
4: Hello， 加油，太棒了！
3: 哇，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山里的一片草原，哇！
1: 到了绿草地了，太感动了吧！好好看啊，景色好美啊，太美了。
4: 但时间长了也凉，所以休息一会儿就赶紧尽快出发。
3: 坐马上去吧，哥。啊，你还走啊？
4: 我再走走吧。哇，
3: 加油哥，咱们大本营见。
4: 好嘞。
2: 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现在只走那个三分之一呢。
4: 四哥，我要坐马，我不行了，我一个胖子在这是极限了。
2: 哦，好，我已经给你跑好了，
4: 给我背俩骡子太丢人了。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故乡，
3: 辛苦你了，
4: 走，出发。
1: 谢谢你啊，辛苦你了。
0: 我有一套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骑着它要去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
3: 兄弟你走啊，你别
5: 今天我这骡子就受罪了。哎呀，
3: 我目前感觉还可以。兄弟咱们都在负重前行啊，他驮我也挺费劲的。大哥你这骡子拉过我这么重的吗？
5: 拉过。
3: 再重的你们也不拉了哈。
5: 待会儿你换那匹马骑一下。
3: 现在啊？
5: 对。
3: 好，
5: 让这匹马休息一下。
3: 好，
5: 这边放。
3: 哎呦，我们歇歇脚，主要让骡子歇一歇。哎呦，好，哎呦，好了。
4: 我为什么要来遭这个罪？

0: 然后让你也跟着遭罪。哎呀，辛苦你了。
1: 放点嗨水。
0: 对，
1: 必须要嗨起来。

0: 哎呀，啊，刚才扭了一下膝盖，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第一天往大本营出发，走自己走了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过程当中，把右膝盖扭了一下。啊，本来我想就全程都自己走上去的。
0: 哥，我把膝盖扭了一下，我等后面骡子。
2: 没事吧？
0: 还好。
2: 哎呦，先停一下吧。
0: 没事，你们走你们的。
2: 能行？
0: 可以可以。
3: 你在后面等一下，后边还有人
2: 等。那我先上了，
0: 哥。慢慢走。啊。

0: 来了。
1: 哎呀，太好了。
0: 猴子来了，你们晚上休息了啊。
1: 好。
0: 晚上休息晚了，咱们就上啊。
1: 好。行吗？哦，
2: 下去。
1: 这块这真是太有感想
3: 了。哇，该说不说，这缕阳光还是很美。哇，好漂亮啊！你看。
1: 哇，太棒了。
3: 这个树有很多种颜色，被阳光晒得到的地方是红色，晒不到阳光的就是绿色了。

0: 这就是大本营了吗？哇，我天，到大本营了。
1: 哦，我们到了。
2: 看到没有，那边有炊烟。现在是下午的4:16，4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大本营，太好了。

0: 走，看看今天晚上的住宿。
1: 哎，我觉得这儿好点哎，还软。哎呀，哎呀妈呀！
2: 哥，
1: 哎，
2: 我有点要退缩了。我刚才一看这山这样，我有点害怕，
3: 我有点敬畏他，
1: 敬畏他才要跟随他的脚步啊。都到大本营了，
2: 是
1: 什么呀？
2: 这算极限运动吧？
1: 算，攀岩。
2: 登山
1: 算，哎呀，对咱们来说都算，
2: 对我来说全是极限运动。

0: 这炖了一锅啥？
1: 猪脚萝卜大杂烩啊！在这山上呢，没办法，只有这个条件了，大家就将就着吃吧。
2: 挺好的。
3: 它现在已经这么暖和了，就已经完美了。

0: 四哥，明天能上得了吗？就是有点害怕，说实话。
1: 肯定每个人都第一次都是害怕的，反正尽力而为吧，反正大家的尽力了就行，不能说是偏偏去拼命。山永远在这里，一定要保证安全。
0: 四哥，明天爬不上去，这个不丢人吧？
1: 不丢人啊，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嘛，登山不可能说是随时每个人来，每个人都登上去。
2: 从这儿到就是哈巴雪山的山顶还需要多长时间？
1: 多少时间不好估计，但是有6.3公里。
3: 今天咱们是8公里嘛，明天是6.3。明天大概几点出发？
1: 明天大概就3点钟左右出发吧。
2: 3点钟大概温度是多少度啊？外面？
1: 大概0下8至15度之间，在山顶上的话可能会到40度。
0: 那不应该呀、啊！我一个东北人，我怎么零下10？这现在肯定没有零下10度，我怎么就感觉我已经受不了了呢？
1: 因为你来的海拔不一样，体表温度会降低到那个5到8度。
4: 好嘞，三位嘉宾集合一下。
1: 现在呢，就跟大家讲讲明天的那个路况啊。像这里上去的话，大概要走30到40分钟的那个林子里面的路，不能走得太快。最关键的东西呢，这个叫冰镐。怎么用呢？先把冰镐扎上前，再镐爪往后侧拿。好的，啊，大家请注意，就是这样的，1、2、3，3点式走路。所以的话，咱们一定要记住，永远镐尖往前，右脚的前面，对，哎，差不多就这个样。
0: 这有点。
1: 只要学会了这个走法的话，咱们永远不会摔跤。最重要的一点呢，每个人都是从那个零海拔或者是负海拔来的人，有些人的身体不好的会有一定的高山病，头晕、头痛、耳鸣、眼花、胸闷，有些人还会拉肚子、呕吐。剧烈头痛的话，说不定会引起脑水肿，吐得严重的时候，说不定会引起肺水肿。
0: 我明天不上了，我直接下去。不，真的，这个咱有点太儿戏了，连爬山我都没爬过。刚才四哥说的那种，我不可能拿我自己的命去开玩笑，好不？我但凡我要训练过个1个月、半个月的这种，我有底，我这样我没底怎么上？

0: 可能感动一点。我在想了吗？
1: 我在山脚下还好，我在山脚下就是因为那会儿刚睡醒，也开始有点兴奋劲儿了。
0: 嗯，
1: 还你看我今天往上走的时候，我其实喘了一会儿，但是没多累。
0: 嗯。
1: 然后到了那个草垫子上，我还给自己做规划呢。我说到了草垫子上，我必须要骑骡子上去。我说我要留好这个体力，明那个登往上走登顶。到了这儿，戴着墨镜，黑乎乎一片。我一下马，我一下那个骡子，我一摘眼镜，我一看，完蛋！我说这感觉好像又在哪个山脚下一样。然后我是从那会儿开始一点点担心的，一直到四哥开始上课，又扒着镐吧，又趴在地上往下出溜吧，
0: 不是，
1: 我是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你知道吧？
0: 我理解。担心，每个人都会有，然后这是人之常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已经到了今天了，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么远的路了。我希望你明天要做的就是做你自己。
1: 好。
0: 就是你不需要再去顾虑思佳，顾虑涂老师，因为明天是你一个人的挑战了，真的。
1: 我明白，所以我只是自己在这儿稍微苦恼一会儿。

0: 哎呀，都累了。又喝，又喝。
1: 各位早上好，准备好装备就可以出发了。虽然是风大，但是大家坚持一下，走，往上走走。
0: 哥，答应我今天别像天坑一样玩命了，好吗？
2: 当然了。
0: 哦，那就行。
1: 思杰老师，
3: 四哥，
1: 哎，
3: 我头好疼啊！
1: 头好疼，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
3: 而且，你看一下我发烧了没？为什么我觉得头部都好烫？烫吗？你觉得？
1: 哦，高反了，这我接应不上。你还有点感冒？
3: 有点感冒了，
1: 哎，稍稍有点低烧。
3: 低烧了，
1: 嗯，
3: 天哪，太可怕了，那怎么办啊？可是我想爬一小段呢。
1: 身体不适的话，千万不能硬扛。
3: 那我再躺会儿吧。
1: 我再躺会儿吧。嗯。
4: 今天早上我刚起来的时候，整个状态非常差，心脏感觉非常不舒服，然后喘不过来气。四哥一进来说我是低烧了，然后不建议我再往山上再走了。我心里面其实非常失落的，就是我们三个是一个团队，每次就这些天的相处干什么都是在一起，但今天我就掉链子了，那一瞬间吧就非常非常难过。
1: 现在呢咱们就开始出发了，感觉呢是今天风有点大，但是咱们还是往前走，也许待会儿回风会停下来，或者是小一点，看看上边的那个情况，再做确定。
2: 行，那就麻烦想想帮着把那个冰爪什么也都带着，是吧？万一能上呢？晚上睡觉风特别大，就是两点钟就醒了，等了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哎，我一看四哥没叫，我心里就有点打鼓，就觉得可能今天悬，因为风真的特别大。
1: 好，那咱们
2: 走吧，
1: 出发吧，来。现在呢不能走得太快，慢慢的来。像现在这种步伐的话，就有人把它称为螃蟹步，有人把它称为蜗牛步，所以的话要保存体力。
5: 是不是不舒服？
0: 有点干哕，一直往上反气儿。
5: 从昨天晚上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恐惧，然后再加上一晚上其实没怎么睡着，
0: 高反的那个喘呀，让你不太舒服。

登山是这样的，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节奏，不追不等，否则你自己的那种呼吸啊和脚频率就会被打乱。所以我也没有太等太围，我就按自己的节奏跟着四哥往上走。

0: 心情痛。皱了，不要那个了，不要皱了，也可以了。
1: 导演给了我一个生姜水啊，喝完以后我缓了一会儿，再加上后来喝了一点点药，然后我就问我自己，你还行不行？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再坚持一下？
0: 这种劲儿就是告诉我，就是我都来到这儿了，昨天晚上都这么苦，我们都度过了，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下呢？来都来了。
1: 现在是早上的5:30，就是现在身体还可以，稍微好了一些，还是很想

0: 四哥，稍等一下，我流鼻血了。
1: 流鼻血了
0: 啊！
2: 这种情况的话，很危险的。
3: 去走走看呗，啊，别的倒没什么反应。
2: 鼻子没什么反应，还有那个头有没有那个昏胀的感觉？
3: 那倒没有了。
2: 还有有没有胸闷？
3: 也没有晕，也没有闷。
2: 啊，
3: 走走看。嗯，再有难受的再跟你说，好吧？
2: 哎，好的，
3: 走，走吧，走吧。
2: 哦，上去的第一梯队的已经撤回来了，
3: 不行是吗？
2: 不行。老王，咋回事？嗯，
4: 都倒了地，
3: 风大得很。
4: 啊，就我那直播下山，
3: 到4300就下来了。
2: 哎，这风太大了。你们人在吹跑了，
5: 跟他两个人扶着走都吹得晃晃的。
2: 你下次再来呗。
6: 四哥说可能像山上的风太大了没法登顶，但是可以往上走一走看看能不能看到日出。我觉得就是这样嘛，不仅是登山了，就一切户外运动都有它的不可确定的因素，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它。
3: 这日出如果4300那左右，那应该是几点？
7: 我看看啊，现在时间
3: 现在几点？
7: 现在5:56，那就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
3: 一个小时，
2: 嗯，一个小时多点吧。嗯，
3: 那正好咱也差不多能到那儿，对吧？
2: 哎，
3: 也行，看个日出，下去，
2: 下车了，
3: 挺好。
8: 我每一次干呕的时候都是我最崩溃最想要放弃的时候，想抓紧结束这一切。
4: 我感觉我快不行了，要不然下车。
9: 你看着你的身体状况啊。
4: 完了，我意识崩盘了，这看见有下来的了，我就要崩了。怎么样？
5: 风太大了，又冷又大。
4: 哎呀，我的妈呀！
5: 我要是不是风太大，我就还想上去的。但是风太大了，我跟他两个人这样挽着走，我搞不定。
4: 是吗？
5: 你们加油！
4: 别吓唬我了。
5: 没吓唬你，真的，你们加油嘛！
4: 我已经要崩盘了，我都想跟着你一块下去。
5: 走多少算多少，
4: 对，
5: 去体验一下。哈巴的，
4: 走多少算多少。
5: 对，
4: 妹子该说不说，你给我打个强心针儿。
9: 哎，哎西，我佛祖这个连绵不断的，一佛完了又一佛，他这个是个适应阶段。
4: 哎，
9: 要是适应缓过来了，你就会轻松很多。
8: 今天我的那个向导杜师傅其实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就会一直的去跟你说，这其实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4: 我感觉我能到这儿已经够厉害了，
9: 够厉害了，够厉害了。
10: 我们现在有走十分之一吗？十分之一都没有。

0: 不行了，太难受了，好累啊，我头又开始有点晕了。
1: 快下车吧。
0: 可是我连日出都没有看到，就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以前第一瞬间想象的一定是退却。我觉得我不行了，但是现在的我会勇敢一些。都来了一趟了，也吃这么多苦了，我就很想把日出给。

0: 看了。
1: 再往前走一点吧，加油！
2: 在这可以休息会儿是吧？
3: 背风一点，多休息一会儿呗。
2: 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吧。哎，到上面该风大了哈。
3: 对，下面是没有遮挡物了。哦，
2: 他们撤了。
3: 后面还在往上走。
2: 还在往上走啊？哎，太好了，太好了。

0: 我激励你一下，你能上来吗？好好歇会儿，靠这歇会儿，歇会儿，然后咱们这儿等等，再往上能看日出了。
1: 哥，我还行哈、
0: 啊。太牛了，
2: 可以，
0: 太牛了，真棒。
3: 看着太尉很艰难、很艰难的就爬上来了，哎呦，当时心里真的我太高兴了，我没想到他能够上来。
0: 一定突破自己了。
1: 哥，我觉得我能碰上你，我就已经成功了。
0: 嗯，真棒，真棒。
4: 哥有了这一趟，更坚定了我回去买摩托车骑行拉萨的那个啥想法。
0: 其实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行进的过程嘛，就是你人生的一个行进的过程。
4: 可是怎么办？我还没到四十，我就喜欢了你们这些老男人的运动。
0: 这算是老男人的运动吗？这应该是所有年龄段都可以参加的运动，都应该热爱的运动。为什么只是老男人才运动喜欢这个？年轻人爱干什么？打游戏、
4: 蹦迪。
0: 蹦迪我也爱蹦迪。
5: 我还真带音响了，我告诉你。原来的那什么叫什么？
4: 摆
5: 滴。摆
4: 滴
0: 做效果是吧？
4: 哎，不行不行，迷糊。花手，
0: 这样我就不冷了。哎，咱们虽然不是第一个登顶哈巴的，但一定是第一组在哈巴雪山上蹦迪的。是不是啊，四哥？
6: 是的，
0: 没人在这蹦过吧？
6: 没有啊，这是第一次。哟哟，
0: 最大声了。
7: 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我还不停追，如果清醒是种罪。
0: 还有点喘。不停追，
3: 让我们一起在山上蹦迪，因为那时候心情都很好了嘛，因为也没有过多的压力，也不会想再往前走，只是说在等日出，心情都特别放松。

0: 加油，可以的，能爬多少是多少，走。哎呦，好漂亮啊！好漂亮啊！我是不是再爬得高一点，我就能看见了？坚持，我们到树林的顶端，可以欣赏一下朝霞。走，
1: 天马上就亮了，
2: 光出来了。
3: 再往前走几步，
2: 好，
3: 然后在那个山脊上拍下来，不然的话，
2: 好嘞。
4: 哥，我觉得我已经很成功了，我感觉我贼厉害。
2: 天哪，可以啊你！
4: 像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2: 淡定。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到最后，有点小骄傲。
4: 哦，哇哇，
2: 这就是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行进。
0: 上面是我们的人吗？
2: 对啊，这组成队。

0: 苏佳。
1: 啊，图哥。
0: 哎，你上来了。
1: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0: 太棒了，咱们这个 team 齐了，
1: 太开心了！
2: 别跑！
1: 啊，太不容易了！
3: 可以，
0: 太棒，真棒，特棒！
1: 我真没想到我能上来。
4: 那一瞬间的拥抱让我觉得哇，这就是我们的团魂，这就是我们的边境团，所以我觉得过程中一切的辛苦啊，一切的坎坷都是非常值得的。

0: 上升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挺幸福的。
1: 我感觉这是我活了32年以来遇到过最美的时刻。
2: 这次日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团体各自战胜了各自的一些困难，然后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来享受这样的美景，真的有点想哭的感觉。
3: 风力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登顶，但是对于我们三个来说也不留遗憾了，我们已经尽我们自己所有的努力做到最好了。我觉得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比较渺小的，我们对大自然永远要充满着一颗敬畏的心，所以能够去登上哈巴雪山的4200米，对我们三个来说已经是件很棒很幸福的事情了。行进中国，哈巴雪山。咱们下山吧。
1: 下去容易啊，也够瘦，但是每往下走一步我都会舒服一些。

0: 哎呀！
1: 哎呀！火锅！哎呀！
2: 火锅！哎呦，这个好！
1: 哎呀呀！
2: 牦牛肉火锅！
1: 哎呀呀！
3: 咱们就那个，
4: 就它，
3: 不用涮肉了，咱们就直接乱炖吧。嗯，好吃。
1: 嗯。
5: 这还真是，这应该算是咱们最后一顿饭了吧。吃完我们就又要各奔东西去忙活别的了，完事儿了哈，有点没玩够。其实
3: 总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好辛苦，然后当你离开这个过程，然后再回想，觉得哇，其实那段时间挺好的。
5: 我是万万没想到今天咱三个能一起在那山顶上看日出。
4: 对，说实话我真的没期望，但是当你们一个惊喜接着另一个惊喜出现的时候，我真的心里特暖，你知道吗？
1: 好家伙，瞬间感觉不孤
4: 单。对呀、啊、我就一个小灯光就哎呦我上来了，特嗨。然后咱们到大石板上之后就看思佳拿着那个，我记得特清楚，他拿着俩那个手杖，一个是拿头，一个拿中间。我来了，
6: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1: 狼狈的样子。
4: 啊，但是我特感动，真特别感动，真好，
3: 真好，
4: 特别好。
1: 干啥呀？别整这事。
4: 来，我递给你。
3: 没有，哎呦，就是其实我今天很多时候啊，我都特别感动。就是真的，我觉得这趟旅程真的好辛苦，但是吧，包括我们昨天晚上睡在那个蔬菜大棚里，
1: 蔬菜大棚，
3: 你俩的呼声缓缓地从这边传过来，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就好像比朋友之间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就是那种，就好像真的是像战友一样的那种感觉。
5: 吴哥还是起到了老大哥的担当，
3: 真的，
5: 他是咱们的精神支柱，
3: 团魂，你是团魂，
4: 高了高了，
5: 高
3: 了，真是团魂，
4: 老弟，
5: 往下走点，没有他哪有这一趟，
3: 没有他哪有我们的天坑精彩表演，哪有我们雪山之行。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干嘛？又
2: 来录书吗？
3: 刚刚分别让每一位写了一封信给另外两位，这就是咱们的信。
1: 泰哥，认识你已经好几年了，你变得好看了，也更有责任感了。以前只觉得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但现在发现你不仅有趣，也有好看的脸庞。我知道咱俩平时互损最多，但是呢，你平时照顾我也多，每次开车都是你。我担心你会疲劳驾驶，所以我总在你身旁吵你，其实是怕你睡着。3年前你还没有白头发，前几天我看见你的白头发还是挺心疼的。我知道其实啊，你一点也不胆小，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你可以下天坑，爬榕树，上雪山，天天开车等等。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心快乐，祝你给别人开心快乐的时候也别忘了让自己快乐，毕竟快乐是最重要的。最后的最后，我想对你们说，我爱你们，我的哥哥们。
2: 思佳，小美女，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我们三人的三十而行组合，感觉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说心里话挺不舍的。总之，这1000多公里的行程，我们一起经历了一段美好的回忆，也期待精彩继续。好吧，
1: 谢谢土哥，谢谢土哥。
4: 土老师，老家伙，老狐狸，老哥哥，老家伙不用讲了，咱们团队里边岁数最大的人，老狐狸。这一路无论怎么点他，我开的好累，他都不为所动。老哥哥是最照顾我们的人，真的，这一路上没有图哥去帮咱们规划也好，帮咱们加油打气也好，其实好多事情完不成的。哥，谢谢你，走去骑行好不
5: 好？
4: 我是特别不喜欢煽情的人。可能我这个职业的问题，
1: 你是个喜剧人，都喜欢给别人带来快乐。
4: 我这个职业的问题，我就总觉得煽情让人发麻。
1: 那你幸福吗？
4: 我此时此刻的我真的很幸福。
6: 那个时候说不上来，词汇量有点匮乏。我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挺幸福的，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更多的还是想能行进在美食的王国里。实现了，我整个这一趟云南下来，基本上每一顿晚饭吧，咱们都是在跟各家各户的这个朋友们吃当地的民族美食。
7: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
8: 浑镇的竹筒饭。
7: 好吃，
9: 我回去再跟我媳妇说一下，这牛油果这么熟着吃好吃。
1: 我现在觉得这个行进内容太丰富了，
10: 我一定会完成的。
11: 风里雨里海里等你们，
10: 等你们，我是最棒的水手。
12: 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
1: 不仅仅是你在行进过程中你的变化。
11: 好，到了到了，真棒。
1: 能战胜自己的也只有自己。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13: 太棒了，咱们这个 team 齐了。
1: 就是会勇敢一些，而且我觉得人的能量是你不可想象的，去做一些突破和挑战的话，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14: 也许过很多年，等你老了之后，再问你2002年你拍过什么，我会记得行进中国，我跟思佳太维在一起这段时间，我们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
15: 行进中国。

0: 行进过程当中看到了这些在边境地区这些人们他们的这种真诚的笑脸，他们在获得生活中的这种快乐的时候很简单很朴实，我会记住他们的每一张笑脸，这是也是我的记忆吧。
1: 他们的回家的这件事情就已经充分表达了在当地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感的，我让你觉得很温暖很治愈你，这是我觉得行进中国最大的意义。
0: 开心继续，好吧，幸福继续，
2: 咱们第二季再见，
3: 干杯哥哥们，
0: 来精彩继续，幸福继续，
3: 第二季相见。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0: 什么？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
1: 嗯，对啊。
0: 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
2: 老夫人，
3: 来休息一会儿。来，先点，您坐。
1: 夫人，你不要难过了，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的。
0: 我可怜的女儿啊。
1: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他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0: 是啊，小莲，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
1: 夫人，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
0: 哎呀，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也好让她遮风避雨呀。
1: 夫人，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0: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可是啊，
1: 可是什么啊，夫人？
0: 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相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过狠话，如果我要是去了，他就要跟我翻脸。
1: 哎呀，夫人，那我们可以跟相爷说，我们去城外的莲花寺烧香啊。
0: 相爷也说过了，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使不得。哎
1: 呀，那怎么办啊？
3: 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4: 参见岳母。
0: 免礼。
3: 来。
0: 锦川呐，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才听小莲说，宝钏现在她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
3: 寒窑？什么是

0: 寒窑啊？
1: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
2: 是啊，
0: 这怎么能住呢？
2: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钏盖间房子。
1: 岳母，万万使不得，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你给宝钏去盖间房子，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
0: 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2: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宝钏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她诊棺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哎呦，她吃的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啊！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0: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您就别伤心了。龙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2: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1: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宝钏给接回来了。
2: 啊！哎呀！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3: 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
0: 娘，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
2: 哼，我何止要跟他争取呀、啊、我要跟他争个道理，我让他还我女儿。
1: 岳母，万万使不得，此事不合时宜，等三天以后岳父的气消一些，到时候

0: 苏龙啊，岳母谢谢你啊。
1: 哎，岳母，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2: 是啊，龙哥也是想让宝钏早点回来啊。

0: 平贵，现在我们是夫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后悔娶我？
1: 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
0: 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 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
0: 平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有道是，腹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今天过来，我也看了，武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1: 你真的愿意

0: 过这样的生活。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
1: 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0: 怎么会呢？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净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1: 你说得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
0: 老川，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1: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我才喜欢你。

0: 孩子的衣服，你怎么会有？
1: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信物。
0: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1: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够明白。宝钏，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哎，在我们私底下的时候，我就叫你宝儿吧。

0: 二哥一直对我很好，这种时候我应该关心他，我给他煮了醒酒汤，他喝了应该会好受一点。喂，二哥。威尔哥，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威尔哥，
1: 哎呀，
0: 威尔哥，哎，你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哎，
1: 是你
0: 啊，
1: 给我拿酒来。
0: 不行，
1: 拿酒来，
0: 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哎，我先扶你上床去吧。哎，来，
1: 我不要。
0: 哎，来吧，
1: 我叫你拿酒来。
0: 哎，不行。来来来，来小心啊！

0: 是因为你，我才喝了这么多酒。是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哥对不起你。
1: 是的，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0: 干什么？放手！
1: 是你对不起我，
0: 干什么呀？
1: 是你对不起我，
0: 放手！
1: 你
0: 干什么？
1: 是你对不起我，
0: 放开我！不要！
1: 是你对不起我，
0: 不要！
1: 一定要得到你！
2: 娘子，宝儿，难道昨天我和宝儿在一起，只是一场梦？

0: 宝川，
1: 起来了，我在这儿。
2: 你怎么一大早在这里洗衣服啊？
1: 我看到里面你的几件衣服脏了，总该拿来洗一洗吧。哎呀，
2: 你看，
3: 天快凉了，
2: 水又冷，你下次别洗了。
1: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难道你洗？
2: 那当然是我洗了，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干这些粗活。
1: 我既然嫁你为妻，就得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徐郎，你别看我在相府里有丫鬟伺候，其实平时我也会洗洗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放心吧，不会洗不干净。
2: 哎，你知道吗？衣服洗得多，手的皮肤会变得很粗糙的。
1: 你要是担心我做家事，那你可得担心一辈子了。你总不能娶个不会做事的老婆，什么事都要你来做吧。
2: 宝钏，你真好。

0: 来了，
1: 二哥二嫂吃早饭了。哎，
2: 小青，各位，今后不用再麻烦你们了，平贵吃的早饭就由我来做吧。
3: 嗯，好啊。
1: 二嫂，你会做饭吗？
3: 喂，你现在是在怀疑二嫂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只要二嫂有心学的话，我教她，她一定很快就学会了。
2: 是啊，我跟小青说过，她会教我做饭。
1: 二嫂，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次我们吃早饭，大哥呢说想要喝一锅粥，然后这小青就自告奋勇去煮粥了。你猜怎么着？他煮了好久好久啊，等这锅粥端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锅热干饭，而且是一锅煮成黑色的热干饭呢。
3: 还行，这个够白了吧？啊，还敢说呢？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害我忘了时间，我会煮成黑干饭。
1: 你煮成黑干饭，就往我身上来。哎，你们大家评评理啊，这黑干饭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呀？
3: 哎，喂，你别养了，你起什么哄啊？啊，别养了，嗯，啊，不说了，不说了。

0: 吃饭吃饭。
1: 吃饭。
2: 没规矩没礼貌。这二哥跟二嫂动了吗？
3: 哦，来，没事，一起吃，一起吃吧。
0: 来来来，坐
2: 吃吧。
0: 阿嫂，喝水。
4: 谢谢，小青，谢谢你。
5: 谢我什么？
4: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今后贫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5: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4: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5: 是啊。我待会儿就叫你煮啊。
4: 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
5: 是这样子的，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收下来了。
4: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5: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呀，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4: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5: 自给自足是什么？
4: 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种米种菜给自己吃，不然你们永远都要到外面去乞讨，这不是办法。
5: 有啊，就是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
4: 再试试看。
5: 再试试看。

0: 小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我还不是去死了呢。小琪，小琪，小琪，放开我，放开我！小琪，你咬吧。如果这样能弥补我对你的伤害，那你尽管咬吧。
1: 昨晚我喝多了，王宝钗，看成了王宝钏。
2: 王宝钏，你居然把我当成了王宝钏！
1: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当做一场梦吧。
2: 一场梦，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恨你，我恨你！
0: 小琪。

0: 你还没生好啊？什么事啊？真好笑！你火没生起来，把自己的嘴弄成一坨黑黑的，真好笑！哎，我来帮你擦擦。小青，一会儿我女儿生也挺漂亮的。 这都要谢谢二嫂你帮我打扮的，要不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要我陪着你，说真的，我还真的懒得换回女装呢。哎，不过我们这样子穿呢，还真像海娘姐妹花呢。来，二嫂，你在旁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生活。
1: 哎，
0: 二嫂，你看好。嗯。

0: 阿嫂，你看切好了，
1: 切得真好，让我试试看吧。
0: 哎呀，这你们做不来的啦。
1: 怎么会做不来呢？不管做得来做不来，我都得学。
0: 我听我大哥说过，说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十指不沾什么春阳水。哎，我搞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形容那些好命的人不会去碰生水。一般丫头都会端煮过的水让我洗脸洗手，就是说那些人从不洗衣煮饭。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哎，那二嫂，二嫂，你告诉我，像你们这些富贵人家还有什么东西你从来没碰过的？
1: 没碰过不代表不能碰。我以前在绣楼里面也洗洗手帕什么的，但是关于洗菜炒菜我真的没学过。
0: 是啊，我看得出来，你看一把青菜被你洗到叶子都没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懂。
0: 跟你开玩笑的，这是芹菜，吃梗就好了，叶子就不要了。你做得很好。好了，炒菜吧。

0: 经差不多了，来，让我来。二嫂，摊开了啊、
1: 我来，
0: 来拿这个。不好烫！
2: 放下！
1: 好烫！
0: 二嫂，拿它你怎么直接用手呢？
3: 我不舍得不给你嘛。
1: 我没做过，我不知道。
3: 惨了！你的手都已经烫到气泡了，我赶快去拿烫伤药给你擦。
0: 等我啊！

0: 很痛呢。二嫂，这烫伤很痛，你忍着点呢。
1: 这件事别告诉平贵，不然他会担心的。
0: 好。不过二嫂，你要记得，这厨房呢，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危险，也很烫。你要拿着布啊，不能直接用手去碰啊。你要记得，要记得哦。
1: 记得，但是你也记得，别告诉平贵。
0: 好。我记得。

0: 哎，葛庆，你好漂亮啊！
1: 是吗？我很漂亮吗？这多亏二嫂她帮我打扮的呢。不过贵哥，我告诉你哦，我之前打扮。

0: 看过比这个更漂亮的，只是你都没有机会看到啊，不然一定会爱上我的。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
1: 菜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2: 葛青，真是辛苦你了，为我们做菜。
0: 哎呀，不会的，是二嫂比较辛苦。今天那个菜啊，是她洗的，也是她学着炒的。
2: 都是你做的？
1: 这有什么好惊喜的？我早晚都要学会照顾您的生活起居，不然怎么好意思一直劳烦小青呢？
2: 宝钏啊，怎么了？
0: 二嫂刚才烧菜的时候把手烫伤了。
1: 小青，
2: 怎么会这样呢？
0: 贵哥，是我不好，都怪我，本来是应该我来炒的，我不应该让二嫂。
1: 不是的，这跟小青无关，怪我笨，怪我蠢，不知道锅子那么烫，我只想炒好了就赶快把菜倒出来，没想到我。
2: 你是千金小姐，哪里是做饭的？受了伤也不告诉我。
0: 哎呀，二哥，二嫂是怕你担心，她想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告诉你的。
2: 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1: 你别心疼，这过程必须经过的，我总得成长。我自己来做，烫过一次，以后我就不会烫伤了。
2: 我已经装药，我帮你涂。
0: 哎，贵哥，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帮二嫂涂过了，不过我还有瓶更好的，我拿给你啊。哈哈，我告诉你，这瓶是我做盖菇研究多年的心血，这瓶金疮药留给你们用吧。
2: 谢谢啊。

0: 是不是很疼啊？
1: 不疼，有这么体贴的丈夫照顾我，我心里暖和得很，怎么会疼呢？
2: 哇，看到贵哥对二嫂这么好，二嫂也对贵哥这么的情意绵绵，好羡慕啊！看得我也好想成亲啊。
0: 四弟不是很不错吗？
2: 他哪有不错，我看他到处都是错。我的眼睛又没有沾到牛屎，
3: 这是罪过。阿弥陀佛。
2: 好了，不吵你们了，你们吃完我再来收拾吧。
1: 哎，小青，嗯，一起吃吧。
2: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想到那个张伟啊，我就没胃口，感觉很想吐啊。啊，你们吃吧。
0: 好。嗯，吃饭吧。以后这做菜做饭的事情就别做了，让我来做吧。
1: 这些事情我当然得学会做，我要的是你能好好用功读书，将来求得一官半职。一个男人去做那些事，成何体统？
0: 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放心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徐郎，这件事情千万别让大哥知道，要不他会去骂小青的。嗯，
0: 来吃饭吧。我都忘了，来，嗯，我喂你。
1: 啊，我自己来。
0: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啊，嗯，来。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好吃啊。
1: 嗯。
0: 好吃，那我也吃一口。
1: 哦，好啊，嗯，原来你让我先吃，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不理你了。
0: 我的娘子，其实啊，你做的菜我吃在口里，甜在心里。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其实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1: 薛郎，
0: 宝儿，

中，爱的是大哥，可是我却被魏豹给强暴了。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告诉大哥我爱的是他的？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魏豹心里爱的也是王宝钏，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如今大哥娶了王宝钏，魏豹又不爱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王宝钏，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我在人间斗不过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因为现在在寒窑外播种耕地，你们把这儿的土翻一翻，我们就可以种菜了。
1: 哇，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没有一次成功啊。
2: 哎呀，二嫂说过了，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3: 是啊，二嫂，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都养不活。
4: 哎，我养过马，我还养过牛呢，都不行。
5: 我养的羊都跑了，
2: 还马牛都养了。哼，如果我们养过的话，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神经。
0: 我曾经听教书先生告诉我怎么样去耕地种菜，我可以教你们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试试看吧。
1: 大家听到没有？听到报声说了没有？来，干活了！
4: 干活
1: 了！
4: 干活
1: 了！
4: 干活了！
2: 等一等，二嫂，那第一步我们要先怎么做呢？
6: 就是啊，
4: 哎，对，
0: 你们一边做，我一边告诉你们吧。
1: 哎，好了，干活干活，
4: 干活干活，干活
7: 来来来来，
8: 我去那边，
7: 先把土松松，哎，搬一搬啊，
0: 阿狗，来，喝水吧。
4: 谢谢二嫂。
2: 嘿嘿，大哥，哦，你都流汗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来，喝水，喝水，
0: 喝点水吧。哎，张伟，张伟，辛苦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汗呢。来，喝水，喝水。
3: 啊，给我喝的。
0: 是啊，是啊。
3: 你这是太过分了，你！
2: 嫂，救命啊！
3: 你给我站住！
2: 嫂，救命！
3: 别客气。

0: 小琪，小琪，你已经昏迷一整天了。你，小琪，你别起来，你在发高烧，你先躺下休息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如果你死了，我会遗憾终生。你有什么好遗憾的？
0: 我只不过是那个王宝钏的替代品。你放心，我会负责任的。我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1: 你坦白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另作打算。其实，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我就好妒忌他。啊，原来是这样。那你呢？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我是喜欢王宝钏。
0: 可从认识你到现在，你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善良，我确实也喜欢着你。真的吗，薇儿哥？还叫我二哥？我放心，我说过，我会负责任的。薛平贵。
2: 你抢了我的王宝钏，我就占有你妹妹，看你将来如何面对我！
3: 公主驾到！儿臣叩见父王母后，丽娜叩见大王王后。
4: 哼，戴湛，你可知罪？
5: 儿臣不知所犯何罪，
6: 本王早已下令，不准你随便外出，你居然敢再偷跑去中原！
5: 大王王后，此事不怪公主，都是丽娜怂恿公主去的。丽娜，你好大的胆子！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竟然敢怂恿公主！
6: 来人呐！母后，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不信，你可以问凌霄啊。好吧，丽娜，你就先站起来吧。
5: 谢王后。
6: 大王、王后，此次去中原，公主和丽娜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这一路之上，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戴湛啊，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保护你、照顾你。像这么好的夫婿，你要是再不要的话，母后可真的要生气了啊！
2: 母后，今天我们是要讨论攻打长安的事情，不是来说儿女私情的。王后，
4: 你就不要生气了，让戴湛说。
2: 正如凌霄所说，中原无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可见唐朝并无能将，此事不进攻，更待何时？
6: 我也觉得凌霄说的有道理，现在的确是攻打长安最好的机会了。
4: 少父王，还不快点下令攻打长安！咱们18年前跟大唐一战。

0: 是到了要雪耻的时候了。众位大臣，你们觉得如何呀？
1: 是这事情
2: 道理啊，道理绝对正宗啊。
3: 大王，
0: 嗯，
3: 这两天林霄探到了一则消息，
0: 说，
3: 大王，南诏的命。

0: 唐勇将刘毅虽然年过花甲，但却依然骁勇善战，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我军不宜和他正面对阵。我想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
1: 凌霄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而且智勇双全。
2: 是啊，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3: 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
2: 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
4: 大王、王后，
0: 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3: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1: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3: 好，东西准备得很好。
2: 娘，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
3: 哎呀，银川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
2: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银川，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她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5: 照规矩，新娘出嫁三日必须回门。岳母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
6: 岳母，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
3: 你给我闭嘴！不管怎么说，这礼数最重要。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
2: 娘，你先回屋歇着吧。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陪夫人先回屋吧。
7: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
3: 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
2: 是，娘。
8: 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
6: 我觉得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5: 这是岳母的主意，你不要多嘴。
6: 姐夫，我怎么多嘴了？岳父已经说了，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
5: 住嘴！越说越过分了。
8: 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地巡视着，为爹尽忠职守，哪像大姐夫，闲着没事做，只会帮着外人。
5: 你。
8: 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
5: 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
6: 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2: 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
8: 大姐，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银川，你也知道宝钏她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
8: 可是爹的命令为大。
2: 是，爹的命令是为大，可是我认为宝钏的幸福应该由她自己来做主。
8: 姐，
2: 好了，颖川，

0: 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钏就不可以吗？
1: 娘子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
2: 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夫的面子上。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1: 是。
3: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钏。
0: 银川，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钏是咱们的亲姐妹啊。
3: 我不承认。大姐，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
0: 打赌？赌什么？
3: 赌王宝钏今天会不会回门。
0: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但是我跟爹三机长已经断绝父女关系，我是回不了家的。只是娘会不会等我？会的，娘一定会等我。娘盼望着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啊，薛郎，
1: 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
0: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三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嫁了一个好丈夫。
1: 你想回去？
0: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他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1: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0: 我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你太辛苦了，我还是下来走吧。
0: 我没事，更何况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我说我要背你，你又不肯。
1: 大庭广众，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0: 所以呢，我只能用这辆推车来送你回去。
1: 雪狼，你对我真好。
0: 放心吧，一切有我。

0: 三姑爷。
1: 行了行了行了，麻烦通报相国夫人，三小姐回来看她，请她一驾出门。
0: 三小姐，三小姐，
2: 辛苦你了，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
0: 是，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1: 有劳了。
2: 平贵。谢谢。
1: 谢什么？为你做这些事情是我薛平贵应该的。哎，我们今天站在这儿，不算是回门。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那才叫回。

0: 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没有踏进相府半步。嗯。
1: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
0: 宝儿，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只不过是挨骂，又不会怎么样。
1: 听哥，
2: 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啊！
3: 是够恩爱的。
2: 我听家丁来报说，相府的三千金又回府了，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二姐，
2: 呸，谁是你二姐，别叫得这么好听。王宝钏，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你没资格叫我。
0: 喂，你、
2: 哎、你回来干什么？哦，哼，怎么了？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4: 薛平贵啊，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怎么想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
0: 哎，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今天是回门的日子，我带宝钏回来有何不对？
2: 当然不对，他又不是相府的人，回什么门呢？
1: 二姐，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4: 哦，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了，赶紧走吧啊。
2: 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
1: 好，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
2: 不用了，王宝钏，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金钏，一个叫王银钏，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呐！
5: 在，
2: 将他们轰走。
6: 这二小姐，
0: 王银钏，你这么狠毒地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7: 薛平贵，你给我住嘴！
4: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的话，我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双抓一双。
0: 咱们走。走吧。宝钏啊，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1: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0: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0: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都给我过来！哦哦，在二姑爷，二姑爷，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啊，这个是，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
1: 要小心你们的脑袋，我魏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明白了，
2: 明白了，明白了。
0: 来，娘子，
1: 幸好你够机灵，特意在陈塘等着。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0: 哎呦，娘子，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 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那咱们进去吧，啊。

0: 哎呀，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
1: 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
2: 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1: 好，但愿如此。
3: 相爷回府。
0: 啊！老相爷，
1: 爹，
2: 岳父，
4: 机会到了，机会到了。
2: 哦，岳父何事如此高兴？
4: 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起兵造反，老夫明日启奏皇上，力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
2: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4: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就是那个魏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带他，别让他惹事。
2: 岳父放心，小婿自当谨记。
5: 相爷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吗？
4: 哎，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5: 哎呀，我说的是宝钏。
4: 宝钏，你提她干什么？她怎么可能回来呢？
1: 爹，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她呢。
4: 那人呢？啊，回来了吗？哼，我早就说过，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哼，
1: 爹。哎，
5: 相爷，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女儿嫁出去了，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
4: 如今他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生他养他的父母算得了什么？哼！
1: 爹，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他。
4: 好了好了，老夫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提她了。
0: 哎，这相爷，求求你让三小姐回来好不好？
4: 哼！苏龙
2: 在，
4: 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
2: 是。
0: 哎，相爷，相爷，相……
1: 哎呀，小莲，起来吧。
0: 谢谢大小姐。
1: 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他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
5: 哎呀，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
0: 看了，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
5: 哎，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呢，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0: 夫人，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她怕相爷怪她。
5: 什么不敢呢？哎，亏了我还这么疼她。算了算了，随她去吧。
0: 夫人，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5: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他回来一趟，可到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他不成啊？
1: 好了，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他。
5: 哎，这样也好。锦川呐，
1: 娘，
5: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钏的消息。如果他说愿意回来呢？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如果他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他的面前。
1: 娘，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
0: 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5: 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

0: 呦，他上次他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
1: 他可是夫人。
2: 好了，小莲，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看看宝成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0: 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
1: 不会的，夫人。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她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她还说她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
2: 是啊，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平身，
5: 谢皇上。
6: 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起兵造反，请皇上定夺。
7: 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8: 启禀皇上，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时常让他的属民
7: 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
9: 王丞相，依你之见，
7: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及中侍郎魏虎两个人武艺不凡，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前去讨伐南诏。
10: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9: 左丞相，您有什么话想说？
1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2: 多眼、
13: 多食、
14: 多尿，
1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4: 乏力、
13: 消瘦，
1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1: 贴。
1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1: 贴。
1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1: 贴。
1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5: 贴一贴。
11: 糖尿病乏力消瘦，
15: 贴一贴。
1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

0: 型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左丞相，您有什么话想说？
1: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摔下马来，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2: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3: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
0: 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1: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
0: 刘将军，
3: 好。
0: 刘将军身经百战，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3: 臣在。
0: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10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3: 微臣遵旨。
2: 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是易如反掌。可皇上为什么要刘毅去呢？刘毅年事已高，能不能调兵遣将我都替他担心呢。
3: 魏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将军身经百战，当初西凉南诏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2: 那
4: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我没话说，我气的是你魏虎。
2: 哎，岳父，你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4: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红鬃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还摔得很难看，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2: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4: 大言不惭，你还好意思说？

0: 岳父，妾莫生气。依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将来定大有作为。
1: 如今这红鬃烈马千万人士气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
0: 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
2: 如今小婿既是担心。 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必定心生异心。我看那个西凉来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想必也是一员猛将。
0: 猛将？什么猛将？如果
2: 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
3: 岳父，这怎么可能呢？ 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这画外之人只是成年痴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0: 魏虎，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型打起仗来，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4: 哎，我说大姐夫，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0: 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派刘义去也好。
2: 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对呀，岳父，哎呦，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同僚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哎呀，啊，
0: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
2: 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3: 嗯，你说，接回三姨妹和薛平贵，接回他们。大姐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那天你没看到三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再说了，岳父，这三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是啊，
0: 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哎呀，
3: 就是啊。 三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可是岳父想一想，外面的人知道吗？他们会怎么认为？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哎，我不同意。岳父，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呢，是他教唆三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3: 我知道了，老夫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想。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嗯，我一定要加把劲儿。苏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绝不会让薛平贵和王宝钏仅降服一步。
5: 干什么呀？
6: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我马上去，马上去啊！
5: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阿南。
6: 阿南。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7: 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6: 跟我来。

0: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成亲了。
1: 对，我跟宝川成亲了，所以
0: 你是来向我炫耀，让我羡慕，让我妒忌，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恭喜你，你跟王宝钏成亲了。不过

0: 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是不是？没错。我也听说王宝钏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她想当个乞丐婆，是不是？
1: 妹妹，大哥不是乞丐，就算大哥是个乞丐，那又怎样？个人有个人的。好了，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如果你是想要我祝福你。
0: 我现在就祝福你，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祝福你？祝福你什么？
1: 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魏夫人？
0: 是。
1: 你跟魏豹成亲了？
0: 什么时候？就在你跟王宝钏成亲的那天晚上。你疯了！
1: 薛平贵，只许你娶妻，就不许我嫁人了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资格管我。
1: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是你大哥。
0: 大哥？什么大哥呀？抛弃我的大哥，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哥，对我置身不理的大哥吗？
1: 你误会了，事实不是你所想的。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照顾我的是魏二哥，疼我的也是魏二哥。我明白了，你嫁给魏豹，是因为赌大哥的气，对吗？
0: 我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小琪，咱们是兄妹啊！
0: 薛平贵，我们不是兄妹，你是我爹捡回来的，你知道吗？
1: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原来你早就知道了。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
0: 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你也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却抛弃了我。我没有抛弃你。
1: 你要明白，我们是兄妹，我是你大哥，小琪。
0: 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钏，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会恨他，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钏这三个字。薛平贵，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宝成为好朋友，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你过你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
1: 小琪，大哥，你好狠！为了王宝钏，害我被魏宝强暴露，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我怎么回头啊？王宝钏，我会加倍讨回来的。
0: 看来小琪暂时是不会原谅我的。
2: 哎，怎么样？那个陈员外还真是慷慨啊！他的寿宴不仅让咱们哥几个吃得饱饱的，还打包了这么多东西。这下二哥、二嫂还有小青他们都有的吃了。是啊，是啊，是啊！你看我要了这么多，
3: 你看了那么多，
2: 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可是，我觉得刚刚吃的那个寿桃啊，味道酸酸的。嗯，哎，大哥，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有点酸味很正常。
3: 再说了，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嗯，说的没错，咱们乞丐穿成这个样子，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
4: 好吧，我们把东西拿过去，给平贵、小青和弟媳妇吃啊。
2: 嗯，走，来来，老大，来来来，
4: 走，给我哥哥。

0: 大哥，
1: 不行，怎么了？不行，大哥，
0: 怎么了？大哥，
1: 我肚子好痛啊！大哥，应该不会是吃坏肚子了吧？
2: 没事，没事，我们走，我们走。
1: 慢点，大哥。大哥，
2: 不行不行，
0: 大哥，
2: 这不行，这不行，撑不住了。
1: 哎，大哥，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啊，快去吧，
2: 轻点点。
1: 不行了，不行
2: 了，轻点
1: 点。
2: 喂，有纸啊？
1: 纸啊？
2: 哦，纸
0: 没有啊？
1: 哎，你们还有没有纸？
0: 没有，
3: 没有啊。
1: 哎，大哥，没纸了，
2: 去找一下呀。

0: 大哥，有纸了。老大，来来来，
1: 让开让开
2: 让开让开
1: 让开让开。
3: 黄榜呢？
0: 哎，好，舒服多了啊，好臭啊。
3: 你们几个，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黄榜？
0: 黄榜，
4: 黄榜，
0: 大哥，什么是黄榜？
5: 我哪知道啊？
0: 哦，季伯君爷，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榜？
3: 对啊，
0: 那个呀，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
6: 对对，就在那儿，刚擦完。
0: 对对对，
3: 好大胆子，竟敢拿黄榜当草纸！啊，抓起来！
7: 是是，
0: 你们抓我大哥干什么？
5: 我不知道啊，
0: 抓我干什么呀？擦个屁股怎么样？抓人呢？
5: 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我救命啊！
0: 阿狗，
1: 快走！
0: 大哥，阿狗，
5: 抓人真不知道啊！
8: 不好了！老大和张鬼被抓走了。
5: 对啊。
9: 喂，喂，放我们出去啊！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干的。喂，
10: 没人理是怎么回事啊？
5: 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有那么严重吗？都是你啊！你死张伟，黄榜你也该撕！
0: 大哥，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
11: 哎，大哥。刚才我听那两个官印说想让咱们去降服那个叫什么什么马来着，这怎么回事啊？
5: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我刚听他们说那马很凶的，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给马踢死了啊。所以我宁愿被关在牢里也不要骑什么马。
0: 哎，大哥，我这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可害怕了。我
5: 也没经验呢，我也怕呀。没事。
12: 参见将军。
13: 参见将军。
14: 听说有人撕了黄榜不去降马，你带本将军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
12: 是。
0: 将军，是我干的，我们是被冤枉的，
5: 抓错人了，
0: 我们是被冤枉的。
14: 这么巧啊，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
0: 是我们。
1: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竟敢揭黄榜。
5: 不是将军，真不是我们干的，你误会。不信呢，你可以去问那个守黄榜的差爷呀，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真的没撕啊。
0: 是，
5: 真没撕啊，
0: 只不过是碰巧了，有一阵风吹过，我们把黄榜捡起来了。
14: 黄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是要降马的，你们竟然撕了黄榜又不降马，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
0: 不行啊。
5: 不是将军，你看我们这样别说降马了，骑马都不会啊，被马骑还差不多的。
0: 是啊将军，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
14: 程副将
12: 在，
14: 去汇报知府大人，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黄榜藐视朝廷，已是死罪。他们还把黄榜做草纸，那更是罪加一等。你告诉知府大人，判他们一个斩立决。
0: 啊，
12: 是。
5: 喂喂喂喂喂喂。

0: 你这么大个子，撑着点，撑着点，撑着点。
1: 将军，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
0: 就是啊，哼，
2: 看榜之人到教场去报名，降服不了，当然不是死罪，但你们可是接了皇榜，接了皇榜就是死路一条。
0: 将军啊，真不是我们接的，求你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吧，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是我们撕的，不是我们撕的。
1: 是啊，
3: 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掉下来也好，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了。你们呢，就等着受死吧。
0: 哇，你心肠太恶毒了，太黑了吧你啊，擦了个屁股就判我死刑，我不服。
1: 将军，将军你先别走。将军，我还有七八个兄弟，帮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要吃饭的啊。
0: 闭嘴。
3: 你们一个哄我，一个骗我，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0: 那将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呢？
2: 将军，借不说谎。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回去一个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鬃烈马。
3: 这个主意不错，就让那薛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踢死，就算不死也残废。
4: 那好，我可以放你们回去。啊！
0: 哇！可以出去了，
1: 可以出去了，老大。
4: 如果是一个人，
1: 就一个。
4: 就你吧，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只有一条路，死路。
1: 大哥，还是你回去吧。
3: 年纪大了，我要死完那是我的命。哎，我跟你说，你回去告诉平贵，千万不要过来，这两个坏坯子一定设了陷阱在等平贵呢，记住啊，让他千万不要来，知道吗？
4: 你们商量好了吗？
2: 来人呐，
5: 在，
2: 把他给我抓出来。
5: 是。
1: 大哥，
5: 出来，快出来，
1: 你保重啊，大哥。
5: 走，
1: 保重啊，
4: 傻大个。回去告诉薛平贵，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
5: 大哥，快走！
3: 告诉平贵，
1: 大哥，
3: 让他千万不要来啊！
1: 大哥，
5: 真走！
1: 我不来，
0: 我没事的啊！叫他千万不要过来，知道吗？
1: 你要保
0: 重啊！我死无所谓，
5: 快点，快走！
1: 你等我！
0: 叫他千万不要来
1: 啊！我救你！
0: 死无所谓的，叫他不要来，知道吗？
5: 绞死他！
6: 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啊？可是贵哥不去，我大哥一定死。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我到底要抱哪一个哥啊？
1: 二哥，大哥说不让你去驯马，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
6: 哎，怎么办？
1: 二哥，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
5: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教场会一会这个魏虎，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
6: 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啊，
1: 你也要去看大哥啊？嗯，可是大哥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你送什么衣服啊？
6: 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坐过牢，我担心他会吓得尿裤子啊！
5: 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正等着你们呢。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2: 行，当然可以。去，带他们进去。
5: 是，谢谢啊，谢谢。
0: 大哥，平贵，你们怎么来了？
6: 哥，
1: 大哥，
6: 大

0: 哎，大哥，你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大哥，喂，小心！别拉你！哎，别拉！别拉！别拉！怎么拉我也出不去的。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张辉都告诉我了，如果贵哥不去降服红宗烈马的话，他们就要把你的人头砍掉，挂在长安城墙上。
1: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正愁着没办法对付平贵。
2: 所以这次大哥被抓，也拜平贵所累了。
1: 哎，没规矩，没礼貌，什么受你所累？真的连累我了？是，来张威，你过来！
0: 啊！
1: 我要真被吊死在长安城墙上，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你等着你。
0: 啊，
2: 大哥，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我本来胆子就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对啊，大哥，你就别怪他了，他也是无心的。哎呦！
0: 人长这么高，胆子还这么小，我这会陪你气死了。什么东西不好拿给大哥？去撕什么黄榜嘛！
1: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又不识字，我看一张纸就掂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哎呀，算了算了。
0: 哎呀，反正啊，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撕了黄榜，我们也没有办法。
1: 哎，平贵啊，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那马很凶的。
0: 大哥，我从小习武，对马呢也十分熟悉，你不用担心。哎呀。
1: 什么不用担心呐？我刚刚听他们说，那马可厉害了，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当场摔死的，就一两百啊！
3: 啊？什么？有一两百人呐？
1: 都别答应啊！
4: 好可怕，会摔死人啊！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
1: 哎，是啊，
3: 不管我这次成功与否，骑马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我必须要牺牲。哈哈哈哈哈哈！好胆色，好气魄。 薛平贵，你真打算去驯马吗？
4: 没错，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松烈马吧。
3: 好，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我们立马放了葛大。
1: 请记住你们的承诺。
3: 好，我等着你。你们好好话别吧。
5: 哎，
1: 平贵，你别去呀！你，
5: 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们拜过把子，就是一家人，我不救你，谁救你？嗯。好兄弟，嗯。薛平贵要降马，
6: 老弟，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
5: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7: 这红宗烈马如此之烈，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他降服。哼，只要薛平贵摔下红宗烈马，我就以乱接皇榜的罪名处置。当然，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宗烈马摔死，踩死。哈哈哈哈哈哈！嗯，照你们这么说，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
5: 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爬回相府。大哥，嗯，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宗烈马呢？
1: 这大哥倒是没想过，
5: 他要是真降服了红宗烈马。 我倒是有个办法。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就算他降服了红宗烈马，我也要他身首异处。啊，对了，大哥大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1: 说。
5: 我已经决定了，要娶小琪为妻。
7: 要娶薛琪为妻？嗯，你说的是真的？是
5: 的，我已经决定了。
7: 我反对。嗯，鲍弟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
5: 魏虎，
7: 你先别这么急躁，先听听鲍弟是怎么说的。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
5: 薛平贵。

0: 去报川那天，我不小心喝多了，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1: 爹，放开我！爹，放开我！宝弟，我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

0: 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我不会死心的，我还没娶到王宝钏，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希望。
2: 宝弟，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
1: 很简单，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娶她也有我的理由，我要让薛平贵遗憾终生。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妹夫，所以不管我对他怎么做，他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不敢对我怎么样。
2: 宝弟说的有理，魏虎你觉得呢？
3: 可是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那他会怎么想？
1: 大哥你放心，薛琪现在以我为重，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他要跟他一刀两断，不为兄妹。
3: 老弟呀，这我就更不明白了，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你还娶她干什么呢？
2: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不过宝弟，虽然你跟薛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你先把他留在身边再做打算吧。
1: 嗯，
2: 对了，薛琪人呢？
1: 啊，在房间里。
2: 嗯，那我去看看他。
1: 嗯。

0: 怎么了，大哥？
1: 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毅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
0: 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
1: 老弟，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
0: 我想大哥也不止只想当个元帅而已吧。
1: 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要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荐。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
0: 所以我要娶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之力。
1: 老弟啊，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
0: 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深深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是不会改变的。
1: 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
0: 多谢大哥成全。
2: 小琪，
3: 大嫂，
4: 小姐，
5: 小姐，
2: 大嫂来看你了。
5: 大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2: 我想你嘛。
5: 威尔哥没告诉我，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来，坐坐坐。嗯。
2: 小琪，你越来越漂亮了。我听说暴帝已经要娶你了。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
5: 谢谢大嫂。
2: 啊，对了，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忘了带些礼物送给你。赶明儿啊，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还有几匹布，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
5: 不用了，大嫂，卫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不用麻烦你了。
2: 嗯，这可是大嫂的心意，你要是不收，那我可要生气了。
5: 小琪，谢谢大嫂。大嫂，怎么了？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广州市海珠区龙贤里一座清代民居，邓家人已经居住了100多年。邓炳全是爱国将领邓世昌的后裔，他正忙着找出家里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阿小，
2: 嗨，
1: 过来帮帮手，整理一下这两件宝贝。
2: 好，
1: 小心点。
2: 好，
1: 那些很脆的，因为百多年的东西。

0: 要保留翻佢原本嘅樣。
1: 搦去鄧家祠堂嗰度擺，等多啲人去睇得到先有用嘅。放喺屋企度就冇到嗰個意義噶啦。
2: 与老屋一墙之隔，是同样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邓氏宗祠。如今这里是邓世昌纪念馆。2024年9月17日是邓世昌殉国130周年纪念日。邓炳全特地把珍藏的老座钟送到纪念馆展示。这个老物件曾经伴随邓家人走过风风雨雨，如今更和纪念馆里的牌匾、文物、照片一起，向人们讲述一个家族的兴盛与荣耀、牺牲与担当。
3: 说这个东西是邓氏先人用过的，
4: 保存到现在我觉得不容易。
1: 如果上了法条，还可以转动。
5: 用这个应该是湿来的吧？
3: 你们经常来吗？
6: 是，就是在以前战争的时候，他也是有驻，就是协防过台湾。我觉得邓世昌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人，在那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就是想要保家卫国，然后到最后一刻也一样，就是遵从他自己最重要的那种使命感，所以我觉得太了不起了。
2: 在这座不大的祠堂里，记录着百年前的悲壮故事。它是不褪色的记忆，任凭时光流转，依然撼动人心。
3: 130年过去了，人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位民族英雄。甲午海战，邓世昌以一颗赤子忠心以身殉国，他一生忠于自己心中的正义，尽忠自己海军将领的职责。走进这座百年祠堂，人们可以探寻成就一代海军名将的精神力量。
2: 在邓氏宗祠里，许多人会在一块红色的牌匾前停下脚步。邓世昌殉国后，清光绪皇帝将这块写着教忠资讯的牌匾赐予邓世昌的母亲，赞扬他培养出一位忠勇爱国之士。在纪念馆中，和这块牌匾一起陈列的还有许多文物和老照片，向人们讲述着邓世昌的一生。
3: 看着就是一个管带家，
1: 这是等于现在的舰长啊。
2: 邓世昌39岁时担任志愿舰管带，在舰上他和官兵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然而就在拍下照片后不久，1894年9月17日，日本舰队进入黄海袭击北洋舰队，甲午海战爆发，海上浓烟四起，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遭受重创。原本在左后方的致远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冲到最前面迎敌，猛烈的炮火中，致远舰上的弹药用尽。危急关头，邓世昌对官兵们喊出了最后一次训话：吾辈从军为国，早知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生威服替，使及所以报国也。抱着赴死的决心，邓世昌下令在船上升起一面崭新的旗帜，开足马力撞向敌舰。海面上，致远舰船身倾斜，弹孔累累，撞沉敌舰可能是扭转局势的最后机会。全舰官兵奋死一搏，冲向敌方舰队。致远舰不幸中弹爆炸，随即沉没。邓世昌含着满腔悲愤，与致远舰一

0: 同沉入黄海。当时很悲壮，
1: 他就把他自己也当成最后一颗子弹，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作为军人最光荣之事，谁没有死的那一天，但是要死得起手，要死得值。
0: 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致远舰上250名官兵最后仅7人生还。2015年，在丹东大陆岛以南大约10海里的海域，经过近2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打捞起100多件致远舰的文物。历经百年，这艘以中古铸造的铁甲依然用残破的身躯和斑斑锈迹记录着一个民族悲壮的往事和绝不屈服的意志。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在今天的邓家祠堂，人们凭吊英烈也会到院子里的平婆树下走走。这棵相传由邓世昌亲手种下的树，到今天依然枝繁叶茂。
2: 这个地方是邓公出生的地方，
1: 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帮他取名世昌，就是兴旺国家世代昌荣。然后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郑清，就是他父母交代下一代人都堂堂正正做人。
0: 世昌、郑清，名字里有着父母对孩子深切的期望和祝福。10几岁时，邓世昌跟随父亲到上海做茶叶生意，当看见外国军舰在黄浦江航行无阻，少年心中便立下志向，海军强才能中国强。他考取了位于福州的船政学堂，经过5年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加入了北洋水师，从此驻守海疆。一天，邓世昌接到家中来信，告知父亲去世，要他回乡奔丧。然而当时海防告急，邓世昌不得不留下备战。没想到半年后，祖父又继而离世，家中接连遭遇变故，邓世昌悲痛万分，可他还是决定留在军中。
1: 一边要尽孝啊，一边要为国尽忠职守，那就是进入了这个两难啊。他选择了以国家为重，而不能够因为顾家而不顾国。他就是小时候受到父亲教育的思想，他一生都是把全部的精力投身于海事之中。
0: 从军27年，邓世昌只回过3次家乡，他把保家卫国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忠的家风在邓氏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宗祠大门镌刻的“云台弓手”4个字，表明了邓家一脉是河南南阳邓禹的后裔。两汉之交，邓禹追随刘秀，提出延揽英雄，物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的方略，协助建立了东汉。刘秀评价邓禹一生深植忠孝。2000多年来，这一缕家风始终影响着邓氏后人。北宋时，邓禹后裔为躲避战乱，南迁入越，在这里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如今在邓氏宗祠附近，生活着不少邓姓人家。

0: 路口继续直行。
1: 这一天，邓杰聪从肇庆回到广州和家人团聚。邓杰聪的爷爷邓全明是邓世昌的侄孙。爷爷去世多年，前段时间家人收拾房间，找到一些爷爷留下的文章和书信。
2: 这个是爷爷吧？
3: 对，爷爷，这个也是
2: 爷爷
3: 看书的。
4: 这些都是一些他以前的照片。邓世昌纪念馆，
2: 当然是纪念馆。你爷爷在的时候给你讲邓世昌吗？
3: 讲，因为先辈都是这样为国捐躯啊，对他们那一代人呢、那个影响就是也是让他们为什么去参军从容的一个原因吧。
2: 啊，
3: 对，就是一定要报效国家，不会贪生怕死。在军校里面，当时他一进，
1: 在爷爷留下的文字中记录着老人当年参加抗日战争的经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岁的邓全明考入军校，一心想上战场杀敌。因为成绩出色，他毕业后被任命为教官，辗转粤北、桂南、湖南等地，为前线训练新兵。邓世昌尽忠报国，赴死前发出的号令言犹在耳。作为他的侄孙，邓全明也时常用祖辈的话激励新兵，振奋士气。
4: 就像世昌公说的那句，吾辈从军为国，早知生死于度外。参军就是为了上场杀敌，起码我做到虽死，但是我也是让日寇胆怯嘛。我爷爷跟我说了，一听到广东人冲锋的时候，日本人听了是胆怯的，因为广东也是真的拿着刀跟你去肉搏，那些他们也很勇猛的。
1: 抗战期间，广东省超过90万人投身战场，留下了越地胜妇孺、虎户挂白绫等说法。那时邓氏家族中有6名儿女考入军校，参加了抗战。邓家祠堂更成为敌后情报工作的基地。千千万万奔赴战场的青年，把保家卫国的愿望化作一腔激荡的热血，挥洒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在邓杰聪的印象中，爷爷晚年时还保持着许多当兵时的习惯。
4: 我出生的时候他70岁，到他80多岁的时候，他每天坚持就是省洗那个冷水澡的。
2: 哦，
4: 对，从来没有一天，就是包括冬天也是洗冷水澡的，一直都是哇挺直腰，走路走得很快，就是那种哦，真的是军人的那种
2: 军人的气派啊，军人的作风。
4: 对对对，
2: 这是爷87岁时写的，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2: 我虽已87岁，
4: 但是老骥伏枥，如有需要我的时候，随传随到，必
2: 竭诚以赴，
4: 对，全权忠心。到他年龄已经很大了，但是他也是很想为国家做点事的。
1: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老人生前把这副对联悬挂在客厅里，既是对祖辈的敬仰，也是自己报效国家的心声。邓杰聪还记得1998年的一个下午，爷爷回到家，进门第一句话便通知大家，他向广州的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递交了志愿书，是广州第一批进行遗体捐献登记的志愿者。家人一时错愕，但看到老人写下的一段文字后，便理解了他的想法。
4: 作为先烈的后代，应该学习先烈的优良品德，在建设和保卫祖国的神圣事业上再立新功，而不应该躺在先祖的

0: 功劳簿上
1: 沾沾自喜，
0: 不思振作。
2: 爷爷那一辈从小就熏陶这种观念嘛，一心报国啊。就到了我们这一代的话，就是虽说不能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也是要堂堂正正的做人，无愧于家庭的教育，无愧于自己作为邓氏后人的一个想法吧。
3: 当年邓世昌把自己当成最后一颗子弹，以身殉国。身为邓家后人，邓全明青年从容参加抗战，80多岁时把捐献遗体当作报效祖国的最后一种方式。2013年，邓全明去世，按照他的遗愿，遗体捐献给了国家，用于医学研究。
2: 其实呢，当时爷爷说了一句话，抗战我们没有死，没能完成那个马革裹尸的夙愿，所以我现在就以马革裹尸的一个豪情，虔诚地把我的躯体捐赠给祖国吧。那当时真的很斩钉截铁地说这句话的，我是真的听得很热血的那种。
3: 硝烟虽然已经远去，但在邓家后人的心中，始终回荡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情。邓世昌在甲午海战中牺牲后，家乡人建起一座衣冠冢，纪念这位爱国英雄。到今天，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到这里敬献鲜花，摆放上今天中国先进的战舰模型，告慰英烈。一脉家风就这样融入民风，涵养出民族正气与家国情怀。
4: 百年风云过后，在家风的润泽下，忠于家国已经成为邓氏后人的人生信念。学习先烈的优良品德，而不是躺在先祖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这是邓全明为人处事的准则。他以此来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教育儿孙。从少年从容到老骥伏枥献身医学研究，在他看来，只要坚信为国尽力、匹夫有责的信念，一生的所作所为才无愧于邓家的门楣。
3: 如今，在邓世昌的家乡，人们把以身殉国的壮烈写入激荡的历史中，也把尽忠职守的信念融入到和平年代的工作里。广东地处沿海，在邓世昌生活的年代，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前线。百姓不甘受辱，奋起抗争，习武蔚然成风。邓世昌小时候，父亲就给他讲三元里民众抗英的故事，还请来师傅教他练拳习武。如今，习武的传统已经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邓氏宗祠旁边有一所邓世昌纪念小学，师生们结合南拳动作创作出了一套世昌拳，一代代人练拳习武，也把邓世昌的精神延续下来。吴启辉小时候在这里读书，长大后成为了一名海军战士，趁着休假他回到母校。
4: 现在是休息啊！你好，你好，你好，
5: 亮，
2: 真亮！
5: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课堂上都会教他们，一到六年级都会学这个四伤拳。
2: 这个应该是打的最好的一个了，那我们一起打吧，
5: 教教我们俩。
2: 来，小朋友，好，准备动作，是不是？
4: 这样，
2: 小师傅来，弓步，出拳，砸拳是吧？
5: 对，砸拳。嗯，
2: 换这边。
5: 方向对。
2: 有。
3: 时隔多年，回到母校练起世昌拳，吴启辉回忆起在这里上学的经历。吴启辉的家离邓

0: 始宗祠不远。小学时，学校组织到邓氏宗祠参观，迎面看到的就是邓世昌的雕像。英雄的形象第一次定格在他的心里。
1: 看到他那个雕像就感觉很高大威武啊，这么大一个雕像肯定是一个英雄人物吧。第一次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看到邓世昌那时候是为中国牺牲的海军将领嘛，就觉得邓世昌这个英雄人物很伟大。当时就觉得如果到时候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做出同样的事情。
0: 成为像邓世昌一样的英雄是吴启辉儿时的梦想。为了圆梦，长大后他报名参了军，期待着军营中的锤炼。但没想到他分到海军部队后，工作任务却是到南海海域进行海底测量。这与他最初想象的军旅生活不太一样。
2: 心目当中过来当兵的时候，就想着想象那种每天挂着枪在沙场上面摸爬滚打，扔手榴弹，各种战术，那种冲锋陷阵的那种样子吧。就感觉干这个测量这个活，没有展示出真正军人的那种血性。一开始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去完成任务。
0: 测量是为航潜规划提供数据。执行任务带的不是武器，而是测量仪。那时的吴启辉有些失落，觉得离自己的英雄梦有些遥远。然而几年后，当他负责测量的一处海域建起了码头，他和战友们乘坐军舰缓缓驶入，那一幕改变了他的想法。
3: 登上咱们自己的军舰啊，奔你那个测量的那个地方，啥心情啊？
2: 我们的军舰从那个我们测量那个航道开进去，靠着我们测量的这个码头，在上面欢迎我们鼓掌啊那种。那时候觉得啊，这个航道当时是我干的，就是我测量的，特别有自豪感。一二一，
0: 从那以后，吴启辉重新理解了这个岗位的意义，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就像100多年前，邓世昌把一生的精力投身于海防。今天，这位海军战士扎根海疆10多年，更在一次又一次的风浪中坚守着这份职责。如今，吴启辉所在的部队已经在海上测量了数十年。正是有这样一支先行队伍打前站，才有了一条条崭新的航道，他们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耕海人。
1: 我们这个测量任务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默默的耕耘，然后才一步一步的采集它的数据，就把海礁测量好，绘成一张张的海图，战斗军舰它就敢在那个海域航行，给他们一个最有利的作战环境去战斗。祖国真的是强大了，我们当海军的也特别的自豪。我们这个测量有一个词叫做立身为耻，责任就在我的肩上，但是他这种精神我们会传承下去的。
0: 从军13年，比起小时候的英雄梦，现在吴启辉更为自己是一个默默耕海的战士而自豪。130年很短，见证了一个民族从弱到强的快速崛起。130年又很长，目睹了一代代中国人顽强不屈、奋起前行的漫漫征程。它如同一道时间的琴弦，走出了一曲曲舍身为国仇的旋律，铿锵回荡在天地之间。金字牌匾前，忠的家风在邓家代代相传，忠义之风穿越百年风雨，注入了新的时代。
4: 先辈为国家民族尽忠而慷慨赴死，后人用一生坚守家国情怀和职业使命。他们守望家风，涵养出浩然正气。 家父

民风连接着国运民生，从一块百年前的牌匾到一枚枚南海上的勋章，一代代人续写着关于忠的故事，如同涓涓细流滋润着后世子孙的心田。

0: 气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的生意是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说，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你知道？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别游等于堵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引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若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
2: 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
3: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
2: 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周四，农历六月初三。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新规正式施行，明确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等红线。新建与存量住房同步提质，山东出台好房子建设20条。暑期出行高峰，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早安服务台为您权威解答。特朗普称，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聊城、菏泽、济宁、泰安、枣庄、临沂、日照和济南南部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济南阴转小雨，23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转中雨，

0: 24到34度，聊城多云转大雨25到33度，泰安阴转中雨24到33度，菏泽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济宁小雨转暴雨25到33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青岛阴转小雨23到28度，烟台多云转阴22到28度，威海多云22到29度，潍坊多云转阴24到31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东营晴转阴26到32度，济南阴转小雨23到34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香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1: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2: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为26.2%，服务业贡献显著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

0: 办公室等5部门制定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正式施行。什么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办法施行后 ，AI 如何更好地为我们所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指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公众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包括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提供的情感照护、陪伴、支持等互动服务。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是对向我国境内公众提供相关服务进行管理的法规。对于那些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等服务不涉及持续性的情感互动的，不在此次暂行办法的管理范围之内。
1: 一些用户由于现实社交压力，倾向于与 AI 社交，产生心理依赖，容易出现人际关系替代人际关系的异化现象。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暂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划定了伦理红线，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需要具备过度依赖风险预警、情感边界引导等安全能力，且不得生成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的内容，引导拟人化互动服务积极健康交互。 对于用户长时间使用人工智能拟人化服务带来的人际关系边界模糊等问题，暂行办法还确立了身份提醒机制，明确规定，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义务，采取有效措施提示用户正在与人工智能服务而非自然人进行互动。发现用户出现过度依赖、沉迷倾向的，应当以弹窗等显著方式动态提醒用户互动内容为人工智能服务生成。 对用户连续使用拟人化互动服务每超过2个小时的，应当以对话或者弹窗等方式提醒用户注意使用时长。
2: 通过身份的提醒，能够使得用户在已经进入到对于拟人化互动服务可能产生情感依赖的初期，能够更好地提醒自己，其实自己不是在一个真正的人际关系之中，去与一个信赖的朋友进行交互，这样呢，有利于去缓解相应过程之中可能产生的情感的沉迷，或者是相应的情感操纵等风险的问题。
0: 暂行办法还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退出途径。当用户要求退出时，需要及时停止服务，不得采用持续互动等方式阻碍用户退出，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防范情感依赖带来的社交异化风险。
1: 一些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回应用户情感诉求时，具有无差别迎合、全时段响应等特点，容易诱发用户人身安全与心理健康两方面风险。针对这些风险，暂行办法也划定了安全底线。
0: 暂行办法明确要求，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或通过情感操纵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不合理决策、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禁止生成、鼓励、美化、暗示自残自杀等损害用户身体健康或者语言暴力等损害用户人格尊严与心理健康的内容。 暂行办法还提出，要建立风险干预机制，防范极端行为，要求服务提供者具备心理健康保护能力，在保护用户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及时识别用户面临的安全风险，并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
2: 我们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去识别出重要的风险，在风险产生的时候进行一个积极的、及时的干预。对于一般的风险，那可能是系统自己去产生一些劝解性的话语；那对于一些极端的风险，还可以去联系它的相应的联络人。那这样的风险干预机制是有希望在社会应用之后提供更好的风险防护。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的沉浸式情感陪伴，容易导致未成年人沉迷，阻碍其认知能力与社会交往能力的正常发展。对此，暂行办法提出了更严格、更细化的要求。
0: 暂行办法规定，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向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提供其他拟人化互动服务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

0: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强调不得向未成年人用户生成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产生极端情绪、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同时，暂行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提供未成年人模式切换、定期限时提醒、使用时长限制等个性化安全设置选项。针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保护需要，支持监护人接收安全风险提醒，了解未成年人服务使用概况，屏蔽特定角色，限制充值消费等。同时要求服务提供者有效识别未成年人身份，并对识别出的未成年人采取切换至未成年人模式等措施。
1: 虚拟的这个互动对未成年人导致的，比如说情感依赖上的风险、认知误导上的风险啊，包括他们对这个真实世界的脱离呀、可能对他以后的成长的一生都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就特别强调建立未成年模式， AI 的工具也要有这个能力去识别出来，尽量把我们的未成年人放在一个强化保护的模式里面，能够使他们与这个不良的内容啊、有害的内容进行有效的隔离，守护他们能在一个比较清朗、比较纯净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成长。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情况。
2: 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提升规划工地质效、住房标准水平等7个方面提出20条具体措施，坚持新建与存量两手抓，新建住宅全面提升设计建造标准，增量住房全部建成好房子，老旧住房系统推进功能性改造和品质升级，
3: 探索实施不计容等激励政策，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和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健全规划、住建、审批等跨部门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机制，拓展房屋运维、室内装修、既有房屋改造等系列标准。
2: 完整社区建设是将好房子延伸为好小区、好社区的关键一环。山东提出，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必须明确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求，在居民步行5分钟范围内解决购物、餐饮、幼托等日常基本需求，10分钟范围内满足就医、文体、政务服务等常规生活需求，15分钟范围内实现教育、养老、商业等综合服务全覆盖。
4: 统筹片区居住用地与公共服务、景观、产业等布局，合理分布和优化教育、医疗等设施，从源头杜绝孤岛式住宅开发。
2: 今年上半年，山东新建商品房网签面积4331.3万平方米，占全国总量的10.2%。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今明两天在临沂举行，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共有1个主会场、5个分会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专家学者、先进典型、青年农民等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文明乡风建设的路径和办法。下面再来浏览一组简短消息。山东省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昨天在德州学院举行，3061名志愿者将奔赴西部地区基层一线，投身教育、医疗等领域扎根奉献。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以来，山东先后选派2.45万名青年志愿者奔赴新疆、西藏等基层开展服务。2026乐购青岛，碰一下与世界干杯消费季昨天启动。活动遴选青岛首批100条特色街区进行数字化升级，投放300万元消费补贴，联动20000家商户、70余个品牌推出打卡领券、支付立减等优惠，激活暑期消费市场。昨天，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山东赛区在威海南海新区举行，全省380余支参赛队伍、800余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赛事紧扣劳动教育与科创融合育人主线，设置机械臂协同、超级工匠、智能救援3大赛道，考核选手编程控制、机械搭建、临场应变等综合实践能力，为全省青少年搭建专业化高水平的科创交流展示舞台。

0: 为精准服务考生志愿填报需求，用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做出准确选择。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访谈栏目，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临沂职业学院的招生情况。临沂职业学院是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临沂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2022年、2025年，学校两次获评山东省办学质量监测 A 等次，被省教育厅评价为全省进步最快的职业院校之一。
1: 今年在山东、河南、安徽、甘肃、西藏、新疆等6个省区投放招生计划，共4200人。今年新增了供应链运营、智能建造技术、市政管网智能检测与维护、化工安全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8个专业。这些专业紧密对接山东省10强产业和临沂市13条标志性产业链，就业前景广阔。
0: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菏泽家政职业学院，了解一下它的招生情况。
2: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是一所以医护为根基、以家政为特色、医养康护一体化集群发展的公办高职院校。学校实施家政加医护发展战略，打造护理、康复、医药等一批医学优势专业。截至目前，为社会培养近10万名医护康养复合型家政人才，今年面向全国招生3900人。
3: 其中3+2专门贯通，保持稳定不变，常年固定5个专业，每专业40人，总计规划200人。春季高考招生计划增加90人，普通3年制夏季高考招生计划今年增加了94人，重点向国家康养紧缺领域倾斜，康复治疗、健康管理等专业扩招，同时新增智慧医疗、康复工程等贴合新兴产业的配套专业。
4: 学校所有统招专科专业、3+2专本贯通专业全部纳入夏季高考普通类2段常规批进行投档录取，全校普通专科保底录取位次在57.5万至58.5万位，护理、中药类、针灸推拿等热门医学专业稳妥报考位次大约在47万至50万位，5大3+2专本贯通专业整体稳妥报考位次控制在27万位次以内。
0: 再来了解一下山东财经大学出国留学项目今年的招生情况。
2: 山东财经大学是财政部、教育部、山东省共建高校。山东财经大学出国留学培训基地主要开设1+3、2+2、3+1等形式的英语方向出国留学培训项目，同时涵盖俄罗斯、韩国、意大利等小语种留学培训项目。招生专业主要包括经管类、理工类和传媒类等热门专业。
5: 2025年，我们这个项目的学生呢，在校规模达到了360多人。今年呢，我们计划招生400人。那对于我们的国际本科项目呢，招生的对象呢，主要是应往届的高中毕业生，或者是完成高中2年级学业的这个学生，获得高中的毕业证要求他们，或者是具有同等学历的这样的学生。对于国际硕士这个项目的招生对象呢，主要是大4的在读学生，或者是应往届的本科生、专科毕业生。
0: 山东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中南部地区仍将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其中聊城、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青岛南部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或大暴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雷雨阵风，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70毫米，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或大雨，并伴有雷电，请加强防范。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小暑到大暑期间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段。相关专家针对老年人的暑期健康做了提示。
6: 有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这样对吗？
7: 空调能用，硬扛无疑。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0。

0: 28摄氏度，湿度较大的时候可以开除湿功能。封口呢，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
1: 老年人夏季饮食应注意哪些问题？
0: 冷饮可长，不能贪凉。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入口清爽，但容易刺激胃肠，容易引起胃胀、腹痛、腹泻等不适。二呢，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第三小点呢，就是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
1: 中暑了，喝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这样对吗？
0: 应该尽快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等方法来帮助降温。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面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2: 暑期出行高峰到来，高铁亲子客流持续攀升。记者留意到，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不少所谓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的出行教程，极易误导家长，暗藏安全风险。下面我们来看铁路部门的权威解答。
3: 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记者查询国铁集团客规了解到，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
4: 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管、托管、全程监护等各性化服务。
3: 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
2: 暑期亲子铁路出行客流持续攀升，那么符合什么条件的儿童可以购买优惠票或是免费乘车？一名家长又可以携带几名免购票儿童呢？
3: 根据国铁集团客规，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儿童应该购买全价票，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可由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免费携带。另外还有2种特殊情况，家长们需要注意一下。
5: 第一种情况，免费乘车儿童如需单独占座，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第二种情况，当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携带儿童数量超过一名时，即使儿童年龄未满6周岁，超过人数也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
3: 铁路部门温馨提示，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购票声明时使用的免费乘车儿童有效身份证件为其乘车凭证。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0: 报道称，以军从两个试点区域撤出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离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离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另据意大利媒体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预计将按计划从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因为相关地区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相对较小，这两个区域将作为试点，用于检验黎巴嫩军队接管地区并防止真主党重新进入的能力。若实施顺利，这一机制将逐步推广至黎南部更多地区。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日前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好莱坞式的虚构情节。截至目前，美方、以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内容。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内贾德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称，相关报道为虚假新闻且荒谬绝伦，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内贾德曾于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5号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1: 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他同时指出，当前美国因波斯湾地区局势再度恶化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克里姆林宫对此表示遗憾。
0: 日本政府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全国逾50%家庭感到日子不好过，单亲家庭处境尤为艰难。按日本政府说法，造成该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加重民众生活负担。
1: 日本厚生劳动省当天发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结果显示，截至去年7月，日本55.4%的家庭感觉生活过得苦，其中感觉非常苦的占23.2%，感觉比较苦的占32.2%。按日本媒体说法，最近25年来，感觉生活不易的家庭占比一直处于50%以上高位。调查同时显示，育有子女的家庭中，61.5%表示日子不好过，由母子组成的单亲家庭中，给出该回答的比例为82.1%，较2022年上次调查的结果增加6.9个百分点。厚生劳动省认为，近年来日本食品持续涨价是导致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调查显示，预计该国今年全年将有超过10,000种食品价格上涨，其中7月有2300种。日本总务省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5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半决赛正式打响，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 半场结束，双方0-0战平，两队零射正，19次犯规，各染一黄，火药味拉满，爆发2次冲突。第55分钟，罗杰斯传中助攻，戈登门前包抄破门，英格兰1-0领先阿根廷。第85分钟，恩佐世界波破门，英格兰1-1阿根廷。第92分钟，老塔罗踢进绝杀球，阿根廷2-1反超英格兰。至此，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决出第3名、第4名。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5: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6: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7: 有戏没情不感人，
8: 东方的

0: 的、民族的，
1: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3: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书。
5: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6: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7: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8: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9: 华稽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0: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5: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3: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7: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比较方便做的菜。这道菜呢，就是芦笋、红肠、黑木耳炒鸡蛋。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也不是很多，有鸡蛋、红肠、芦笋、黑木耳。开火烧水，焯芦笋，水里要加一点盐和一点油。水开了，把芦笋下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芦笋捞出来，开火热锅，加油，蛋液倒入锅中，把蛋液划散，把鸡蛋盛出来，利用锅中的油

把炒好的鸡蛋倒进去，快速的翻炒。好，关火，出锅装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芦笋黑木耳火腿炒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非常的大，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五盒，一组算下来一共也就495块钱。想要参加团购，昨天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告诉大家，现在只剩一点点少量的库存了，大家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否则一眨眼可能就没货喽。
1: 刚子，你这一上来说了这么一大串，我看出来了，你是真替大家着急了。确实，昨天帮大家要来的3万盒紫灵芝破壁草本抢得太快了，我听说只剩下

0: 300多盒了。
1: 那个是节目开始之前，
0: 嗯，
1: 现在已经不是300多盒了，
0: 嗯，
1: 听说只剩200盒了
0: 啊，
1: 嗯，
0: 那不是马上就要没货了吗？
1: 对呗，
0: 那观众朋友，大家还真得抓紧了。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大家在外面就算愿意花原价990一盒去买，都未必能买得到，更何况现在是99块钱一盒。我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能用一用，所以呢，我昨天就给大家做了一个限购，每人限购5盒。
1: 嗯，
0: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个限购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啊。
1: 嗨，您觉得一个限购能挡住大家报名的热情吗？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5盒才400多块钱，现在400多块钱能干啥呀？说实话哈，
0: 啊，
1: 我以前我都没见过紫灵芝，
0: 嗯，
1: 你更别说吃了，
0: 嗯，
1: 后来吧，听您一讲，
0: 嗯，
1: 才知道，
0: 没错，
1: 嗯，
0: 那么大家对紫灵芝的了解呢很少啊，因为呢，紫灵芝呢，它确实是自然界里很稀缺的一个品种，它是站在那个金字塔尖儿的那个尖儿上的。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物以稀为贵呀，而且基本上呢走的它是那个高端渠道，所以咱们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呢，首先你就很难见得到。那么从这个营养价值上来讲，紫灵芝里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的含量比其他品种的，就是比其他颜色的灵芝那都要高不少，所以这次能有机会把价格从990砍到99，让大家花很少的钱用上高端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2: 阮老师啊，其实比你更有成就感的是那些抢到紫灵芝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们呢。您找的这个厂家用的那是双生的紫灵芝，一个根上啊长了2个伞盖，而且那伞盖的边缘呢还有那一圈金色的纹路，叫什么来着？
0: 雌雄
2: 同体，镶金边。
0: 对
1: 对，
2: 哎，据说啊10000株紫灵芝里边才有这么一支这么好的东西，5盒不到500块钱，
0: 嗯，
2: 有那得多幸运呢。
0: 确实是这样的啊，抢到的朋友您真的幸运。紫灵芝出现那个一圈金边，在那盖上出现一圈金边，说明它正好是处于这个紫灵芝它生命力最最旺盛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紫灵芝呢，把这样的紫灵芝给大家拿来啊，这样的紫灵芝我告诉大家，它是整颗的，就是整一只紫灵芝全部打成粉。那么整只的紫灵芝的精华，它要是都打成粉了，是不是所有的精华全在里头了？
1: 嗯，
0: 这就比市面上有些朋友去买的单一的灵芝包子粉，这个含金量可就大多了。而且厂家的制作工艺我也非常满意，他们用的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把大分子的营养物质变成小分子的，这就非常好吸收了。嗯，咱们要是吃到肚子里好东西，你说一股脑的一杯子都进去了，哎，一点不浪费。你要灵芝切片，那煮完了那灵芝片不就都扔了吗？它这个不浪费，你吃一盒，我是觉得啊，要抵得上吸收率低的好几盒了。要不怎么说一分钱一分货呢？厂家原定的是990一盒，哎，这个是有人家的道理在的啊，要不怎么这么贵呢？对不对？要不是那个采芝帮的那个李老看在我的面子上愿意给厂家提供一批紫灵芝，我根本就拿不下这个事儿，你们也就用不上这个99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再说了啊，这种机会恐怕我觉得吧，
1: 就这一回的机会，
0: 对，就这一回，这一回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那么现在紫灵芝所剩无几，想要的朋友赶紧啊打电话，赶紧抢购吧啊！
1: 就我们的观众朋友
0: 啊，
1: 必须得抓紧时间了。
0: 嗯，
1: 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从990块钱一盒砍到99块钱一盒，这可是一下子降了10倍呀！
0: 是
1: 我算了一下，就是这一盒哈，就省的是891块钱
0: 一盒。
1: 对，一组5盒呢，就乘以5呗，
0: 对，
1: 能省4400多块钱。
0: 哎呦，
1: 您说这省的钱哈，我估摸着，那都够有的那老两口几个月的生活费了。
0: 哎，对，
1: 哎，关键这省钱了吧？身体咱们还能受益。
0: 咱们给大家呢省钱呢，这是一个方面，重要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送了健康去了，您收到的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和一份健康。

0: 我们三个人呢在这儿呢天天跟大家聊这个聊那个，就是希望带着大家呢通过这个锅碗瓢盆啊，通过我们日常的饮食啊，我们来进行一些合理的调养，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底子给它打打好，把咱们的免疫力呢提上来，咱不能等到免疫力太差了，小病都变成了大问题了，小难受变成了大痛苦了，到那个时候哎呦我后悔了，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吃到一些好点的东西呢。其实啊立冬，我最佩服的就是那些报名动作很快的，一抢他就能抢到的朋友。
1: 对啊，
0: 那个属于什么呢？那个属于当机立断，认准了立马出手。那毕竟每次我们要来的这个产品啊也都不是很多，可能有的时候你稍稍一个犹豫，好机会不就错过了吗？
2: 你看工作人员那边示意呢啊，现在紫灵芝破皮颗粒已经断货了。
0: 我话还没说完呢，哎，这就断货了啊！
2: 我那些没报上名的七大姑八大姨正在看我们的电视节目呢，我估计我这一回家完了，这家族群里的又轰炸我了，估计没抢上，心里老难受了。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是一样的，心情不好受喽。
3: 王老师，观众用完电话跑到直播间来了，说必须要订这个紫灵芝破皮颗粒。有个大娘都带哭腔了啊，还有个大爷呀，非得要问咱地址，说不行就直接过来找您。您看这怎么办呢？哎呦，
0: 这个我跟你说啊，你跟他们讲一下。咱不冲动啊，咱不冲动，冲动了血压呀都指标都会动一动了啊。大家听我讲，我现在呢刚刚知道就现在断货，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还没有啊。立冬刚子，昨天的电话你们俩在旁边都听着了对吧？
1: 对对，
0: 那个董总的意思是很明白了，我觉得我现在好像真的动不出脑筋了，没什么办法了。
2: 哎呀，那就只能这样了。我现在抱歉地通知大家，紫灵芝破壁草本已经断货了，活动啊到此。哎，
0: 啊，怎么了？
1: 等一下，等一下，导播招手示意。
0: 什么意思啊？导播
3: 啊，采石帮的李老给您打电话，说有急事儿，接吗？
0: 接李老的电话，赶紧接进来。李老是您吗？
4: 哎。莹萍啊，是我
0: 啊，你好，
4: 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正做节目呢，我也是刚才看你说断货了，为难成那样，我心里着急啊，我告诉你，活动不用停，货还有呢，啊，
0: 还有货，哪来的货呀，李老啊？
4: 嗨，昨天我本来计划的好好的，把我手里的紫灵芝啊给董总，董总就把他的五万盒都给你，结果我一看，这董总最后居然还耍了个心眼，扣了两万盒，
0: 是，
4: 只给了你三万盒，
0: 没错，
4: 这把我气的呀，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董总那边态度也挺好的，
0: 他能对你不好吗？您说对不对？
4: 不过他说的也是事实。我给的那批紫灵芝啊，也不多。要是换他五万颗，他真是赔的裤子都掉了，都影响他厂内的正常生产了。你说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是吧？就刚才，我跟董总联系了。我又给了他一批紫灵芝，他答应了，把剩下的这两万盒也给你。
0: 真的啊？哎呦，这个太好了。不过，李老啊，您昨天不是把您手里的那个紫灵芝全都拿出来，你怎么会又有一批呢？
1: 对呀、
4: 哎，别提了，昨天晚上我儿子回来，看见紫灵芝没了，给我发脾气了，说啊，这批灵芝啊已经有客户高价预定了啊，怎么不跟我商量就送给别人了？我就把他训了一顿，他还不服气，这小子啊，跟我嚷嚷似的说漏嘴了，
0: 说漏嘴了，
4: 说啊，要不是啊他还存了点压箱底的货，就没法跟客户交代了啊。我这才知道他还私藏了一批，你想想，那儿子能斗过老子吗？最后这批货，也让我给抠出来了。哎呦，
0: 李老啊，您看这事儿闹的吧，还让您跟您儿子，你说这斗嘴了。

0: 您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您可别为这事儿气坏了身体。其实您儿子的态度呢，我完全理解。为了我这次的团购啊，你们把这个珍藏的紫灵芝全部都拿出来了，我有点过意不去了，真的过意不去了。
1: 哎呀，英平啊，
0: 啊，
1: 你不用听我说这些了，我的命都是你们给救回来的。当年进山，你那个中医朋友救过我一次。后来你又成了我的营养师，把我胸口疼啊这个多年的老毛病都调好了。要不是你们，我也活不到现在啊。再说了，你要这个紫灵芝也不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我们老百姓造福啊。
0: 是，
1: 英平，你这个事做得好啊。
0: 嗯，真的不好意思啊，谢谢您的这个夸奖，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哎，你也把我给启发了。
0: 嗯嗯，
1: 以前我这些紫芝啊，
0: 嗯，
1: 只有那些有钱人能吃上。
0: 嗯，
1: 现在通过你，更多的老百姓也能吃上了。
0: 嗯，
1: 我这也算给老百姓做贡献了吧。
0: 嗯，
1: 我心里舒坦啊。
0: 嗯嗯，
1: 英平，我得谢谢你啊。
0: 嗯。
1: 别的咱就不说了，
0: 嗯，
1: 你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0: 嗯，
1: 我挂了啊。
0: 嗯嗯嗯，好，还哎，老爷子，哎，这老爷子的人太好了，我还
2: 好了，
0: 我还没来得及说句谢谢呢，这真的就把电话给挂了。
3: 咱说，看看人家这境界哈。
0: 嗯，
4: 阮老师，这也是一直帮助别人呢，今天呢，这也是一个善心的回报啊。
0: 嗯，
4: 那阮老师，
0: 嗯嗯，
4: 咱收拾收拾心情，
0: 收拾心情，
4: 然后那个继续开始团购，
0: 开始团购。
4: 紫灵芝破壁颗粒原价990块钱一盒，团购价格只需要99块钱，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每人限购五盒，包邮到家，五盒才400多块钱，产品数量非常有限，那好机会千载难逢啊！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来报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任老师。
0: 哎，你好。
5: 哎，我想要一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您帮我报上名呗。
0: 工作人员把你的这个一组订上了啊，放心。
5: 哎，好好，行行行，紫灵芝破壁颗粒可是好东西哈。
0: 嗯，
5: 因为我们小区里吧，家里有条件特别好的那些老头老太太
0: 啊，
5: 没事聊天的时候就经常说到灵芝
0: 啊，
5: 说吃的灵芝怎么怎么好。
0: 嗯，
5: 听得我直羡慕。张老师，我这几天看您节目才知道这紫灵芝太珍贵太高档了哈。
0: 嗯，
5: 给我们做了个团购。
0: 嗯，
5: 把原价990块钱一盒砍到了99块钱一盒。
0: 嗯，
5: 那我必须得买呀。所以这两天这个天大的便宜就给我捡着了。等我拿到货了，我也跟他们别人显摆显摆的。
0: 您倒是为了健康啊还是为了显摆呀？不管怎么都行啊。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确实是一等一的品质，就这么一两天您就可以把它们比上去了，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五盒，一组算下来一共也就495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严老师您好，我要团购一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刚才打过一次电话了，说我们这没货了。哎呀，当时我这后悔呀，直拍大腿呀，
0: 直拍大腿。
6: 现在是不是又能订了？
0: 啊，能订了，又有货了啊！不过、
6: 哎、太好了，
0: 有货，你别说太好，
6: 嗯，
0: 有货已经被大伙都抢得差不多了。
6: 是吗？那赶紧也得给我留点啊，杨老师。
0: 给你留点
6: 啊啊！赶紧帮我记上。哎，我看这次那紫灵芝特别特别好，是那个两株长在一起的，还是
0: 对对
6: 啊？完还带金边的，
0: 嗯。
6: 哎，要不是你把价格从990一盒砍到99一盒，我估计我这辈子是吃不起这么好的灵芝粉。
0: 这次的紫灵芝呢，确实是非常的稀有，而且呢，这种灵芝呢是正好处在生长成熟期的一个双生紫灵芝，99块钱一盒，确实是您放心吧。
6: 太好了
0: 啊！我这边呢已经帮您做了登记了啊，而且是包邮到您家啊。
6: 哎，太好了，好的啊，那
0: 好
6: 的，谢谢，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嘞，我们就聊到这儿，
6: 再见，
0: 再见。
4: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先到先得。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阮老师，我要团购三组紫灵芝破壁颗粒啊，我给自己还有老爸老妈每人订一组。
1: 行，没问题，留下三个人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啊。
2: 啊，好的。哎呀，阮老师啊，我以前也给家人买过灵芝孢子粉，主要是吧，我爸妈妈年纪大了，我得给他们补一补啊。后来吧，我有个朋友从国外呢给我寄过一次紫灵芝粉，说是全株入药的，1000多一盒，太贵了呀。我怕我妈都不舍得吃啊，你让我让你的。不过他们说吃上确实比孢子粉好啊。这真是不是一个等级的呀。
1: 那是全株入药的那个紫灵芝的话，它本身那里边就包含了灵芝全部的精华，肯定比只吃那个孢子粉要好得多。
2: 那赶快给我寄上三组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2: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五盒，一组算下来一共也就495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阮老师，我想团购2组10盒的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啊。我是给我那个爷爷和我奶奶订的
1: 啊，
4: 因为那个我从小吧就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给我带大的，然后他们可疼我了，然后我现在吧有能力回报他们了，然后但他们现在吃也吃不动，然后玩也玩不动，然后阮老师就是这人年纪大了吧，你真挺可怜的，就是有个好身体太重要了，然后我就想让我爷爷奶奶都吃上你帮我团购的这个，正好现在团购还不贵，才99块钱一盒。
1: 对
4: 啊，这要是原价990一盒的话，我还真有点买不起。然后我算了一下，这一组能省4455块钱。
1: 对，
4: 然后所以说我想订两组的话，一共就省了8910块钱。我还省了这些钱呢，我还打算带我爷爷奶奶，等他们身体好了，带他们去旅游。
1: 哎呦，你真是一个孝顺的这个孙女了啊。
4: 哎，应该的。
1: 我为你爷爷奶奶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孙女而高兴啊。这边帮你寄上了2组，而且是包邮的，你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4: 哎呀，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1: 不用谢，我们就聊到这，再见。
4: 哎，好，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先到先得。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我要订2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和我老爸一人一组，我一个朋友昨天就订上了，都已经收到了，他吧还特意拿来让我和他一起品尝品尝。我兑了点开水冲开了，喝起来一股浓浓的菌香和木香味儿，一点儿都不涩，紫呀有一点微微的苦，
1: 是，
5: 而且还不糊嗓子，
1: 是，
5: 很细腻，口感呢特别好。袁老师，麻烦您帮我记上吧。
1: 行，2组，工作人员帮您记上了，放心啊。
5: 太好了，袁老师，紫灵芝破壁颗粒一看呢就特别高档，原价990块钱一盒，这次您帮我们砍到了99一盒，这真是天上掉馅饼了，捡大便宜了。太谢谢您了，袁老师。
1: 不用跟我客气啊。买家买的收获吧啊。
5: 哎，好了，
1: 哎，来，好，就聊到这儿，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0元一盒，一组五盒，一组算下来一共也就495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6: 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阮老师，我要订那个一组紫灵芝破壁颗粒，现在还能订上吗？
1: 现在能定是能定，就是所剩不多了，是吧？刚子，能定上啊，您赶上了。
6: 哎，行，那太好了，袁老师。那个我以前用过那个次灵芝粉
1: 啊，
6: 次灵芝片
1: 啊，
6: 还有片儿，都是自己那个煮水啊，泡水喝，特别苦。完事儿那个之前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那个紫灵芝喝起来不苦，就是太贵了，而且还不好买。
1: 对，
6: 所以今天呢看到你那个帮我们团购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哎呀这个我乐了，所以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呀，这个给赶紧给我传上，你把这个价格啊从990一盒价给我们砍到99一盒，哎呀这好事你说上哪找去啊，给我们省钱了，还能把我们身体啊好好的调一调，这多好啊，赶紧帮我订上吧，阮老师。
1: 这位先生您说的非常对啊，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你吃到嘴里真的不是像苦瓜那么苦。好了，您要的已经帮您登记上了，放心吧，拿到赶紧用啊。
6: 哎，

0: 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五盒，一组算下来一共也就495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哦，你好，你好，阮老师您好啊，我要报名第2组紫灵芝破壁颗粒，现在还有货吗，阮老师？
1: 现在有，放心啊，导播那边说还有，没断货，放心。
3: 哦，那个啊，我和我爱人啊，一人一组，可我可不想到老了的时候啊，哦呦，这疼那疼的，这毒那毒的。
1: 您这个健康意识呢，就是特别强了啊，这个叫什么呢？叫防患于未然，我给您点个赞。
3: 哦，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平时啊，我俩之前啊也买过灵芝孢子粉的，但肯定没有您啊。哎，这种啊用整颗的紫灵芝打的好，哎，你看啊，拿水一冲，那灵芝肉里面的好东西啊也不吃着了。
1: 是，
3: 阮老师啊，我的名报上了吧？
1: 哎呀，你说话说这么长一段了，报上了，放心，2组没问题啊。
3: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啊，
3: 再见哦，哎，
1: 再见，再见，哎，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先到先得。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4: 袁老师，
1: 哎，
4: 现在还能报上名不？
1: 啊，现在还能。
4: 我才看到的节目，急死我了都。
1: 别急，别急，您要订多少？
4: 我订5组。
1: 5组紫灵芝破壁颗粒，你怎么订这么多啊？
4: 我这家人多，我和老伴儿、儿子、媳妇儿，我还有女儿。我给他们每人1组，我这还怕亲戚朋友管我要呢。我算了一下，订1组啊，比原价省了4000多。
1: 是，
4: 我订5组，省了20000多呀。
1: 哎，
4: 这么好的机会，以后不可能有了。我肯定是要多订一些，越多越好啊。
1: 这位先生啊，您真会算账，好吧，我也很无奈。5组包邮，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给我留下5个人
4: 的
1: 电话号码。行了，再见吧，再见吧。
4: 保卫时间了，
1: 再见，再见，
4: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算下来就花495块钱，用上紫灵芝破壁草本，幸福健康抓得稳。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带给大家的这道菜呢，是葱烧鸡翅。所有的食材在我的面前，有葱段、葱花、八角、辣椒、鸡翅。首先开火热锅，然后把这个葱段一切二备用。锅热了以后，倒油，把葱段放到油中，用小火把它煎一下，煎到这个葱段略微有点焦黄的时候，我们把葱段夹出来。我们在锅中一一的放入鸡翅，把它煎到两

料酒、生抽、老抽、少许的盐，最后再加入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等待锅里的汤汁收干。开锅看一下，哇，真的不错。稍微把它翻一下，出锅前加点糖，开大火收一下汁儿。现在关火，准备装盆儿。最后撒上一点小葱花。观众朋友，今天的葱烧鸡